0: 们会尽快逃离，加入你们的。
1: 啊！你快加入！
2: 队长，我们现在离叛尼越来越近了。
3: 很好，达西西，帮我们下去，然后你和谢灵通可以驾着飞鱼艇四处搜寻那些急需要帮助的生物。
4: 你来得真及时，这些针眼浑身湿透了。
5: 小心，我们身上有尖刺的。
6: 别担心，我们会马上让你们变得干爽的。
7: 救命！救命！救命！天哪，有老鼠在海边礁石上，它们现在像发疯一样的跳着。
1: 我们当然要跳了，因为我们是北澳村鼠呀。
7: 现在安全了，小家伙们。
1: 我们不需要帮助，鼠爸爸才需要。
7: 什么？
0: 救救我！水流实在太湍急了。
4: 别担心，我会将它安然无恙地带回来。
3: 不止如此，我们也会让你们免受风暴的困扰。
2: 队长，我们发现一只受伤的环尾腹鼠被困在上游的树上。
1: 那鼠爸爸怎么办？
3: 别担心，帕尼会帮忙救回他的。我们几个去拯救腹鼠吧。
0: 救命！
4: 坚持住，鼠爸爸，是时候跟着水流走了。哎，跳上来，待在我的桨板上很安全。
0: 你确定这能行吗？啊！哇！
4: 别担心，只是海洋泡沫。我还真的从没见过这么多的泡沫。
8: 帕尼，你还在吗？
4: 我在这儿，你在哪里？鼠爸爸，
0: 帕尼，
4: 鼠爸爸，
0: 帕尼，
4: 鼠爸爸。
0: 帕尼，
4: 鼠爸爸，
0: 帕尼，
4: 鼠爸爸，哦天哪，还得找好一会儿。
9: 救命，救命，我下不去了，我要晕过去了。
7: 坚持住，伙计，我来帮你下来。
10: 你好。
7: 我本来就打算这么救的。
0: 帕尼，你在那边吗？
4: 我在这儿，鼠爸爸，是你吗？我感觉尾巴上有东西。你不是老鼠？
11: 不是，我是一条橄榄海蛇，我叫马蒂尔达。你也不是一只老鼠啊？哦，
4: 很高兴认识你，马蒂尔达。我是帕尼，正在找一只走失的老鼠，你见过它吗？
11: 没有，我会盯着点的。老鼠非常好吃。
4: 等一下，我不是想……鼠爸爸，当心，泡沫里面有一条海蛇。
0: 啊，有海蛇？
4: 是有很多条海蛇。
11: 嘿，你们这些讨厌的坏海蛇，最好别碰那只老鼠，那可是我的午餐。
12: 有一只老鼠，
13: 老鼠很美味。
14: 快去找老鼠。
4: 我一定要赶在海蛇之前找到鼠爸爸。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帕尼，帕尼，你在吗？
4: 队长，我在这里。
3: 哦，好的，请汇报情况，一切都还顺利吗？
4: 不是很顺利，我被海洋泡沫包围了。
6: 我的小乖乖啊，这些泡沫都是从哪里飘来的？
15: 当狂风吹过海面，卷起波浪的同时，也会一同卷起藻类、油脂或其他物质，形成绵密厚重的泡沫。看起来像是风暴制造了很多泡沫，但其实并不危险。
4: 但泡沫里有许多饥饿的海蛇，更糟的是，鼠爸爸走失在泡沫中了。
1: 什么？鼠爸爸走丢了？
6: 别担心，他会没事的。
7: 我们要赶在坏海蛇之前，先行一步找到鼠爸爸才行。
15: 说得对。在澳大利亚生活着超过30种的海蛇，而且每一种都是有剧毒的。
4: 有毒？
3: 那么我们这次要格外认真搜寻了。海底小纵队去海洋泡沫。

0: 鼠爸爸，好消息，救援即将到达。啊，
1: 救援即将到达。
0: 谁在说话？咔嚓船长皮特。
2: 嗨，帕尼，我们试图在岸边停下，但总是迷失在一大片海洋泡沫里。啊，
0: 幸好你们来这儿了，有一只北澳窜鼠在泡沫中走失了，泡沫里还有很多海参。
2: 我懂了，我这只老练的海猫和他的鹦鹉兄弟才不会害怕区区的海洋泡沫呢。哦天哪，从我的船上下来，你们这些黄腹海蛇。你没听到吗？
1: 我可不是你说的黄腹海蛇，我是一条橄榄海蛇。
2: 你也一样，快走开，橄榄海蛇，快从我的船上下来。
3: 爷爷，你小心。
4: 橄榄海蛇是有剧毒的，受到惊扰后会攻击人。
1: 我在寻找那只美味的小老鼠。
5: 啊，有人提到老鼠了，说很美味。
0: 你别担心，鼠爸爸，海底小纵队已经来了。
6: 啊，我的老天爷呀，我们该如何在那么大一片的绵密泡沫里找到一只小老鼠啊？
4: 啊，老鼠是温血动物啊，这意味着鼠爸爸的体温高于海洋泡沫的温度。医生，请启动热成像装置。
5: 热成像装置无法定位鼠爸爸，队长，他的身形实在太小了。
2: 一定有可以摆脱海洋泡沫的办法。别把泡沫甩到别人身上，抱歉吧你。
0: 啊，哦对呀，我们可以把泡沫吹走啊。
2: 可以是可以，但是需要一阵大风才能吹走这堆泡沫。嗯，
4: 我觉得这些可以安排一下。
7: 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你最快什么时候能去帕尼那里？
8: 我们接到这只袋鼠之后就能赶过来了，队长。

0: 的，大猩猩，把螺旋桨的功率调到最大。
1: 好的，队长。
2: 很有效果，泡沫全都被吹散了。
1: 看呐，鼠爸爸在那里。
3: 在这儿啊，看上去很美味。
4: 我看到了，
5: 我的，
6: 是我的，我的，快点停下来，狡猾的海蛇们！
4: 呀呜，我们来了，小家伙！
7: 接住了。
8: 我感觉非常好，这都多亏了海底小纵队，
9: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
0: 非常棒，各位队员们，既然鼠爸爸已经安全，我们可以去帮助其他被救生物返回他们的家园了。帕尼，你来带路怎么样啊？
9: 没问题，队长，我很乐意效劳。
4: 等等，帕尼，你的船桨上
6: 你难道真的不明白走开是什么意思吗？我叫你离我远一点。
3: 去哪儿？风暴把我从家里吹出来了，现在又冷又饿的。
9: 啊，风暴把你吹跑了？你怎么不告诉我？我会带你回家的，马蒂尔达。
3: 真的吗？
9: 当然了，就像队长说的，我们的任务是帮助生物重返家园。另外，我有很多嘎吱脆饼干，一路上你不会饿着的。
3: 好吃。谢谢你送我，帕尼，你们海底小纵队的人真好
10: 啊！再见，
6: 一帆风顺，伙计们。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海洋泡沫。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占领太行山。
7: 贺太行者得天下。
8: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7: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说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拜拜。
1: 那报纸我看了，甭说了，纳武长这回啊，俩字儿，栽了。
2: 这肯定是小鬼子造的谣啊！这上面还有您的照片，您还跟小鬼子充当证人？再说了，您真看见这纳武长败在鬼冢正的枪下了？
1: 那倒没看见，不过那鬼冢正手里拿着纳武长那把枪呢。
2: 这枪是可以伪造的。
1: 我看不像。
2: 你说这鬼冢正，看着一脸的杀气，怎么看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主，他能那么轻易的放过纳武长？我觉得这肯定是小鬼子编的故事，我才不相信。
1: 你信不信的，咱都是瞎猜。
3: 那纳武常不还活着吗？等有个机会见了他，
1: 问问他，看他怎么说吧。
4: 老爷，渡边来了，
1: 有请。
4: 哟，渡边君，有事啊？
5: 傅老板，大佐为了感谢您作为此事中日枪王对决的见证人，特让我赠送一件礼物给你。
1: 什么东西啊？
5: 请收下。告辞。
1: 没事儿。
4: 爸，您看，
2: 这是莫西纳根枪的瞄准镜。

0: 政委，报纸。
1: 放桌上吧。
2: 日本枪王大胜中国枪王，中国枪王跪地求饶免死。我去找大宝昌，问问他怎么回事。
3: 我回来。张兄弟现在正养伤呢，
1: 我让二少姑娘正照顾呢，等二少回来再说吧。
2: 这是真的吗？
1: 从目前的情况来判断，只有一点能相信，那就是纳武昌输给了韦种正，别的我都不信。
2: 可他是靠跪地求饶才免得一死的呀！
1: 你动动脑子，纳武昌是那样的人吗？
2: 跟你看，上面写着，枪让鬼子缴去了，人也受了伤，那就不能胡了棍子走吧？
1: 行了，别停了，我说别猜了。二少姑娘回来不就知道了？
4: 报告政委，傅兰小姐来了。
1: 傅兰。
5: 下去吧。
6: 是。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7: 放心，一路蒙着眼睛过来的，你没看着我眼睛都红了？
1: 我跟你说，弗兰，你现在必须尽快转移。前院家宴上次是欲擒故纵，你已经暴露了。
7: 他要抓我，早就抓了，我哪儿都不去。
1: 你怎么这么固执呢，弗兰？你这样会出事。
7: 哎呀，行了行了，别说我了。我给你看样东西，那。
1: 这不是那个莫辛纳甘狙击枪的瞄准镜吗？怎么会在你这儿？
7: 这是前沿家业送给大伯的，说是给他的纪念品。
8: 听大伯说，鬼总正当时特别的狂妄，一副大获全胜的样子。不过他们倒是没有看到纳武长，只是看到绑他的绳子。
7: 你说这个纳武长吧，还顶着个枪王的称号。你说他要是在这种时候向鬼子跪地求饶的话，这不是丢了全国人的脸吗？让那些眼巴巴盼着的老百姓，他怎么想啊？
1: 行了，你少说两句。那武昌就不是那样的人。
0: 快打出来！
9: 你在我家干嘛？
10: 把你姐给我叫出来。
9: 我姐不想见你。
11: 我说呢，这大白天的，谁家狗在我们家院子里叫唤呀？谁让你进来的？滚蛋！
10: 大双啊，你先别撵我，话说完了，我自然会走。
11: 我跟你没话。
10: 我这儿有张。

0: 报纸，上面写的啥，估摸你大双会感兴趣。
1: 你没事跑我们家念什么报纸啊？显摆你识字啊？
0: 日本枪王大胜中国枪王，中国枪王跪地求饶，免死。哎哎，我怎么说来着？你大双一定会感兴趣的。哎呀，你说这中国枪王太他妈给中国人丢人了！你没那金刚钻，你揽什么瓷器活呀？丢人！呸！
1: 这个臭狗嘴！哎哎，扇死你！我他妈打死你！我他妈……
0: 哎，大双，你等等，你等等！哎，其实吧，我还是觉得你那个相好的厉害，你让他跟日本人比一比，一定比那个丢人现眼的枪王强。
1: 他妈的，我他妈害死你！你个瘪犊子！哎呦！打死你！他姐夫真的打不过日本枪王吗？
2: 看着没，模模糊糊的有个影儿。
3: 小子，没事，有影总比没影强。
2: 高爷，不管谁问起来就说是我那五常向小鬼子跪下求得饶。
3: 不行，你是枪王，我这么一把年纪了，我还能活几天？我不怕。
4: 大爷，药打好了。
3: 二双来了。啊。
5: 高爷，咋样了？能看见不？
3: 还是光看见一个影儿。
5: 没事，咱换换药啊。
2: 二双，先别着急忙哈。帮我个忙，如果你姐知道这事儿，肯定要来找我。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眼睛成这样了。
5: 为啥呀，武昌哥？
2: 我不想让他为我担心，更不想让他可怜我。二帅，你再听没？
5: 啊，
2: 我跟你说，你帮我一定要帮我，不能让你姐知道，听见没？
5: 我明白了。可是武昌哥，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啊？
2: 等我杀了那个日本畜生。
5: 我明白了，你是想在我姐心中，你永远是个英雄，是个打不垮的枪王，对吧？
2: 不是，就是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这样子。
5: 可是为啥你不怕我看见呢？
2: 你是俺妹子，俺怕啥？

0: 现在鬼子调查太严，我们还是在这儿谈吧。宇成同志，现在全东北的小鬼子都在宣传什么日本枪王打败了中国枪王，更重要的是中国枪王是在投降之后让人放走的，这件事儿对全东北的抗日全局情绪影响极大。
1: 我们现在也正在了解情况，小鬼子这次行动这么快，我认为一定是有阴谋的。
0: 那我们的枪王为什么不站出来反击？那你又怎么解释那把魔心拿杆步枪落在了鬼子手里？余生同志，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党的领导，不能忘了革命队伍的教育。
1: 我接受批评，
0: 上级让我命令你立刻调查清楚事件情况，如果那五常抛弃气节贪生怕死，我们要坚决和他结合。
1: 但是我始终坚信那五常一定会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0: 还有，上级最近要派一位特派员过来加强对你这里的工作指导，希望你能正确对待，所有指示都在这封信里。

二刷。

0: 他说不想见你，他不想见我，他不想见我，他自个儿说。你家中间干啥呀？姐，他受伤了，你说话注意点。
1: 那武长，你啥意思呀？法网后咱俩说话还都隔着门啊？
0: 行，哥们儿也行，我问你，刚才二双说你不想见我，为啥呀？那武长，外头那风言风语我都听见了啊，我根本就不相信，我就信你的。你跟我说到底咋回事？
1: 那武长，我知道你就在门后头，今天侯三拿着日本人的报纸来我家了，他说你输了，你求饶了，我根本就不相信。
0: 郭大叔，别人说我啥我都不在乎，但你听个好吧，我虽然没赢，但爷们儿我没丢人。
1: 武长啊，说句实在话，你能全身全影的给我回来，那我真是比啥都高兴。你要是真能认输。
0: 那你就不能去？你要是真能给人跪下，你就不是那武长了。这点我还不知道啊。就这点话，你咋就不能开门？咱俩当面说呢？
2: 啥开门？你有啥当面好说的？你走吧。
0: 武长，你这是干啥呀？你说你非在我面前逞这个英雄，有啥意思呀？我过来是见那武长的。你说至于他是不是枪王，我根本就不在乎。
2: 你咋回事？你咋老黏着我干啥？
0: 我说了我不想见你，走吧，走呗。开门！姐，你还是别逼他了，你赶紧走吧。
3: 我姐她走了，你开门吧。

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姐，你
所以我不想让他因为我现在瞎了，他就可怜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这副模样；我不想因为我现在这副模样，他就出手给我赔着小心。我心里过不了这坎儿，我受不了。

0: 我完全同意东北党委员会的意见，我们马上查明真相，尽快消除这件事对东北抗联造成的不利影响。
1: 对，影响太大了，这事儿坚决不能再等了。
2: 我持保留意见，那武昌只是表示他没赢，但是他坚持没有给中国人丢脸，这点我相信他。
0: 政委，那这个怎么解释？
2: 我认为他有难言之隐。
0: 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呢？哎呀，他那武昌就不能把事情真相给咱们大家伙说出来吗？啊，我建议在查明真相之前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要不然不知道会给咱们抗联带来多大影响呢。
2: 但是这么做会打击抗日革命群众的积极性。
3: 政委，我看既然大家有分歧，我提议咱们举手表决吧，少数服从多数。
4: 同意举手表决。
5: 好，同意咱们独立大队暂时和那武昌保持距离的请举手。

0: 我服詹政委，全体通过。我少数服从多数。
1: 哎，二双姑娘。
2: 哎，政委，我知道你们在里边商量什么，我现在特别想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1: 老叶，你把情况老少姑娘说一下吧。政委，政委，那个二双啊，你暂时先不要去纳武场那儿了，另有任务。
2: 为什么？因为独立大队先要查明鬼子所传他求饶保命真相。张政委，他说的话。 就是你们的决定，对吗？张政委，我明白了。
0: 顾二双，你要想成为独立大队的人，就得服从命令。
2: 我现在还不是独立大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0: 二双，哎，你咋知道是我呀？我是那武成，以前在那个林子打猎的时候，蒙着眼睛打野兔子，一打一个准儿。再说瞎子不是耳朵都好使吗？
1: 别瞎说，你不是瞎子。我比瞎子还厉害呢，
0: 我不光耳朵好使，我鼻子还好使。我刚是闻出来的。
1: 我才不信呢。
0: 你咋不闻出我闻你身上的香味儿了？我告诉你，二双，我不光能闻出你身上的味儿来，我还能闻出你啥表情，信不？
1: 那你闻闻，我啥表情？
0: 你现在啊，脸上是挂着笑，但是眼睛红红的，哭了。
2: 是闻出来的吗？咋不是呢？二双，我还知道你是从抗联来的，抗联那波人啊，这强王强王的叫着我，现在知道我被日本什么强王打败了，嫌弃我不要我了，哎，嫌我丢人，你别为你无常哥难过啊，我没事儿。
1: 你这人啊，鼻子倒是挺灵的，可是啊，就是脑子不好使。我不是从抗联来的，我是从家来的。不是从家里来见到你姐了是吧？你姐说啥没？我姐，武成哥，说之前我想先跟你说个事儿。
0: 你可不能生气啊！生啥气？你说说说。
1: 我没忍住，把你眼睛的事儿跟我姐说了。
0: 不是你啥？你这二双，咱不说，不说好了不告诉。
1: 我姐说了，她一听啊，她就说，这个那武成真不是个爷们儿，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是怕我说他是个瞎子，怕我看不上他吗？不至于啊。
0: 像你姐说的话，哎，他还说啥了？

0: 说，你告诉那武常，他的眼睛要是真不好了，我还真就不见他了，省得毁了在我心目中英雄的模样。
1: 这就是你姐说的
0: 啊，武常哥，你也是知道的，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其实是关心你的。他还说了，他说为了让你好好养病，他最近就不来看你了。他说你的眼睛一定会好的，临走的时候还给了我一个治眼睛的方子。他说有我在，那武常的眼睛一定会好的。

0: 哎，小鱼儿，多吃啊，多吃。
1: 老爷，
0: 连山，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一看你这两步跑，我就知道准有事儿。说吧，什么事儿？
1: 天云家宴刚才上咱们酒窖去了。
0: 啊？他怎么没跟我打招呼啊？
1: 他进去了，
0: 他都看见了。
1: 亏了我在那儿，我领他在酒厂烧过没用的地上，我领他溜达两圈，总算糊弄过去了。
0: 他说啥了？
1: 他说了两次酒海的事儿，我就装作没听着。
0: 你看看，你看看，惦记上了。这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没完了，没完了！他，
1: 老爷，乾元家院把咱们酒海都黑上了，你得想个法子。
0: 蹬鼻子上脸的东西，我得当面撅他一回，让他断了这念想。
2: 老爷，老爷，乾元先生来了。
0: 上茶，看我怎么收拾他。乾元先生，听说今天你去了我的酒厂了，你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3: 陆老板这么说，是在责备我吗？
0: 哦，我是要陪你去呀。
3: 我就是去二部落办点事情，顺便路过了就去看一下。
0: 去二部落了？
3: 哎，二部落。
0: 钱先生，嗯，你到二部落干什么去了？
3: 哎，麻烦的事情，去收粮食。您知道，之前二部落所有的粮食我都会卖给您作为酿酒使用，但是从今天开始，这件事情可能不能再办了。
0: 千元先生，你这不是釜底抽薪吗？你万万不可。
3: 您知道，傅老板现在是战争时期，之前我是打着补充军饷的借口，兜兜的把粮食卖给你。现在前方战事吃紧，而且上面监管的又很严，我要是再卖给您，很难了。
0: 钱仁先生，你啊，你也甭绕着弯子吓唬我了，直说，咋办？
3: 你猜。
0: 让我把酒厂送给你。
3: 纠正您两点：第一，不是送，是卖；第二，不是给我，是给大日本帝国。

0: 钱先生，事到如今，我也就不跟你藏着掖着了。
1: 傅老板，还有另外一件事情，等我说完了，您再给我答案。这里很快就会来一位新任的最高治安官。
0: 新任的最高治安官？那钱先生你呢？之前我和鬼冢界有个约定，私人约定。
2: 如果他再比武正配胜过那武将，我就辞去这里最高级安官的职务。我没想到他真的赢了，所以我要遵守我的承诺。不公平啊！太不公平啊！哎，钱先生，那你我也就没必要把酒厂送给你了，是吧？对咱俩都没必要。这么着，钱先生，我向你保证。 以后不管你到哪儿，即便你回到日本，兴隆玉泉酒这一。

0: 辈子对你管控。
1: 傅老板不想关心一下这位新任的最高治安官是谁吗？
0: 谁呀？
1: 这个人您比我要更熟悉，他的中文名字叫傅思良，还有个日文名字叫中野思良。

0: 武长哥啊，不管咋样，这药啊你一定得按时喝。这可是我姐好不容易找人配的药方子，里边有蜜蒙花、古今草、决明子，共16味中药，全都是治眼睛的。她为了配这些药啊，腿儿都快跑断了啊。
1: 谢谢咱姐嘞，等我好了，我多打两张狐狸皮，谢谢她还不成？
0: 你可真没成色，我姐就稀罕你那两张狐狸皮啊。
1: 二叔，我想好了，等我眼睛好了之后，我办两件事。这第一件事，我要找那日本畜生一决高下；这第二件，我找八抬大轿去南姐。二叔
0: 啊，没事儿，烫手了，
1: 当心着点。
0: 你这还差不多，没浪费了他一番好意。

0: 不送啊！都不欢迎我。哪里哪里，钱先生，你误会了。上次那个收音机的事儿，都多多少少受了点惊吓，所以郑月思量大佐来了之后，你要同他讲我对他的女儿，哎，关照。
1: 明白，明白。郑月思量大佐给日本天皇忠心耿耿。你说，如果他要是知道我要用你家的酒给日本天皇作为御酒的话，你猜他会怎么做？到时候心里学的恐怕要是傅老板了。不送。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

0: 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

0: 慢的拉开，一侧形容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

0: 桥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

0: 气力。哎，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击者无疾而生，动静之间阴阳之难言，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流未之走，我胜人背未之年。
1: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

0: 你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都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环境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就很方便吧，就是。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戈，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9: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

0: 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要不是因为他，我也不可能来找你，张政委。我就问你一句话，那五常的事儿，你就真的不管了呗？
1: 二少姑娘，你说我咋可能不管呢？你说外边小鬼子到处说武昌兄弟贪生怕死求饶逃命，我当然相信武昌兄弟不可能是那样的人，但我是个政委，这有纪律。你说我该怎么办？
0: 我二双不懂什么纪律不纪律的。
2: 我就知道现在没有任何事情比那五常的眼伤重要。他现在情绪低落，眼伤又加重了，你就不能去看看他？
3: 兰兰，
4: 兰兰，
3: 大伯，您进来坐。
4: 大伯，那小鬼子又来干什么呀？
3: 我觉得那人特阴险，一见到我就起鸡皮疙瘩。
5: 兰兰呀，大伯跟你说件事儿，你爹也回来了。我爹？您怎么知道的？那不前人家宴刚跟我说的吗？他回来干什么？说回来当这里的最高治安官。
3: 卖国穷，大汉奸，我是不会见他的。
5: 这不是你见不见的事儿。你爹那不是个省油的灯，他回来，咱们家的麻烦可就大了。
3: 大伯，不怕。
5: 这也不是怕不怕的事儿，该来的。

0: 你躲不掉。您需要我做点什么吗？
1: 你能做什么呀？你去找找玉成吧。
0: 我哥，你想见他？
1: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0: 干啥呀？干啥呀？这你还发着烧呢？
1: 干啥？我一定会找那个日本畜生报仇，必须得死。小子，这眼病可不能着急上火。
2: 咋样了？我听抗联那边说，说你眼睛受伤了，过来看看你。外面太阳太强了，你赶紧把眼睛蒙上吧。走，我扶你进去。

0: 我知道你办的那件事儿怎么样了？还得几天。钱元英如果要想看的话，老爷，你还得想法子拖住他。
1: 抓紧呐！现在盯着这老九海的，不只是钱元家园一个人了。
0: 啊？还有谁呀？别问那么多了。总之，你那里要抓紧施工。
1: 这里一定要保住老爷。这个事儿就你我知道，放心吧。现在看来，要保住老祖宗留下这个物件，光靠你我是不行的。
2: 要不让玉成少爷回来帮忙，这酒海早晚不是传给他吗？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儿，未必指望得上。
3: 那还能指望谁呢？吴长兄弟，这呀是羊眼珠子、猪眼珠子、马眼珠子、牛眼珠子，总之除了人眼珠子没有，差不多啥都齐了。俗话说啊，吃啥补啥，这呀是羊肝、猪肝、鸡肝、马肝、牛肝，除了人肝没有，差不多也都齐了。吴长兄弟。
4: 这吃肝啊，可是明目的。
5: 多谢大当家费心了。
3: 吴长兄弟，你现在咋样啊？还是啥也看不着？你们俩把这收拾收拾，该带的能带的都给带上。
4: 啥意思？
3: 杠爷，干脆你跟吴长兄弟就搬到我寨子上去吧。
4: 我们不去，
6: 老头儿。 你就别推辞。

0: 这是我们大当家的对你们体恤，他来的路上都说了，这瞎子呀，最怕冷清。
1: 让
0: 你们住在我们山寨，我们那热闹。
2: 你咋说话呢？我啥时候说他是瞎子了？我看你才是个傻子呢。
1: 大当家的，没事儿。
0: 说啥都行，我那五成还是那句话，不管我瞎了傻了还是死了，我不会端你们的饭碗。
3: 武常兄弟，这三龙啊，他压根就不会说话，你甭跟他一般见识啊！你呀，在我九枪八眼里就是枪神枪王，只要你愿意到我们寨子里去养伤，是我九枪八的福分，也是兄弟们的福分。我们呢，可不像抗联张玉成那帮人，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老虎山寨的人可都稀罕你呢。
4: 九枪八，你在说啥呢？
3: 不许在背后诋毁我们独立大队啊！
5: 哟，
4: 你这么说可是挑拨离间，别有用心啊！你好点没？
5: 我怎么别有用心了啊？我是实心实意要接武昌兄弟到我们山寨去养伤，你敢吗？
6: 我有啥不敢的？
5: 武昌家那是不怪人抗联，是我拿武昌打输了，我丢人现眼。
4: 武昌，哎，这大家伙都搁这儿呢。
3: 我就把实情再说清楚。
4: 干！
3: 还嫌不够乱？好了好了，这些事儿都过去了，就甭再提了。这关公也有走麦城的时候呢，是不是？武昌兄弟，老虎山寨的人都认你，认你这个枪王枪神。只要你愿意到我们山寨里去，我就敢满大街贴告示。
7: 说武常兄弟现在是我们老虎山寨的当家人了。
8: 行了行了行了，九枪八，武常兄弟将来想去哪儿那是他自己的事情，让他自己做决定。
9: 张政委，大当家的，我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我谁的饭碗都不端。行了，要我说啊，现在都不是说这些事儿的时候。
3: 当务之急是要把武常哥的眼睛治好了。
4: 二少姑娘，这话说的对。武常兄弟，你别着急，我们抗联的同志都在替你想办法呢。
9: 张玉成，来点实在的吧，别说些没用的。
4: 你说啥是实在的？啊，把你这眼珠子都吃了，能治好他的眼睛呀？
9: 那你让我咋整啊？但凡有个老郎中说能把我九枪八眼珠子抠下来给他安上，我就愿意抠下来。你信不信？
10: 好了好了，都别吵吵了。这两天我已经打听过了，治武常哥的眼睛光弄些草药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要找一个留过洋的大夫。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能帮上忙。
9: 谁？
10: 傅家老板，傅思远。
11: 戴总，关东军司令部来电，中野司良的任命下来了。
10: 还有啊。
12: 电报中特别强调，您的职务不变，继续指挥三十连队和讨伐队。
13: 您好，我们队前面又多了一个挡子弹的人。

0: 你的事情我都清楚了，杠爷都跟我说了。杠爷有句话说的对啊，中国人不怕死的很多，但能让小鬼子死的太少。那我成，
1: 我要你好好的活下去，我要你坚强的活下去，因为你是个英雄，杠爷也是个英雄，我要让全东北的中国人都知道。 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2: 鬼冢症，这畜生现在在哪儿？
0: 回日本了。
3: 什么？
0: 你先别着急。

你现在的仇人不只是鬼冢这么一个，所有侵略中国的小鬼子都是你纳武常的仇人。自从小鬼子认为你是中国枪王的那一刻开始，你纳武常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复仇者了，你更是我们家园的守护者。你对抗的是侵略我们家园的敌人，你守护的是生活在这块黑土地上的老百姓。

0: 完了呀！你说说你是个孩子呀，你还不乐意？这年月你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真是！
1: 大伯，这次你肯定高兴。您呀，真是要什么来什么。
0: 你就夸我吧，你就。恩是谁呀？
2: 哎呀，大伯，跟我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们俩好好聊一聊嘛。
3: 哥，您饿了吧？我给你取点吃的去。
2: 哎呀，你说你们愣着干什么呀？大伯，快坐。
3: 哥，好好跟大伯聊聊。

0: 爹，您喝水。
1: 不敢当，不敢当。
2: 张政委啊，
1: 你姓张，我姓傅。
3: 哟，这身行头
1: 哪儿弄来的呀？哎，这可不能带兵打仗啊！怎么，要悔过自新，回家当少爷了？
0: 爹，我知道您生我气啊。这么多年不回来看您，是我不孝顺，我给您赔不是。等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我一定回来天天伺候您。我最近身体还行？
1: 很好，一时半会儿的死不了。
0: 我上次看见娘，娘身体好像还行啊。
1: 她，
0: 哎，连叔身体最硬朗了，我看了好几次，那身体杠杠的。听傅兰说，您找我有事儿。
1: 你这么晚的来，是找我有事儿吧？
0: 啊，你先坐下来。我还真是有事儿想求您。
1: 有事儿就说，直说。这回是要钱呢，还是要粮？
0: 看您爹，我这次想让您帮我找一大夫。治眼睛的大夫，
1: 你眼睛怎么了？
0: 哎，不是我眼睛，我眼睛没事儿。那五常的眼睛，
1: 那五常
0: 啊。
4: 哎，雪儿，给我吧。小姐，你这是什么？你别问了，记住，别和任何人说我屋里有客人。哎，下去吧。
0: 小鬼子暗算了，您说一个枪王眼睛受伤了，您说这不要了他命了吗？
1: 我就知道，你找我，啊，我不是破财，就是些掉脑袋的事儿。那五常的眼睛，让我给他找大夫治病，那小鬼子知道了还了得呀？
0: 哎，我您说这些情况我都知道，这不实在没辙了吗？您说能治眼睛的大夫必须得是西医，最好是留过洋的。这一带你找谁怎么找，只有您最熟了，是不是啊？
1: 找大夫倒不难，不过我想知道的
0: 哈，
1: 经过上次那个比武对决，那五常的眼睛就是治好了，他还有胆儿跟小日本斗吗？
0: 爹，我给您保证啊，五常兄弟的眼睛只要治好了，他肯定会回来接着打鬼子。而且我还想问您，那天对决的时候，您是公证人，五常兄弟真的向鬼冢征求饶来着？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
1: 那我没看见，不过鬼冢征手里拿着那五常那把枪，我是看见了。

0: 后来我又去他们比武那儿看了看，哎，树上有绳子，树上那和绳子上这全是血，那武昌怎么跑的我可就不知道了。连大武昌现在眼睛坏了，那都是你现在跟我说的。
1: 行了行了，爹，您就给我个痛快话，您到底能不能帮我找到大夫？我现在基本能断定，那武昌的眼睛就是小鬼子用毒气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弄伤的。
0: 我倒是认识一个治眼睛的大夫，他还能给我这个面儿。行了行了行了，回头啊，我写封信你带上就行了。
2: 爹，谢谢你。
0: 我不渴。
2: 爹，喝一口呗。
0: 这个，
2: 我的事说完了，您找我什么事啊？
0: 哎，你说兰兰这孩子哈，说给你拿饭去，这么半天也不回来，拿哪儿去了？
3: 来了来了，我呀看你们爷俩聊得高兴，就站在门口没敢进来。
0: 你这孩子，端着饭在门口，那搁着搁着不就凉了吗？
2: 不凉不凉不凉。

0: 对啊，要不您也吃点儿。
1: 二刷，
2: 姐，有事儿啊？昨天晚上我就没看见你，今天一大早上就要出门啊？
3: 咋的？给人当老妈子当上瘾了？
2: 姐，你说啥呢？给谁当老妈子啊？你要净说些没用的，我可先走了，部队上好多事儿呢。
3: 哎，等等，他伤好点没啊？
2: 我说姐，你在我面前能不装吗？心里惦记他就直说呗。他好了，你不用着急，等他活蹦乱跳的时候肯定来找你。
1: 别啊，千万别，来了我也不给他开门，我也让他隔着门说话。
2: 姐，你让我说你啥好呢？你说你俩吧，这心里啊一个比一个惦记，可是一见面就别扭着，咋的？你心里得劲儿啊？
3: 行了吧你啊，别一天到晚替他说好话，他找我能有啥事儿啊？他找我不就穷嘚瑟臭显摆的吗？
2: 你可是冤枉他了。武长哥可跟我说了，等他伤好了，他第一件事儿就是拿八抬大轿娶你过门。
3: 哎呀，行了吧，省省吧哈！我烦我就烦他这出，阴一阵阳一阵的，怎么的？我嫁不出去，我非嫁他呀！我告诉你，回去告诉他啊，千万别来，来了我也不上他的八抬大轿。你不是给人家当那啥当老妈子当的挺上瘾吗？你上。
2: 没啥，我不跟你扯了，我有事走了啊。

0: 你咋知道是我呀？
1: 瞎子耳朵好使呗，我眼睛不行了，耳朵越来越灵了。
2: 你可别瞎说，张政委啊，今天去给你找大夫了，是傅老板帮忙找的，咱这儿最好的大夫，你的眼睛一定能好。

0: 那日本畜生给我使的毒气，我这眼睛怕是真的要瞎了。没事，我把耳朵练好使的一样的。咱的眼睛一定不会瞎的，耳朵眼睛一样好使。要不然，你咋去见我姐，是不是？
1: 楠姐又不想见我。谁说不想见你了？来。
0: 把这个穿上。
2: 啥呀？
0: 是件皮卡。这开春了，风大，你这个肩膀上有伤，得好好护着点，别落下病根了啊。
2: 你给我做的？
0: 是我姐给你做的。
2: 楠姐，咱俩转性了，对我这么好。
3: 人找着没？
4: 很奇怪啊，肿瘤大夫被一群来历不明的接走了。
3: 什么？

0: 大夫，失礼了。
1: 我们也没有办法，都是让小鬼子给闹的。
2: 你们还让我来治眼睛，我的眼睛啊，都快让你们弄瞎了。
3: 老头，你咋那么多废话？
0: 三龙，不得无礼。您放心，您这回的出诊费呀，
1: 由傅思远傅老板出。
0: 傅老板是什么样人呢？嗯，他亏待不了你，请。

0: 我伤寒，我想寒，我想寒，我所寒。大夫，我的眼睛是不是真的瞎了？
1: 眼压很高，眼角膜有灼伤，我初步判断是一种毒气刺激了视神经。
2: 刘大夫，您说的这些我们也听不懂啊。你就痛快一句话，他的眼睛能不能治好？
1: 对，可以试试。不过有几种必须的药要提前准备。眼下这几种药被日本人控制了，随便买卖是有杀头的。
2: 大夫，那您知道有什么办法得到这几种药吗？
1: 镇上有一家。 日本人开的诊所，有这几种药，可是不给中国人看病。
2: 那咋整？
1: 你刚才不是提到傅老板吗？找他，一定有办法。
2: 刘大夫，你开方子吧，我去找傅老板。

0: 老爷，您叫我。你先出去。是。没事儿。这是刘大夫给那武常开的治眼睛的药，都是违禁品。咱们呀，你去趟哈尔滨，还是走老渠道，小心啊。
1: 老爷，我去不了啊。
0: 嗯。
1: 老爷，酒海的事儿。
0: 这脑子呀，这么大的事儿给忘了，要不我派人去？
2: 不行不行，哈尔滨到苏俄这条线，这是咱们多年的老渠道，这些年帮咱做了不少大事，不能轻易让外人知道，得找一个新的过的人呐。
1: 要不就让玉成少爷去吧。
0: 不行不行，玉成少爷的心思不在家里，他去了，以后这条线光为抗联的忙活了，不行不行。
1: 那能让谁去呢？总不能让兰兰去吧。

哎，别说，就让兰兰去。兰兰懂俄语，正好派上用场。去，把兰兰给我叫来，我当面嘱咐嘱咐她。哎，

0: 你找谁啊？
1: 你们老爷呢？
2: 谁啊？
1: 大管家。
2: 哟，大当家的。
3: 副管家，头些天我拜托你们家老爷办的事儿，他不会给忘了吧？
2: 那哪能呢？我们家老爷亲自派小姐到哈尔滨去取的药。
3: 那小姐回来了吗？
2: 要算日子，今天也应该回来了。是不是路上有什么事给耽搁了呢？哎，大当家的，我到门楼那儿去接接小姐啊。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透视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6: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5: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6: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付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7: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6: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7: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0: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腕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

0: 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1: 大家看完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0: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1: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0: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1: 难管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0: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1: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0: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1: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戴都特别合适。这条红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0: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带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

0: 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2: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3: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2: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两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1: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两只，您可以选两只男款两只女款，也可以选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2: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3: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

0: 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2: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作战进水，历险生态。
7: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8: 占领太行山，
9: 破太行指，得天下。
10: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9: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5: 寸禾凝巧艺，千锤铸匠心，禾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开赛，全新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八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2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二轮锻造美好生活，聚焦实用生活器物，5小时匠心融合锻艺与文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11: 好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2: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

0: 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大当家的，这弗兰巴事儿可靠吗？咱们可是说好了，今天来取药接刘大夫回去给那五常看病的。可现在没有药咋办？
1: 咋办？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我听刘大夫说，这镇上有一家日本人开的诊所，里面就有这种药。
0: 大当家的，你不会是想去日本人那弄药吧？
1: 咱不要命了！那五常的眼睛已经等不了了。 招呼兄弟们，去日本诊所。
2: 哎呦！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日本人，他叫大堂加的。刚才我已经查过了，这周围没有日本兵。这个日本人的诊所也没有那个刘大夫说的那么害怕。你和兄弟们在这儿等着，我去弄药。
1: 拿着银票，小心点儿。
0: 拿日本人的东西，还要给他银票吗？走。

走开！快走！快走！

0: 兄弟，小弟，留着小弟，想办法冲出去！
1: 大成小弟，你带着兄弟们先走，我掩护。
2: 你们两人挺不住，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乖乖，我走出来，放下枪！
1: 阿娘的！
3: 三大爷的，你们先走，我们掩护。三大爷的，你们要，走。

0: 联防队吗？什么地方打枪？哦，我马上向大佐报告。
1: 大佐，快到茂镇来了一批满洲禁卫队的人，拿着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进的城。
2: 尽管下令，三百号啊！
3: 秦将军，
2: 嗨，
3: 马上带领去迎接我们这位新来的最高治安官，中野司良大佐吧。
2: 嗨。

1: 杨当家的，刚刚听见枪声，是你们跟打起来了。是的，咱们得赶快冲出去，估计一会儿他们就要全城戒严了。
0: 那赶紧走吧。
2: 走。
0: 走。别！放回子弹！
3: 大汉，打回来了吗？快给我抓起来！走，给我抓起来！下去了，
4: 人呢？
3: 下次你接你的老师，就没有接到。

0: 这次不会又没聚到吧？
1: 去准备吧，记住，越大越热闹越好，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准备好了，再来通缉我。
2: 脸上都喜庆点儿，一会儿车来了，都给我热烈点儿。
3: 要好，欢迎回家。
2: 喊口号是吧？喊口号我会呀，那喊口号日语的意思就是大姨妈，不是，是头大姨妈，头大姨妈。哦，对，头大姨妈，头大姨妈。哎，这不是小猴包场吗？你把那个小字去了，是猴包场啊。老爷子现在身体不好，这个时候我不顶上来，那多不孝是不是？哎，太君，太君，咱们是一家人啊。
4: 一家人，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哦，我在这儿等刘大夫，大当家的是今天会接他出城，可是都这会儿了还没出来，我着急呀。你是从哈尔滨回来的吧？药拿到了吗？
1: 当然了。
2: 司长，药拿到，这是什么？
3: 衣服。哎，
2: 别拿了，快点，
3: 走，
2: 快点。
3: 你把药给我吧，我拿去给武昌哥。
2: 那怎么行？我得亲自把药交到刘大夫的手上。再说了，这药给你们，你们也不知道怎么用啊。
3: 你没看见呀？刚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突然来了一队兵，就把城门给围住了。现在进城的人挨个搜，你还是把药给我，这样比较安全。
2: 放心吧，应该没有问题的。我带着特别通行证呢。
3: 哎，你还是把药给我吧，这样保险点。
2: 你别担心了，放心吧。
4: 当心啊！站住！证件，特别通行证，特别通行证，这样都是什么？
3: 没有什么，
4: 去检查一下。

0: 吗？
1: 真是中国人，牛掰呀！大丈夫生当如此。
2: 请前原家宴到座。
3: 请您过去。

0: 冷静，你身上为什么有抗日的身份证？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等于没有啊。
1: 我不知道是什么人放到我包里的。
0: 看过上面的东西吗？
1: 没。
0: 没看过吗？

0: 携带违禁药品是要枪的，不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那就很遗憾了，拉出去，枪毙！
0: 我打的是木子远，你去找他。
1: 尊敬的田园家宴大佐，尊敬的大日本帝国的士兵们。 我很荣幸来到快大茂。
2: 好了，何大姨吗？
1: 今天到场的大多是中国人，我怕大家听不懂，所以允许我下面的讲话是用中文。本官中野思良，现任满洲禁卫队步兵团团长。 受关东军司令部的委派，出任快达茂地区最高治安官。值此动乱之际，承担如此重任，实感责任重大呀。
3: 据我了解，我们这里的治安状况令人十分担忧，若不加以出手重手，恐难以逆转。
1: 所以，我中野思良决定不惜拼力手段，为天皇分忧，替帝国效力。
4: 何大姨妈，何大姨妈，何大姨妈。

本官上任伊始，就在大街上碰见了这几个抢匪。

对付中国人呢，就要杀鸡给猴看。

0: 郑伟大佐，这里就是讨伐队的司令部，现在请您来使用吧。
1: 谢谢大佐，真没想到啊，你的办公室布置的蛮漂亮的，很有气度啊。
0: 其实我想，中野君应该在关东军司令部听说过我，是一个无为而治的人。像这样的乱世，还是需要您这样的英雄。
1: 好，那就请您多多关照了。
0: 还是拜托您了。
2: 拜托了，拜托了。
0: 我已经为中野君安排了晚饭，就当为您接风。
1: 谢谢大佐，晚饭嘛，一定要安排合适。这些年来啊，我已经不吃中餐了，太过油腻，这肠胃啊受不了了。
0: 知道了，正好晚上还有一位朋友一起。
1: 好啊，那就晚上见。
0: 请您好好休息。

0: 哎呀，接您的车到了。啊，
1: 知道了。这前冤家宴让你见什么人呢？又发帖子，又派车的。不知道，像是个重要的人物。说不定，十三那在日本给天皇做御酒那叔叔来了吧？
0: 叔叔，他得多大岁数了？
1: 倒也是啊。
0: 不会又是鸿门宴吧？
2: 就算是鸿门宴，那也得去了才知道。老爷，慢走。小姐回来了吗？还没有，老爷。
3: 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们家老爷在吗？不在。那个管家呢？
1: 管家也不在。太太总应该在吧？
0: 太太头晕刚躺下了，不见客。我有急事，麻烦你通传一声吧。
1: 那我也没法子。
0: 哎，我找太太。哎，开开门呐！我真的有急事。
1: 二双，
2: 你怎么在这儿？
0: 副管家，我正好找你呢，赶紧去找你们老爷，告诉他傅兰在城门口被当兵的给抓了。
1: 妈，傅兰被抓了？
0: 对，快去。
3: 中野四良刚上任，就让您给他举办盛大的欢迎仪式。未经您允许，就当场开枪杀人，他这么做，分明是想凌驾于您之上，让人知道他才是这里的最高官员，真是太嚣张了！哦，
4: 你是说他抢了我的风头，对吗？
3: 谅他在台下唱戏，我们在台下看戏，有什么不好的吧？嗯，鬼冢镇虽然打败了中国枪王，但是并没有打败中国人，抗力的分子依然还存在。我们用中野四良做一个挡箭牌，要不然下面吃子弹的人就是我们了。
1: わかりました。わざと。
3: 中野四良通过他的日本太太加入了日本国籍，他要全力的表示自己对天皇的效忠，所以他对中国人下手绝对不会手软。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向关东军司令部推荐他。
5: 来得早啊，
6: 田园先生，
5: 我请来了这里新任的最高检察官。

0: 父亲，我养不了你这么大的儿子，折寿。
1: 俊俊，兄弟相见，我是想给你们一个
2: 惊喜。
3: 惊喜，天元大佐，我从中野君的眼睛里头只看到了惊，未见到喜啊。

0: 好啊，好着呢，肯定会死在你后头。哎，薛将军，今天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也给他一个面子，我就取酒一回。
1: 还望大哥多多关照。嘿，嘿，嘿，拜托佛了。转身这边，钱元先生那儿才是你大哥呢。这么多年了，高僧皮一直没改，简直是不可理。
2: 周野君，你们中国不是很讲究讲又尊卑吗？我们日本人也是。 大哥收你两句，别生那么大的气。坐吧。

0: 兄弟二人，这么多年没见，有什么话要讲吗？哎呀，家门不幸，家门不幸，我们傅家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乾元先生，我养了个儿子，把姓给改了，姓张了，啊，现在已经死了。 我有个弟弟，嘿，干脆把国籍给改，叫中野。哎，我们傅家现在在快大茂，那在别人眼里就是个笑话，是个大笑话。
1: 人，
0: 当着钱爷俊的面，说话跟我客气点。
1: 对你这种不知廉耻的人，我说话怎么客气？
0: 你给我说人话！
1: 你不是人，我怎么跟你说人话？你再给我说一遍！
2: 我再说一遍，怎么了？
0: 好了。
3: 二位，看在我的面子下，我们今天这顿饭只喝酒，可以吗？

0: 我们家老爷叫傅思远，傅老爷，你们全程大佐让他来的，
1: 已经走了，
0: 上哪儿了？那我进去看看。
2: 报告。
3: 今天借着一杯傅家的新龙玉泉酒，我做一个中间人，希望二位的手足之情可以重修于好。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 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戴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儿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经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 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6: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 不就图这胳膊腿啊？

0: 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

0: 蛮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

0: 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

0: 幺，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烟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5: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玩，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2: 寸和凝巧意，千锤铸匠心。核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开赛。全新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八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两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二轮锻造美好生活，聚焦实用生活器物，五小时匠心融合锻艺与文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0: 清然之气，荡漾府中啊。清对应浊，日本酒为清，中国酒为浊。无论是酿造工艺、存储的器皿，甚至用的粮食和酒基，这中国酒啊，无不散发一种浑浊之气味，令人食之难忍。
1: 酒也许对于清酒真是赞赏过头了。我也是个好酒之人，而且我的叔叔是日本天皇的御酒师。在我看来，富家的兴隆御泉酒，无论是从酒品还是礼遇，都远远胜过日本的清酒。
0: 钱将军，你真是太客气了。我们家的酒我还不清楚吗？你看这日本清酒。 水之泉清，五谷之乡，泾渭分明，那是像我们家的兴隆玉泉酒啊，那都分不出来呀，是什么做出来的？精品啊，精品！钟元君，你这话说的太对了，你一定替我劝劝乾元大佐。我知道，他是为我好，他想。 把这个兴隆玉泉酒作为御酒献给天皇，不可不可，万万不可！即使你同意，我也坚决不干。钟野君，这几年你是太有长进了，你刚才说的话太到位了。为你刚才的一席话，乾元大佐，我有一个请求。今天啊，咱们只喝清酒，喝清酒，不醉不归。姑娘们，换酒。

1: 这小鬼子怎么把你惯成这样？
2: 舍得破旧啊，淡而无味

0: 是喝多了就醉啊。
1: 少爷，咋找你也找不着了，出事儿了。
0: 有什么事儿明儿再说，没看我喝多了吗？
1: 明儿就来不及了。
2: 兰兰被抓起来了。
0: 啊，
2: 听说来个魔鬼治安官，见人就枪毙。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咱们一点都见不着面了，幸亏你在最后关头喊了我的名字，也碰巧让我的手下给听到了，把你从死神的手里抢回来。想想，真是后怕呀。 父女两个十几年没见面了，你能在生死攸关的最后时刻想起了父亲的日本名字，这让我很欣慰呀！
1: 真是太残忍，简直就是没有人性。
0: 凡是那些抗日的叛乱分子，都没有好下场。兰兰啊，你也要悬崖勒马。
1: 悬崖勒马，我回去了。
0: 等一等。

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小女孩就是你。旁边抱着你的这个女人，是你的母亲，是个日本人，叫中野千惠。

我们都一直瞒着你，其实你身上有一半的日本血统，准确地说，你是个日本人。

0: 其他人可以反日，而你绝对不可以。
1: 你怎么来了？
2: 咋了，二双？
1: 我今天去城门口等你们接刘大夫出城，碰见傅兰从哈尔滨带药回来，结果在城门口，他因为这些药被当兵的给抓了。
3: 啊啊！
1: 那就
2: 赶紧通知人副驾。
1: 武长哥，你别担心了，我已经去过副驾了，碰见了管家，我把事情跟他说了以后，他已经去找了，应该没啥大事儿的。
2: 可是现在，给武长哥治眼睛的药，肯定是没了。
4: 二双，你看这儿。
2: 从日本诊所抢来的。

0: 你知道现在城里又出来个二鬼子，比真鬼子还厉害，见人就杀。武昌兄弟，你不用担心，明天我派人送你到城里去，找刘大夫先帮你做一个检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治好你枪王的眼睛。
1: 是啊，武昌哥，现在你的眼睛不能着急上火啊。
2: 枪王，枪王，什么狗屁枪王！兄弟，嘴是用来吃的，不是用来吐。我就吐了咋的？哼！整天人前人后的枪王，枪王一见着鬼子就怂了，就尿了。现在还蒙着个眼睛装可怜，让两个娘们人前人后的伺候着，恶心啊！
3: 给我闭嘴！
2: 老头，想干什么？来，有种往这来！
4: 当初不是蒙着眼睛都能打枪吗？你不是整天屁颠屁颠的跟着他，嗯啊嗯啊，现在怎么不打了？光耍些花把式给人看，有本事他自己抢药去！喂，放开你！
5: 三郎，住手！
4: 不能加载，我说两句。为了给那武昌抢药。
6: 咱们山寨可是死了好多个兄弟，他那武昌是兄弟，山寨的兄弟就不是兄弟吗？
7: 二龙，
6: 大当家的，好几条兄弟的命啊！就连咱最小的小杨兄弟，为了掩护咱们，让小鬼子抓起来也给毙了。就为了这个那武昌的一双眼，你太偏心了，兄弟们喊尽了。
8: 兄弟，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武昌哥，武昌兄弟，刚爷，
9: 你呢？
8: 你先别做事儿。二位兄弟。 你骂的对，我不配当什么枪王，以前不是枪王，现在也不是。可就算我是一个瞎子，我手里的枪，手里的弓箭，我还得接着打猎打鬼子，这点一点不含糊。
9: 刚才听说，为了给我抢药，你们死了几个兄弟，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俺那武昌欠你们的命，俺早晚还给你们。可小鬼子欠我们的命，我先得让他还给我们。武昌哥，
0: 武昌哥。
10: 老爷，给我备车，叫家丁都给我带上枪。
0: 好。老爷，这酒还没醒呢，你干啥去？这是。
10: 我找兰兰去。
0: 这黑灯瞎火，你上哪儿找兰兰去？
10: 我找钱家宴要人。
0: 你怎么知道兰兰在钱家宴那儿呢？
10: 他不在他那儿，在哪儿啊？
11: 老爷，老爷，
12: 回来了，回来了。
10: 谁回来了？
11: 兰兰。

0: 兰兰，你是到哪儿去了？你说话呀！兰兰，兰兰，兰兰，
1: 不是，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0: 就是这么好好的，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兰兰，
0: 看看去，兰兰，
2: 你干嘛？
0: 你干嘛呀你？
2: 老杨，
0: 今天我见着二姐了。 拿着小旗欢迎就是他，
2: 我知道，今天晚上我跟他一块吃的饭。
0: 兰兰，
2: 不是这和这有什么关系？
0: 不是，老爷，他杀了不少的人呢。
2: 不是这和这事有什么关系？天伦，
0: 老爷，兰兰的事儿是不是跟二爷？

0: 你是说？
1: 老爷，快快看，他这孩子咋了？
2: 有什么事跟大娘说，快！
3: 完了，开门！完了，我说你大伯开门啊！把你怎么了这？
1: 兰兰，兰兰。
3: 兰兰，你开个门，有什么话开个门再说，好不好啊？
2: 你别让大娘着急。
4: 兰兰，
3: 开门，开门啊！
2: 开门。
3: 兰兰，哎
0: 呀，把门开开。
1: 这怎么了？这是，快开门！
3: 兰兰，开门呢，你开个门。
5: 小姐，
3: 兰兰，兰兰，
5: 快
3: 过来，快过来。
6: 当初我和你妈妈的事情，你爷爷、你大伯都反对，说我是汉奸，怕你是日本人的女儿被人看不起。所以他们一直都瞒着你，真愚蠢。兰兰，你参加了抗联小分队，带着电台返回了快大帽镇，你跟抗联一直有联系，你所有的行踪大日本特高科都了如指掌。他们之所以没有抓你，因为你是日本人，因为你有我这个效忠大日本帝国的父亲。
3: 开门，开门，快开门！兰兰，
7: 我是日本人，我怎么会是日本人？我该怎么面对抗联，面对一整个？我该怎么？

0: 再往前走就是城门了，咱们就在这儿等他们吧。啊，
1: 你说你老这么扶着我走，怕别人不知道我是个瞎子？
0: 说什么呢你？咱们进城让那个刘大夫给咱看看，没准咱明天就好了。
1: 大当家的人来了没？
0: 哎呀，该来了。
2: 告爷，告爷，你们来了。
0: 来。
2: 城门口查得特别严，我们大当家的给你们准备了良民证，有这个才能进去。啊，
0: 谢谢好汉。
2: 你们在前面走吧，我们俩在后面跟着。
0: 那啊，哎，干啥去？
1: 大当家不是让我装大少爷吗？大少爷不走头了呀，我耳朵好使。
0: 小子。错了啊，刘大夫诊所在东边呢。
3: 我知道，小鬼子司令部在西边吧。
0: 小子，你想干啥？可不能胡来呀、啊！咱今天来的时候可是说好了的，咱是找刘大夫看眼。
3: 我知道是眼睛，就为了我那么长的眼睛。老虎山寨的兄弟死了七个人。我今天既然到了城里面，我就弄出点动静了。我让小鬼子知道我纳武城没死，有事冲着我一个人来。
0: 我，你糊涂啊你啊！就你演成这样，你还能给小鬼子斗啊？你别说我不答应，那九枪把大当家他也知道了，他也不能答应。
3: 我知道，在你们心里边，我现在纳武城就是一瞎子，就是一废人，是不是啊？你就当我过过嘴瘾，你看，我这枪也没带，是吧？剑也没带，我咋干活啊？我就是想让那个小鬼子那个司令部去转一圈，要不然我心里憋得慌。我向你保证，我啥也不干，行不行？不陪我走是吧？自个儿走。
0: 哎哎，
2: 人呢？

0: 换成二鬼子了吧？这么说，老虎山寨的兄弟们就是这些二鬼子杀的。嗯呐。哎，进来！
1: 你在喊什么？
2: 报告大佐，我喊的是敬礼。
1: 八嘎！
2: 让你用大日本帝国的语言喊吗？日本与记不住。再说一遍，学不会，吃枪子儿！
0: 大佐饶命！大佐饶命！大佐一定记住！克雷！克雷！克雷！克雷！这就是二鬼子团伙，别胡闹啊！咱就是来看看。
3: 干嘛呢？别在这儿瞎转啊！跟你说话没听见呢，走！快抓圣斗！快抓圣斗！站住！哎呀，
1: 这会儿之下，请殿下日本人开枪，抓紧给我追！

0: 打中没？死了没？没。子弹擦在脑皮上过去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你怎么知道打他呀？
1: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个瞎子，我一点用没有，光靠耳朵根本就不行。我跟你说，钢爷，我没想动手来着，我一听他说要逼咱们说日本话，我说气不打一处来。新来二鬼子是不是就说他？那。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方掌柜，帮忙忙！二鬼子要杀我们，你不能见死不救吧？
2: 我这地方怎么救你也藏不了人啊！哎呀，帮忙帮忙！
3: 怎么这么早就打烊了？
2: 哎呀，老总打烊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你他妈不是吸里有鬼，就是店里藏人了！
2: 哎，没有。
3: 老总，
2: 你看我这个小件哪能藏人呢？ 我是良民呐！
3: 闭嘴！放着！这帽子干什么呢？
2: 伙计，伙计，
3: 伙计，伙计！伙计

0: 差一点让你受连累，厚报啊！我马上就走。哎，别！我去看看。哎呀，这外面还有好多黄协军，看来你们现在走不了，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这样吧。
1: 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我不知道？
2: 大总，听说今天中野四良受到一名神秘枪手的袭击，
1: 这应该是他展开的报复行动。
2: 中野四良，你可不能这么快就步了矢野军的后尘啊！走吧。

0: 千云家宴大佐来看你了。邀请。
1: 请。千云大佐，诸位。我是远迎啊。哦，别请了，别请了。坐，快坐。
0: 请。
1: 伤得没事吧？哎呦喂！早在心经的时候，我就听说呀，大佐治下的快大猫不安全，可万万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不安全，千云啊！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在咱们重兵把守的讨伐队门前，我一个最高治安官，竟然会遭受到枪击，这是岂有此理！
2: 好了，气大伤心。中国有句老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嘛。朱元军，凶手那边有什么线索了吗？
1: 这个凶手胆也忒大了点啊，竟然抢了我手下的步枪，距离也就是80-100米吧，真是不幸中万幸啊！好在这个凶手学艺不精，否则的话呀，
2: 我劝朱元军还是不要掉以轻心。你知道，最近在这个地区一直都有一位神秘的枪手存在，我就是因为一直不堪其扰，所以才请中野君出山。我很希望这一枪不是出自他的武器。
1: 你是说那个枪王？
2: 喂，
1: 不可能啊，不是说他已经被鬼冢军给废掉了吗？
2: 万事皆有可能。我还听说中野君这些天一直都在处决中国人，是吗？
1: 职责所系，不止一地，都是帝国的反抗分子。
2: 哦，明白。但许是我说一句不恰当的话，我来快大茂这么多年，在我看来，中国人就好像是牛，平时的时候温顺善良，但是一旦要是把他们逼急了，他们有可能会变成斗牛，用他们的犄角到处乱钉乱撞。您不想把我们的快大毛变成一个斗牛场，对吗？
1: 江元君，请明示。
2: 其实在我看来，快大毛并不复杂，无非就是三股势力，
3: 一个枪王叫那武强，一个组织抗联独立大队，还有一群土匪，头目叫做九枪八。
2: 如果你可以掌控这三股势力，你就可以掌控整个的快大毛。
1: 建军，话虽这么说，谈何容易呀！

0: 中也去分享一个我个人知道的秘密。其实在快乐有这样一个人和三股势力都可以说得上话，如果你可以抓住这个人，你就可以抓住这三股势力。
1: 谁？
0: 时候不早了，还请朱元军早点休息吧。
1: 那好，好，好，好，那我就不远送了。
0: 千万别送，保重。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0: 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2: 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1: 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
7: 下午呢，腰酸是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
2: 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2: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0: 这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0: 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2: 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的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1: 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
7: 下午呢，腰酸是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2: 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2: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0: 这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天气舞台仍不平静，未来三天我省天气舞台高温和雷雨并存。首先来关注一下雷雨，受到东北冷涡的影响，从今天一直到后天，雷雨的范围呢会覆盖全省大部地区，不过降水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的日降水量能达到中到大雨的量级，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并且伴有局地的强对流天气，请大家随时关注雷达动态，做好防范措施。再来关注注意一下高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6到38度。从明天一直到15号，石家庄、沧州以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4到38度之间。明天又会来到周末，请大家随时根据天气变化调整周末的出行安排，做好高温和雷雨的防范措施。当下呢，麦收工作仍在推进当中，我们提醒农民朋友利用降水的间隙呢，加快麦收进度，同时田间作业要注意身体防护，以防中暑。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32到21度；西柏坡雷阵雨，28到19度；南大港湿地多云转雷阵雨，31到22度。坪山、腾龙山雷阵雨，28到19度；塞罕坝雷阵雨，21到8度。请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5到1米，浪级清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1.8度，浪高1米，最高潮17.25分，最低潮3.21分。唐山海域水温19.4度，浪高1米，最高潮13.30分，最低潮6.27分。沧州海域水温24度，浪高0.6米，最高潮14.15分，最低潮7.36分。感谢收看。
8: 17年温暖相伴，
4: 感恩一路

0: 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说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我叫赵大鹏，是101业的厂长。
4: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4: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4: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4: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
6: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鸡，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鸡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4: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4: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难过，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4: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帮你拿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你要亲自负责，保护中野四两的安全。保护什么？一定会有人要暗杀的。石野英三郎就是前车之鉴。属下不明白，一个中国人凭什么要帝国的军队来保护我？
1: 他虽然是中国人，但是他真正把大日本帝国当做自己的祖国。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完美的人选，在他还有利用价值之前。
0: 一定不可以出事，不然谁在我们前面挡子弹呢？
2: 是，属下明白。

0: 小姐，用车吗？小姐，有人要见你。
1: 你是谁？你要干什么？放我下来！
0: 是我。
1: 安先生。
2: 周小姐到了。
1: 哥，
3: 你父亲傅思良，日本名字中野思良，你见到他没有？他现在是伪满任命当地最高的治安官，到这就大搞白色恐怖，滥杀无辜。
1: 我也差点成了他的枪下鬼。
3: 你帮我约下他，我想见他。
1: 见他？你要干什么？你想通过我的手杀了他？
3: 我不会借你的手去杀你父亲，我只是想跟他谈谈，让他能认清楚形势，不能这样为虎作伥，走上一条死路。
1: 我不能帮你。
3: 为什么？只有你约他，他才会没有戒心。而且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我们绝不会伤害他。
1: 我不想再见他。
3: 弗兰，说一千道一万，你毕竟是他女儿，血浓于水。我们还是寄希望于他良心未泯，能够悬崖勒马，不能当彻头彻尾的汉奸。
1: 悬崖勒马，这句话听得真熟悉。哥，你知道吗？这是他开导我的话，他是不会听我的，宁愿死了这条心。
3: 弗兰，他要是再变本加厉的残害革命群众，我也只有大义灭亲这一条路了。
4: 玉成说要见你爹，
5: 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了，啊，不光回来了，还入了日本的国籍，现在叫什么中野思良了。
5: 这怎么还成了日本人了呢？老爷，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4: 我告诉你干嘛呀？那不添堵吗？
5: 那玉成见他干什么呀？
4: 他说的是呢，你说玉成这孩子啊。我是他爹啊，十几年了没事儿，从来不来看我一眼啊。这他叔叔来了，哭着喊着要见，什么意思吗？
1: 大伯，你以为我哥见我爹是为了什么好事啊？他是为了要敲打他。
4: 敲打他？
1: 他不是以侄子的身份去见我爹的，他是以抗联独立大队政委的身份给他下最后通牒。
4: 下最后通牒？
1: 让他别再杀人，抓人。
4: 哦，是这样。也是啊，是得有人敲打敲打他。你说你爹这回回来，干都些什么事儿啊？那个张狂，那个做派，见人就抓，见人就杀，他要干嘛呀？什么意思啊？啊，他不怕他自己折寿？难道他就不怕报应吗？
6: 干什么？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可疑分子。
7: 你这是干什么的？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什么人？
1: 你们要干什么？
8: 报告，
9: 没有。
8: 报告，
10: 没有。
9: 报告，
8: 没有。
9: 没有，
11: 没有。
8: 报告，没有。
7: 好，继续警戒。
12: 是。
7: 有请

0: 么？你要搬到这儿来住？
1: 大哥，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2: 我女儿住这儿啊，十几年不见面了，我们父女两个叙叙骨肉之情，大哥想拦着？
3: 再说了，
2: 从根儿上讲，我也是傅家子嗣，对吧？
3: 这是我的家呀。
0: 这是你的家？你把这儿当过家吗？这些年你都干了些什么？造孽！
2: 哼，少跟我吹胡子瞪眼的。我告诉你，那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少提。本二爷我不爱听。
0: 我们这庙小，容不下你这么大一菩萨。再说你现在已经是日本人了，我们全院子找不出地方给你铺日本的凉席。啊，你穿着一身和服在床上睡，睡得着吗？
2: 哎，瞧瞧你这张嘴呀，这十几年了，说话还是这么损。行了行了，我也不跟你计较了。反正啊，我是要回来住的。我得找着兰兰，把前院给我收拾出来啊。

0: 千不该万不该，不能把咱们兄弟的恩怨算到我女儿头上。
1: 行，现如今我回来了，以后啊对我有什么怨恨，你朝我来，别去折腾兰兰，行不行？
2: 我什么时候折腾兰兰了？我对兰兰怎么样？不，你把兰兰叫来，你当面问问她，问问她我对她怎么着。
0: 爹呀，揣着明袋装糊涂，乾元家宴把兰兰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3: 我真没想到啊，他竟然是抗联派遣的快大帽小分队的报务员，他差点被讨伐队给打死。
0: 你作为大伯子知情不报，你还纵容他把那共产党的电台给藏在家里边。最可恨的是啊，你眼睁睁地看着兰兰跟那个抗联那个枪手还有那帮的土匪搅在一起。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我实话跟你说吧，要不是乾元家宴看在我的面子上，你跟兰兰呀早就死了好几回了。作为商人，你应该知道这天底下啊没有免费的午餐，乾元家宴能放你一马那也是有所图的。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以为他会狮子大张口，哎，狠狠地敲上你一笔，不过看在我的面子上还够意思，他没跟我要别的东西，他只是想要兴隆玉泉酒酒海的配方。
2: 你说什么？
0: 大哥，放上别的东西啊我还真不敢替你做主，可想当年这老酒海是我从那经理手里抢过来的呀，这事儿我能做得了主啊？当时我不知道它是好东西，就让你打理了。所以现在既然乾元军想要的话，我还是劝你啊乖乖的给我交给他。

0: 小姐，你不能进去。让你怎么了？大伯，哎呦，大哥，发这么大火干嘛呀？当着孩子的面成何体统啊？要有点教养。哎呀，都这把年纪了，我劝你啊。
1: 别舍命不舍财，我不跟你说，我现在不跟你说。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兰兰，大哥，我先回去了。等等，兰兰，你去咱们家兴隆玉泉饭店订一桌酒席，你爹回来了。
0: 不管怎么说，一家人在一起吃个团圆饭也是应该的，就定在明天晚上吧。哼，还算你有良心。行了，看在我们还是兄弟的份上，我就答应你吃这顿团圆饭。记住啊，赶快把全二锅收拾出来。
1: 成哥，人我帮他约到了。

0: 人生啊，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什么人或者一样什么东西比自己的命都要紧的吗？
1: 有，就是老爷您。
2: 起去去，
0: 拍马屁挑个时候顺嘴就来。
1: 可我就这么想的。
0: 我有，就是他，他是我的命根子呀，没了他我死心都有。
1: 我看出来了，
0: 这些年不管我遇到多么烦心的事儿，只要走进这个屋，往这儿一站，闻着这百年的酒香，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什么疙瘩都解开了。现如今乾元家宴惦记上了，我那个混蛋弟弟也想把他送给日本人，这150年的老酒海遭难了，遭难了。
1: 老爷，咱这酒海不能给日本人呢，那边还有几天就完工，你得想法子拖拖他。
0: 没事，我知道光靠咱们俩单打独斗的斗不过那小日本，我算想明白了，从今往后不管是什么人，谁帮咱们保住这个宝贝，谁就是咱的恩人。谁要是打这酒海的主意，我豁出这条老命来跟他拼了。

0: 老爷，
1: 什么事儿？
2: 刘大夫来了，在里面等您呢。
1: 在哪儿？
2: 在客厅，老爷。
3: 刘大夫，真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坐，坐。哎，
1: 冒昧打扰，您知道我为何而来？
3: 知道，知道。我正想问您呢，他的眼睛怎么样了？
1: 我从哈尔滨找了个德国大夫，得给他做手术，否则有失明的危险。
3: 那做呀，赶紧做呀。哦，钱不用担心，需要多少都我来出。
1: 您这么说，我心里有数了。
3: 那做完了手术，他的眼睛就能看见了吗？
1: 这次手术非同小可，得给他换眼角膜，用一个好人的眼角膜换他受伤的眼角膜。
3: 那这么一来，那个好人的眼睛不就瞎了吗？
1: 已经有一个人愿意这么做了，而且是。

0: 分文不取。谁呀？布老板，我能多嘴问一句吗？咱快大茂镇所有有头有脸的人都出动帮他，还有人宁可自己瞎了也要给他捐献眼角膜。伤眼睛的这位年轻人什么来头？
1: 刘大夫，我只能这么说，他是个英雄。现在是乱世，需要的就是英雄。这么跟你说吧，万不得已，我愿意我的两只眼睛瞎了，也要叫他的眼睛睁开。好多人，好多事，都指着他呢。
0: 我明白了。
2: 大夫，怎么样？
0: 钱不成问题，傅老板一口答应了。
2: 这就太好了，我可以放心了。大夫，怎么了？
0: 姑娘，我再提醒你一句，这你可要想好了，眼睛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啊。
2: 放心吧，我已经想好了。
0: 你家里人知道吗？
2: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夫能帮我保守秘密。

0: 哎呦，那你久等了。家里人吃顿饭，用得着吴阳阳的带这么多人吗？哎呀，还给大哥捧场了。大哥，你这饭店的名字起得好啊，兴隆饭店。名副其实，这么多人来吃饭。大哥，小弟不在的这几年，你的生意做得蛮红火吗？
1: 红火，肯定红火呀。
0: 现在是战乱年代啊，说不定吃一顿就少一顿了。行，大哥行。
2: 这个人谁呀？你再看看，用脑子想想。
3: 真认不出来了，
2: 哎呦，亏你这个当叔叔的，玉成，你侄子。

0: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那是糊弄日本人的。这事儿啊，说来话长，先坐。
1: 兰兰，坐。

0: 傅思良。
1: 你叫我中尹思良。
0: 傅思良，我今天来是以东北抗联独立大队政委的身份在跟你谈话。
2: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这是一家人吃顿饭吗？用得着武装用枪的吗？放下，放下。玉成，你先把枪放下。

0: 这是唱的哪出啊？鸿门宴。
1: 傅司令，
0: 我们要是想动手，你早就没命了，还用得着费这么大的劲啊？
1: 玉茶，克制，克制。司令，俗话说，长兄为父，今天我做赌，多少你得给我点面子吧。

0: 说说心里话
1: 是应该的吧？啊，
0: 坐下，
1: 坐下。
2: 来人，上菜。
3: 来，客官里边请。
4: 你老板，
3: 小二送我
4: 吧。门口两座是便衣，我看出来了，咱们的人都在外面，放心吧。喝酒。
5: 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欧洲战场盟军已经打进了德国的本土，攻克柏林指日可待。一旦欧洲战场取得胜利，苏军必将在远东向日军发起最后的进攻。小鬼子那是强弩之末，在这个时候我真的希望您能认清形势，做出您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我今天来，我还是把您当成我的亲人长辈，我希望你三思。
0: 玉成，你最后这几句话说得太好了，实诚。
6: 说完了，那好，既然贤侄没把我当外人，恕我有话直说。我中野思良已经加入了日本国籍，宣誓效忠大日本帝国和天皇陛下。今天要不是怕你听不懂，我就会用大日本帝国的语言表达我的赤诚之心。如果这场战争的结局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战败，我中野思良宁可玉碎军旗之前，也绝不轻言背叛。
0: 思良，你是不是吃那日本寿司吃多了，把脑袋给撑糊涂？
7: 闭嘴！
5: 宋思良，看来你是要做彻头彻尾的汉奸了。
6: 是你们与我为敌，我挨这一枪是你们的杰作吧？
5: 我是担心下一次恐怕你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6: 大哥，你听听听听，你儿子，我侄子，他在威胁我。
8: 他这怎么是威胁你啊？玉成打小说话就嘴硬，
0: 这你知道吗？再说他刚才说的那一切那都是为你好啊。兰兰，你说是不是啊？
6: 玉成贤侄既然以抗联政委的身份前来，在此我也奉劝你几句，今后你们这些抗日的叛逆分子在我的地盘上都给我放老实点，否则别怪本知恩官六亲不认严惩不贷。
0: 好了好了，我听明白了，也看明白了，你们两个各为其主，一个是想着信仰，一个是想着效忠，看来你们两个一时半会儿的谁也说不了谁。今天呢，咱们是家宴，咱们不说国家的事儿，咱们就谈谈自己家这点小事儿。思良，大哥这一辈子可没求过你，今天就一事相求。
6: 你讲吧。
0: 大哥，我就求你这杯酒，咱们家的兴隆于全球。
6: 你别说了，
0: 你答应了？
6: 我没答应。前院家宴已经把这兴隆于全球作为御酒奉献给了天皇陛下，中野思良作为帝国军人感到无上的荣耀。大哥，割爱吧。咱们跟爹走。
9: 兰兰。

0: 吓我一跳，你咋走道没声呢？
1: 姐，你抽烟的样儿真好看，你再抽两口给我看看呗。
0: 小幺蛾子，又拍你姐马屁，你不能换点新词儿啊？

0: 姐，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啥事儿？说呗。
0: 其实，武常哥那天跟日本人比武，日本人弄伤的是他的眼睛。他那天不想见你，也是因为这个，他不想让你知道。
1: 他眼睛受伤了，看不见了。
0: 不，你摇啥头？我问你话呢，是不是看不见了？
1: 不是，他过两天就能看见了。他让我告诉你，等他眼睛好了，第一个想见的就是你。
0: 叫我干啥？他要娶你们。
1: 打了吧他。姐，你能不能别使性子了？你就相信我的话呗。武常哥常跟我说，他的眼睛自从看不见了，反而心里却跟明镜似的，该说啥该做啥。
0: 比睁着眼睛的时候明白多了。他还说，他最应该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早早的把你娶回家。不是，
1: 二叔，姐咋觉得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呢？你干啥一直给他保媒拉纤的？
0: 你就听我一句劝呗。等他眼睛好了，你就跟他成个家，你俩好好的过日子，所有人都会替你俩高兴的啊。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3: 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儿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 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 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

0: 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

0: 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

0: 身体实体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 能争。

0: 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尽随，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3: 我是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

0: 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1: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0: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2: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0: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3: 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4: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抗日军是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1: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2: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3: 我们胜利了！
4: 胜利了！
1: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5: 我就在部队用餐。
1: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6: 一天5分钱菜金。
1: 战士们呢？
7: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1: 对不起，我有犯了官僚主义。
6: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
1: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8: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罗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1: 我就翻他的船！
9: 蒋委员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0: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2: 文评武艺，品正行端。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等他眼睛好了，你就跟他成个家，你俩好好的过日子，所有人都会替你俩高兴的啊。
1: 你哭啥呀你？
0: 姐，你听二庄的一句劝，等他眼睛好了，你就穿上你那新媳妇衣服，让他好好看看。
1: 行行行行行，多大人了，你说你说哭就哭，哪那么多眼泪？
0: 你答应我就好。
1: 行，傻样的。
0: 姐，你再抽口烟给我看看呗。
1: 小妖怪，给姐点上。

0: 我妹点的烟就是香啊！
1: 再尝，再尝，
0: 醒了吧？来口。

这是你母亲留给你的。按照日本的习俗，当女儿长大成人，母亲都要为她准备套和服作为礼物。

0: 可惜啊，你母亲没能看到你穿上这件和服的那一天。这张你和你母亲的照片，也许你看了之后一时难以接受。 这是事实。如果说你爹作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只是精神上的认同，可你就不同了。你的身体里本来就流着大和民族高贵的血。不，
1: 不要再说。
0: 中日之间的战争。 是两个民族之间非死即彼、你死我活的对抗。你是日本人，没有权利选择；而身为日本人，你就是站在中国人的那一边，他们也不会相信你。兰兰，听爹的话，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1: 你出去，出去！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我们先去那儿。
1: 行，我们先去那儿。
2: 街上这么乱，肯定出事了。
0: 要不改天再见联络员吧？
2: 不行，上级有重要指示，今天必须见到联络员。
0: 跟你看着，
2: 走吧，我们到那边去。
3: 抓到了抗日分子，他把纸条吞到肚子里面去了。
4: 处理现场。
0: 昼夜思量，混蛋！

你。

0: 抬下去，验明正身。
1: 抬下去。
0: 看见了，这就是战争，你死我活。
2: 哼，你也别吓唬人，这刺客是冲谁来的，你我心知肚明。
0: 大哥，想杀我的人很多呀，不过我也告诉你，没那么容易。
2: 这个我信，我就是担心你呀，要老这么整，怕把你吓出毛病来。
3: 走，
0: 兰兰，你留下，爹有话要说。
3: 哎，我说你前院全是男人，这大半夜的，这舞刀弄枪的，你把兰兰留下干什么呀？
4: 给我闭嘴！我跟我女儿说话碍你什么了？多管闲事儿。
3: 哦，兰兰，早点回屋。
4: 这里面太危险了，跟爹去樱花会馆，那里有日本人守卫，那里安全。
5: 我不去。
4: 兰兰，听话。李副官，
1: 有
4: 备车。
1: 是。

0: 我们赶紧跑！
1: 老爷，这哪来的枪声啊？
2: 会不会是傅四郎？
3: 哼，坐不妥妥的，必遭报应。睡觉。

0: 你的死期到了！
1: 陈诚，我忠烈司令是大日本帝国子民、为帝国而战、为天皇效忠，
0: 无耻汉奸，卖国求忠，罪该万死！今天我将代表人民，就是来判处你的死刑的。国少，
2: 李国仁，
0: 来人，在这儿！
2: 李国仁，
0: 快点过来！

了，我实在不行了。

0: 我们在哪儿呢？来了，就走这条路，马上就能看见了。
1: 看清楚了，是昼夜思量吗？
0: 这车从讨伐大队开出来，我们一路派人盯着，保准没错。
1: 去通知陈连长，以我枪响为号，准备战斗。
0: 是。

0: 呀，老安呐，你搞的什么情报嘛？我们差点让周雪四郎给打了伏击。
1: 我明明看到他上了车呀，这小子跟我玩的这手。来，我这儿还有经常他去的这几个地方，咱们再想想办法。
2: 他现在还想什么办法？现在得想办法把这些生意们先解决好啊。
0: 老叶，
2: 告诉弟兄们，学校所有计划
3: 不行啊，政委，
2: 今天有损失好几个弟兄，绝不能轻饶这个欧汉奸。
4: 福斯兰铁道分狗队对待太熟悉，他一定是做了周密的部署，愣干损失太大，必须取消行动，从长计议。下命令。
5: 长官，您的伤口恢复得很好啊，
4: 这真是托了天皇的福了。
5: 抗联的明枪易躲，可这暗箭防不胜防啊！长官，您认为这一枪不是抗联派杀手干的？当时啊，我也是这么认为，可后来我一想，这时间不对呀。如果抗联真想要我的命，就不会让张玉成请我吃饭了。所以我认为。 肯定是那个所谓枪王干的。
4: 枪王？不对呀，他已经消失了很久了。哼，
5: 只要他还活着，我们就一定要找到他。

0: 富察，富察，富察，富家人算是联系好了，接你到哈尔滨看眼睛。哎呀，
1: 如果这次我眼睛能医好了，老天爷又能让我看见了，你猜，我第一个想见到的人是谁？
0: 我。
1: 老不卡嚓脸，脸皮真厚。
2: 那谁呀？
0: 大硕。

我们揭开这块布局，还想跟你说几句话。自打那五常认识了你，做的事儿就都不爷们儿。高兴了，一句话不说，扛起来你就走。

说句心里话，俺见你第一面就稀罕你，俺想给你过好日子，跟你过安生日子。可是，我现在走的是条生死道，那天在土匪山寨，俺拦着不让你上花轿，俺不是拦着你嫁人。 就想让你找一个踏踏实实的人，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想跟你说，俺想好了，这次定了不改了。如果揭开布，俺眼睛看得见，你郭大双上我给你准备好的八抬大轿，在林子里转几圈，你定。 我眼睛瞎了，看不见了。从此以后，我们俩再也不要见。

我知道你在对不起你，但还是想问一句，为啥你哭的时候还这么好看？

你看见了，小川，以后你就是俺那我长藤的女人了。哎，那我长藤。

0: 刚才是你说的，只要你演得好了，你就把俺娶回家，俺就是你的女人了，对不对？俺不在乎你以后还打不打小鬼子，俺也不在乎你以后是死是活，俺能当一天你的女人，俺就知足了。俺乐意。俺生是你老那家的人，死是你老那家的鬼。武昌，你摸摸，俺的心是热的，武昌。
1: 大双，你干啥？这是。
0: 今天就把俺养了，武昌。
1: 大双，你别这样，武昌。
2: 干啥呀你？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好。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

0: 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 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0: 嗯，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 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编

0: 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牛珠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2: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牛珠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给
3: 她
4: 试试。
3: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 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1: 我说方球，
10: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3: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4: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5: 巧剪金刻，
14: 雕琢毫厘，
15: 锻造美好生活，
14: 倒计时开始，
13: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8: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保健类眼贴，保价

0: 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不是咋的了，刚爷？为啥停？
1: 再往前走就到国家大门口了。咱是从现在开始，咱就吹吹打打把新媳妇接走呢，咱还是悄没声的把新媳妇接走到山里头，咱们再吹吹打打呢？
0: 不是你没喝酒啊，老九，你咋醉了？
1: 啊，不是
0: 我为啥要悄没声呢？
1: 不是那啥，我是怕把小鬼子招来的。
0: 你让小鬼子来试啊，枪剑给他等着呢。不是我这又不是娶小老婆，我明没正娶，我为啥敲门声呢？
2: 我答应他了，敲锣打鼓八抬大轿一样不能少，我这都带来。我女人喜欢听大动静，大点声。
1: 来，吹，
3: 来，吹起来。

0: 咋回事？没人出来迎亲，
1: 你说这连个红人也没贴上。
0: 不是，按理说是不是应该我胖舅子出来接亲啊？
1: 那
0: 肯定是大双那小妮子又出幺蛾子。你看我的，按咱们头前说好的，只要今天能换出我小娘们一个笑脸来，山珍野味我请你们吃个月了，咋的？
2: 好。
0: 看我的，
3: 有一个小村庄住着一个大姑娘啊，她的名字叫
2: 郭大川。
3: 哎，这个小娘们儿真呀真漂亮啊，嫁个爷们儿叫
2: 那不成。
3: 哎，为啥她叫郭大川呢？
2: 有难呗。
0: 说这话呀，成没用了干啥？我告诉你啊，别看这小娘们现在出幺蛾子，你看过了我纳不上门的时候，我怎么收拾她？
4: 你个吹吧！
0: 那我吹，你看我吹不吹？整不了她了，我还。
5: 来，这怎么回事？这是这么大动静，我当保长我都不知道呢。
6: 原来是郭家的闺女，
5: 没有啊？
7: 乡里没有，
5: 怎么连个喜事儿有啊？怎么有两个人也没出来？
8: 乡里乡亲也不说一声吗？
0: 哎，出来！
9: 大双，
0: 你这小娘们咋回事？你爷们在外边嚎嚎这么久，不找人出来接下亲？
9: 事儿多，给个面儿。
0: 不是你这新娘子衣裳咋没穿？说好的八抬大轿。你今儿要到林子里绕几圈，爷们儿依你。不是咋的了？咋哭了？我在外面瞎胡说的，因为。

0: 不是二双，你这咋了？哎，
1: 我没事儿。
0: 你说你姐这大喜日子，她哭哭啼啼，你这撞墙上来，把头包上了。
1: 没有。
0: 咋了，二双妹子，这是啥？
1: 小孩子闹说话，娘，你说句话呀，娘！
2: 你的眼睛里有个叫眼角膜的东西，
1: 娘，俺家二双背着所有人命，把他自己的摘下来，给你安上了。
2: 娘，说啥呢？
1: 长哥，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再说了，你是枪王，你的眼睛有大用处呢。
2: 可怜他们还等着你打小鬼子呢，我就不一样了。我没了眼睛，不耽误事儿的。再说了，你不是说人呐眼睛看不见，这耳朵鼻子就格外好使。我以后啊，使劲的练习，不影响生活，不影响过日子的。别放心。
0: 你糊涂二双！二双，你糊涂二双！你把眼睛给你五常哥的时候，你能？
2: 能不能先问问你武长哥？你说你光问武长哥着想，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你以后咋生活咋嫁人？你武长哥成大老爷们，我咋活都行。你让我顶着眼睛，你让我顶着眼睛咋活？以后武长哥，
0: 我大双，你这是啥时候知道的？
1: 你听我说，
0: 你给我取医生的，把我眼珠子抠下，给你换上。走走，
1: 武长哥，这事儿能说坏就坏呀。 没了眼睛，真的没啥的。你把事儿就要跟我姐澄清了，你俩成了亲，好好的过日子，比啥都强。二少，打心眼里替你俩高兴。赶紧的，花轿都来了，姐，武长哥带着我姐，赶紧的，快点，别误了时辰。

我们来到家门口了，就不能空着回去。父老乡亲们都来了，不能让他们看我们老郭家的笑话。姐，姐，赶紧的，把这衣服换上，跟武长哥走。这么些日子了，不就盼着这么一天呢吗？武长哥。

二双妹子，你对你武长哥的恩情，你武长哥这辈子都还不完。可恩情是恩情，稀罕是稀罕，你武长哥答应大顺，我这辈子让他坐上我的八抬大轿。说法你算数。你放心，二双妹子，打今儿起，你武长哥我就是你的眼珠子，就是你的拐棍儿。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就是为了找那个女孩。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就是为了找那个女孩。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就是为了找那个女孩。
1: 穿上，说好的八抬大轿，明媒正娶。

0: 哎呀，你咋忘了呢？你头一回来我们老郭家相门户的时候，你那第一眼不是瞅上那二双吗？那不是我搁中间横插了一杠子吗？今天我把二双还给你。啊，
1: 姐，
2: 想说啥呢？
1: 你说啥呢，谷大栓？恩情是恩情，二双对我那五床的恩情我得还他。 我想把我眼珠子抠回去还给他。
3: 好大，
1: 八抬大轿明媒正娶，说好了呢。二双一直喜欢你，你知不知道？让你以气养眼，那都是二双的话。你眼睛受伤的事儿，我根本就不知道呀。那都是二双为了治好你的眼想出来的。还有你那件棉马甲。 那都是人家二双一针一线给你缝的呀，他把这些事儿都安到我头上，他不是想成全咱俩吗？二双做的这些事儿，那都是他对你的情。姐，让我说完。武长，二双把他身上最金贵的眼睛都给你了，二双为你做的事儿，武长你是个爷们儿。 这个责任你必须负，你跟我郭大顺这辈子有缘无分。

要洗澡。

0: 报告长官，30连对渡边先生来了。
1: 啊，请进。
2: 请。
3: 报告中野大佐，前原大佐，听说您正在搜捕神秘枪手，特让我来给您提供点情报。
1: 请讲。
3: 那个枪手的名字叫那五常。
1: 我查看过关东军总部的战情报告，不是说那五常在一次清剿当中被讨伐队给歼灭了吗？
3: 那是因为矢野银三郎大佐怕关东军总部折返，谎报战情。我们认为那五常并没有死，他很可能就是那个号称枪王的神秘枪手。
1: 还有什么？
3: 再有，前原大佐提醒您，那五常的眼睛应该严重受伤，通过能够治疗眼睛的医院，也许就能找到他。这是整个快大茂镇能够治疗眼睛的医院和大夫的名单。
1: 李副官，
0: 有，
1: 你去执行。
0: 是。你们这是干什么？走，小心点话，记住。带上来。
1: 这上面记着，半个月之前，你把一个眼睛受伤的人送到了哈尔滨。他是谁呀？
4: 不知道，你不知道，
0: 我让你不知道。
1: 来这里，不要轻易的说不，否则要受皮肉之苦。
4: 我是大夫，我犯了什么罪？你们还有王法吗？
0: 王法？说什么？拿起来。
1: 最后再问你一遍，那个眼睛受伤的人他是谁？
4: 不知道。等等，等等，有个人知道。
0: 谁？
4: 司思远，司老板。

0: 来了，
1: 来了！
2: 这怎么还跟这么多人呢？
1: 一看就是傅思良的人吧？
2: 孩子怎么了？这两天突然跟变了个人似的。我去看看。
0: 别，我去。

0: 兰兰，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要搬出去住，搬出去跟你爹去住，怎么了你？说话呀！这里太不安全了。这也叫家？那这个家太可怕了，自相残杀。
1: 这都是你爹闹的。我告诉你啊，你爹在哪儿？ 哪儿就不安全？兰兰，大伯从小把你养大，把你当亲女儿看待，你哪儿都不能去啊，就住在家里头。你说，这么多年，大伯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了？
0: 我是想问你一件事，我娘是谁？
1: 嗯，你说什么？
0: 我娘是谁？你怎么不说话？

去。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你这么做事的吗？你他妈做的是人质吗？我打你！我他妈打！

0: 你是日本狂犬病的疯狗，你给我入开枪！你以为我不敢吗？啊！那天晚上你儿子就是这么大枪对着我，差点要了我的命。
1: 他是抗联，你是汉奸，早晚我儿子会杀了你。
0: 闭嘴吧，老家伙！
1: 我问你，我住家里抗联怎么回事的？我住那个房间，他们怎么知道那么清楚？ 是你出卖了我，你还想让儿子用枪打死我？对我无情，我就对你无义。今天，现在，我就能以通匪、通共还有抗日的罪名，我毙了你！

0: 事，给我老老实实回答，否则别给我下手手。那五常之眼睛的钱是不是你出的？说。
1: 哎呀，
0: 现在在哪儿？说。
1: 在山里，最近就这回事了。
0: 还有谁跟他在一起？和他心里过来。
2: 王爷，王爷，王司令，你还是人吗你？
3: 笑话。

0: 报告长官，我们已经把小姐接回来了，住宿也已经安排妥当，请您放心吧。傅思远这个老东西，竟敢把我的女儿当做他的女儿为他养老送终，想得美！我不仅要把兴隆玉泉酒的酒海夺过来，我还要把傅家的家产全都夺回来。
1: 报告。
2: 报告长官，
0: 我们查到纳武藏经常和城里的一个皮草行有来往。
3: 查到什么人了吗？
0: 是匹窝店的老板，姓汪，叫汪富贵。
3: 汪富贵，这个王胖子！李副官，走，还愣着干什么？
1: 我们马上行动。

0: 与汪老板客气点儿了。哎呀，这不是凤二爷吗？你这什么意思？说来说去，咱们两个还是发小呢。
1: 是啊是啊。
0: 二爷，我今天登门啊，就是想来跟你啊这个叙叙旧，唠唠嗑。凤
1: 二爷，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吩咐。
0: 王老板，我记着当年我离开这儿的时候，没这么胖啊！啊，是是是，看起来呀、啊，小日子过得不错呀。店面也扩大了不小，看起来这生意做得还是蛮红火的嘛。我听说呀，你还娶了个三姨太。
1: 日子美呀，还生了个胖小子，为你们汪家传宗接代。凤二爷，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
0: 王老板，心知肚明，你还明知故问，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2: 我，
0: 哎。
2: Mm-hmm.

0: 鬼子抓你了呀，鬼子！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2: 啊，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5: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

0: 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哎，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

0: 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

0: 闹、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

0: 修整。那么背后气垫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的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5: 超市里 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至善至美，底深力行，

0: 传，微风。生生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寸禾凝巧艺，千锤铸匠心。禾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开赛。全新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八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两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二轮锻造美好生活，聚焦实用生活器物，五小时匠心融合锻艺与文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

0: 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狡兔三窟啊！闹城不愧是你爹的种，在这附近一定还有他藏身的地印子。李副官，
1: 有，
0: 联系警商队长，一里地之内拉网式搜查。
2: 是。
0: 童学明，
3: 有，
0: 马上联络警商队长，通知他拉网式搜查那五城。
1: 是。
2: 二爷，我就知道这一个地方，其他地方我也不知道。你看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0: 好好好。

0: 你带来的情况准确吗？准确，鬼子的三十连队、讨伐队和黄协军都出动了。那小鬼子全体出动，就为了抓一个纳五常。
1: 这回啊，可是那个批货店的汪老板带他们上的山，汪老板认识纳五常，我猜啊，这回就是冲纳五常去的。
0: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政委，咱们这个新营地小鬼子一直也没发现。
2: 正野四良来了以后，给小鬼子出这么一招，他先抓纳五常，纳五常没出去，往咱这一跑，转移还是打。咱们得先摸摸小鬼子的情况，不能轻举妄动。
3: 报告。
4: 什么情况？
2: 鬼子已经开始收山了。
5: 老安，
2: 你留在营地。
5: 好，
2: 指令长，
5: 带领人主动往下山。
3: 是。
2: 其余的人，
6: 带领
2: 跟我从西坡走。
6: 有，
5: 带领。
3: 有，
5: 带领。

0: 好，是。报告，警察叔叔用电台喊话，发现闹堂的电呢？
1: 在哪儿？

0: どうぞ入らないかそちらでよ。
1: 没得他，带上你的人，给我上！
2: 长官，他们太他妈欺负人了吧？咱们的命就不值钱吗？是是是，长官，给我上！

我还没有灭，他们一定没有走远。

0: 你要钱，给3万都没干，哪有钱买？空口过送，这个买的有了。
1: 瞎的时候你咋对武昌哥的？你把眼睛都给武昌哥了！告诉你，听好了，二叔，你别说眼睛瞎了，瘫了，就是死了，你死在武昌哥怀里面，听见没？
2: 武昌啊，这么跑，咱谁都跑不了。这样，我把二鬼子引开，你们俩朝小道往康连跑，
1: 行不行？
2: 行。
1: 注意点啊！
3: 哥。

0: 是。
1: 马上通知各分队，让他们把电台都带上，告诉他们要随时报告他们的方位。
2: 是。
1: 长官，您喝水。
3: 报告诸位大佐，发现纳瓦桑行踪。
4: 把地图打开。
5: 在什么位置？
3: 在河口，大佐。
1: 河口。
5: 先不要打死啊，跟着他。他现在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是抗联的营地，还有吗？
6: 就是那个土匪窝。一旦发现他们，马上包围清剿。李副官，都通知各小分队，一定保持电台的联络畅通。
1: 是。
6: 来了。

0: 在哪儿发现的大武昌？带我去看看。是。
1: 快点。

0: 命令，停止追击目标。
1: 长官，为什么呀？我们马上就要把他包围了。
0: 霍克，不是那武昌，不，那武昌新婚，他不会丢下老婆自己逃命的。等他在什么地方发现目标的，命令各分队返回原地，朝相反的方向搜索。那武昌的身边一定有个女人。
2: 明白。武昌哥，武昌哥，哎，我们怎么不走了？小川，刚一把二鬼子引走了，现在是最安全。等天黑之后，我带你走。可是武昌哥，第一印子没了，咱能去哪儿啊？
3: 我先把你送回三个堡，等找到落脚的地儿，我再接你。
2: 不行啊，武昌哥，我不能回家，新媳妇儿太早回家不吉利的。
3: 瞧我说啥呢？我又不是真是你新媳妇儿，
2: 没事儿，把我送回家，省得连累你啊。
3: 娘，
2: 嘘，二川，别说话。

0: 一队，两队，三队，四队。
1: 政委，先把这几个小鬼子给端了得了。
0: 不行，枪一响他们就会跑路。小鬼子背着步话机呢，情况只会更糟。
1: 那就先不打了。
0: 武昌兄弟估计也被困在附近的山上，咱们先得把武昌找着。

0: 你赶紧走吧，不用管我了。他们要抓的是你，我在这儿，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快走！
1: 我说你听我说，现在只有去一个地方最安全。
0: 哪儿啊？
1: 等一下。

0: 老九腻子，你吓死我了！
1: 咋的了？
2: 高爷，快快快，急死我了！说，慢点。高爷，来这边。
0: 二少，
2: 吴长哥，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地印子。
2: 可不可？没事，不用管我。高爷，你个老舅，你不愧是我师父，你也知道逃这儿，咱逃都逃一个地儿。
3: 新通知了没？寻思你就得到这儿来。王老板被他们杀死了。
2: 尸体就在外边扔着，老惨了，我刚把他给埋了。傅思良这个王八蛋是不是疯了？他是不是作死啊？他，
0: 小子，咱不能一直在这待着，天擦黑的时候咱们赶紧下山，再找个地方躲一躲。现在这小鬼子跟黄协军把这旮瘩围得死死的呀，都翻腾成这样。傅思良那老狐狸也许来过。
2: 他如果一看这喜字，知道我是俩人，你想他怎么会追你一个人呢？
0: 这我倒没想到。
2: 高爷，
0: 嗯呐，照顾好二双，我先个车。
2: 嗯呐，哎，
1: 吴长哥，
2: 哎，
1: 吴长哥，
2: 行，我出去一趟啊。
1: 当心，哎，小心点。

0: 是，明白。
1: 长官，所有地方都搜查了，没有发现南无常。
2: 说那武昌带着个女人，她能躲到哪儿去呢？
3: 赶紧向东北大总报告，那武昌换上咱的衣服逃了。

0: 禀赋官，
1: 。
2: 武昌哥。
3: 哎，顺儿。
2: 武昌哥，你没事吧？
3: 没事儿。
4: 哎，你是干啥呀？
3: 啥干啥？这不扒了两身黄皮，我二穿换上，混上去，把他送到三部落。
4: 没我的呀？
3: 啥你了？你老不咔嚓脸，你穿上人家能信啊？看书上说的三国没？这招叫骗城门。
4: 行，那你们换，我出去盯着点。
3: 二叔，来套上。这上。
5: 有些蛮看的。
6: 这里一定是这里。
7: 长官，这不是那五常的地印子吗？这怎么有可能啊？
5: 他认为我们搜查过了，所以就安全了，他又回到了这里。
6: 林副官，
3: 有，
5: 马上派兵包围这里。
3: 是。

0: 你赶紧跑吧！
1: 说啥呢你？不能扔下二爽吗？ 来的人不少，本来想骗城门走，走不了咱就和他们干呗。
0: 嗯呐，
1: 你听我说，你上栅栏外面等着，等我把他们敲了之后，子弹枪还弄进来。啊，
0: 嗯呐，
1: 走。

0: 你在这儿藏好了啊！武昌哥一定带你出去啊！别害怕，有我呢。
1: 那你咋办呀？
0: 放心，有我在，武昌哥把哥带上，别害怕啊！
1: 来，小心点儿。
0: 回头。哎，知道了。

0: 大叔，李副官来电。
1: 长官，您这是料事如神呐！这回大鱼逮到了，那武昌将我们困到了地一子里，这回他可跑不了了。
0: 好，李副官，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住那武昌，老子给你请功。
1: 记住，给我抓活的。
0: 是，长官，抓不到那武昌，我提脑袋去见人。 弟兄们，长官有话，是要抓到那武昌，升官一级。
2: 好。
0: 那武昌，你跑不了了，把枪扔下，
3: 给我乖乖的走出来。
0: 他妈的，给我上！
4: 有本事上。

0: 李副官，是。
1: 大佐，李副官呼叫。
2: 行。
1: 要不要井上来帮我们？
0: 老子不需要。通知所有分队，向地印子方向集结，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攻过去。
1: 是。
0: 李副官，李副官，大佐已经下令，所有部队向地印子方向集结，再次发起攻击。

0: 二叔，你咋出来了？武长哥，我不想一个人在里面，让你一个人在外头，让我为你干点什么吧。
1: 大弟，哎，二叔，坐好了。武长哥，二叔，你这样，这是子弹袋，把里面子弹从子弹袋里拿出来，码在地上就行了。记住了，蹲低了，天美。

0: 现在的全城都聚集到一处了，是啊，是不是纳武城被围住了？有可能，咱们得去看看去。
1: 政委，
0: 政委，
2: 怎么？陈连长他们呢？
0: 走走，政委，
2: 我们发现了鬼子的临时指挥部，就在山上。
0: 临时指挥部，
2: 对。
0: 这样，咱们先到临时指挥部，然后再找机会。
2: 好，
0: 走。

0: 鬼子，指挥所多少鬼子？
1: 鬼子守卫指挥所的兵力不多，
0: 太好了，那咱直接端了他吧。

0: 这个时候，宋山的鬼子肯定会乱，这样就能给武昌兄弟争取脱身的机会。
1: 你们办法不错，
2: 那武昌兄弟能突围出来？

0: 弟兄们，升官发财的机会就这么一次，他拿五常的枪法再厉害，一枪只能打碎一个脑袋。如果谁没有被打死，今后就享不完那个荣华富贵。狗子，上！
1: 长官，我不敢。
0: 你们都看到了，这就是范小鬼的下场。今天如果抓不到拿五常，我也活不了。但是在我死之前，你们谁也舒坦不了。你，快去身上好了，给我上！
2: 你。

0: 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点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

0: 人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长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

0: 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1: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0: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1: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0: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0: 每天一袋益肠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4: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6: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6: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 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0: 哦，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1: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除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常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0: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0: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2: 有异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

0: 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这怎么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4: 我说方球，
5: 我是程程。
3: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5: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4: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0: 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蹲低了，啊，别露头。
1: 放心吧，不用管我。
0: 快说，把这些在所有子弹盒里给我查根拿出来，啊，
1: 你快去吧。
0: 蹲低了。

0: 怎么回事？是不是遭到了抗联的攻击？要不要我们回去增援？
1: 来不及了。

0: 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
1: 自己要小心。
2: 就是朕死了，你也给我抓住那武成，这是他的调虎离山之计。
3: 原来，朕也在这里，朕简直不是很认真。
2: 我也是
4: 太累，
2: 又该死。
4: 同志们，给我回左长官撤。
5: 我这么说你能不能听见？
6: 要按着才能听见。
5: 阿华，
6: 傅司令，你这个狗汉奸，这个二鬼子，我上次在逃跑的门口没打爆你的狗头。
5: 这个中国人的败类，我告诉你，早晚有一天要打爆你的头。

0: 我们已经在中路了，
1: 中路了，中路了！
2: 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路了！中
0: 部隊。
1: はい。
0: 部隊、部隊、部隊。行くぞ。

0: 你照顾这二叔二婶啊，看来可能和小鬼子干上了，我得去照一看。哎，小子，
1: 咋了？
0: 你听，炮声停了，这儿的雀没什么用了，得赶紧把二叔送走吧。
1: 行，
0: 我把二叔送回三不落。
1: 啊，对，告诉你的，
0: 把那个见不着真人也能跟他说话那什么匣子给我拿过来，得空骂他们两句。
1: 那，
2: 二叔。

0: 长官，没杀着你吧？
1: 你个蠢货！我让你不惜借代价抓住那武成，你缺了他跑了。
2: 长官，我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1: 太敢狡辩！老子今天枪毙了你！
2: 长官饶命啊！长官，长官，长官，我真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啊！长官，请你饶命。
3: 毛队，
1: 军爷，大佐，不要责怪李副官了，他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您的安全最重要，那武成，随时可以抓到。

0: 城，我一定要抓住你。
1: 李副官，刚才我就看到了，
0: 你很勇敢。
2: 不敢不敢，肯定不敢。
3: 你这个狗汉奸，这个二鬼子，你这个中国人的败类，告诉你，早晚有一天打爆你，
4: 打爆你，打爆你。

0: 看来没啥情况，你先送她上京去。哎，
1: 武长哥，你跟我一块回去，把事儿跟我姐说清楚了。
0: 我说，你在家里好好避避，等武长哥找到合适的地方来接你。
1: 武长哥，再回来就是接我姐。
0: 自己注意。
1: 武长哥。

0: 娘，二双，
1: 娘，娘，娘，娘，
0: 我回来了，
1: 回来就好。
0: 大双，你妹回来了，
1: 快来。
0: 姐，刚爷，您坐。
2: 哪？
1: 双，娘看看，
0: 哎，没事儿。
1: 双，
0: 姐
1: 回来了。

0: 哎呀，我这不常跟他没来。二双啊，娘这两天想死你了，走，跟娘回屋去啊，唠唠嗑。娘，不着急，以后唠嗑的日子啊长着呢。我这次回来啊，就不走了，以后啊，跟着你过日子啊。说啥呢你？ 你这是新媳妇回门子啊，待两天赶紧给我回去。姐，我要真是新媳妇儿，哪能不到日子就回门子？多不吉利呀！姐，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武长哥和你一样，天天说要照顾我一辈子，你知道吗？我多怕是我连累了你们，可是现在想想，那是我傻。 还是一家人啊，一家人哪有啥连累不连累的，是不？以后啊，我就跟定你们两口子了，又搁这胡咧咧啥？姐，自打我这眼睛看不见了，可我这心啊，就想得更明白了。这些日子，在武长哥的身边。 我能感觉到武长哥他心里只有你，容不下别人。武长哥他是个好男人，我打见他第一面起，我就喜欢他，觉得他人好，是个爷们儿，更是个英雄。我那会儿心里也憋着劲儿。 凭啥这么好的男人，非得是你呢？不能跟我二双好？可是日子长了，我才明白，有些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强求不来。再说了，姐，我是老郭家的女儿，是你郭大双的妹妹。 我再怎么不争气，我也不能过那种憋屈日子。守着一个男人，是在我这儿，心在别人那儿，我不甘。你也不能让我去过那样的日子，是不？
1: 谢谢你让我上了回花轿，当了回新媳妇儿，我知足了，真的。
2: 傻妹妹，你咋那么傻呢你？你跟你姐一样一样的。
1: 你放心啊，姐一定把你眼睛给治好。明儿姐就带你去找那大夫，姐把眼睛给你。
3: 你说，你又胡说啥呢？
1: 咱不说这些了，你陪我进屋呗，我想跟你待会儿。
4: 大爷，
5: 我办点事儿。

0: 老爷，有人来看你。
1: 嗯，
0: 是吗？哎，你瞅我这人缘混的，哎，
1: 你说我病这些日子了，总算是还有人惦记着我。快请。你愣着干什么呀？快请啊！谁呀？
2: 喂，傅老板，我来看你的。
0: 哎，坐坐坐坐坐，
2: 千万别起来。哎，弟弟对哥哥下手这么狠啊？

0: 你们都下去。傅思良变成了中野思良，也就从人变成了畜生。
1: 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
2: 是什么事情能把他逼急了要打你啊？
1: 我听说傅老板指使抗联的人要杀他，弟弟打了哥哥，哥哥又要杀弟弟，本是兄弟，相见何太急。
0: 谢云先生，你是来看我的呀，还是来气我的呀？
1: 我当然是来看你的，我们是朋友，是多年的老朋友，你受伤了，我怎么能不来看你呢？还有一件事情要同您讲。
0: 我就知道啊，得有事儿。
1: 周海，
0: 庆元先生，你看我都伤成这样了，你还逼我，那我就老命给他交代了。
1: 别急，我想跟你说的就是，周海的事情以后我再也不会逼你了。
0: 你说什么？我没听错吧？
1: 我说的不清楚吗？酒海的事情，以后我再也不会逼你。
0: 哎呀，好！钱先生，我一听你这句话呀，我这病啊，它就好了一大半了。
1: 对吗？
0: 你不能走啊，咱们得喝两盅啊。连生，连生啊！
1: 等我把话讲完。关东军司令部已经把九海的事情全权委托给中野司良君了。中野司良君也表示他愿意接受，他会和你好好的协商这件事情。所以我说，以后我再也不会逼你了。看来傅老板的伤还是有点严重啊，那就不打扰你了。带了些东西，请笑纳。

0: 过得不错。高爷，您别担心我这伤，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1: 你以为我是稀罕你？我是在想，我这一拳打你哪儿合适？
0: 哎呦，干爷，咱们商量好不了，等我这伤好了以后你再打。你现在打我扛不住啊！
1: 这是轻的，我真想一枪崩了你！
0: 哎，干爷，俗话讲冤有头债有主，当年害死那景林的那是傅思良啊！
1: 闭嘴！就凭你这个混蛋兄弟，我就得杀你十次。更何况这么多年了，你傅思远霸占了我们那家的兴隆玉泉酒海，吃香的喝辣的，这时候了你在我面前装可怜，呸！
0: 傅家的确对不住老衲家，我现在明白了。

0: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滚刀肉！
1: 给我倒杯水。
0: 嗯，你说什么？
1: 倒杯水。
0: 哦，倒杯水。
1: 滑头，你一辈子都不是个玩意儿。不过，到后来也算是办了件人事儿，把武常的眼治好了。
0: 那就这点小钱儿，可惜，好事儿只干了一半。那武常的眼是好了，可二双姑娘眼睛瞎了。二双是谁呀？
1: 二双是个好姑娘。
0: 为了让武常看得见，愣是把自己的好眼给了他，自个儿瞎了。哦，
1: 我明白了。上次刘大夫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跟刘大夫说了，要实在不行的话，把我的眼睛给弄瞎了。你说我都岁数了，瞎就瞎。
0: 可你眼没瞎。别说那没用的，好事干到底。二双那眼，不管怎么说，你得给他治好。
1: 您都发话了，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呀？啊，这样吧，我亲自去趟哈尔滨，把这个德国大夫给接来，他要不把二双的眼睛治好，哎，我就不放他走。
0: 这件事完了，咱们以前的恩恩怨怨不提。
1: 干爷，我还有事儿啊。
0: 啥事儿？
1: 我得陪您去个地方。
0: 哪儿？
1: 大爷，您看。

0: 我们家姓鱼全酒，您尝尝是不是原来那个味儿。
1: 你喊我们家二的把我领到这儿来干哈呀，
0: 大爷？您看到了，这就是那个老酒海啊。这些年，除了我之外，没人碰过它。要说，它也有150年的年头了。大爷，就算我傅思远这些年帮着老衲家看着这酒海，从今天起。
1: 完璧归赵，也就是说，这酒海还给你们了。还给我？没错，还给你们了。傅思远，你别跟我绕圈子，你实话实说，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没事儿，没事儿，就是良心发现。
1: 走。
0: 哎，干爷，干爷，不瞒你说啊。
1: 这酒海我保不住了，日本人给盯上了，我那混蛋弟弟非把他送给日本天皇。
2: 我说呢，傅思远，当初你们抢了我们家的老酒海，兴隆御泉酒成了你们傅家的了，这都几十年了，你们靠着它吃香的喝辣的过着舒坦的日子，现在这个老酒海有麻烦了，这想起我们来了，我们没那么傻。 我还告诉你，这老酒海，你死活都得给我好好看着。你要是让日本鬼子给我抢走了，我饶不了你。你别忘了，你答应了给二双看眼的事儿。

0: 用我换血呀！他们不要，他们不要，这事儿还叫麻烦了。
1: 傅思良，你个狗汉奸，你出个狗声，你咋不做事呢？
2: 傅思良，你这个王八蛋，
1: 你硬声啊！
2: 你这么说他听不见。
1: 不是上去有个二鬼子告诉我，摁这儿他就能听得见。
2: 他只要一换频率，你在这边说啥，那边都听不见。不是，那就不好使了呗。
1: 不是吗？那也让这些枪支、弹药全是武尚兄弟缴来的。
2: 好啊，武昌，好。
1: 哎，武昌，中野四良到处在抓你，他不达目的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有一个长期的打算。
3: 那我就在这儿多待几天呗。
1: 你看你这话就见外了，这就是你的家，想住多久住多久。
3: 各位，哎，给我的准备好了，小李子，小李子，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0: 我眼睛差点瞎了，是这么回事。我跟同志们说了，是想请你来给我们独立大队当射击教头。
1: 啥？
0: 让战士们在你身上学点本事啊！大伙说好不好？好，好，好，好，我就是一打猎的，不会教，待会儿你们也学不会。
2: 我现在想明白了，你让我住这是给我派活，你真一点亏都不吃。
3: 啥叫派活啊？
0: 报告，大当家再来了。哎，大当家是应该来找你的。
4: 啥？
0: 行了，解散解散啊！
5: 等等，
2: 张一成，
3: 啥意思呀？我一来就要解散呢？
0: 没有啊。
2: 这事儿说完了不解散啊？武长兄弟，我听说了，你把中野思良折腾得够呛。那你们先聊啊。等等，你别走呀，你也不问问我来是干啥的。
0: 哦，干啥呀？我呀，是来谢谢你的粮食的。
2: 武长兄弟，你不知道。
0: 这张政委呀，怕我们土匪下山抢粮食，所以我们现在的口粮都是张政委给供的。那粮食也不能白吃啊，吃了革命的粮就得干革命的事儿。
2: 行啊，没说不干呀，但你别老躲着我呀，你要老躲着我，我怎么帮你干事儿呢？
0: 你这说啥呢？你替我干。
2: 行了，我知道你不就想收编我们吗？行啊。
0: 只要武长兄弟愿意跟着你干，我九枪八也愿意跟着你干。不是，这话你说的啊？
2: 嗯，
0: 武长，当着大伙的面表个态吧。不是啥玩意儿，就表，你俩是不是商量好将我一军儿？这不是大当家，你说你的事，你拐得上我干啥？ 当这么多兄弟们都在，那我那武长也说说我这心里话。我从小到大，我最烦别人给我讲什么叭叭叭什么大道理，但别说，就是张政委，他说啥我还真能听得进去。今天我在这儿当着兄弟们表个态了，我给你们当这个教头，好。
6: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医生三百九十八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
8: 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

0: 配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

0: 零，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

0: 肺灵，真的免肺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

0: 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啊、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 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

0: 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给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
1: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 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
5: 我愿意给这铜锣把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6: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
8: 比电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7: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2: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寸合凝巧意，千锤铸匠心，核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开赛，全新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八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两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二轮锻造美好生活，聚焦实用生活器物，五小时匠心融合锻艺与文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说方球，
1: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

0: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变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变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变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变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变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变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植速配本地免费求职招聘平台，找工作招员工，全都免费用，全部免费，全部免费。同城招聘，免费求职，找工作不绕弯，植速配真简单，免费公益不花钱，企业员工直相连，打破信息小圈子，本地好岗一搜全，本地人找工作就用植速配。
10: 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

0: 水中软黄金，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安先生，有件事你得帮我办。什么事儿？转移弗兰。弗兰转移到哪儿？
1: 我请示过上级，要把弗兰转移到哈尔滨联络站，那会有人接应。
0: 为什么？弗兰现在倚天跟中野寺良在一起，处境非常危险，而且弗兰这丫头缺乏斗争经验，我很担心时间长了会出问题。
1: 好，明白，我马上安排。
2: 大双呀，家里来钱了，我帮你杀鸡呀！
3: 滚蛋！
1: 大双，你就别嘚瑟了。那上次那小子抬进花轿过来，我都看见了。哎，他现在可是你妹夫，所以啊，你也该死心了，我也该放心了。他领你们回家，我都看见了。<笑>
3: 我滚犊子，管你屁事儿！
1: 大双，你有没有良心啊？
3: 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反正以后再也没人敢跟我抢你了。要我说呀，咱也选一黄道吉日，我也整一大轿子，保证比他那个好，保证你坐上一风光啊！<笑>
2: 侯三儿，咱你大白天说梦话呢吧？上次把你埋雪坑里的事儿咋的？你忘了？不长记性是不是？还想埋一次是不是？
1: 此一时，彼一时，他现在吃着碗里的，还能看着锅里的。
2: 侯三儿，
3: 你给我听好了啊！到啥时候了，你也甭想打我的主意。以前我们家孤儿寡母的被你欺负，现在我们家有个顶天立地的老爷们儿了。
2: 你要是再敢打我的主意，小心你的狗命！
3: 郭大双，我告诉你啊，你别嘚瑟，你不就是有一妹夫吗？啊，你以后谁拦着我娶你，我就灭了他！
2: 我先灭了你！
3: 砍死你！

0: 报告长官，小姐来了。兰兰，哎呀，兰兰，来来来，坐坐坐。
1: 不想待在这儿，
2: 兰兰，在这里是最安全的。这里太阴森了，简直就是令人毛骨悚然。不，我要走。我要任性。听你副官说，你吵着闹的要回傅家。
1: 是。
2: 这不可能。我跟傅思远闹翻了，势同水火。 你住的他那里不安全，
1: 不安全，笑话。

0: 我在那儿已经住了20多年了。兰兰，事情变了。你大伯当年他收养你，那是有条件的。是我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他，他才答应照顾你。你以为他真的把你当亲闺女养？
1: 你愿意听我说句实话吗？当然，说吧。如果你不是我的亲生父亲的话，我根本就不屑与你有任何的瓜葛。我不想跟你说话，我不想见到你，我甚至不想听到你的声音。一想到我的父亲竟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我就难过的想要去死。是你改变了这一切，是你让我有家不能回。
0: 是你强加给我一个日本人的身份，我恨这个身份，我就想把他恨我自己。妈吧，妈够了吗？你的这番话，如果换做其他人，只需一句，老子早他妈把他枪毙了。可你。 是我的女儿，爹怎么会跟自己的女儿计较呢？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也容爹说几句心里话。这人世间有些事情啊，身不由己。可是说到根儿上。 一切都是你大伯给逼的。当初要不是他反对我和你母亲的婚事，你母亲怎么会抑郁身亡？你爹怎么会流落他乡？好了，不说那些个伤心的事儿了。 可你要给我记住了，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血统，你身上有着大和民族高贵的血统，你应该感谢你的母亲，而你今天的这一切，都要感谢你的父亲。如果没有我身上的这身军装，也就是那些人马的这身皮。 你能有如此安逸的生活吗？他父子远能有如今的红红火火的生意吗？既然你不情愿，爹也不勉强你了。哎，好了好了，爹这就送你回父家。
2: 走吧，走吧。哦，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我问你个人，那武成听说过吧？他现在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我知道你认识他，爹求你把他找出来。
1: 我是不会出卖我的救命恩人的，我才是你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我，你早就成枪下鬼了。我想知道，如果我不告诉你，你想对我怎么样？给我上刑！

下狠手！哎呀，我的大闺女呀，你看你都烧到哪儿去了？当爹的怎么会对女儿下狠手呢？哎呀，好了，既然你不愿意，爹不会勉强你。来人呐，把小姐送回去，多派几个人把她看起来。

0: 兄弟们嘞！
1: 中原大佐，前原大佐让我把三部落的保长侯三带来见你。
2: 三部落保长，让他进来。哎呀，
3: 长官，长官，我见到您太激动了。您上次来快大帽，我欢迎过您啊。
1: 恕我怕上拍的最响了。
3: 偷大姨妈，偷大姨妈。
4: 侯三，所有重要的情报向您报告。
3: 哎，说。
1: 大佐，人我带到了，告辞。哎呀，还是咱们中国人跟中国人说话方便。哎呦，
3: 罢了！我叫中野四良，我是日本人。
1: 快讲！
3: 啊，我手里有您想要的情报。什么情报？
1: 但是您得先答应我，我再告诉您。好吧。我看上一个姑娘，您得答应让她做我媳妇儿。之前，前面她已经答应的好好的，临了她反悔了。哎呀，太君，
3: 你到这儿来是寻开心的吗？
1: 快讲，少跟我啰嗦。反正。
5: 你要是不答应我，条件我就不告诉你。
1: 那我要知道你的情报，值不值得我费那么大的心思？
5: 我就说三个字儿，您觉得要是不值，我活着也没啥意思了。
1: 那武长，这叫歪招啊！你交这歪招还可以啊，我们也可以打啊。
5: 啥？不是教你这叫歪招啊？咱这看起来小眼神明显不服叫号，这是。想看啥叫真的歪招吗？
1: 兄弟，
5: 哎，把那树皮捡起来，我说摘就摘啊！
1: 好，
5: 枪。
1: 这叫歪招，看见没？
5: 不服。
1: 把人都叫过来，给你们好好讲讲。
5: 吉哥，
1: 你说让你们打了，瞧你们哗啦一下就蹲下，再拿点树皮树叶上面集体拉野屎啊，干啥呀？我告诉你，都别不服。我既然答应你们张政委当你们的社稷教头，哎，我就得教你们两招。那先不说了，你俩先打个样啊。
5: 立正的，哎，说你呢，苗啥呢？苗大树。苗大树干啥呀？我们平时就这么练的。哦，平时就这么练的。哪个小鬼你打仗的时候，仗立正你打的？人家不跑呀。这打小鬼子和打野兔是一个道理。野兔是不是来回跳的吗？那叭叭蹦蹦的，还立正让你打呀？
1: 平时你们这枪也别老这么的，你跑十好几级你累不累手？是不是？你就这么拿着炮跑，啪啪，瞄准就行了啊！来，带着练练，来，起立，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5: 要不怎么说呢？这当你这个教头还真当不了。我这一个人打枪打习惯了，你刚那么一二把我整不会了。这个转身的时候，你们都一块打仗，俺是自己打惯了。你平时这么转，不把你旁边人给轰没了，你不从底下转，记住了，千万记住了啊！
1: 那教头，政委让你去一趟。
5: 行，哦对，你也别走，搁这练啊。
1: 是。
5: 好好练啊！
6: 打兔子，
5: 起立，来再练一遍。张政委，找我。咋了？
7: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0: 让九香八带几个兄弟到三部落把大双二双给接回来。
1: 为啥？
0: 中野四良对这一带太熟悉，我担心会找郭家的麻烦。这是为了大双二双的安全着想。
1: 不是你们咋想的？你们知不知道我现在和大双二双到底咋回事？你们咋想的？
0: 你迎亲的事我听说过，啊，你想不想听听我的看法？
1: 说。
0: 你跟大双那是爱情。
1: 你们俩结婚，那天经地义。但你对二双那是恩，你觉得你亏欠他，不能用婚姻来偿还，是不是这个理儿？啥是不是这个理儿？你转那玩意儿词儿一句听不懂。我跟大双说了，我说明媒正娶八抬大轿，我应承大双了。但大双死活不肯，那这事出人咋办？我拿不成眼睛瞎的时候，谁在我身边照顾我？
0: 是二双日夜在我身边陪着我，把眼睛给我，让我拿不成看见了。我作为一个男人，我是不是应该照顾二双一辈子？是不是？
2: 是。
0: 那我怎么跟大双交代？
3: 你能说得清楚吗？
2: 我说不清楚。
0: 才是的，说不清楚这不找个人帮你来说清楚吗？你别看九江八一天到晚直来直去说话不过脑子，但是有些事还真就得这种人才能帮你解开这死疙瘩。
1: 不是我都说不清，关人九江八什么事？
2: 谁说话不走脑子呀？啊，
3: 张政委。
2: 你说谁呢？
0: 说你呢？啊，
2: 没有，我是说你能帮他，夸你呢。张政委，不是我说你，你怎么当的政委呀？人前用人，背后嘀咕人，哼！我怎么说话不走脑子了？我看你说话怎么不走走心呢？
0: 不是，我不跟你矫情啊。 你帮纳武昌去把大双二双接回来，他们家的事交给你了啊。
2: 嗯。哎，站住！
1: 啥玩意儿？自己事儿都整不明白，你还？

0: 快去！
1: 外头咋回事啊？
2: 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一直在院子外头转悠，
1: 我去看看。
2: 哎呀，咱可不招惹他们啊！
1: 哎呀，
2: 坐下。
0: 大当家的，要不然你把大双儿帮我叫出来。
3: 就这点屁事你们磨叽个啥呀？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把大双姑娘接回来。
4: 哎，今儿你去那不是肉包打狗有去无回啊？
0: 屁话真多啊你们。
5: 怎么了？
0: 这个季节不应该有这么多玉米多。

0: 那我常在三部落出现了。
1: 几个队伍？

0: 真的是那武昌吗？嗯，我看的真的就是他。行了，我也没指望他们帮我抓着那武昌，他媳妇还在村子里吗？
1: 在呢。
0: 带我去看看。哎，长官，抓人这事儿我就不去了吧。乡里乡亲的放人恨。哎，长官，我答应你的事情我可办到了，你答应我的事情你也得办到。哎，别说，哎，长官，那武昌媳妇是郭二双。 我媳妇是郭大双，就屁股大那个，啊，屁股大那个，
2: 把这里围起来，围起来，
3: 别动，别动，
2: 快点，这边。

0: 魏三家干啥呀？魏三家干啥呀？坏了，他们肯定是冲武昌哥来的。武昌哥一定是出事了。姐，咋办啊？
1: 不能，他们要是抓着武昌了，就不能魏三家。那他们抓不着武昌，魏三家干啥呀？
0: 我寻思着小鬼子可能是起坏心了，想抓武昌的媳妇儿。
2: 那咋办呢？
0: 我去。
2: 爸，
0: 我去。
2: 姐，别去。
0: 我一个瞎子，我出去。
3: 他们不能把我怎么着，我去！你给我待着，你干啥呀，姐？娘，谁都不能去，都给我在家待着。
4: 报告长官，这里就是那武昌媳妇儿的家。
5: 报告长官，有，
6: 把屋里的人都给我赶出来。
5: 是，长官。
6: 里面的人，给我出来！哪儿都不来！娘，娘！娘！你们干啥呀？那武昌是你什么人呢？
7: 如果是来找那武昌的，那告诉你们，他不在这儿。
6: 我知道他不在，可是他的新媳妇在呀，你把他叫出来，我要跟他谈谈。
0: 啥新媳妇呀？俺真的不知道。
6: 少在这装糊涂，马上让他出来！
7: 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

0: 我就是那五常媳妇儿。
1: 啊，
0: 不是。
1: 你就是那五常的媳妇儿？
0: 他胡说。
1: 掌柜。

0: 你媳妇在哪儿？说！说！说！你这话出来！
1: 放开我孩子！别吓着孩子！
0: 告诉纳武成，我给他三天时间，到时候再不出现，你的女儿就回不来了。
2: 二姐呢？妈，我说，你姐绑你的，娘，娘，姐，我姐呢？娘，姐，姐，娘，我姐呢？
3: 飞儿快去，带走了。
2: 娘，我姐把我绑起来，是为了保护我，她替我去受了这个罪啊。
4: 赶紧想办法，赶紧想办法通知武长哥，一定要让他救我姐，一定要把我姐救回来！哎，
5: 长官，错了，这个是我媳妇儿，叶川大武长的媳妇儿啊，这个屁股大，我的。

0: 三郎，咋样？
1: 咱们猜的不错，鬼子抓走了那五常的女人。
2: 他们抓走了二双。
0: 大双非说他自己是你那五常的媳妇儿，结果就被中野四良给带走了。
3: 哎，五常兄弟，
4: 那五常。

0: 我们找了个预感，纳武城就在附近。哦，他是个打冷枪的高手。我们抓了他的老婆，他不会无动于衷的。我在想，我们怎么才能安全地通过这片山林？
1: 长官，纳武城不会反应这么快吧？
0: 我可不想拿我的生命冒险。现在。
2: 只有一个办法最安全，我要让纳武昌看看，如果他敢开枪，我就让这个女人跟我一起死。
3: 是。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 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经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 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7: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 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蒸汽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 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5: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全。

0: 人微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

0: 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 堵的地方打通了。

0: 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

0: 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9: 今天的主题，
8: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滋味最长夏，好味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这就是益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家政与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的来一天。

0: 你做了吧，你就又开始了。你这要做什么呀？
1: 我今儿要做一个果签炒烤肉羊后腿，
0: 位置很重要是吧？
1: 对，
0: 香片、孜然面，
2: 又不让它柴，更加鲜嫩无比。
3: 哎呦，真香哎，这个
2: 就是等于煎风。
0: 蒜香味
4: 儿，那不是这个太高了，这个。
3: 哎呦，这香啊！
5: 会用一个蒜香盐焗的嘎拉去做好啊，
0: 盐焗，
5: 不见水，不见油，只见盐。
3: 好，
6: 加厨房，
7: 开饭了。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9: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0: 今天的主题，
9: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0: 帮你做了吧，你就又开始了。你这要做什么呀？
1: 我今儿要做一个果签炒烤肉。刚才你们说了说要吃烤肉，
0: 你这都用到什么了呀？你得说清楚呀。那羊肉啊，洋葱，羊柿子，
3: 西红柿，
1: 那也叫羊柿子，膀子面。
0: 这是什么孜然辣椒面是吗？
1: 真明白哦，
0: 烤肉必备。
1: 对啊，
2: 孜然的话呢，就是在全国各地都很喜欢吃孜然，因为孜然有一种很好的药用价值，就是驱寒。那做调味的话呢，我很喜欢做咖喱的，咖喱里面就有孜然了。
0: 我们这肉是要把它什么呀？切成块儿是吗？
1: 是。哎，
0: 这羊肉，我们要是烤羊肉的话，
1: 这羊后腿，看了吗？羊后腿，
0: 是位置很重要是吧？
1: 对，当然了。
0: 如果要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说我们什么烤个肉啊，或者做您这道菜的话，我们就买羊腿肉。
1: 羊前腿后腿都行。当然
0: 了，我还以为前腿后腿也有区别呢。那
1: 不行，那你要讲的是羊里脊就更好了。
0: 哦，刘老师，我得问问了，咱们这个腌这个肉里面，您为什么先切了一点西红柿碎，切了一点洋葱碎？这目的是什么呢？
1: 它去去这个腥味，增加点鲜味，是吧？这个时候呢，你得来胡椒面。
0: 好，
1: 你看。这会儿呢，你再多少搁点

0: 黄酒，现在加盐，就行了。
1: 这时候怎么还搁一颗鸡蛋？
0: 对呀，它你看这鸡蛋它有清有黄，黄呢可以使这个肉啊柔软，清呢可以使它产生就是他们庄乡的广东叫弹牙，是不是？
1: 叫弹牙。当中的什么水分能够锁住，
0: 对，
1: 营养也能留住。
2: 黄姐，您刚才是特别担心这肉有点瘦吗？
3: 对，
2: 是不是有点柴呀？所以今天你看牛师傅就加了一个，就不让它柴，更加鲜嫩无比。嗯，
0: 这得搅一搅啊，
1: 那
0: 鸡蛋
1: 入味，
0: 融合，
1: 融到一起。
0: 关键时刻来了，哎，我一看你们家，本来我想找点粗棒子面，找不着。嗯，这一定得使粗棒子面，你们这熬粥行，要使这个。今儿算我这个一世英名。
1: 别，您别一世英名，我能问一下吗？
0: 能。
1: 真人家新疆的那烤肉里头加棒子面吗？
4: 不加呀。
0: 加，因为你在炉子上烟熏火燎，这一烤，炙烤啊，这肉边上啊就有那糊的黑点焦边，
1: 明白？
0: 是吗？啊，咱们在家里做没有那明火烤怎么办？在锅里边炒，叫炒的烤肉，那就得用点这个。粗点的棒子面炸完了以后，它沙是扔扔，
1: 哦，就出来，
0: 感觉就出来了，
1: 出来那烤肉的那个口感了，是吗？
0: 对了，哎
4: 呦，你看这老先生多有心啊！
2: 粗粮面呢，其实也是促进那个肉的一个消化的一个过程。
0: 这您在外面这么吃，甩开了腮帮子好看吗？
3: 不好看。
0: 这咱拿家里边装盘里边炸好了，它不烤，炸完了是一样的。
1: 就这高温油炸，这吃的行吗，郑老师？
2: 我觉得呀，从营养角度来讲是有点过剩的嫌疑，但是呢，食品安全来说，我们自作的更加安全。哦。另外那些明火那些油烟呢，我们都能控制住。
3: 明白了啊，这颜色很漂亮。
0: 这个还咱们还不行呢，因为那么多呢，一会儿还得涂一下油啊，因为我得一锅炒出来呀，不能来回的炒啊。
1: 明白了啊，
0: 这腌好了不然粒儿背有啊。哇
2: 哇，这把辣椒面啊，哦，这个好，
5: 这是辣椒面啊，
2: 对，
1: 辣椒面、孜然面啊，
0: 来点盐，
1: 这时候还要哦，这刚刚搁点盐是吧？
0: 对呀。
3: 哎呦，真香哎！这个
0: 大西洋青菜，
4: 什么叫干嘛？
6: 朋友啊，大西
1: 啊，大西，
0: 好不好？洋青菜，
4: 哎呀，那我
1: 们来洋青菜。
7: 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门，动之则风，静之则火，无过不及，随取就生。人刚我柔，谓之走；我胜人背，谓之年。
8: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就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再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就很方便吧，就是。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

0: 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啊，这六只虾子要怎么做呀？
2: 我们用大海虾，拿着香菜、黑胡椒碎、黄油、蒜末就可以。这个呢就不是串烧了，这个是等同于煎风，但是用黄油来煎风。
1: 煎风是什么？
2: 煎风就是用这个鱼也好，海鲜也好，先把它煎了，焦黄就金黄色，然后呢上面再蘸着料。
1: 所以就是先煎，煎完了以后再封。
2: 对。
1: 是用什么封？
2: 现在我就用黄油跟那个黑胡椒，还有蒜泥，还有香菜，
1: 然后封一下。
2: 封了，这个叫枪，拿把一些
1: 啊，这我也会干。
3: 你别背我，那咱一块干。
1: 来呀，
3: 夫妻双双一起干活。
2: 对。然后剪完这里，
1: 剪完了以后呢？
2: 剪完这些须之后呢，这里尾巴还有一个，煎的可以吃的时候很容易。弄到啊，
1: 扎住嘴是吧？
2: 而且煎的，
1: 咱们说的扎住嘴，人家说会弄到口腔。
2: 然后在这里，在中间这个肚子这里。
1: 哦，肚子这儿。
2: 连着这个皮这样子打开一下。这个有点功夫啊。啊。把这个虾头这里啊，因为打开，然后呢，就用手。
1: 把它掰开。
2: 掰开。掰的时候要小心，因为不要把它掰烂。
3: 这可细
1: 肉块，哇塞！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2: 这里呢？
1: 虾又变大了。
2: 这里有一条长的老脚啊，
1: 沙线是吧？
2: 对，沙线，
1: 给它取掉。
2: 现在呢，就要把这个黄油，黄油呢要把它呢就先软一下，
1: 软一下，热一下嘛。
2: 不要把它放在热的地方，但是就是温度不要太高的地方，让它这样子软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放进去。
3: 这么多黄油。
2: 对。
3: 哎，我问一问题吧，突然我说这黄油，我突然想起事儿，我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里。
4: 说，
3: 就现在外头卖的黄油，卖的有一种两种，一个是植物黄油，一个动物黄油。
4: 对，
3: 就是现在好多人说吃纯天然植物。这俩到底哪个好啊？
4: 问的太好了，今天有小朋友在。
3: 你我这问题问的好吧？
4: 对，你是针对小。
3: 我这问题是不是可以多吃一个虾？
4: 我那个虾让给你。
3: 太好了，
4: 因为你问题问的好啊，我来接着解答你的问题。植物奶油和动物奶油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人工，一个自然啊，一个天然的状态。天的是动物的奶油啊，人工的是我们刚才说的植物的奶油。哦，这两个当中化学结构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有反应脂肪酸，哪个呢？
3: 那天然的呀，
1: 植物的。
3: 植物的奶油是反式脂肪酸。对，植物的
4: 啊，天然的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反脂肪酸，但也没有害处。啊，所以我们建议，如果真要选奶油，尤其是买生日蛋糕的那个奶油，一定要选择天然的动物的奶油。
3: 我说你这是动物还是植物的？
2: 那肯定是动物的。哎呀，
3: 太棒了！
1: 动物的比植物的贵呢，
4: 贵出一倍来。
3: 那我管盘你买。
1: 哎，蒜香味儿，
3: 什么感觉？你知道老三说蒜蓉面包吗？
2: 对，就是那个差不多，
3: 就是这个。哎呦喂！
2: 好了，我们现在调味。盘子
3: 太长面子了，把你叫来，我跟你说，哎
2: 呀，我把六个虾放在这里，然后呢，一定要加盐，
1: 来，
2: 对，
1: 怎么样？
2: 那不够高度，还要高一点，
4: 怎么高点？
2: 那不是这个太高了，这个不太低，不行，太高了不行，这个刚刚好。哎呀，
3: 你看，哎呀。
1: 大概是1.65米，
2: 我看出来了。来，把它拍一拍啊，
1: 腌一下，
2: 对，然后呢，就把这个放上去了
3: 啊。抹上去啊。
2: 对，全部抹。
1: 这如果要家里有烤箱，是不是直接放到烤箱里就可以烤了？
2: 不用，这个一定要煎。
1: 哦，一定要煎是吗？
2: 对，因为煎的火力跟烤不同。这个我们煎的时候呢，把这个面把它用火力把它一下子就把它煎的金黄色。
1: 是不是可以给你开火了呀？
2: 可以了。

0: 看这个动作还非常娴熟，
1: 对，漂亮，帅，
0: 对呀，
2: 好，
0: 真好，
3: 过奖了，刘老师，
0: 不是真的，真的，真的。
3: 然后最后还要加一点，
1: 手底下干干净净的哈。
0: 啊，你们家朋友教的真不错，
1: 您总算说句实话了，
0: 真的。
3: 陈哥，你知道这个黑胶税谁帮我压的？
1: 谁帮你压的？
3: 刘老师压的。哎呀，
4: 刘老师助人雷乐啊！
1: 我说刘老师是越碰见高手越有爱，
4: 我们
1: 因为越是高手境界品德越高，我
4: 学习榜样，
0: 心平相惜。哎，
1: 哎呦这香啊！
3: 好了，
1: 接下来咱怎么着了？
3: 这火候一定要小心。
1: 对呀，对。
3: 这个油就差不多了啊，
1: 是用太多了，干干净净的。
3: 嗯，好了，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虾就放进，把这个位置这样。
4: 哦，这样朝下呀。
3: 这一定要小心哈！
4: 我还以为这个虾皮朝下呢，这不会都化到锅里吗？
3: 不会，好，还有一个放在这里。
4: 哎呀，好期待呀！
1: 这虾
4: 皮慢慢开始变红了哈。
3: 对。
4: 虾皮变红，这虾皮是不是都得吃了？不干
1: 了，发烧了这是。哎呦哎，
5: 真这个虾皮真补不了肝啊！虽然虾皮里面都是以碳酸钙为主，
1: 胡说。
5: 为什么？
1: 谁说虾皮补不了肝啊？
5: 你是因为吃虾皮长大的吗？
1: 不是，人家都说呀，那微信当中经常我妈给我发
4: 说的。你说的是那个虾皮，我们说的是这个虾皮。
1: 这虾皮补不了
4: 肝吗？小虾皮儿，
1: 这小虾皮儿
5: 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真补不了钙啊，因为里面的碳酸钙溶不出来钙离子，照样吸收不了，所以补不了钙。虽然补不了钙，但是呢，虾壳里面还有鞘壳素。嗯，
1: 对。
5: 鞘壳素呢被誉为止血的良药，在医疗界当中通常会把它打碎了做一些生物的制药来止血啊。有人就在出血过程当中出血不止，我们可以用点粉剂给它涂抹上，这叫止

0: 应该有很多的虾青素，所以这个啊，它的这个物种在高温的情况下，这个颜色就发生一些变化。
1: 哎呦，这香啊，这一大盆，
2: 味道出来了。
1: 我这用的词儿好低俗，这一大盆，
3: 对，
1: 我应该又怎么说呀？老王，
2: 还是这盆啊？
1: 还是这盘吧。
4: 这盘虾，
1: 真的
4: 哦，看着好诱人。
2: 好了，
4: 咱们吃这个必须要用刀叉。
2: 对，完事了。对，这个要用刀叉来吃。
4: 老花去把咱家那刀叉去取出来去。
5: 行嘞，哥，讲究。
4: 那当然了。
5: 我上你们家来这么多回，你没让我使过刀叉呀？
4: 您做那东西哪个用刀叉了？啊，您这一牙签就搞定了。
1: 老花，我准备好了。
4: 看，哎，啊，干嘛呢你？
1: 这完事儿是吧？
2: 对。
1: 哎呦，真好哎。走。老花，你看这虾做的。都做出田鸡腿的形状了，
2: 对，
1: 啊，对吧？
4: 真是夸呢。啊，
1: 哎呦，奶香扑鼻，蒜香扑鼻，
2: 对，是奶油。
4: 哎呦，
2: 怎么样？
1: 还简单，
4: 香啊！
1: 它这汁浇出来吗？
2: 浇啊，
4: 要浇的哈。
1: 老方，你先说，我这朋友怎么样？
4: 啊，你这朋友确实不错，
1: 对吧？看，哎呀，这帅气。你瞧这盛着这范儿，你看也很，
4: 哎呀，哎呀，哎呀，一点都不方便，
1: 走，
2: 有意思。
1: 牛老师，这话让您一说完又堵了。
4: 来，
1: 人家刚走完，让牛老师说什么？
4: 什么？
1: 走长真够意思。人家
5: 那说什么呀？
1: 说歪着裤子啊，
5: 歪着裤子。
4: 咱得这样，咱得这样。庄先生，是您这这么高级的东西，这吃我们要照着什么吃去？跟我们说说您这个菜的卖点是什么？
2: 它一个是鲜，另外一个是香，另外一个爽，
4: 又香又爽，
2: 然后呢，肥而不腻，
4: 肥而不腻，对啊，来吧，
1: 谢老师，这做的叫什么蛤蜊呀？这是
4: 炒花蛤。
2: 这个叫我们一般叫比较标准，应该叫文蛤，但是我不知道其他土话应该怎么说。
1: 我们叫蛤蜊啊，
5: 蛤蜊，
2: 蛤蜊，蛤蜊。我今天呢会用一个蒜香盐卷。

0: 区的旮旯去做啊，
1: 盐区
2: 不见水不见油只见盐，
3: 好
2: 去做。但是呢，在座位前呢，蒜香在前头，所以要处理一下蒜。
3: 好好。
1: 但是我觉得您的盐是不是先搁在锅里加上热呀？
2: 我先把蒜弄熬了，再去把盐加热，很快的。哦。出盐，我之所以没喜欢细盐，喜欢出盐，就是因为它传热快。
3: 明白。
1: 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盐区的，但是可能要在烤箱里加热很长时间。
2: 那个是对于肉类的、鱼类的，你想想这东西一打开的时候是非常快的啊，
1: 对，盐焗鸡，
2: 多来点油，我要稍微炸一下这个蒜。
1: 好的，
2: 咱们这个蒜呢，就是切完了以后水里稍微冲洗一下啊，这样不至于那种太冲的那种味道出来，然后在锅里再炸一下，够了。基本上咱们做这个的话，油温大概升到5成左右的油温，不能太高。你可以中间加温，加温的效果总比你温度太高往下降的效果要好。
1: 对，明白。
2: 这个呢还可以，我今天用的是蒜，还可以用很多，比如说我姜切成末以后，我照样可以去炸。哦。那么像我们是在江浙人，我们做的时候，平时有些喜欢把茶叶喝完的茶叶末弄干了又炸，炸完了以后那个也可以照样去配一点点的海鲜去。
1: 给盐呢，只擦一下。
3: 够了，
2: 你看这个炸的比咱们剁完了有直接炸的时候时间就慢一点，因为经过水呀、稍微冲洗了一下。哦，
1: 水冲了一下，
2: 冲洗了一下，把那个蒜太冲的那个味稍微去掉一点点。
3: 哎，您说我说到这儿，我问一郑老师，夏天苦夏，你说我要例如夏天我来减个肥，您觉得是不是比较？
1: 我觉得特别好啊，特别好。
4: 但实际上，夏天减肥是在一年四季当中最难的，同时你面对的美食诱惑是这季节最多的。
3: 那倒也是，
4: 你活动一个小时，
1: 12点还有
4: 都不顶着那一个薯条、薯片或者一个炸鸡来得快。
3: 对，
4: 一万步可能就是一个炸制的食物，
3: 一万
2: 白走了。
4: 对，就白走了。所以为什么说夏天难以减肥，就是因为美食诱惑太多了，有海鲜，又有啤酒，还有小龙虾之类的这些网红的夜宵食品，你很难。
3: 所以说夏天减肥比较困难，
4: 相对来说是难的。但是有一些朋友他有这样强的自制力，
1: 对，
4: 我控制饮食的同时我加大运动量，也照样没有问题的。
2: 咱们这个时候吧，蒜香完成了，第二步盐焗，出盐
3: 就直接倒里头啊？
2: 对，倒里头。
3: 哦。然后这把嘎了是铺在上头还是？
2: 铺在上头，炒热，铺在上头稍微盖一下。哦。其实吧，
1: 这就来回炒吧。
2: 对对。传热的介质很多，我们焯水的是水，过油的是油，然后盐一定是粗盐，它也是一种传热介质。
1: 哎，这个盐焗是中国传统的做法，
2: 对，是中国的。
5: 好多什么呀？你比如这些东西，一个盐，一个砂，过去有干货，干货胀发的时候就有的时候要用盐发，有的用砂发，就像你炒的花生肉似的，炒花生带皮的花生砂子。你炒
1: 沙炒，
5: 哎，你炒栗子，
1: 包括糖炒栗子，
5: 哎，
1: 也是那种我们说铁沙子炒的。
5: 对，它都是这个，都是它有传热的，哎，用它作为传热介，
1: 受热的区，
5: 对
4: 对。
3: 盐热了哈，
2: 盐呢，这个粗盐它传热是非常快的，而且保持这个热量很足。为什么不能用细盐？细盐少许的一点点的水分，只要遇到，你想这个遇到一会儿它就化了啊，它容易化了。
5: 这个其实这比如老爱吃海鲜的，有时候有痛风，有时候特别难受，其实可以炒点盐，装到纱布袋里，慢慢的敷。
1: 对，他们说自己在家里做那种小暖包，就买点粗盐，用那布袋搁微波炉打热。以后什么肩膀不舒服
4: 呀，对，还有的戒指呀，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可以反复用。
5: 对。
2: 哎，咱们差不多了啊，
3: 老妈摆上去，
2: 摆上去。
1: 你得快点，不是前面都张了嘴了，后来还没进去。
2: 没有，不会是你想象那么快的啊？
1: 是吗？
2: 对，
4: 为了保持这个文蛤的它的这个干净度啊，因为里面有沙子嘛，还是需要再吐沙。 回来用
1: 盐水，
4: 其实海水其实是最好的，但是有些地方它没有那么样便利的条件，回来加点盐，你让它吐吐个两三个小时，吐完了之后就很干净了。
2: 贝壳里在吐沙的时候，我们以前都是冷

0: 水去浸泡去土。后来我们发现一点，20到30度的温水加点盐去土，这个速度是最快最干净的。哦，对，
1: 好嘞，那就是焖着哈，多长时间啊？
0: 你看它那个开的越慢，它在挣扎的体力好啊，它就是不打开，那个已经是你垂头丧气了，啪一下就开了。

0: 翻一面过来，不能让底下太多的盐碰到。这个蛤蜊，我发现广东人，我觉得他其实不怎么产这个东西，但我觉得他来做芥菜汤的时候啊，真棒。
1: 芥菜汤是发这个？
0: 芥菜汤，他把这个广东人称所有的贝壳都叫螺，这个就叫车螺，它叫车螺，车螺芥菜汤。您看，现在是不是慢慢有点张开了？
2: 对，
0: 张开两个了啊，张开几个，拿出来几个先啊。
3: 啊，张开了哈。
0: 再盖一下，让它速度快一点。
3: 防不住了，那个也出来了。
0: 出来了，
1: 这就完事儿了是吧？
0: 对，咱们要这样啊。

0: 这个叫夏季休闲海鲜美食。
1: 我能问一下吗，秦亮，你这饭是给老程做，做完了以后他不苦下了是吗？
0: 不是，
1: 我不骗你，我心里苦了。
2: 我跟你说，瞬间我不苦下了，行了吧？
3: 行，
2: 你看我真香。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6: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7: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1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

0: 超视力眼镜看谱地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在你家有什么好的吃苦瓜不苦的方式？而且这个方式最后孩子还爱吃。
4: 做一个凉瓜焖排骨，
5: 苦中逐鲜，苦中求味，是中国饮食的一个特点。
6: 四川的叫苦瓜烧鸭。
7: 比如说夏天经常吃些苦瓜以后呢，它就不会中暑，它也不会长很多的痱子。
8: 叫做苦瓜爆鱿鱼，我要把这鱿鱼打成花。哎，我们今天选一种新的方法。
9: 家厨房开饭喽！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0: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向新发力看国企，河北港口集团以自主创新锻造新质生产力，加快向全链条智慧枢纽转型，提升能源运输保障能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三地将

0: 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交通线路预计年内开通。
1: 科技赋能医疗创新，未来医疗将迎来怎样的新变化、新图景？记者带您去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现场一同体验。
0: 京张算力供需对接活动在北京举行，今天继河北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同步发布。
1: 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1944万亩，进度过半。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暴雨、高温三预警，各地麦区需防范。
0: 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今后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港口是能源物资运输的大动脉，河北的唐山港、秦皇岛港、黄骅港三大港口是我国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重要通道。河北港口集团以自主创新锻造新质生产力，实施码头装备自动化改造、产业链数据智慧化升级，进一步提升能源运输保障能力。
2: 这是河北港口集团漕港矿石码头，在我身后的卸船机只需要通过0.3秒就可以完成整个船舱的全身扫描，并自动生成最优的抓取路线。而这样的操作只需要卸船机司机在4公里之外的调度疾控中心轻点启动键就能顺利完成。
3: 他之所以能像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样眼明手快，全靠自带的视觉加雷达系统，依托高精度激光扫描和智能防摇算法，卸船机实现了一键启动自动巡舱，几十吨重的抓斗摆动幅度控制在5厘米内，真正做到了既快又稳。
4: 卸船机自动化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大脑和眼睛，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在这套系统的加持下，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工作环境呢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3: 给设备装上大脑和眼睛只是第一步，为了彻底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漕飞电港坚持自主创新，打造了一机双芯三引擎的智慧港口体系。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在电脑里建造了一个和真实港口一模一样的虚拟港口，实现了从船舶靠泊到货物输港全链条智能作业。
5: 我们基于数字孪生和大模型技术打造了智慧管控平台，最可喜的变化是人工成本的一个大幅降低。像我们的堆取料机，原先需要2人在一台设备上进行本地操作，现在实现了2人在疾控室就可以远程操控6台堆取料机作业，每年可节约人工成本200余万元。
3: 成本做减法，效能做加法。近日，满载40万吨铁矿石的远见海轮靠泊作业，当日漕港矿石码头昼夜卸船量达29.48万吨，再度刷新自身作业记录。如果说漕飞电港展现的是装备升级的硬实力，那么在秦皇岛港，我们看到的则是数据赋能的软智慧。
2: 我现在是在秦皇岛港煤炭码头的作业现场，作为北煤南运的主枢纽港之一，这里每天都有运煤巨轮往来穿梭。仅在我身后的煤57码头，日均煤炭吞吐量就达到了20万吨以上。而这些源源不断的生产数据，通过归集整理，正持续输入到港口集团的动力煤行业大模型当中，并通过强大的算力为一线工作提质增效。
3: 接收到问题后，大模型经过短暂的思考推理，开始逐条输出内容，最终给出了包含运费、用时等在内的多条方案，并直接推荐了最优路线。这就是河北港口集团自主研发的动力煤行业大模型的门户预链。
6: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把那个所有上下游的这种物流数据资源都给它打通，然后用这种方式去给那个客户提供高效服务，把这个数据都能实时的采集分析了之后，去生成一个真实的准确的这种解决方案，让客户去选择。
3: 煤炭运输跨越矿路、港航电5大环节，长期受困于厚重的信息壁垒。为了打破孤岛，河北港口集团打造了这款全国港口领域首例完成国家网信办备案的行业大模型，填补了港口动力煤行业智能化模型的空白。2026年，河北港口集团围绕智慧、绿色、平安、高效港口建设，持续深化科技创新，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谋划启动研发项目57项，新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个，获得

0: 全国协会学会级科技进步奖12项。
1: 日前，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发布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最新成绩单，轨道上的京津冀正加速成型。未来，三地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交通线路预计年内开通。
2: 下午4点多，在北京通州站，

0: 通州站客流以京津冀区域内通行旅客为主。自去年12月30号正式投运以来，累计发送旅客数量已突破40万人次。
1: 我是去北戴河了，去安大亚了，就是很快，一个小时嘛。
2: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2025年，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有力支撑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两翼高质量发展。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 线建设协同加快，京雄通勤定制快巴线路达到4条，累计运送旅客突破10000人次。
3: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0: 一年来，区域交通网络持续完善。公路路网方面，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已建成项目11个，597公里，4纵3横高速公路网和主要普通干线公路网全面形成，实现雄安新区与北京中心城区直达，与大兴国际机场直通，与天津港、黄骅港直连。一年来，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河北省延续实施旅游包车周末和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2025年免费通行135万辆次，免收2.01亿元，日均通行量比政策实施前提升2.06倍，其中京津占比15.22%。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新建和改造仓储堆场170万平方米，建成7条铁路专用线贯通枢纽节点，更新升级多式联运装备1186余台，打造一单至2.0物流服务产品，依托天津港资源，在石家庄设立联运货物内陆起运交付节点，有效融合铁路时效优势与海运成本优势，搭建起金石两地高效海铁联运通道，助力物流成本降低约30%。
4: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着力呢增加中欧班列开行的数量，提升开行的质量，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0: 15、50期，三地将全力建设世界级港口群、机场群，开工建设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改扩建工程等4个项目，建成黄骅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等5个项目，新增泊位11个，通过能力6900万吨。运输服务方面，三地将持续优化定制快巴线路布局与班次密度，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运营，深化通州与北三线公交协同发展。京雄快线投运后，将实现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半小时通达。北京地铁22号线建成后，将成为京津冀区域首条跨省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5: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雄安快线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6: 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新场景体验月活动正在进行，便民一站式诊疗、专业智能康复、多款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前沿医疗设备集中亮相，勾勒出未来医疗的全新图景。
7: 走进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医疗大健康展区，我身边的这座微型医院格外吸睛。在这个不足4平米的小屋里，究竟能做什么呢？让我们来体验一下。
8: 咱们这个呢是一个智慧微医院小屋，包括检测和问诊的两大功能，分别有咱们的血氧、然后心电、尿酸、胆固醇、血糖都是可以检测的。
6: 据介绍，就诊人员可以通过扫码进入智慧微医院后，免费享受测量身高、体脂率、血压、心率、心电图、血氧饱和度等多项医疗检测服务，实时数据将上传至公立医院。如遇到检查数据异常，还可进行线上问诊、线上取处方。
9: 他们这配备了这个医保的自主取药机，线上开完处方以后，这个处方就自动流转到这个医保自主。

0: 取药机。
1: 智慧微医院项目参加本届长颈会2026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凭借去中心化、智能化、模块化的创新设计，以及在整合基层医疗资源、提升应急救治能力、优化患者就医体验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与应用潜力，成功入围决赛。目前该项目已在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偏远地区医疗点、企业园区及公共卫生应急现场等多场景落地，通过智能诊断设备、远程医疗系统与标准化诊疗流程，有效缩短了就医半径，减少了患者等待时间。此次智慧微医院项目在场景会上的亮相也受到了众多参观体验者的关注。
2: 卫健部门啊，包括我们政府部门，包括我们的医院，看到我们设备以后，我觉得很是非常契合，所以说达成了很多的意向。我们要加快布局啊，做出我们河北的一个数字便民的这么一个标杆。
1: 如果说数字智慧微医院补齐了基层便民医疗的短板，那在智慧医疗展区的另一款硬核设备则瞄准了高端智能康复领域。河北省健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64通道脑机接口脑卒中康复系统，依靠高密度脑电采集技术捕捉患者的运动想象信号，通过脑电解析加同步电刺激的闭环模式，帮助脑卒中、颅脑损伤患者重塑神经通路，开展无创主动的康复训练。
3: 它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试生产的阶段，预计大概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可以取得这个医疗器械证，可以，对，就完全落地了。大概10余个疗程，它就能从无法动作到屈肌可以磨耳朵，伸肌可以磨膝盖，最终达到这个手部可以做到腕背伸这个动作。
1: 据了解，在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举办的新场景体验月活动中，集中展示了智慧医院、 AI 辅助诊断、数字诊疗、中医药定量化、生命健康大数据应用等110余项新场景。这些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前沿医疗设备，全方位勾勒出未来医疗的全新图景。科技赋能医疗创新，让人们切实感受到未来医疗的便捷与高效。
4: 作为京津冀算力之都，张家口制算规模位居全国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的首位。如何将这一算力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特别是京津冀地区需求，实现供需高效匹配？日前，京张算力供需对接活动在北京举行，为算力需求企业与张家口算力中心搭建合作桥梁。现场，京津冀河北算力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发布。
5: 作为全国重要的算力枢纽节点，张家口正加速布局算力产业，共有在建算力项目21个，谋划储备项目70余个。本次活动精准聚焦张家口近两年重点在建拟建算力项目，吸引腾讯公司、软通动力等70多家数字企业、科研机构代表到场对接。大家围绕算力供给、技术研发、模型训练、场景应用等内容深入交流洽谈。
6: 我们是非常看重这个自算的这个地域的优势的，我们也有计划继续拓展自算中心的建设，希望实现这个绿电直连的项目的落地。整个从基础设施到整个 token 工厂到 GPU 维修，我们是全产业链的，想在张家口扎根落地发展。
7: 我们公司呢，主要帮助用户呢去做算力调度优化和这个推理优化这一部分，可以帮助张家口在算力应用领域呢去做到降本增效和提质增效。那后续呢，也期待与张家口能有更多的合作。
5: 活动现场还正式发布了京津冀河北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平台整合各类闲散算力资源，补齐算力供给短板，搭建起专业的算力对接场景赋能服务载体，切实解决企业找算力、用算力、配算力的现实难题。
8: 平台呢，目前已接入算力企业17家，监测算力总规模达21.9万 P。可以做到接得近、看得清、调得动。我们持续加强与全国东数西算节点的互联互通，特别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及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提供坚实的算力保障。
5: 依托得天独厚的绿电资源和区位优势，张家口算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今年一季度数据显示，全市已投运算力中心53个，通用算力1.1万 P， 智能算力26万 P， 制算规模位居全国八大算力枢纽节点首位。为支持算力产业创新发展，张家口今年推出算力券、数据券

0: 等扶持政策，每年统筹1500万元专项资金，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吸引优秀企业和创新团队落地发展。
1: 三夏进行时，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1944万亩，进度56.8%，已经过半。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80多万亩旱碱麦陆续成熟，夏收工作全面启动。
0: 走进旧城镇仙庄片区旱碱麦田，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平整的麦田里往来穿梭，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一气呵成。金黄的麦粒顺着传输带送入运粮车辆，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顺畅。依托合作社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今年该片区的旱碱麦平均亩产达到700斤，同比增产20%以上。
2: 今年麦子长得特别好，趁着晴天呢，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收割，力争早日归仓。
0: 渤海新区黄骅市全面统筹农机调度、技术指导、农资保障、安全生产、电力护航等各项工作，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收割技术指导、农事应急咨询等服务，指导农户科学抢收、科学晾晒，同时优化农机资源配置，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助力夏粮丰收。
3: 大批量小麦集中烘干，烘干塔、风机持续满负荷运转，对供电稳定性要求极高。我们组建了10支电力应急保电小分队，全员24小时在岗待命，保障核心设备持续稳定运转，不跳闸、不停机。
4: 我局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和麦收进度，高效推进夏收夏种工作，在保障夏粮丰产丰收基础上，扎实推进秋粮播种，为粮食安全筑牢坚实基础。
5: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北部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或1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其中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省气象台还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3号白天，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请注意防范。
6: 日前，第四届衢州蔬菜种业大会举行，162家企业和科研院所带来2210个蔬菜品种，新品种同台竞技，科研专家现场切磋，衢州凭借一株株小种苗闯出了行业大名堂。
0: 在蔬菜种业大会品种展示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带来了他们选育的翠玉黄瓜。这种黄瓜外表看着普通，但内心可是大有门道。
7: 这个小黄瓜的丙醇二酸含量是正常黄瓜的4到5倍，就是相当于一根就可以顶这个2根的含量。有这个含量在的话，就可以抑制人身体的糖分往脂肪转化，起到一个减肥的效果。
0: 不仅有科研院所自卖自夸，展示现场还有农业专家以苗会友，互相切磋。这不，这两位专家就捧着各自培育的西瓜较上了劲。
8: 你看，我们这个是这个黄皮儿，有这个暗条的红肉的小西瓜，特色西瓜。
9: 对，但是呢，你虽然有特色
8: 啊，
9: 但是我的西瓜大，产量高，
8: 对，
9: 1亩地产1万斤，品质好，是大西瓜的产量，小西瓜的品质。
8: 对，
9: 哎，
8: 但这个呢是属于这个采摘比较用，尤其是立体吊秧栽培
9: 啊，
8: 特别适合园区。
9: 但是我们这个在河北种植3年了，表现非常突出，
8: 是吧？
9: 啊，
8: 这个
9: 产量高，老百姓也受益了。哎，
8: 咱们以后可以搭配。
0: 双方你一言我一语，各自细数品种优势。一番交流过后，两人握手言和，约定接下来取长补短，携手合作，一起把品种品质做得更好。采访中，记者不禁好奇，衢州这座济南小县为啥能吸引这么多蔬菜科研工作者慕名而来？原来，答案就藏在衢州实打实的蔬菜产业实力里。 如今衢州县拥有种新、金满园等50多家育苗企业，年产优质种苗超10亿株，种苗产业年产值约8亿元，带动全县上万名农民在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3万余元。衢州

0: 种苗不光供应本地，还远销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份，辐射带动全国各地蔬菜种植面积超过30万亩。
1: 衢州地处京津冀蔬菜生产的腹地，那么有大面积的蔬菜生产，另外一个打造出了一批懂技术、懂市场、懂经营的蔬菜种苗的企业，衢州的种苗产业越做越好，越做越强。
0: 记者了解到，在本次蔬菜种业大会上，衢州县再次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签下战略合作协议，持续深化院市、院县、院企和院村四级合作，为衢州蔬菜这块招牌持续赋能。
2: 下面请看简讯。
3: 省人社厅消息，日前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京雄社保服务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今后，疏解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雄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足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统一窗口服务规范，创新资金清算模式，将跨省养老转移办理时间由15个工作日压缩至5天，最快可当日办结，服务效率显著提升。昨天，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在邢台发布，我省6人光荣上榜，他们分别是邢台市信都区公益教练张正、衡水市武义县赵桥镇前南场村村民张英华、河北992大家帮志愿服务队负责人信宝颖、唐山市丰润区烛光图书馆负责人江玉婵、廊坊市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高洪涛、张家口市桥东区人保东辰家园小区党支部书记兼业委会主任白长江。截至目前，我省1040人组荣登中国好人榜。6月11号，2026年艾尔卡级亚洲杯帆船赛秦皇岛站在北戴河新区蔚蓝海岸开赛，设置艾尔卡7、艾尔卡6和艾尔卡43个组别，吸引1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参与。赛事期间，艾尔卡亚洲区秦皇岛帆船训练中心正式揭牌，将搭建亚洲帆船人才集训、技术交流、赛事孵化、产业联动的国际化专业平台，补齐区域高端航海体育发展短板。
0: 由省总工会联合我台共同打造的融媒节目《技高一筹》今晚播出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金属锻造赛道决胜赛上半场。比赛设置锻打燕赵胜景、锻造美好生活两大环节，全方位考验选手的锻造功底、文化积淀与创意构思。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9: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
2: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请您关注河北网络广播电视台或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
4: 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东北冷涡频繁甩出冷空气，给我们带来落区不定的雷雨天气。今天下午呢，图上的这些地方自西向东又出现了雷雨天气过程，目前降水进程仍在推进。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这轮降水过程会陆续影响我省除了东南部地区之外的其他大部地区，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明后两天正值周末，周末期间的降水也是覆盖全省，不过雨量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我省的中北部及偏东的这些区域，那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这几天雷雨时会伴有局地的强对流天气，请大家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和雷达动态，做好防范。再来关注一下高温，预计呢明天我省南部的这片区域最高气温在36到38度，之后两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34度及以上，请这里的朋友做好防暑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2到33度；张家口雷阵雨，15到24度；承德中雨，17到23度；秦皇岛雷阵雨，20到24度；唐山雷阵雨，20到27度。廊坊雷阵雨，21到29度；保定雷阵雨，20到32度；沧州雷阵雨，23到33度；衡水雷阵雨，24到34度；邢台雷阵雨，22到33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3到37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2到31度。定州雷阵雨，20到33度；新集雷阵雨，23到35度；黄骅港雷阵雨，23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22到33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阵雨，2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阴，23到37度。感谢收看。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是方球，
0: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4: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

0: 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八成。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2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4: 城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2: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4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5: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

0: 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1: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汀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2: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5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

0: 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2: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3: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2: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2: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九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5: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4: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

0: 8成。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1: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2: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3: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担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1: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4: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1: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5: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6: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8: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7: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9: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10: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7: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11: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7: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 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

0: 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的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2: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1: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4: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5: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4: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10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

0: 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意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4: 我们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这次真的是把他们打疼了。和主席预测的一样，美方已经同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3: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
5: 停了。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戈，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7: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6: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8: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毛主席，美国方面释放了加紧谈判的信号，斯大林同志的实施，苏联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呀。
1: 新的形势，我们要有新的对策。

0: 你坚持住，醒醒，醒醒，郑瑞，郑瑞，郑瑞，你醒醒，郑瑞，郑瑞，你醒醒，郑瑞，记得吗？ 你还有妈妈、妹妹要照顾，你还有我，你跟我说，你有九条命，你最后的那条命是我的。
1: 准备手术，
2: 是。
3: 穷凶极恶，必须打掉南朝鲜的嚣张气焰。
4: 我已经向美国政府提出紧急严正的抗议，对他们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进行谴责。他们好像也很恼火。
3: 哑巴吃黄连。
4: 朝鲜同志那边怎么样？当然是非常愤慨啊！他们已经在调兵，准备和我们一起开战。打是肯定要打的，但是重点打谁，一定要搞清楚啊！
5: 主席，我马上回平壤，准备作战计划。
4: 彭老曾回朝鲜是准备签署停战协议的，没想到还要打。反动派，你不打他不倒啊！
5: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记住，南朝鲜的目的是破坏和谈，把美国人继续绑在他的战车上。
6: 明白，主席，我们呢会集中力量，狠狠地消灭南朝鲜军的主力，直到把他们打趴下为止。现在我们志愿军跟过去不一样了，是兵强马壮，物资充足啊。 美国人，他不插手是最好，插手了，那就把他们呢，通通的一块收拾了。
4: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0: 那就放开手脚，给我狠狠地打！我相信，这将是朝鲜战场的最后一战。恩来啊，你觉得这个时候，美国人会帮南朝鲜吗？
1: 毕竟是盟军嘛，出工不出力，他也得做做样子。
2: Mr. President, according to confirmed intellige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is conducting large-scale deployments, clearly targeting the area of Kimsung.
3: How many troops do we have stationed there?
2: Mainly four South Korean divisions and two of our regiments.
3: Bring our troops back to Seoul. Leave one battalion behind, symbolically. L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ach that backstabber Syngman Rhee a lesson for us.
4: 1953年6月8日，关于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在停战协定即将签署之际，南朝鲜当局于6月17日深夜，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扣留战俘，企图破坏停战，为实现稳定可靠的停战。6月21日，毛泽东指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再给南朝鲜军以打击极为必要。
5: 是，坚决落实。
6: 同志们，李承晚匪帮肆意破坏战俘遣返协议，
7: 他们就地释放了人民军的战俘。
6: 这件事情在国际舆论上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势必会影响板门店停战协议的签署。对此，经过中央军委和彭总同意，我们决定对南朝鲜军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惩罚性作战。
8: 6月上旬，我们已经消灭了南朝鲜军15000人。我看这次啊，再消灭他个15000。
6: 命令各军对先前已经准备的目标再一次做精心准备，力求战斗已经打响，要予以南朝鲜军毁灭性打击。
9: 是。
10: 对于美军，彭总有什么指示啊？
6: 对于美军和其他的一些帮凶，我们现在的原则是不主动出击。若有来犯之敌，坚决消灭。
4: 1953年7月13日夜，志愿军第20兵团指挥5个军，在第9兵团第24军配合下，发起金城战役。敌军阵地在一夜之间全线崩溃。战斗中涌现出杨玉才、李家发、许家鹏等著名战斗英雄。金城战役历时15天，重创敌4个师，迫使联合国军方面向中朝方面做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11: 我们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这次真的是把他们打疼了。和主席预测的一样，美方已经同意在停战协定时签字。
12: 彭老总在朝鲜等待着主席的最后定夺，这个字他到底签还是不签？
13: 签，当然签字。中国是和平卫士，不是战争狂人吗？虽然说停战协定不是和平协定，但对于备受战火蹂躏的朝鲜人民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
11: 停战是和平的关键一步，朝鲜人民可以重建家园了，我们的志愿军也终于可以回家了。
12: 是啊，3年了，全国人民可以说是勒紧了裤腰带在坚持着，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啊！
13: 为了安全起见，
14: 同美帝的签字仪式，
13: 彭总可以不出席，双方都派代表签字，然后各自送双方司令签字。
12: 对，主席很谨慎，
13: 跟反动派打了几十年交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

0: 中朝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1: 朝鲜停战谈判历时两年，经历了迂回曲折的艰难过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终于迫使美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结束了长达3年零1个月的朝鲜战争。

1953年7月27日下午一时，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汶山签字。

1953年7月27日晚10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平壤签字。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彭德怀在开城签字。

我是梅良社记者，请说两句话。这份紧张协定意味着什么？做好记录，不要漏掉一个字，更要如实的发表。意味着嘛？几百年来，西方侵略者在东方的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 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0: 根据停战协定，双方自朝鲜时间1953年7月27日22时开始，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1: 停了。

0: I think the answer lies in your question.
1: 老总，好，尽快尝。哎，抗美援朝的胜利啊，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哎，可喜可贺。
2: 是啊，为我们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赢得了有力的国际环境，来之不易呀。
0: 全中国人民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2: 这正如主席所讲的。
3: 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必做到底，直至胜利啊！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伟大的。第一啊，我们守住了三八线，意义重大呀。如果让美帝吞并鸭绿江，我东北人民的生产生活就不得安宁。第二，这次。 我摸了一下美国的老虎屁股，打了33个月，把他的底摸熟了，没有像吹的那么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嘛。<笑>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近百年来一盘散沙的状态一去不复返了。第四，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 是人民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帝国主义者应该懂得，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那也是不好办的。来，我们以茶代酒，庆祝胜利。好，好，好。哎呦呦。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同志们，这位小同志啊，是文工团的团员，刚刚参军啊，一个月，没有到过前线，可是战争结束了。他刚刚啊，为自己没能到前线去给战士们演节目，感到有点小的遗憾，是吗？<笑>要我看呐，这挺好。 我们在朝鲜呐，3年浴血奋战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今天的和平吗？为了祖国的人民，还有我们的子孙后代们，能够永远的远离战争吗？现在战争结束了，终于可以呢，回到自己的祖国，开创我们未来美好的生活了。 下面呢，我们就请这位小同志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大家说好不好啊？
5: 好。
4: 我演个什么节目？哦，这个好啊，那我们大家就欣赏了。大家欣赏欣赏。<笑><笑>

爱的首长，同志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给大家朗诵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事情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嘞，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

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 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0: 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着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1: 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0: Looks like they're working too.
1: Yang Gensi, Qiu Shaoyu, Sun Zhanyuan. These you all know?
2: 我认识的有几个，其余的都是这烈士名册上的名字。既然写了名字，又要埋到土里，那有啥用呢？也许是没有啥用吧。可我想，烈士们是为了保卫和平而牺牲的。他们长眠在这片土地之下，就可以永远地守护着这份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
3: 明白了。哎，哎，老李，哎，哥，要不然最后一锤你来吧。
4: 我行吗？行啊，有啥不行的？我扶你。
3: 好，那我试试。哎，站稳了啊，腰腿。
5: 哎，装在这儿，看见没有，在这儿啊！来，一、二、三，哎，可以，来。
6: 杨根思、
5: 孙占元、邱少云、
6: 黄继光、刘宝才、
5: 罗胜教、
6: 杨。

0: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不打则已，一打就必须要打到底。
1: 不谈打不打的问题，只谈怎么打赢的问题。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2: 三十八军，万岁！你们的英勇壮烈，必将载入史册。
1: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我代表全军向你们致敬。宁
0: 可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也能纹丝不动。这就是我军为什么能够百战百胜的军魂。
1: 中国军队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也就是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3: 几百年来，西方侵略者在东方的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 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 顽强品格。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这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 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0: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占领太行山，
1: 扼太行山，
2: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1: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说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的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4: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

0: 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这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开始。7月8日，中国共产党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制定了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下辖115师、120师和129师，分批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毛泽东明确指出，八路军必须依托太行山建立抗日根据地。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在太行山区、济南平原，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发展人民军队，展开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1: 你们几个去通知各部队首长，到指挥部来，我和张浩主任要传达洛川会议精神。
2: 是是是。
1: 这次会议啊，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让部队转变这个思想上的认识，再一个，说明啊，我们这支部队暂不出动的原因。
3: 好，那么今天就开个座谈会，让大家谈的想法出出主意，然后再来宣布改变命令。
1: 对头，
3: 走。
4: 小日本已经打到我们家门口了，下面战士早就急了，已经憋足了劲儿要跟日本人作战。你看看，写了多少请愿书。
5: 我们老红四军怎么了？还要我们做思想整顿？战士们可都憋不住了。
6: 是啊，师长，
3: 这是好事啊。我们是出征在即，部队士气高涨，是胜利的象征。不过部队思想不稳定，在你们几个身上就有表现。
1: 我们不要和115、120师做比较，129师晚出征是中央决定的。
7: 我们要找我们旅长。
8: 对，
9: 找陈旅长。
10: 对，找陈旅长。

0: 黄锦山，你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旅长，战士们都想不通，我也想不通。国民党跟咱打了十几年了，多少战友死在他们屠刀下？
1: 想不通。
0: 我们参加红军，都是为了打国民党。这打来打去，咱们被他们改变了，是不是啊，战友们？
2: 是啊，是啊，就是啊，
3: 对，就是。
4: 哪有这个理啊？
0: 同志们，
5: 好，
0: 想不通就去看看。
5: 好，
0: 想不通都给我回去想想。
5: 别在这儿给我们三八六里丢人！
0: 不是，这些命令，黄锦山，师长，你们是来问我们红军为什么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吧？
6: 哦，大家都有怨气，一起说出来吧。
0: 师长、政委，我们大家想不通，蒋介石跟咱们打了多少年了？
5: 逼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这愁咋消啊？这整着整着，我们被他们改编了，大家肯定都想不通。
7: 对，
0: 想不通，
5: 想不通。
0: 同志们一时想不通啊，是可以理解的。
5: 黄锦山，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对日本侵略中国残害百姓恨，还是对国民党打咱们恨呢？
0: 都恨，他们都是咱们的敌人。
5: 那你对国民党军打日本侵略军恨不恨？
0: 不恨。
5: 为什么？那是
0: 正理。日本鬼子侵略咱们中国，咱们就应该打他们。国民党他也是中国人。
5: 那你说抗日，你一个人的力量大，还是咱们中国人都团结起来共同打击他们的力量大呢？
0: 那当然团结起来力量大了。<笑>
8: 对喽。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日本侵略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消灭日寇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事情。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想通了？<笑>
0: 明白了吧？都听明白了吗？
9: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10: 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是中华民族的死敌。
11: 为了民族，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同胞，为了子孙，
10: 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11: 我们是工农出身，
10: 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

0: 如果违反民族利益，
1: 如果

0: 老毛啊，老毛，你这又忧虑什么呢？我在考虑幺二九师的立足问题啊。是啊，老总和恩来也来电，谈起幺二九师出动的问题，老总建议暂以娘子关为目的地。
1: 与八路军其他两个师配合第二战区做好保卫山西的准备工作。恩来建议幺二九师应速开赴正太县南北地区，武装群众，展开游击战争，以后逐渐向西南山地转移。在晋东北有衡山山脉，在晋西南有吕梁山，晋东南有太行山。
0: 必须依托这几条山脉，生根发展，才能摆脱日军的迂回包围，使八路军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是啊。哦，对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已经公布了拖延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工部国共合作宣言。前两天啊，老蒋在庐山发表了公开谈话，承认了我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2: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了。大日本帝国的战略计划是：
3: 是。占领中国，夺取华北，山西是关键，它是华北的要塞，被称之为华北的武警，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在军事上被兵家称之为。 华北之所要，所以，我军要统治华北，必须先占领晋绥，若占晋绥，必先征太原。因此，整个山西是我军作战的重要目标。
4: 现在我命令第10师团。 沿平绥铁路向山西开进，第14师团沿平汉铁路开进，还有第5师团沿正太铁路开进。是。日本华北方面军纠集重兵，分3路对太原进行全面围攻。
3: 八路军为了民族大义，在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抗日还未公开表态之下，于1937年8月30日率先命令115师和120师分别挺进山西，配合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开展对日作战。115师于9月25日在平型关消灭了日军精锐板垣师团的辎重部队，取得了平型关大捷。 打破了自侵华以来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信心。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之后，党中央毛主席立即电令幺二九师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加入第二战区与日军的作战中。

0: 老总啊，
1: 来。
0: 哎，老总你好啊。
1: 你的动作比我想的还要快，主席电报一到，你马上就到了。
2: 老总，现在抗战形势变化很快，主席又发来电报，我是心急如焚啊！
1: 来来来，快进快进。哎呀，主席在延安，思想上一点不比我们轻松。嗯，
2: 是啊，主席的建议很好，看来我们得重新考虑一下八路军进入山西的问题了。
1: 现在的山西啊，已经成为敌我在华北争夺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在战场上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战术，对我们中共提出的坚持持久的游击战、运动战和歼灭战是不予接受的。
2: 嗯，主席在电报中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日军占领天镇以后，攻占大同，接着又占领了广陵、
3: 玉县，
2: 以重兵向五台山为中心的晋东北地区发起攻击。接下来直逼太原，这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1: 所以啊，老毛将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部署在日军的侧翼和后方是完全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日军的迂回包围，扩大回旋余地，保证战略主动，实现战略展开。
2: 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现在看来应当再次与阎锡山谈一谈八路军到山西以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给养等问题了。
1: 嗯，

0: 太原呐，太原，只要保住了太原，就保住了山西啊！看来要真的做好准备，
1: 八路军总部来电了，
0: 与太原共存亡啊！什么事？
1: 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来电话，说八路军129师已东渡黄河，进入我山西，参加太原会战来了。好啊，
0: 八路军的三个师已经到齐了，让他们的部队都开到雁门关平型关一线，划归卫立煌指挥。是，长官。这八路军比中央军会打仗啊。是啊。
1: 平型关这一仗就打得很有气势，闹得整个中国都知道了平型关呢。这下出了名了，你知道吗？他们这一仗，让咱们山西所有的抗日青年士气高涨，保住太原可就有希望了。是啊，你看啊。 八路军40000多人，中央军20来万，再加上咱们晋绥军，我们要比小鬼子可要多多了。再加上坚固的军事设施。

0: 日本鬼子想突破山西，没那么容易。可我们晋绥军中有人说，共党的八路军进入山西，可未必是件好事。恐怕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呐。你不懂。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我阎锡山要的就是守住山西。再说，晋绥军没了。 山西还有什么？谁会收留我们？连要饭都没人给呀！谁给我抗日，我都欢迎。敦厚啊，再说了，我是二战区的长官，中央军和八路军都归我管。
1: 是是是，表舅，您说的对。可是新来的那个部队供应物资该怎么办？那可是一笔数目不小的开支啊！跟蒋委员长要啊，跟中央哭穷，跟他们说我们什么都没有，让他跟卫立煌去要。
2: 表舅，这八路军一直在向我们要。
0: 说中央说的，八路军补给由第二战区供应，哭穷，一定要哭穷。这要是不哭穷，中央以为我们有的是钱呢，供得起啊？最后连中央军的供给都得我们出了。我提出了死守太原，包围山西，可我不能亏着本干。 钱花光了，守山西有甚用啊？中央军、八路军进入我的地盘，来帮助我们抗日，守住山西是可以的，但是花我的钱不行，至少。
3: 是，
0: 我立即通知沿途兵站，一律不发放武器物资。敦厚啊，要用人就得说好话，说话是不需要花钱的。我要让中央军的卫立煌、黄绍竑，共产党的周恩来、彭德怀，还有徐向前。 来平型关、雁门关一线，看我们的防御，要给他们增强信心嘛。只要能顶住日本鬼子这群虎狼不吃我们山西人，为上策。

1: 董贺，把这些毒药分一下，我们晋绥军团一上的军官和家属，每个人分一粒，让他们知道我阎锡山是守太原，宁死也不让日寇侵占我们山西的大好河山。
2: 哎，哪儿呢？
3: 在这儿，
2: 在这儿呢，在这儿。
4: 什么都没有，没枪没弹，什么都没有，
5: 这是些个破玩意儿，
6: 怎么打仗？
7: 同志们，看，这就是国民党给我们的物资，说到了侯马车站又给枪又给炮的，枪在哪儿呢？炮在哪儿呢？
8: 就是，
9: 还有敌人，
10: 看着敌人，
11: 不要太国民党的东西，我们照样打小鬼子。
12: 同志们，我们走，
13: 不要走，
14: 大家不要乱，
15: 不要乱，
16: 不要乱，
17: 不要乱，
18: 让一让啊，让开，让开。
19: 市长，
20: 你什么时候来的？
21: 我刚到。看大家好热闹啊！大家说的有道理啊！
22: 市长好，市长好，
23: 你好，
24: 市长好，
25: 市长好，
26: 市长好
27: 啊！好，同志们。

0: 请把你们的枪都举起来。把你的枪给我。你这把枪啊，撞真坏，打不响了。放下吧。我们幺二九师过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我们全师啊，总共是9100人，手中的各种枪支总共才5000多支。分到我们战士手中的子弹，只有平均不到10发，其中有6、7发还是用过的，重新装填的二次弹。可我们的对手呢，是日本侵略军，他们拥有飞机、大炮、装甲车，甚至啊，还有毒气弹。这个仗如何打呀？靠硬拼？显然不行啊！同志们都是长征过来的红军战士，个个都是宝贝，是我们八路军的本钱，抗日的火种。我们不仅要消灭日本侵略军，同时还得保护我们自己。我们的武器啊是不行，可这不代表我们的脑子也不行啊。打仗可不能光靠武器，还得动脑筋。日本侵略军用长枪，长枪的优势啊是长距离的射击，对不对啊？而我们的大刀和长矛啊，长处是近距离的格斗。那么好了，我们要想办法近距离的与之交战，甚至抱住他，让他的枪杆呢拉不开栓，就让他毙命。日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他们也善格斗，尤其是善于拼刺啊，因此一对一恐怕还不行，不一定打得赢啊。那我们就3对1、4对1，甚至5对1，彻底消灭他们。或许有人会说我们靠人多胜之不武，可我要说呀，讲这种话的人是书呆子、崩链子。打仗这个事情讲的是你死我活。什么叫不武啊？人都拼光了，我和谁讲武去啊？对不对？同志们也看到了，车厢内是阎锡山给我们的给养，没有一点武器弹药。大家很生气，我也很生气啊。可仔细想一想呢，如果我们不要这些给养，他就会说啊，八路军架子太大，以后啊就不会给我们提供武器弹药了。所以说不能上这个当，我们呢不仅要收，而且想办法让他给我们提供武器弹药。同志们说对不对？啊，
1: 对
2: 对
3: 对对对。
0: 好，上车，
4: 走。
5: 严长官到。
6: 哎呦，这是怎么搞的呀？
7: 都来了，
0: 跪。
7: 哎，这，哎呀，我受不起，受不起。
5: 严长官，您不能这样。与日本决战不成，您就服毒，咱山西可就没您这样的领袖了。
8: 严长官，
9: 不能这么做呀，不能这么做，
8: 千万不能这么做。
9: 是啊，不能这么做。哎呀，
7: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杨司令，让大家起来说话嘛。
10: 大家起来说话吧。王军长说的对，你是我们山西的领袖，我们山西人不能没有严长官呀。但是这毒药我们每人都一份，这不是要我们大家都一起去死吗？如果我们大家都死了，那山西不等于白白送给别人了吗？
7: 我都敢去死，你们就不敢？
5: 我们不是不敢去死，老蒋的中央军可是进了咱山西，还把共产党的八路军也放进了咱山西，那可是要赤化我们的军队，赤化我们的政府啊！他们在山西招兵买马，蛊惑群众，发展他们共产党的势力

0: 范围，所以我们不能死，你也不能死，要把这些人逐出咱们山西去。连同中央军也都送出去。山西是咱晋绥军的山西。好，那我就听你的，把中央军八路军都请出去。你来打日本人，我还省下买毒药钱了呢。你们啊，最大的弱点就是不懂政治，目光短浅。 我给你们发毒药，谁让你们吃了？我那是给报纸、给老百姓、给青年人、给中央军和八路军看的，这是表示我们抗日的决心，这是心理战。回去以后接着演，明白吗？别拿你那点军队和日本鬼子拼，要学会。 让别人替你拼，让别人替你流血流汗。你们呢，就做个样子就行了。
1: 是。

0: 哎呦，严长官，哎，欢迎你这位声名远扬的川中名将来加入我们陕西抗战啊！我在这儿正等着你来探军务呢。
1: 哎，严长官过奖了，我是来听命的，本是奉调到你麾下来抗日，这次北上路过太原。
2: 特来拜访。好，来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上茶。上茶。一路辛苦了。饮茶。
0: 好。
2: 这次日本人集结了50000兵力来攻打我们山西，我们二战区投入了80000人的兵力进行防御。
0: 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将军正在前线作战，欢迎贵师加入啊！
2: 本师赶来前线，就是为了配合友军作战。只是我们的武器太少了，两个人呢才使1杆枪，弹药更是奇缺，平均每人不足10发呀。
0: 多少？2人1杆枪，10发子弹。
2: 哎呦！ 这怎么打鬼子？真是难为你们了。
0: 所以啊，请严长官给我们补充一些啊。
2: 没有。
0: 啊？没有。你看是这样啊，
2: 跟你说实话，我们的弹药啊，全都发完了。好。你看现在部队又在打仗，想抽都抽不出来呀。
0: 严长官啊，一点不补充，那也太说不过去了。
2: 这也有违军队按系统补充的规定啊！是啊，这是有规定的，一定按照规定办。可是，我这样啊，不瞒你说，就前一阵子，杨坊口有一个军械库，这军械库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哎呀，前不久啊，被日本鬼子给端了。
0: 这是弹尽粮绝呀，
2: 真是把我给气死了！现在真是没有啊！哦，
0: 严长官，我们刚来山西，总要给我们划块地方来安置伤员，你总不能让我们没有立足之地去抗日啊！
2: 这地方总是要给的嘛，怎么能亏待八路军呢？平型关这一仗，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笑>
0: 你这个刘伯承，
2: 更不差。所以啊，仗打好了，那就什么都有了。
0: 哦，严长官，你是知道的，打仗不能没有军用地图，我不出来山西，你得支援一下啊。
2: 打仗还要地图啊？
0: 哦，
2: 我跟你说啊，在我们山西，我的这部下呀，没有一个用地图的。 我们晋绥军的军官全这样，他们是凭什么？凭的是熟悉地形，他们是这样打仗。军用地图这东西我们就不用了。
0: 好，没关系。

0: 既然你这儿没有，那我们只好打败日军，从日军那里啊缴获地图了。
1: 哎呀，八路军呐，真是有方法呀，好啊，
0: 告辞了。
1: 伯承兄，我阎锡山愧对你了。
0: 没关系。
2: 师长，快！师长，
3: 师长，
4: 师长，师长，
2: 我听说你来向阎锡山要武器装备，情况怎么样？
0: 还能怎么样？哭穷啊！
2: 我们去二镇区的供给部要物资装备，他们什么都不给；要一个安置部队的地方，他们也不愿意给。阎锡山这个老滑头，我还听说他要溜，让咱替他打仗。
0: 他们呢喊着要保卫太原，喊得很响。但我看啊，阎老心儿已经做好了向河西搬家的准备，显然他没有信心守住太原。威烈皇将军正率部坚守忻口，可惜啊，他们只知恶焉，不知腹背。
2: 师长，啥叫恶焉腹背啊？
0: 恶焉就是要坚决守住忻口、娘子关两处要冲，腹背呢，就是要从敌人的背后打击他们。国民党军队在忻口和娘子关担负恶焉的任务，是正面的防御。
2: 那我们团的任务呢？
0: 你们团去配合友军正面作战，要赶到郭县的东北侧，寻机打击从雁门关向忻口前进的日军。
2: 好，那我们马上出发。
0: 我马上啊，要到五台山去开会。你率部队单独行动，一定要大胆谨慎，抓住战机，果断的行事。可以一边打一边报告，也可以打了以后再报告。
2: 是，集合队伍，我们回去准备出发。
5: 是。是。
6: 我们在云中河到大白水一线，将部署两个军、五个师的兵力，形成中坚兵团，主要防守忻口及左侧川道。在大白水到南峪一线，将部署一个军、两个师的兵力，形成左翼兵团，主要负责云中山的防护。在滹沱河的左岸三家村到龙玉堂这一线，我们将部署一个军、两个师的兵力，形成右翼兵团。不知严长官有何高见？
1: 好，好，好，好，请坐。这样就形成了以忻口为轴心，左右连接着云中山、五台山的一个横面防御阵势。这个作战方案是正面防御布防。特请周先生、彭将军和徐将军提出高见呐。请。
7: 严长官，我们要先回去向诸多总指挥报告，然后开会研究一下，尽快报战区司令部。
1: 好，好，好。这次是大家的指挥，也可以说是最佳部署。再说我们的防御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高见的话，我们就不改了，不改了。
0: 所以啊，我们的友军摆出这么一个机械的防御阵势，进失据，退失险，斜不能出击，地利的优势发挥不及一半呢。
8: 我看伯承的发言最直击要点，这个阎老心儿怎么不把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车这些现代化武器作为考虑重点呢？
7: 伯承，刚才你讲了防御的弊端，我们想听一听如何步兵才最为妥当。
0: 要改变防御系统啊，将单纯的横向防御改为横、纵、斜向紧密结合的网状防御。忻口地区是三山加两口，正适合这种网状防御。如果日军进入 必将三面挨打，无法兼顾横、纵、斜三个方向的攻击。
3: 嗯，那兵力结构怎么改变？
0: 要配置一定的兵力啊，在正面，以此来挡住日军的冲击，而将主力隐蔽在能够机动的位置上，形成突击之势。另外，在五台山和云中山配置几支战役预备队，袭敌侧后，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7: 我看这样吧，我们把这个意见综合起来，尽快报战区指挥部。
8: 不管他严长官还是魏长官听不听我们的提议，我们都要力劝他们调整战略方针。
3: 这个严老仙儿对八路军太吝啬了，武器装备不给，这对整个战局是极为不利的。
8: 是啊，他们没有全局观念，我们不跟他怄气。我郑作权，把你们拟定的防御计划尽快报战区司令部。
4: 范元俊，当年我游历山西的时候，绘制了雁门关到新州的地图。阎锡山我们这个日本军校的师弟虽然聪明，但是他防御时用的是中国的传统战法，防御时只考虑到人防一线防，没有将横纵前后考虑进去，所以呢他不是你板垣军的对手。
5: 严老心儿虽然古板传统，但蒋介石派来的卫立煌、黄绍竑，特别是共产党的八路军，我们都吃过林彪和贺龙的亏。据情报报告，刘伯承读过苏联的军事院校，还有朱德、彭德怀，他们是中国军队的佼佼者，我们还是不要大意。
4: 八路军的主力就在娘子关，明天一早我的20和108师团就要进军娘子关，严防八路军靠近娘子关。你拿下新口，我拿下娘子关，我们再合力围攻太原城，就变得容易多了。
7: 你好，
1: 周公。徐将军，
2: 你好。
1: 周公啊，我发现你每次来都要带着你们共军的军事家，我五台山的同乡一起来啊。咱们商谈合作，共同抗战，我可有言在先，不能挖我的墙角哦。
7: 白川先生说到哪里去了？徐将军来是向你汇报新口部署调整方案的。
1: 哦，要调整啊。
7: 嗯，
1: 好，请坐，请坐。
7: 好，请。
1: 哎，来来，
7: 好，
9: 站长。
7: 哎，
1: 坐，
7: 请。嗯，
1: 哎呀，这个要调整，难道我们拟定的方案有什么问题吗？
10: 严长官，这是我们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新提出来的防御方案，请您过目。
1: 好。

日本人的飞机场，我们这次作战的重点任务是炸毁机场。赵承德，我命令你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给我结束战斗，炸不完你也要退出来。

0: 赵营长，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即随，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3: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4: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5: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6: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3: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2: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7: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的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0: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6: 我就在部队用餐。
7: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8: 一天5分钱菜金。
7: 战士们呢？
9: 一角钱。
7: 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9: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
7: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
10: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11: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2: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3: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罗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
14: 他要是坐视不管。
13: 我就翻他的船。
15: 江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
16: 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0: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十七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3: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4: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3: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 寸禾凝巧艺，千锤铸匠心，禾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开赛，全新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八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两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二轮锻造美好生活，聚焦实用生活器物，五小时匠心融合锻艺与文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

0: 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各位好，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我是主持人小强，欢迎来自全国的观众朋友和金属锻造爱好者们，欢迎大家。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本场我们继续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决胜赛的比拼。我们正在河北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进行本次大赛的录制。本场比赛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接下来正式开启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金属锻造赛道决胜赛。这门手艺藏着燕赵大地的刚毅，也藏着匠人的极致坚守，如今更在产业浪潮当中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一段短片走进河北金属锻造的传奇世界。
2: 华夏金属锻造技艺历经岁月淬炼，底蕴深厚，各地锻造技艺各具风貌，尽显地域工艺特色与人文风骨。河北金属锻造这门技艺

0: 力量正惊艳全国。
1: 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大赛的七位评委老师，他们是雕塑杂志主编、中国雕塑学会常务理事朱尚希，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专家石村，资深媒体人、浙江省文化艺术智库专家于伯宏，著名铜雕艺术家、国务院专家库专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专家黄世芳，全国非遗保护先进个人、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赵刚，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韩成，漫物质品牌创始人曾令波。欢迎各位老师的到来。接下来介绍一下本次金属锻造赛道的总规则。
0: 战鼓敲响，指尖争锋，一场尽显燕赵锻艺风采的匠心盛会在河北大地隆重启幕。大赛立足全省范围，历经逐级选拔评审，近百位锻造匠人以艺对决，最终八位实力选手冲破重围，强势晋级，挺进金属锻造赛道决胜赛终极擂台。金属锻造赛道八位决胜赛选手抽签定序，每场四人分为上下两场展开角逐，通过两期进行呈现，每场均设置两轮比拼。第一轮比拼锻打燕赵胜景，上半场比赛以河北省名胜古迹为主题，下半场比拼以河北省自然风光为主题，进行两小时限时挑战，充分考验选手的锻造技艺。第二轮比拼锻造美好生活，创意升级，上半场围绕生活器具，下半场紧扣装饰器物，开启五小时锻艺与文创融合的创作挑战。上下两场选手各环节成绩累计相加，分数排名前三的选手荣获匠心奖、匠艺奖、匠作奖。两轮比拼层层递进，让我们共同期待选手们的惊艳表现。绝技争锋，赛场就绪，四位非遗匠人谁将率先亮相对决舞台。
2: 我叫李金刚，来自沧州，从事锻铜20余年，我主要锻造大型浮雕、花鸟、山水、人物，锻铜之美越品越有味。
3: 我叫李海滨，来自锻铜之乡保定市易县，我从事锻铜工艺30多年了，最喜欢钻研锻打和肌理錾刻工艺，既留得住古法錾刻的老味道，又敢加入现代设计，让老铜雕跟上新时代，好看、耐看、有活力。
4: 我叫王楠楠，来自正定古城，从事锻錾工艺10多年。我喜欢把金银铜镶嵌在银铜铁器上，让金属碰撞出精致感，每件作品都带着独一份的细腻与雅致。
5: 我叫宋国柱，来自衡水市耀阳传统刻铜艺术传习所。刻铜这门手艺我守了40多年，以铜为纸，一刀代笔，在方寸铜制器皿上精雕细琢，要用这一细活守住中国刻铜艺术的千年文脉。
1: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四位参赛选手登场。

0: 锤断将星，刚毅掌群风，海藏千般意，冰燃见真章，
1: 南将腾虎法，南锤锤风华，
2: 国义克同运，驻守夺天宫，
3: 纪元当头，我们来了。
4: 四位选手的口号当中呢，都藏着自己的名字啊，既有创意又有新意。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四位选手的代表作。

0: 啊，篱笆呀，都刻活了。这个黄铜呢，材质比较暖，满满的烟火气息。第二一幅画也是我自己錾刻的一幅紫铜硬荷，你看这个花纹上边呢，这个荷叶呀、叶脉呀都特别清晰，紫铜质感比较温润。然后莲蓬呢，我又描金点缀点亮了，这个挂在家中呢，很有中式感。
1: 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一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2: 我看到一号选手的这个黄铜錾刻，每一条线条都非常的准确流畅，似乎就是在铜板上跳舞，尤其那个栩栩如生的那个小狗，我特别喜欢。
0: 谢谢老师。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二号选手李海滨的代表作。

0: 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的这幅作品呢，名字叫《听蝉》，它是寓意一种心境。这一个人到某个境界，有一种心境执着的状态。这幅作品呢，我采用了这个高浮雕的这个技法，作品更加的灵动。我的这幅作品叫《守望北京》，表现了藏族人民对祖国的一种期盼。那整个作品多处运用了这个肌理的表现，也包括这个发丝都是挤出来的，能够看出一根一根的这个感觉。这个作品就是咱们日常用品，就是一个火锅，我给它加上了这个錾刻工艺，表现这个人们生活中对这个工艺、对这个美的追求。
1: 我刚才看了一下二号选手作品啊，这应该说这个走线是大师级的啊，非常棒。另外我还特意看了一下你做的这个立体的圆雕，这个火锅这个啊，因为手工做嘛，它的尺寸、它的把握、它的契合度，应该说做的都非常棒。
2: 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三号选手王楠楠的作品。
3: 这个呢是一个白铜板，白铜板上做的这个中国绿孔雀，它是一个茶台板，上面是用中国古代搓金银的方法，把金银、紫铜还有黑铜镶嵌上去的。这个是茶点盘，是利用唐代錾刻技术，錾刻了一个古代的龙纹。
4: 我看这两件作品呢，工艺还是很精细的，特别是错金银，本身就是难度比较大的。在我们这个总体的这些项目里边，也算是一个富有特点的这个一个类型，值得肯定。
2: 好，谢谢。
5: 那个三号选手，您那个錾刻的铜盘啊，我这条龙栩栩如生，我们有很多人都是属龙的，这个在文旅市场上有销售吗？
3: 有。
5: 你卖吗？
3: 卖。
5: 你能透露价格多少？
3: 这个普通人，普通人都能接受的，500到800以内。
5: 是你纯手工錾刻的，只有500到800啊？
3: 对，这就是生活用品吗？
5: 我定一个。
2: 这于老师的意思就是卖便宜了，下次他再问再加个零。好，谢谢各位老师。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号选手宋国柱的代表作。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展示三件刻铜作品。首先，这两件是两方刻铜的墨盒，神犬送福，马到成功。这是我的十二生肖刻铜墨盒中的两件，这个是一个刻铜的茶瓶，画面是以大运河为主题，远景是标志性的景州塔。

0: 所以这个景州塔在这个大运河流域也是咱河北省的一个重点的旅游景点。你再看这些个刻铜的那个刀痕，彰显我们饶阳刻铜的古韵流淌。
1: 它这是他们河北的唯在这个锻铜里面唯一的一个国家级项目。
0: 对，饶阳刻铜是国家非遗。
2: 我很感兴趣你做的这个屏风啊，这个上面的书画，我问问是你自己创作的书画呢，还是从哪里这个借用的？
0: 我的作品诗书画刻都是我自己，但上面的题诗都是我自己做的。
2: 不简单啊，因为作为我们传统的这些老艺人，能够在书画方面还有一定的这个研究和造诣，对你进行这个个人的这个作品的创作，加上金属工艺的实现，啊，我看了以后，我觉得你把这个中国的诗书画印呢，用在了你的这个工艺上。
0: 嗯，谢谢邵老师。
3: 刚才啊，我们宋老师回答石老师的问题，也说出了自己的一个绝活啊，诗书画刻全是自己的原创。所以接下来在这个赛场上啊，宋老师要表演一个刻铜，来，掌声欢迎。

说已经完成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哦，这是刻了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咱们的技高一筹。接下来我们期待着比赛当中各位选手更加精彩的表现。欣赏完四位选手的代表作之后，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一轮比拼，锻打燕赵胜景。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段铿锵有力的快板共同揭晓本轮的比赛赛题，掌声有请。

0: 雄气耀华光，山海关巡检八荒，长城东守渡边防。
1: 燕赵大地的建筑名胜，是镌刻千年的文化丰碑，既承载着先民营造智慧，更凝聚着燕赵精神风骨。本次赛题以河北名胜古迹为创作核心，选手可运用多种技法，精准呈现建筑的核心风貌与细节神韵。本环节满分30分，创作时长2小时。
2: 战刀在手，匠心争锋，第一轮比拼，锻打燕赵胜景，倒计时2小时，现在开始。

0: 大家好，我是金属锻造赛道的特派主持人志婉。那么接下来呢，在选手们匠心创作的同时啊，我们也会和专业的评委老师们一起紧盯每一锤，细看每一招，同时呢为大家解读这项技艺背后的功力和它的文化内涵。其实我们也特别想看看这几位选手他们所选择的名胜古迹到底是河北的哪一处名胜古迹，一起看一下。
1: 从小我就喜欢听这个狼牙山五庄式的故事，所以我就想以这个为主题，然后再加上太行山这个雄伟，以这个切入点，我就创作了这幅画。
0: 他这个现在是在纸上吗？好像黄老师，
2: 他在纸上画完以后，他是提前把纸贴在铜板上的，就省了一道工序，因为我们只有俩小时。等他蘸完这个铜之后呢，他就这个纸就是因为我们蘸的时候纸就破了，它就自然就掉下来，脱落了。要在铜板上烙一个这个画面的形，然后呢，他再从反面再去打。
3: 担心啊，
2: 代表
3: 这一幅是很复杂的，两小时来得及吗？
2: 蘸完线之后呢，他要会取舍，他也会做的疏密有致的，他也不能说满打。如果满打一片就是死的，像这个山的肌理呀、山脉呀，它就根据那个它敲的过程中，它去把握它的高低起伏的变化。
3: 哎，王老师啊，我这此刻这就是从这一幅作品，我有一点比较敬畏这一个金属锻造了。为什么呢？我一锤一锤，而且是不去连续的，不是说一下就可以敲出一条线条。
0: 对，
3: 它一条线条要几十敲、几百敲啊，
2: 真是千锤百炼啊。
3: 我此刻对这个二号选手很感兴趣。
4: 咱们河北省这个古建筑名胜很多的，所以说这个题材对我来说难度挺大的。
3: 这好像赵州桥。哎，
0: 赵州桥
2: 他在敲的过程中他翘起来了。
0: 哎，对，
3: 怎么办呢？
2: 他一会儿呢再把他卸掉胶板以后，他再压下去。
3: 你看，
2: 他现在开始用反面打了。
0: 别人的铜板也好啊，墨盒也好啊，这个本身的这块板都很漂亮，为什么他的这块板好像显得比较旧，不怎么好看呢？
2: 这个板是退过火的。他就是退完火以后就这样。
0: 那他会不会对最终的成品成型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感觉这块板好旧哦。
2: 这个在敲完以后，他就用纱布或者拉丝布，去拉，拉完以后，他再用药水做旧。就这个他的铜板就不是这个样子。
0: 于老师能看出来这是哪一处名胜吗？
3: 他的纸包
0: 类似于，对吧？
3: 龙一个图腾吧，
2: 龙头，
3: 一个龙图腾。
5: 我的家乡就在河北正定，我经常去龙兴寺里玩。我创作的作品就是龙兴寺模拟殿一个角上的勾件，它叫套兽。整件作品采用铁板散刻工艺，依靠散敲塑形，一步步把造型和纹饰雕琢出来。
3: 这个是很挑战他的技艺吧？
2: 做形象的这些或者人物呀、动物呀，是最挑战的。它有灵性呀，它要把这个龙的那个活

0: 老师，你看四号选手啊，就是他很淡定，
1: 这好像是一个塔，
2: 对，是个塔，
0: 是一个塔。
3: 我生在衡水，离景县也不远，对这个景州塔是比较熟悉。民间有一种说法，说景州塔被称为河北四宝之一。
4: 它在墨盒上是刻铜，就是说它只是它不用断，它也不用，它就是一个平面，所以呢，它对国画的运用比较多一点。哦，你像我们国画就是要力透纸背嘛，
5: 对对。
4: 可是呢，它要力透板，还要不能透的就破，力量一定要给够。它力量给不够的话，它就。就刻不出来它的深度，这手腕的力量和纸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6: 距离本轮比赛结束剩余10分钟。

轮比拼倒计时最后一分钟，选手们依然都全身心地扎在作品当中，抓紧做最后的收尾，锤起赞落的节奏一点没乱。接下来全场进入倒计时十秒钟，时间到，请各位选手立即停止操作。两个小时的精彩不停歇，此刻第一轮的比拼作品已经完成，一锤一刀金属之上赢的是选手们满满的功力和巧思，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欣赏他们的创意成果。

0: 接下来有请四位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1: 这幅作品呢，主要是以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为主题，衬托青松绿柏为点缀，山坡呢以太行山山脉的雄伟壮观为基础，然后这几个白鸽呢象征着和平，主要是突出太行山山脉啊，还有就是咱们的红色文化，希望红色文化呢继续传承下去。
0: 来，二号选手。
2: 那我的这幅作品是选用的咱们河北有名的建筑赵州桥为主题，用的是浅浮雕的表现方式，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希望能通过作品让更多人了解河北。
0: 好，谢谢。三号选手。
3: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这个是龙兴寺的一个建筑上的构件，它叫套兽，它就是保护一角一个龙头，它还有驱邪纳福的吉祥寓意。
0: 好，谢谢。来，四号选手。
4: 我这个墨盒表现的是景州塔，因为我是衡水人，景州塔都在衡水的泾县，以塔为主体，点缀点树木房屋，显得这个画面干净利落。
0: 同样是聚焦燕赵的名胜古迹，但是各位选手的金属锻造作品各有千秋。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评委老师为四位选手打分。

0: 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1: 这一轮比赛是从技艺把控、作品创意完成度、现场发挥三个方面对选手进行考核，其中技艺为考核重点。金属锻造包含锻打、退火、塑形、錾刻等核心技艺。一号选手的创作呢，用到了锻打、錾刻肌理、深浅浮雕、塑形等锻造工艺成型，技艺功底扎实，山体起伏，松针纹理与塔身碑纹层次匀称，线条清晰有力，展现了对金属延展与塑形的精准把控力，将锻铜工艺的厚重之感以红色文化的庄重主题融为一体，实现了技艺表达与主题表达的契合。
2: 谢谢老师。
0: 好，谢谢。
3: 一号选手的黄铜板錾刻浮雕作品，他覆盖上他的那个草图的时候，我就和黄世芳老师说，我说他来得及吗？所以此刻看到这么惊艳的作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由衷的是为我们的一号选手点赞的。另外，我认为这一件作品是我们河北的非遗和河北的红色文化的交融。我们的红色文化，那是一座铭记历史的丰碑；我们的非遗，那是传承千年的技艺。
2: 谢谢老师。
0: 好，谢谢，谢谢于老师。请各位老师对二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1: 二号选手的这个赵周桥，这个我也是看着他拿铅笔一点一点的，一块砖一块砖，一个桥洞一个桥洞的画出来，画完以后又去錾刻，錾的画板都就那个铜板都卷曲成90度了，然后呢他又把它按下去，又去錾，然后再浅浮雕的那种感觉，把那个透视关系呢表达的，虽然在2个小时的时间内哈，它表达的相对来说还是淋漓尽致的。我就觉得是要让我来完成的话，2个小时我觉得完成不了，对我也是一个挑战，对他们也是一个挑战，对我们也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4: 二号选手的作品呢，画面选择赵周桥啊一个部分进行了一个这个锻铜工艺的一个表现，这个是很好的。这里头呢，如果说还有提点建议啊，供你参考。那么就是如果能够把这个题字啊，这个能够往上放一下，不要挨着这个桥这么近，哎，能够桥下面呢稍微有一点点水纹的这个处理，可能会更完整。因为我们总体是这么大一块这个金属的一个图板嘛，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考虑它构图的这个饱满感。
0: 请评委老师对三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5: 我是做文创设计的哈，所以呢，我对文创这两个东西的思考会多一点点。河北有很多的景点，那哪些景点其实对我这个外来人说我会感兴趣呢？我觉得是吉祥如意的。比如说他三号选手的作品其实是一个屋檐上面的一个兽，对吧？
6: 对对，
5: 一个龙。我刚才还听您说它有保护作用是吧？
6: 对
5: 啊，不管它是辟邪呀、辟火啊还是什么，它总之它对我来说它有利好感，对吧？
6: 对。
5: 哎，第二点啊，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时间问题哈，整个的完成度可能稍微欠缺了一点点。我如果要给一个建议的话，我觉得你可能甚至还是可以少动点手，就把它轮廓勾出来，大量留白，
6: 那
5: 2个小时之内反倒可以轻松完成。
6: 啊，对对对，谢谢老师。
0: 请评委对四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7: 第四号选手呢，他是我们一个刻铜技艺呢，也是我们河北衡水地区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技艺。那被这位老先生给继承下来，他处理这个画面的前后关系和用的不停的技法和刀法和那个空间层次感，他都是能做得很到位的啊。
1: 四号选手呢，这件作品用到了冲、切、调、铲等多种雕刻技法， 雕琢锦州塔层级轮廓与花草细节，线条疏密，收放有度，铜板基底打磨平整，刀痕利落规整，展现了扎实的刻铜基本功。
0: 谢谢各位老师。四位选手的分数已经出炉，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大屏幕看一下各位选手的得分情况。一号选手李金刚去掉最高分28.5分，最低分21.0分，断打燕赵盛景环节得分24.30分。二号选手李海滨27.56分，三号选手王楠楠23.64分，四号选手宋国柱27.80分。恭喜四号选手宋国柱以27.80分的成绩在第一环节获得第一，掌声送给您。上一轮比拼的是匠人们的手上功夫，而接下来这一轮我们要比拼的更多的是创意巧思，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接下来进入第二轮比拼环节，锻造美好生活。
8: 金属锻造从来不是藏在博物馆里的老手艺，而是融入日常的生活好帮手。本环节以锻造美好生活为主题，要求选手打造一件实用与美学兼具的生活器具。本轮比拼满分70分，每人限时5小时。
0: 四位选手请做好准备，迎接5小时的生活美学挑战。倒计时5小时，锻造美好生活正式开始。

0: 两位老师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锻造美好生活。你们二位是怎么理解这个锻造美好生活的主题的？
1: 其实金属制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到处比比皆是。金属手工艺2000多年来传承到今天，从宫廷文化中汲取一些营养，所以像长兴宫灯啦，包括博山炉
0: ，
1: 哎，体现了我们古人天人合一的这样的艺术观念，也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在环保问题上2000多年的一个
0: 智慧
1: 和成果。
0: 是的，这个错金铜博山炉，应该说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上去都是叹为观止的啊。
1: 是这样，是的。其实解读它可以从这样几个维度，一呢是它的结构比例关系，那你会发现啊，它是头重脚轻的，
0: 对
1: 吧？上面有博山炉嘛，有个山形嘛，它体量是非常大的，对吧？然后它有个底座，细细的一个柱式，这个金属工艺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支撑力啊，这一定要做好，就力学的稳定性。博山炉在这外面考虑的特别精细啊，就是它上面的重心特别稳，从结构力学上把握住了。另外就是从它的寓意来看的话，它最初呢是具备了实用器和礼器这样的双重身份，既是实用器又是艺术品。
0: 对、
1: 对，
0: 也在我们河北博物院的这个错金银铜虎式录屏座、
2: 对对对，
0: 它就是家具啊。
1: 以前宫廷文化中器座这个绝对是金属手工艺制作的一个大项。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器座，它代表着河北省目前保存的这种金银工艺最高水平。
2: 就像志婉老师说的这一切，我们古人我认为最朴实最伟大是什么？实用。我们的很多的青铜器就是实用。
0: 对，
1: 而且这里再引申一点，就是你看金属手工艺现在学员们正在敲敲打打，它是要经过千锤百炼的。
0: 对，
1: 百炼成金一样。
0: 对，
1: 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甜蜜哪里来的？
2: 对呀、
0: 奋斗来的，是吧？
3: 距离本轮比赛结束剩余4小时，

0: 这个应该就是淬过火的这个铜板是吧？
1: 对对对，淬火。
0: 淬火，
2: 淬火，
0: 哦，淬火的，
2: 一定要把铜板烧红。
3: 慢慢的凉，
0: 哦，
3: 它就是软的了，
0: 哦，
3: 有延展性的，
0: 哦，
3: 是啊。
0: 那这个很明显它的材质要比刚才那个铁板软很多，
2: 软很多。
0: 刚才我们看到它是在用剪刀在剪这个造型哈，
2: 对，可能那么多板可能它想做一套
0: 啊。这个看上去像是一个什么样的实用性的物件？
2: 应该是个盘子，装饰的盘子。
3: 底部是它那个面具。
0: 对对，是的，是的
3: 啊。所以它就把周边那些花纹弄特别细。
0: 啊，
3: 你花你不能太空了呀，你不能太白了。
2: 对，一个画面的完整，它必须要有整碎对比。
0: 嗯
2: 啊，
0: 是的，
2: 就是阴阳对比嘛。
0: 是的，是的啊，
2: 你光阳有了，阴没有。
0: 啊，
2: 它这个等于这个边是呼应它的
0: 啊。

0: 他这个构思创意来自于自然界的一片树叶，
1: 对啊，
0: 这样子其实很生动
1: 啊。
0: 就这种呢，我们现在艺术里边呢经常会有一些装饰性的艺术运用到这个植物呀这些的一种叶片啊或者什么呀，出来以后大家觉得跟自己有一种亲近感，
1: 对，
0: 它比那个纯粹的一个机械的一个什么形状东西好像更可爱。
1: 是的是的，
0: 芭蕉叶的边沿就本身要裂缝，
1: 对，
0: 它不一定非常齐，
1: 是，
0: 反倒还生动，所以它有可能它最后边沿不一定是弄得很齐的
1: 啊，
0: 它专门做出那个芭蕉叶边上裂开的那种感觉，它不是更有变化？啊，这是这个的长处。

0: 这个目前我还没有看出来它的实用性在哪儿哈。
1: 这片小荷叶，它只要把边缘再卷过来，就是个荷叶盘啊。
2: 对，
3: 就看它会不会往上面，
2: 看它最后什么来做了。我预测，它那个大的呢是这样子朝下，边缘朝下走的，这个小的它有可能会朝上卷，它会产生一个区别。如果能够找出这个变化，会更好，就是有的地方朝下卷，有的地方又翻起来，这样是更生动的。这个师傅呢，他应该是对绘画、对书法，还是比较熟悉。运用的是过去的中国画画的那个花鸟画，那种手法，只是用的
0: 画了个萝卜，
2: 对，一个萝卜有叶子，然后萝卜边上还有一颗小蘑菇，这就是生活性很强的一个题材，相当于我们说过去呢，齐白是不是有经常画萝卜、画白菜，对吧？是这样一个
3: 小情趣，
0: 对，
2: 情趣性的，中国画的一个小的一个花鸟题材。
4: 距离本轮比赛结束剩余2小时，

0: 这种劳作的场景，它让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有动手的这种欲望。你想亲手看到一块金属在手中变成你想要的形态，这个过程特别棒。
1: 所以这件作品应该说跟您产生了某种共鸣，是吧？
0: 对的。
1: 因为芭蕉叶本身哈，它可能由于叶片有一些割断，它本身就很灵动的一种东西，却用铁来表现哈。
0: 对，比如说你看宋词里面有很多什么雨打芭蕉这些意象，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生活经验的人其实都能明白，所以我觉得它的视觉语言是普世的啊。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
1: 哎，对。
0: 当我看到这个脸谱。

我愿意买它，愿意去使用它，那么我某种意义上可能是我跟他的我的内心和我的性格我的自我认知跟他产生了链接，那这样子的话我想这样的文创产品是另外一个维度上面的有效。

0: 过去早些年我们知道文房用品的圈子其实特别小，年纪也比较大，对吧？
1: 嗯。
0: 但是现在你能看到很多年轻人，十多岁的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们会使用毛笔，他们也会使用墨盒，
2: 对对
0: 啊，他们会
2: 墨条、磨墨、
0: 墨定，哎，慢慢的研磨。
2: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是个好信号，什么呢？就是从文创角度切入，慢慢的寻找到我们生活物品里面的文脉，
2: 嗯，
0: 文化的根。
2: 是的。
3: 距离本轮比赛结束剩余30分钟，

比赛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十秒钟。时间到，请所有的选手停止操作。经过五个小时的千锤百炼、匠心打磨，各位选手呢都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作品。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欣赏他们的创意成果。

0: 接下来首先有请一号选手来介绍自己的作品。
1: 评委老师好，我这两幅作品呢是一叶荷香托盘，用的手工比较多，首先呢有浮雕、篆刻，还有那个拼雕，还有落空浮雕，展示了多种赞同工艺，这个比较有实用性、创意性、文化性。
0: 接下来有请二号选手来介绍自己的作品。
2: 我的这幅作品呢是既实用又可以有观赏价值的一个赏盘，也可以当作这个水果盘用。我选取的元素呢是咱们河北有名的这个戏曲元素花脸张飞，它的这个黑白搭配的颜色我感觉很好，很适合咱们这个河北人的这个性格。也包括这个周边的这个花饰，我用的是响堂山的这种火焰纹的纹饰，然后我还起了一个名字叫燕赵韵纹脉长。
0: 谢谢二号选手的介绍，接下来有请三号选手来介绍自己的作品。
3: 我这个是一个雨打芭蕉茶点盘，它是用非常硬的铁一点点打出来的。这个现代的人啊，他喜欢喝茶，接近大自然的这些茶盘呢，或者是小摆件啊，放到自己的茶桌上。我的介绍完毕，
0: 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四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4: 我这个墨盒是采用的古代文人们常用的那种构图方式，那个表现形式，题材是人们经常见到的萝卜和蘑菇，显得特别的亲民。这个雕刻手法我也是采用了古代的刻铜技艺，比在这个纸卷上的动字感觉着还要有力度。
0: 谢谢四号选手的介绍。那我们四位选手的每一件作品呢，都将锻造美好生活刻在了细节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评委老师为四位选手打分。

0: 各位评委打分完毕。
1: 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一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2: 这一轮比赛围绕命题理解能力、技术综合能力、创意设计三个方面对选手进行考核，记忆与创意是本次考核的重点。一号选手的创作呢，通过錾刻工艺锤打出叶脉的凸起，层次自然生动。他还用到了分件锻造与组合工艺，托盘上的莲花花苞是独立分件锻造完成的，能看出他对小型构件锻打塑形的把控力。另外，他进行了表面着色工艺，还原了铜料的质感，提升了作品的层次感。莲花花苞与托盘形成了和谐对比。
3: 一号选手很聪明，因为锻造工艺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利用材质的可塑性，一个拉伸性往外延展，立体成型。那么这种延展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不可控性，需要受力均匀。那么一号的作品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它可以通过它自由的形态，长短一点都没关系，对吧？所以很取巧啊，做了两个荷叶。
1: 请各位老师对二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2: 他在现场，我觉得呢是挑战了几个不可能。在我们铜雕这一块呢，就说要是做的话，就是在这个5个小时内还把设计带到里面。然后呢，在现场呢，像他这件作品呢，至少要到3到4次的退火，而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一次也没退火，然后能敲到现在这个样子，也真的是很不容易。从这是钻铜工艺，他的手法上呢，他的那个处理的也不错，特别他又在把那个他这个整个大赛的这个题，他也在他的画面上点明主题。
4: 我其实还是想谈一谈精湛的手艺和良好的市场之间他们是不是等号。年轻人有年轻人喜欢的题材哦，比如说做脸谱的这位选手张飞，有张飞语录在网络上，如果咱们的旁边他是张飞语录，是那些比较偏潮流的一些梗，他会不会更受年轻人的喜欢呢？这是我的感受，谢谢。
1: 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三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5: 确实我们的三号选手不善言谈，但是他非常珍爱自己的这件作品，他一不停地用手在触摸。我感觉三号选手他做不到点铁成金，但是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有一些露珠雨珠虽然很小，他照样在5个小时过程当中把它镶嵌进去了。雨打芭蕉，香蕉果脯落铁盘。
6: 三号这件作品它兼顾了这个艺术性，也兼顾了实用性，唯一有一点遗憾就是它的那个柄呢目前太直，可以做得稍微长一点，稍微有一些弯曲，然后跟前面那个盘的盘身造成一些呼应，让这个盘子呢更生动一些，可能就更好。所以期待以后你可以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1: 请评委对四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4: 老先生他自己是会写书法画画的，水平还蛮高，所以自带这个笔墨意味。但是呢经过刀刻了以后，他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味道了，就是当那种刀刻的张力力量感然后这种在基础上面去深刻推进的所带来的这种力量感，跟文人柔软的那个笔墨相辉映的时候，我的新的意味诞生了。这是我的感受，谢谢。
1: 好，谢谢曾老师。本轮的得分情况已经出来了，我们一起通过大屏幕看一下各位选手的得分情况。一号选手李金刚去掉最高分68.8分，最低分59.0分，锻造美好生活环节得分64.10分。二号选手李海滨66.52分。 三号选手王楠楠62.90分，四号选手宋国柱58.84分。看一下在第二轮各位选手的排行情况，恭喜二号选手李海滨以66.52分的成绩在第二轮获得第一，掌声送给您。那至此呢，我们本场比赛的所有比拼均已经完成，接下来看一下四位选手在本场的总得分情况。三号选手王楠楠86.54分，四号选手宋国柱86.64分，一号选手李金刚88.40分，二号选手李海滨94.08分。恭喜李海滨获得本场第一。今天的四位选手呢，给我们呈现了一场非遗和文化生活完美融合的视觉盛宴。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有请评委老师来说一下四位选手今天的整体表现。
2: 这次呢，因为我们经过了2个小时和1个小时的比拼，都体现了我们是我们当地的能工巧匠。正是因为时间关系和我们的场地的限制，我们很多的工艺没办法完成，我们四位选手呢也就是打破了好多不可能吧，所以在这点我们给你点赞。
4: 所有的这些作品，我想对我自己来说是完全符合我的预期，符合我对于河北手艺人群体精湛的技艺非常深厚的对材料的理解和个人修养，包括文化的认知等等等等，这是让我觉得不虚此行。在未来，我希望有大量的手艺人和设计师参与到咱们这个领域里面来，第一，让文化有它当代的表达，第二，让文化走出河北，走向世界。
1: 赛场垂征未歇，悬念远未结束。那本场进行的是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金属锻造赛道决胜赛的上半场，本期已经完成了四位金属锻造赛道参赛选手的比拼，下一期金属锻造赛道的另外四位实力选手即将登场，最终排名会不会迎来反转，让我们拭目以待。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下周五河北卫视，咱们带着对非遗精湛技艺的热爱，不见不散，再见。
7: 烈火淬筋骨，千锤定山河，金属锻造赛道上半场的巅峰博弈让人热血未凉。下周五，四位深耕降噪的金属匠人强势登场，烈焰千锤铸匠心，铜铁方寸逐锋芒，是新生挑战者破局突围，还是资深领跑者卫冕序章，这场匠心之上的非遗对决，精彩敬请期待。

0: 女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吃包子，吃包子，过来，过来。

0: 可以西北部发电，
1: 是。
0: 东野第三纵队已顺利攻下南苑机场，预计两天内包围北平西南方向。
1: 是。
2: 东野确实是很能打呀，刚一到北平，就一下子端掉了南苑机场，看来包围平津是指日可待呀。
1: 嗯。
2: 原来，对于傅作义的求和，我一直不愿意正面回复他。 是因为觉得只有在战与和的边缘周旋，让对手真正认识到现状，那和才是真正的和呀。现在我想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可以跟他好好谈谈了。
3: 对，我们是用道义和实力说话嘛。
2: 嗯，
3: 不行，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安排吧。
2: 好啊。
4: 总司令，先生到了。哦，哎，哎，老师来了。哎，
5: 医生，
6: 别起来，别起来，坐坐，对不对？
4: 司令啊，你这心情总是这么焦灼，你要保重身体啊。哎，
5: 你喝水。
4: 老师啊，
5: 嗯，
4: 这么多年我也算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 可是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焦虑过。南苑机场没了，这往后要想派飞机给35军空投物资是不可能了。唉，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35军就会全军覆没的。
6: 司令啊，恕我直言。 从35军被共军包围的那天起，就已经是凶多吉少了。司令现在急于考虑的是如何推动与共产党的和谈，来保全北平。只要保全了北平，也就保全了司令的一世声名。
4: 和谈，
6: 嗯，
4: 这件事更让我揪心了。共产党派人找我了。
6: 哦，那这是好事。
4: 他们怎么说啊？他们提出和平解决平津的办法就是交出中央军，然后宣布起义。老师，中央军在北平的人比我的人多出好几倍，
6: 嗯，
4: 怎么解决？所以，他们提出这种解决的办法，它根本就不是办法。<笑>
6: 司令啊。 共产党总部至于提出完全不可行的解决方案呢？司令啊，您先别着急，这有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策略，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司令是不是真正的有和谈之心。
7: 既然双方已经有了接触，
6: 这就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了。此时，司令
7: 非但不要气馁，
6: 我看应该更加主动才是啊。

0: 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走？
1: 走？我有几个团，说是再等两天走不迟。还有些军务还没办完。什么狗屁军务？明明是财产太多，小老婆带不走，在忙着找人呢。
0: 让他们早准备，早准备，一个个都当成耳旁风。戴狗皮帽子的东北共军都打到丰台了，再过两天黄花菜都凉了。
1: 没想到林彪这么快就打过来了。算了，不等了，走不了的都别走了。这样，咱们下午就走，从城北走。啊，
0: 下午。
2: 报告，二位司令，继东北共军包围了北平的西边和南边之后，就在刚刚包围了东边和北边，我们走不了了。
3: 秀山，南苑机场没了，不能派飞机给你们空投物资了，你们只能靠自己了。另外，我派安春山去支援你们，可能马上就会到了。
4: 大哥，没有飞机我们真的撑不下去啊。大哥，你不能不管我们，别把我丢在这个鬼地方。
3: 我不会抛下三十五军，不会不管你们的。秀山，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明白吗？秀山，秀山，听到没有？喂，
5: 司令，信号已经断了。这两天跟前线通话一直很不稳定，应该是被共产党切断了部分线路。

0: 队长，北平来电。
1: 请元帝为命安春山为西部收容总指挥。收容总指挥什么意思？难道大哥已经把我35军当作需要收容的残兵败将了？
0: 军长，总司令这电报里确实有点让人费解，但是他也说了，务必要让安军长把我们接出去。
1: 笑话！那安春山能帮什么忙？而且他跟我向来不和，也未必是真心帮咱们的。
0: 军长，你别灰心，现在他们104军已经离新保安不远了，我们往外打，他们往里冲，双方一块合力，还是有希望撕开共军的口子的。
1: 他要攻就赶紧攻，难道要我求他吗？
2: 弟兄们！

0: 怎么样？还是打不通？
1: 通话是有是无的，我再试试。
2: 队长，
0: 怎么样？推进了多少？
3: 打了大半天，推进不到一公里。
0: 怎么会这样？咱们跟35军内外夹击，不应该这么难呀、啊。
3: 军长，我们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他们子弹打没了，就上刺刀硬拼，到后来就变成近身肉搏了。一开始，大家士气还算高涨，但是看见他们那副架势，兄弟们都怕了。
0: 损失多少？
3: 很严重。
0: 35军呢？他们到哪儿了？
3: 距离我们不到4公里。
0: 距离这么近，就算是铜墙铁壁，也该捅漏了。
1: 军长，通了。
0: 喂，秀山吗？
4: 安总指挥，总司令不是让你来新保安接我们出去吗？你怎么还没打进来？
0: 秀山，你听我说，现在我们跟35军的距离只有4公里，
5: 你现在必须马上派所有人全力突击，这样我们还有一丝胜算。
4: 安春山，你是在给我下命令吗？哎呦，
0: 老兄啊，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快带着其余人出来，我在外面等你。
4: 安小个子，你是不是来收容我们的？
0: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知道你现在非常困难，
5: 但是请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咱们现在需要同心协力。
0: 内部不能再闹意见了，如果被总司令知道了，他会责备你的。
4: 总司令，总司令已经抛弃我们了。
0: 你，郭景云，我最后告诉你一次，你如果错过今天，你就真的走不了了。
4: 安春山，我也告诉你，要是走不了，老子就跟35军一起死在这儿。
0: 秀山，秀山，
1: 军长，线路又断了。
6: 政委山的3纵遭敌35军和敌104军的内外夹击，3纵拼死抵抗，打到后来，战士们都以肉身相搏，最终阻止了敌2支军队的会合。现在35军攻势明显减弱，104军也损失惨重。
7: 东野城隍兵团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104军的后路。
8: 35军是国民党军队里精锐中的精锐，我们的战士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先吃掉104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1: 是。
9: 军长，总部急电，林彪的部队正向怀来进击，怀来危急，总司令命令我们立刻撤回北平。怎么办？撤还是不撤？
0: 撤退？怎么撤退？现在咱们走了，35军就彻底没救了。
3: 军长，共军越战越勇，仗继续这么打，我们会被35军拖累死的。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0: 师长，局长不见，真的。
10: 局长，
11: 局长，
0: 局长，师长。
12: 军长在里边，
0: 从昨天开始就没出来了。
12: 军长，
13: 我们和104军就差几公里，但差一口气怎么都攻不过去。前线现在需要您去给大家鼓劲儿啊！
12: 军长，以前打仗的时候，你总是冲在前线，这么多年了，只要有您在，大家伙心里就踏实。你已经一天多没有露面了，
13: 大家现在都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打下去。
14: 是军长，
13: 是军长，军长。
0: 哎，是师长，师长，您在。哎哎哎，师长，师长，他军长这不。
12: 走。

0: 总司令，安局长回来了。
1: 快请。
0: 是，安局长。
1: 总司令，我对不起你，我把004军给弄丢了。
0: 主持人，快请。

0: 都发生了什么？
1: 我们接到总部的电报后，立即向北平撤退。就在我们进攻共军的一处防区时，突然从后边又杀出来另外一支共军，把我们的队伍生生的给切断了。部队就这么没了。
0: 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司令，我原本是回不来的。就在我跟部队走散的那天晚上，我躲在一个农户的小草房里，外面全都是搜查我的共军啊！我当时就想一死了之。一个把部队都搞丢的将领，有什么脸活着呀？
0: 别这样。
1: 但是，我有话要跟总司令说，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到北平。
0: 志然，有什么话，尽管说。
1: 我们遭到共军突袭的时候，我的部队被吓得即刻四散逃开，就连我的特务营营长都逃跑了。您也知道，那可是我的拜把子兄弟呀。但是，您知道共军是什么样吗？新保安一战，他们每个人都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给你肉搏呀。他们的营长都冲锋在最前面。以前我认为咱们的部队跟讲戏的不一样，其实在共军面前都是一样的不堪一击呀。当我逃跑的时候，到处都是搜查我们的人，不单单有部队，还有大量的民兵和老百姓。我们在华北这么多年，当地的老百姓怎么就不帮咱们呢？司令，我安春山今天还活着，就是想要告诉您，共军真的是人心所向，且所向披靡，我们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啊！天津守不住，北平也守不住。就算我们想守，那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他也得让咱们守啊！
0: 志山。你们走的时候，三十五军什么情况？
1: 三十五军也无力招架了，没有援军，他们早晚会被困死在新保安。而且，郭秀山像着了魔似的，硬说总司令抛下三十五军不管了。你也知道，他的脾气向来执拗，走此绝境，难免走向极端。哥，刚才我斗胆说的那些话都是属下的肺腑之言，请司令务必三思啊。

林彪在电报里说啊，第104军一遇到东野的袭击就溃不成军呐、啊。看来就算是傅作义的

0: 玉否，对傅作义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既然已经打算与他谈判，那就先给他留点希望，留点念想。
1: 郭景云是他的铁杆好兄弟，如果能够劝他投降，当然是最好的。参事，我军的官兵们！ 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逃不掉了，请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再为蒋介石和傅作义卖命了。

0: 司令员，别来了。辛苦了啊，杨司令，别客气，杨司令，我也做不了什么，就是在35公里有个师长是我的旧相识，要是叫我送个话，捎个信什么的，我都能帮上忙。
1: 太好了，刘大哥，我这儿啊有两封信，一封信啊，您帮我交给郭景云。
0: 行，
1: 这封信。 就交给您认识的那位旧相识。原来您知道我认识的那位是谁？我们要是不知道，就不找你刘大哥了。<笑>
2: 我们给你们准备了8万发炮弹，你们突围是绝无可能的。困守只有一个命运，就是全部被歼灭。希望你们放弃抵抗。 共产党给我这封信，希望我能投降。但你们了解我，我郭景云绝不可能投降。35军也绝对不会投降。我相信35军的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可以战死，绝不会投降。这关乎到军人的荣誉，是比我们每一个人性命都要重要的。军人的荣誉，听懂了吗？

0: 杨司令，你要见的人我给您带来了。
1: 早就盼你过来了，来来来，快请坐。
2: 杨亮，对齐。
3: 老苏，小心子他们呢？
4: 连长，后面了。
3: 小王八羔子！我之前在老蒋那是给廖耀湘廖总司令擦枪的。
5: 可以啊。
3: 德国枪见过没有？
5: 见过。
3: 见过个屁！你也就见过日本枪、美国枪。 廖夫人手里有把德国制的小手枪，就这么大点儿，上面嵌着贝壳，镶着珍珠的，别提有多精致了。哎，我寻思你们这帮共产党的土包子见过什么呀？出来！你咋回事？
5: 一连的人都落后到四连来了，别给我丢人行不行？小信子，你安分点儿，天天嘚不嘚的，嘴咋就不知道停呢？廖耀湘被我们抓住的时候，别说枪了，连件线上的衣裳都没有。你再瞅瞅你自己，身上穿的、手里拿的，哪样不是土包子共产党给你的？就这还吹牛呢？赶紧的，跟上队伍。
3: 是。

0: 可以啊，方连长，当了连长就是不一样，都会批评人了。
1: 老师大员，您别逗我了行吗？
0: 不过这小子倒是有点你当年的风采，
1: 就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打几下就好了，早晚脱胎换骨。
0: 快去吧。
2: 是。
3: 加快步伐，不要拉队。
4: 我们把运河水引入护城河，关闭了护城河的入海通道，这么一来，护城河的水位就深至3米。河水上涨，向天津郊区倾泻，城西南大片洼地将成泽国。再加上附近密密麻麻的地雷阵，看共产党爱怎么打过来。不过这几天的天呢，越来越冷了。
5: 每天必须派人把街上的兵给砸开。啊，这的确是固若金汤啊！司令没少花心思啊。不过这天津啊，本来就是易守难攻的城市，日本人在的时候啊，不断的加固这个防御。共产党就是再厉害，守几个月那是没问题的啊。但愿吧，以往我们对共产党的估计总是过低，因此。
6: 得到的教训也足够多了，所以天津城防准备得充分一些，总是没错的。
5: 司令，您听说了吗？
4: 听说什么了？
6: 有消息传，副总司令在跟共产党和谈。
4: 那您是怎么想？如果北平方面都跟共产党和谈了，天津还要守下去吗？杰山，你和天津现在是我最后的依靠了。你要明白，只要天津在，
7: 北平就还有希望。所以，
4: 无论如何，你要守住天津啊！
7: 总司令，请放心。 我誓与天津共存亡，如果我把天津丢了，我自然是没有脸活下去的。
4: 总司令的命令一直都没有变啊，就是坚守天津，绝不放弃。

0: 还冲啊？
1: 少废话！
2: 小仙子，跟着我，别掉队。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

0: 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北卫视正在播出。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晋绥，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2: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晋地前线抗日。
3: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4: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5: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2: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1: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6: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的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0: 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6: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7: 我就在部队用餐。
8: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9: 一天5分钱菜金。
8: 战士们呢？
10: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8: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
11: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12: 我们国共。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3: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4: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夺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0: 我就翻他的船！
15: 蒋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0: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6: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7: 无凭无依，凭正行端。

光，薪火相传，微风

燃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漫漫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港口是能源物资运输的大动脉，河北的唐山港、秦皇岛港、黄骅港三大港口是我国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重要通道。河北港口集团以自主创新锻造新质生产力，实施码头装备自动化改造、产业链数据智慧化升级，进一步提升能源运输保障能力。
1: 是河北港口集团漕港矿石码头，在我身后的卸船机只需要通过0.3秒就可以完成整个船舱的全身扫描，并自动生成最优的抓取路线。而这样的操作只需要卸船机司机在4公里之外的调度疾控中心轻点启动键就能顺利完成。他之所以能像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样眼明手快，全靠自带的视觉加雷达系统，依托高精度激光扫描和智能防摇算法，卸船机实现了一键启动自动巡舱，几十吨重的抓斗摆动幅度控制在5厘米内，真正做到了既快又稳。
2: 卸船机自动化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大脑和眼睛，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在这套系统的加持下，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工作环境呢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1: 给设备装上大脑和眼睛只是第一步，为了彻底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漕飞电港坚持自主创新，打造了一机双芯三引擎的智慧港口体系。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在电脑里建造了一个和真实港口一模一样的虚拟港口，实现了从船舶靠泊到货物输港全链条智能作业。
3: 我们基于数字孪生和大模型技术打造了智慧管控平台，最可喜的变化是人工成本的一个大幅降低。像我们的堆取料机，原先需要两人在一台设备上进行本地操作，现在实现了两人在疾控室就可以远程操控6台堆取料机作业，每年可节约人工成本200万元。
1: 成本做减法，效能做加法。近日，满载40万吨铁矿石的远见海轮靠泊作业，当日漕港矿石码头昼夜卸船量达29.48万吨，再度刷新自身作业记录。如果说漕飞电港展现的是装备升级的硬实力，那么在秦皇岛港，我们看到的则是数据赋能的软智慧。 我现在是在秦皇岛港煤炭码头的作业现场，作为北煤南运的主枢纽港之一，这里每天都有运煤巨轮往来穿梭。仅在我身后的煤57码头，日均煤炭吞吐量就达到了20万吨以上。而这些源源不断的生产数据，通过归集整理，正持续输入到港口集团的动力煤行业大模型当中，并通过强大的算力为一线工作提质增效。接收到问题后，大模型经过短暂的思考推理，开始逐条输出内容，最终给出了包含运费、用时等。

0: 在内的多条方案，并直接推荐了最优路线。这就是河北港口集团自主研发的动力煤行业大模型的门户预链。
1: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把那个所有上下游的这种物流数据资源都给它打通，然后用这种方式去给那个客户提供高效服务，把这个数据都能实时的采集分析了之后，去生成一个真实的准确的这种解决方案，让客户去选择。
0: 煤炭运输跨越矿路、港航电五大环节，长期受困于厚重的信息壁垒。为了打破孤岛，河北港口集团打造了这款全国港口领域首例完成国家网信办备案的行业大模型，填补了港口动力煤行业智能化模型的空白。2026年，河北港口集团围绕智慧、绿色、平安、高效港口建设，持续深化科技创新，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谋划启动研发项目57项，新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个，获得全国协会学会级科技进步奖12项。
2: 日前，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发布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最新成绩单，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交通线路预计年内开通。
3: 下午4点多，在北京通州站，旅客正有序走下列车。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通州站客流以京津冀区域内通行旅客为主。自去年12月30号正式投运以来，累计发送旅客数量已突破40万人次。
4: 我是去北戴河了，去安大亚了，就是很快，1个小时嘛。
5: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2025年，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有力支撑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2亿高质量发展。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线建设协同加快，京雄通勤定制快巴线路达到4条，累计运送旅客突破10000人次。
6: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区域交通网络持续完善。公路路网方面，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已建成项目11个，597公里，4纵3横高速公路网和主要普通干线公路网全面形成，实现雄安新区与北京中心城区直达，与大兴国际机场直通，与天津港、黄骅港直连。一年来，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河北省延续实施旅游包车周末和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2025年免费通行135万辆次，免收2.01亿元，日均通行量比政策实施前提升2.06倍，其中京津占比15.22%。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新建和改造仓储堆场170万平方米，建成7条铁路专用线贯通枢纽节点，更新升级多式联运装备1186余台。打造一单制2.0物流服务产品，依托天津港资源，在石家庄设立联运货物内陆起运交付节点，有效融合铁路时效优势与海运成本优势，搭建起金石两地高效海铁联运通道，助力物流成本降低约30%。
7: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着力呢增加中欧班列开行的数量，提升开行的质量，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15/50期，三地将全力建设世界级港口群、机场群，开工建设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改扩建工程等4个项目，建成黄骅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等5个项目，新增泊位11个，通过能力6900万吨。运输服务方面，三地将持续优化定制快巴线路布局与班次密度，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运营，深化通州与北三线公交协同发展。京雄快线投运后，将实现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半小时通达。北京地铁22号线建成后，将成为京津冀区域首条跨省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8: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

0: 起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雄安快线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新场景体验月活动正在进行，便民一站式诊疗、专业智能康复、多款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前沿医疗设备集中亮相，勾勒出未来医疗的全新图景。
2: 走进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医疗大健康展区，我身边的这座微型医院格外吸睛。在这个不足4平米的小屋里，究竟能做什么呢？让我们来体验一下。
3: 咱们这个呢是一个智慧微医院小屋，包括检测和问诊的两大功能，分别有咱们的血氧、然后心电、尿酸、胆固醇、血糖都是可以检测的。
4: 据介绍，就诊人员可以通过扫码进入智慧微医院后，免费享受测量身高、体脂率、血压、心率、心电图、血氧饱和度等多项医疗检测服务，实时数据将上传至公立医院。如遇到检查数据异常，还可进行线上问诊、线上取处方。
5: 他们这配备了这个医保的自主取药机，线上开完处方以后，这个处方就自动流转到这个医保自主取药机。
4: 智慧微医院项目参加本届场景会2026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凭借去中心化、智能化、模块化的创新设计，以及在整合基层医疗资源、提升应急救治能力、优化患者就医体验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与应用潜力，成功入围决赛。目前该项目已在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偏远地区医疗点、企业园区及公共卫生应急现场等多场景落地，通过智能诊断设备、远程医疗系统与标准化诊疗流程，有效缩短了就医半径，减少了患者等待时间。此次智慧微医院项目在场景会上的亮相，也受到了众多参观体验者的关注。
5: 卫健部门啊，包括我们政府部门，包括我们的医院，看到我们设备以后，我觉得很是非常契合，所以说达成了很多的意向。我们要加快布局，啊，做出我们河北的一个数字便民的这么一个标杆。
4: 如果说数字智慧微医院补齐了基层便民医疗的短板，那在智慧医疗展区的另一款硬核设备则瞄准了高端智能康复领域。河北省健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64通道脑机接口脑卒中康复系统，依靠高密度脑电采集技术捕捉患者的运动想象信号，通过脑电解析加同步电刺激的闭环模式，帮助脑卒中颅脑损伤患者重塑神经通路，开展无创主动的康复训练。
6: 它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试生产的阶段，预计大概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可以取得这个医疗器械证，可以，对，就完全落地了。大概10余个疗程，它就能从无法动作到屈肌可以摸耳朵，伸肌可以摸膝盖，最终达到这个手部可以做到腕背伸这个动作。
4: 据了解，在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举办的新场景体验月活动中，集中展示了智慧医院、 AI 辅助诊断、数字诊疗、中医药定量化、生命健康大数据应用等110余项新场景。这些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前沿医疗设备，全方位勾勒出未来医疗的全新图景。科技赋能医疗创新，让人们切实感受到未来医疗的便捷与高效。
1: 作为京津冀算力之都，张家口智算规模位居全国8大算力枢纽节点的首位。如何将这一算力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特别是京津冀地区需求，实现供需高效匹配？日前，京张算力供需对接活动在北京举行，京津冀河北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同步发布。
7: 作为全国重要的算力枢纽节点，张家口正加速布局算力产业，共有在建算力项目21个，谋划储备项目70余个。本次活动精准聚焦张家口近两年重点在建拟建算力项目，吸引腾讯公司、软通动力等70多家数字企业、科研机构代表到场对接。大家围绕算力供给、技术研发、模型训练、场景应用等内容深入交流洽谈。
8: 我们是非常看重这个智算的这个地域的优势的，我们也有计划继续拓展智算中心的建设，希望实现这个绿电直连的项目的落地， 整个从基础设施到整个 token 工厂到 GPU 维修，我们是全产业链的，想在张家口扎根落地发展。

0: 我们公司呢，主要帮助用户呢去做算力调度优化和这个推理优化这一部分，可以帮助张家口在算力应用领域呢去做到降本增效和提质增效。那后续呢，也期待与张家口能有更多的合作。
1: 活动现场还正式发布了京津冀河北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平台整合各类闲散算力资源，补齐算力供给短板，搭建起专业的算力对接场景赋能服务载体，切实解决企业找算力、用算力、配算力的现实难题。
2: 平台呢，目前已接入算力企业17家，监测算力总规模达21.9万 P，可以做到接得近、看得清、调得动。我们持续加强与全国东数计算节点的互联互通，特别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及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提供坚实的算力保障。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绿电资源和区位优势，张家口算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今年一季度数据显示，全市已投运算力中心53个，通用算力1.1万 P， 智能算力26万 P， 智算规模位居全国8大算力枢纽节点首位。为支持算力产业创新发展，张家口今年推出算力券、数据券等扶持政策，每年统筹1500万元专项资金，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吸引优秀企业和创新团队落地发展。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三夏进行时，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1944万亩，进度56.8%，已经过半。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80多万亩旱碱麦陆续成熟，夏收工作全面启动。
1: 走进旧城镇仙庄片区旱碱麦田，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平整的麦田里往来穿梭，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一气呵成。金黄的麦粒顺着传输带送入运粮车辆，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顺畅。依托合作社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今年该片区的旱碱麦平均亩产达到700斤，同比增产20%以上。
5: 今年麦子长得特别好，趁着晴天呢，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收割，力争早日归仓。
1: 渤海新区黄骅市全面统筹农机调度、技术指导、农资保障、安全生产、电力护航等各项工作，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收割技术指导、农事应急咨询等服务，指导农户科学抢收、科学晾晒，同时优化农机资源配置，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助力夏粮丰收。
6: 大批量小麦集中烘干，烘干塔、风机持续满负荷运转，对供电稳定性要求极高。我们组建了10支电力应急保电小分队，全员24小时在岗待命，保障核心设备持续稳定运转，不跳闸、不停机。
7: 我局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和麦收进度，高效推进夏收夏种工作，在保障夏粮丰产丰收基础上，扎实推进秋粮播种，为粮食安全筑牢坚实基础。
8: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北部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或1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其中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省气象台还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3号白天，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

0: 请注意防范。
1: 夏季用电高峰即将来临，邯郸北500千伏变电站投运在即，投运后预计年输送电量超32亿千瓦时。
2: 目前，位于邯郸武安市的500千伏邯郸北输变电工程进入到最后的调试和生产验收阶段，现场正在紧张有序进行设备调试、远动对点、消缺等工作。该工程总投资5.87亿元，自2024年11月开工建设。本期新建1000兆伏安主变压器2组，新增变电容量2000兆伏安，投运后预计年输送电量超32亿千瓦时，相当于100万户家庭一整年的用电量。
3: 投运后，河北南部电网500千伏主网架结构将进一步补强，有效增强区域电网承载和调节能力，进一步提升迎峰度夏、度冬等用电高峰时期的供电可靠性。
1: 日前，第四届衢州蔬菜种业大会举行，162家企业和科研院所带来2210个蔬菜品种，新品种同台竞技，科研专家现场切磋。衢州凭借一株株小种苗，闯出了行业大名堂。
4: 在蔬菜种业大会品种展示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带来了他们选育的翠玉黄瓜。这种黄瓜外表看着普通，但内心可是大有门道。
5: 这个小黄瓜的丙醇二酸含量是正常黄瓜的4到5倍，就是相当于一根就可以顶这个2根的含量。有这个含量在的话，就可以抑制人身体的糖分往脂肪转化，起到一个减肥的效果。
4: 不仅有科研院所自卖自夸，展示现场还有农业专家以苗会友，互相切磋。这不，这两位专家就捧着各自培育的西瓜较上了劲。
6: 你看，我们这个是这个黄皮儿，有这个暗条的红肉的小西瓜，特色西瓜。
7: 对，但是呢，你虽然有特色啊，但是我的西瓜大，产量高，
6: 对，
7: 1亩地产1万斤，品质好，是大西瓜的产量，小西瓜的品质。
6: 对，哎，但这个呢是属于这个采摘比较用，尤其是立体吊秧栽培啊，特别适合园区。
7: 但是我们这个在河北种植3年了，表现非常突出，
6: 是吧？
7: 啊，这个产量高，老百姓也受益了。哎，
6: 咱们以后可以搭配。
4: 双方你一言我一语，各自细数品种优势。一番交流过后，两人握手言和，约定接下来取长补短，携手合作，一起把品种品质做得更好。采访中，记者不禁好奇，衢州这座济南小县为啥能吸引这么多蔬菜科研工作者慕名而来？原来，答案就藏在衢州实打实的蔬菜产业实力里。如今，衢州县拥有种新、金满园等50多家育苗企业，年产优质种苗超10亿株，种苗产业年产值约8亿元，带动全县上万名农民在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3万余元。衢州的种苗不光供应本地，还远销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份，辐射带动全国各地蔬菜种植面积超过30万亩。
8: 衢州地处京津冀蔬菜生产的腹地，那么有大面积的蔬菜生产，另外一个打造出了一批懂技术、懂市场、懂经营的蔬菜种苗的企业，衢州的种苗产业越做越好，越做越强。
4: 记者了解到，在本次蔬菜种业大会上，衢州县再次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签下战略合作协议，持续深化院市、院县、院企和院村4级合作，为衢州蔬菜这块招牌持续赋能。
1: 从帮助一个人到温暖一座城，感恩奋进，双征有我。今天带您认识最美河北人候选人王博威。
9: 一大早，涿州市宇坤申通快递的分拣中心已经忙活起来。公司运营经理王博威每天到岗第一件事儿就是到分拣线巡查。
10: 因为我们每天进岗有很多件儿，分拣是很重要的。然后我要把这些个破损，还有这些看不清的件儿要及时处理。因为干了10多年了，只有在这儿盯着，心里才能更踏实一点。
9: 2017年，王博威大学毕业，入职家乡快递物流公司。由于勤劳肯干、工作细心、头脑灵活，他从一名快递员晋升为网点站长，如今已任职公司运营经理。多年基层工作让他深刻意识到，一线员工需要的不仅是薪资收入，更需要危难时刻身后有靠山的踏实感。
11: 我爸爸住院，然后心梗，
0: 那个时候有个工作也忙，王经理呢就是亲自就是组织同事去医院啊，就是进行看护啊、陪床、送饭啥的。说实话啊，这个真是比亲兄弟还要亲。
10: 如果说这种事发生在我的身上，那我身边可能没有人帮忙照顾，嗯，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
9: 这件事之后，王博威在公司内部成立了爱心互助组，谁家有人住院，大家轮流去陪护。孩子暑假没人看，他组织办起托管班，聘请老师来辅导作业。考虑到户外劳动者没有固定的休息场所，王博威牵头建立涿州第一家五星级暖风驿站。驿站里配备了微波炉、饮水机、充电宝等，为快递小哥、环卫工、过往司机提供方便。
11: 这儿可以我们热饭，然后给我们提供的免费的茶水，楼上呢还有给我们提供的可以休息的宿舍，真是感到特别的心暖。
9: 多年来，王博威传递爱心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他加入当地爱心爸妈志愿组织，长期结队陪伴六个留守儿童，隔三差五就去陪孩子写作业、聊天。他还带队走遍涿州300多个村社，走访慰问400多户困难家庭，送去生活用品与关怀。从化解员工个人急难，到建起公司互助机制，从一间暖风驿站到一张覆盖城乡的爱心网，王博威和他的团队先后获得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等荣誉称号。他个人也荣获河北好人、河北省济青之星等荣誉称号。
10: 下一步呢，是希望能把我这个暖风驿站拓展到5个，把我们这个职工子女托管班从1个呢拓展到3个。我也是希望我能带动身边的同事啊，帮助更多的人吧。
1: 下面请看简讯。
12: 省人社厅消息，日前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京雄社保服务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今后疏解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雄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足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统一窗口服务规范，创新资金清算模式，将跨省养老转移办理时间由15个工作日压缩至5天，最快可当日办结，服务效率显著提升。昨天，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在邢台发布，我省6人光荣上榜，他们分别是邢台市信都区公益教练张正，衡水市武义县赵桥镇前南场村村民张英华，河北992大家帮志愿服务队负责人信宝颖，唐山市丰润区烛光图书馆负责人江玉婵，廊坊市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高洪涛，张家口市桥东区人保东辰家园小区党支部书记兼业委会主任白长江。截至目前，我省1040人组荣登中国好人榜。6月11号，2026年艾尔卡级亚洲杯帆船赛秦皇岛站在北戴河新区蔚蓝海岸开赛，设置艾尔卡7、艾尔卡6和艾尔卡43个组别，吸引1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参与。赛事期间，艾尔卡亚洲区秦皇岛帆船训练中心正式揭牌，将搭建亚洲帆船人才集训、技术交流、赛事孵化、产业联动的国际化专业平台，补齐区域高端航海体育发展短板。
2: 近日，石家庄市第7届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在石家庄藁城区举行。通过同台竞技，搭建理论宣讲交流展示平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深走实、入脑入心。本届大赛自4月启动以来，经过市直、县市区两大赛区67支队伍的激烈角逐，最终22个主题突出、形式新颖的优秀作品晋级决赛。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祝您晚安，明晚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东北冷涡频繁甩出冷空气，给我们带来落区不定的雷雨天气。今天下午呢，图上的这些地方自西向东又出现了雷雨天气过程，目前降水进程仍在推进。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这轮降水过程会陆续影响我省除了东南部地区之外的其他大部地区，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明后两天正值周末，周末期间的降水也是覆盖全省，不过雨量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我省的中北部及偏东的这些区域，那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这几天雷雨时会伴有局地的强对流天气，请大家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和雷达动态，做好防范。再来关注一下高温，预计呢明天我省南部的这片区域最高气温在36到38度，之后两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34度及以上，请这里的朋友做好防暑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2到33度，张家口雷阵雨15到24度，承德中雨17到23度，秦皇岛雷阵雨20到24度，唐山雷阵雨20到27度，廊坊雷阵雨21到29度，保定雷阵雨20到32度，沧州雷阵雨23到33度，衡水雷阵雨24到34度，邢台雷阵雨22到33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3到37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2到31度，定州雷阵雨20到33度，新集雷阵雨23到35度，黄骅港雷阵雨23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22到33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阵雨2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阴23到37度。感谢收看。

0: 这里曾是皇家禁院，风萧马鸣，宫殿重重，这里寄托了大清王朝多少繁华旧梦，又演绎过哪些边疆风云？香烟袅袅，金鼎辉煌，又隐含着统治者什么良苦用心？一部兴衰史，一场清宫梦。敬请关注《行走美丽河北之塞上明珠·承德》。
1: 现在在大屏幕上出现的这幅画叫《木兰秋显图》，它创作于清代。画中所描绘的是清朝乾隆年间在木兰围场举行秋显大典的场面。木兰是满语，翻译成汉语就是少鹿，是满族猎手模仿雄鹿的叫声，诱引鹿群前来的一种捕鹿方式。秋显一词出自《左传》，意思是秋天胆猎。我们看这幅木兰秋显图画的右半部分所表现的是行猎的场面，山峦起伏间，万马奔腾，呐喊声声，好不热闹。画的左半部分是行猎时的御营，它内方外圆，是皇帝在打猎期间处理政务的地方。木兰秋显图不仅人物众多，场面宏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让大清皇族盛大而神秘的秋显大典以直观的形式留在了史册当中。可以说，一年一度的木兰秋显是清朝时期最重要的国家典礼之一，历经康熙、乾隆、嘉庆等几代皇帝，共举行了105次。而木兰围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皇家猎苑，也随着木兰秋显闻名于世。那么木兰围场在什么地方？它兴起于何时？又是怎样和一个王朝的荣辱兴衰联系在一起的呢？

0: 这里是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在我右手边的呢就是县城，这里是曾经木兰围场的一部分。300多年前的某一天，康熙皇帝把目光移到了我身后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为了解决入关之后八旗士兵战斗力不高的问题，他打算在这里修建皇家猎场，用围猎的方式进行演习，来寻回八旗士兵曾经的辉煌。康熙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皇帝，在平定三藩之乱的当年，他在这片险峻的燕山山脉中，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最北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域及周边，划地10400平方公里，设立了木兰围场。据记载，康熙在位期间，几乎每年都带领着行猎大军，在这片大地上纵横驰骋，驱虎逐鹿，酣畅淋漓。不过，如今的围场已经没有了旌旗招展、战马嘶鸣。那么，历史上盛大的木兰秋险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答案或许就隐藏在这些沾满了历史尘埃的遗存当中。
1: 哎，老师，这个吹的这么长的，这是干什么的呀？
2: 这就是鹿哨，它是用桦皮卷起来制作的。啊，它吹起来呢，就像雌鹿的叫声。这样的话呢，它就是能把这个雄鹿吸引过来，然后呢是士兵们在进行扑杀。哦，
1: 把它做的这么长，就是因为为了可以模仿这个雌鹿的叫声吗？
2: 它要短了以后呢，它就是叫声呢就比较是尖，等到长一点呢就比较憨。哦，这样的话呢就是特别像这个雌鹿的叫声。是
1: 鹿哨。
0: 伴随着此起彼伏的鹿哨声，声势浩大的木兰围猎开始了。这绝不是单纯的皇家休闲娱乐活动，而是每年一度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午经时分，士兵开始布防，12000名士兵两旗一组排兵布阵，两黄旗是中军，由皇帝亲自统领，左翼是两白旗，右翼是两红旗，两蓝旗担任前锋。两蓝旗率先对围场进行包围，其余各旗陆续跟进。随着包围圈越来越小，野兽也越聚越密。然后皇帝首射，皇子皇孙随射，最后是大规模围射，人仰马嘶。

0: 跟前呢要表现自己，这样的话呢，就也就说是锻炼，就说是无形中就锻炼他的勇敢和战斗力。
1: 公元1690年，也就是木兰围场设立七年后，当年七月，八旗铁骑体向木兰围场滚滚而来。这一次，他们既不是围猎，也不是演习，而是在康熙皇帝的统帅之下，投身一场真正的战争。当时，中国西北的准噶尔部落在首领噶尔丹的策动下发动了叛乱。
0: 噶尔丹呢，是在红山这个地方呢，布了一个镇，这个镇呢叫骆驼镇。
2: 那为什么叫骆驼镇呢？
0: 噶尔丹呢是把骆驼，是一个挨一个的把四条腿呢就绑起来，然后是他这不能动了，他就把它放倒了以后呢，从侧面铺上毛毡，然后就是再撒上水，那它是铺上水以后啊，它就子弹倒上了以后呢，它就自己减轻它的这个好像杀伤力。清军呢一开始用是枪，就用火铳，打，结果呢是他们那个是驼城的是坚固不可摧。最后的话一看这不行，就是用的是用炮给轰开的缺口。
1: 康熙与噶尔丹的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三天，伤亡惨重的噶尔丹趁夜逃遁，从此一蹶不振，一场王朝的重大危机就此消弭于无形。从康熙第一次举行木兰秋显到他去世的45年中，康熙到木兰围场行为达48次之多。后来的乾隆、嘉庆两代皇帝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从康熙到嘉庆，木兰围场作为皇家猎苑，经历了126度春秋。这期间恰好也是清朝的盛世时光。
3: 避暑山庄，一座世界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烟水葱茏，斗拱交错，暗藏康熙皇帝什么心机？淡泊敬诚，烟波至爽。避暑山庄又如何见证大清的繁荣与衰落？行走美丽河北之塞上明珠承德正在播出。
4: 木兰围场是清王朝的演兵习武之地，也是他的征战拼杀之地，更是他交往各族部落会盟欢聚的所在。大屏幕上的这幅画叫《塞堰四世图》，是清朝宫廷画家郎世宁所绘。画中记载的是清朝乾隆皇帝在木兰秋显之后，于围场内的行宫里举行赛马、歌舞、摔跤、驯马等四世的场景。皇帝通过塞堰四世招待参与木兰秋显的蒙古各部上层，款待八旗将士，而活动的举办地点就设在今天避暑山庄的万树园内。如果说木兰围猎是对在场的蒙古各部一次兵威震慑，那么在避暑山庄里举行的塞堰四世则是对他们的亲善和安抚。由此可见，清朝皇帝建立避暑山庄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围场狩猎时的吃住问题，更是为了加强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管理，联络与各少数民族首领之间的感情。据史料记载，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自康熙42年即公元1703年动工兴建，至乾隆57年，也就是公元1792年最后一项工程竣工，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历时89年。而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不仅亲自选定了行宫的位置，还参与设计和指挥了行宫的建造。从此，避暑山庄成为清政府联络北方各民族的最佳场所，成为大清帝国仅次于紫禁城的第二个政治军事活动中心。
1: 在承德啊，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先有山庄后有城。整个承德避暑山庄的大小呢有564万平方米，这相当于700多个足球场大小，而这还只是山庄的一部分。在承德避暑山庄周围呢有12座仿照全国各大著名寺庙修建而成的皇室寺庙群，它们呈半圆形包围在避暑山庄的周围，形成众星拱月之势。 那么在这儿究竟发生过哪些影响

0: 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的副馆长韩立老师，请他带我们一起走走看看。老师，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承德避暑山庄了哈。这是它的正门，对吗？
1: 对，这是避暑山庄的正门，立正门。
0: 立正门，门额上那三个字我们认得是繁体的立正门，但是旁边那几个是什么呢？
1: 啊，这是乾隆皇帝当年用五种文字写的立正门，从右往左是满、藏、汉、维、蒙。
0: 也就是最右边那个是满文。
1: 对，满文当年是清代的国语，所以他写什么字啊，不管是四体的还是五体的还是两体的，一定要把满文放在第一位。
0: 那这个立正门就汉字写在中间，这在当时有什么寓意吗？还是正好就排到这儿了？
1: 清代入关以后，他是非常崇尚也是非常吸纳咱们汉族的文化传统文化，所以呢他要求所有满人呢、满族八旗啊或者子弟啊等等都要学汉语，包括皇帝开始呢他就要学汉语，所以你看五体文咱们把这个汉字放在了中间，这也是当年是中华是一个大一统的思想的一个体现。
0: 韩馆长告诉我们，避暑山庄又叫热河行宫或承德离宫，行宫初步建成时，康熙皇帝亲笔题写了避暑山庄四个大字。
1: 那避暑山庄这四个字咱们现在听听啊，既文雅又洋气，而且神采飞扬，是非常有内涵的一个名字。咱们看这四个字，你看尤其是避暑山庄的避字啊，它下面多了一横，大家怀疑说是不是别字啊，其实不是别字啊，它是一体字，这个呢是为了一个书法的美观的需要。这是非常名贵的，是一个真迹啊，这是我们避暑山庄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
0: 哦，真迹就是康熙亲笔题的。
1: 康熙亲笔题的，
0: 上面那个章也是他的章吗？
1: 对对，是他的印章。
0: 公元1711年，康熙即位50年，他自信又从容地通过这道门，步入这座他亲自缔造的皇家园林。此后他在一年里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他在这里处理政务，接见蒙古首领，中国的北部边疆进入了历史上少有的和平时期。然而行走中我们发现，这里虽然是皇帝的夏宫，却和北京城内紫禁城的建筑风格截然不同。廊柱古朴，座基低矮，青砖灰瓦不是彩绘，少了居高临下的压迫感，多了些北方民居的感觉。
2: 一般我们对故宫的这个了解哈，紫禁城呢是金瓦红墙，有一种辉煌大气的这种感觉，可是我们看这儿很多建筑呢都是古朴素雅的一些这个建设，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
1: 这里有两方面原因，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呢毕竟是它的一个行宫，那行宫呢就是和它的整个那个大的宫殿比起来呢就是相对来说随意一些啊。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周围有12座寺庙，他当年呢是为了笼络蒙古的少数民族，所以他要把寺庙呢要建成金顶啊，建成金碧辉煌，把自己住的地方呢要做的一些古朴典雅一些，完了这样也体现出他尊重少数民族，尊重民族信仰的这么一个体现，其实也是清代的民族统治政策的一个表现手法。
0: 就这样，康熙不动声色地把他深邃的政治情怀以及复杂的军事目的消融在一片幽静的园林中，艺术与政治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化解在一片烟水葱茏、香烟袅袅的美景之中。韩立老师带着我们沿着立正门一直往里走，就来到了避暑山庄的正殿淡泊敬城殿，这里就相当于北京的太和殿，是皇帝举行典礼听政的地方。
1: 我们看这四个字淡泊敬城，这就是当年康熙皇帝的御笔。看这个淡泊敬城这个四个字呢它是源于易经系辞，不烦不扰，淡泊不失。后来诸葛亮在他的诫子书中呢又说到了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康熙皇帝非常喜欢这两句名言，就把他在避暑山庄的

0: 政工区的主殿取名为淡泊敬城。
1: 啊，所以这个淡泊敬城也是这个大殿的名字哈。
0: 对对，这个大殿呢，其实都是用楠木做成的。当年建成这殿呢，是康熙五十年1711年，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时候，整个用楠木改建了一下，所以它现在叫楠木殿。
1: 此不整个殿都是香香的。
0: 对对对，尤其是在夏天下雨天的时候，芳香扑鼻，可以闻到那个阵阵的香味。哎
1: 呦，这真的是价值不菲啊。
0: 我说一下一个数字你就明白了。因为当年建这个楠木殿的时候，花了白银是72000两，光运费就13000两，用工近19万人次。所以在这个古朴，
1: 就这一个大殿吗？哎，
0: 就这一个大殿，在这个古朴典雅中，它透着非常豪华奢侈的这种气派。
2: 避暑山庄建筑群大体形成于康熙时期，但对它的增建做出最多贡献的却是乾隆皇帝。这位实权老人始终以祖父为榜样，充分利用这座塞外行宫，处理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山庄中的每一处房舍园林都落下了历史的斑驳印记。
0: 这几间房呢，就叫做四支书屋。四支书屋它的功能，当年的功能就是皇帝在上朝前后更衣小憩、换衣服的地方。当年乾隆皇帝呢，在这四支书屋里啊，他接见过西藏的政教首领六世班禅，还接见过土尔扈特部的首领沃巴西。那他要在这儿接见的人物呢，一定是感觉和他关系非常近啊，也是他非常看重的。哎，你比如说当年六世班禅来的时候，他为了拉近他和六世班禅的距离，他要学藏语。
2: 对于乾隆的礼遇，六世班禅非常感动，在大殿朝觐乾隆时，敬献了吉祥哈达、无量寿佛，还要求行跪拜礼，以表示敬重皇帝、拥护王朝。彼此的尊重成就了清朝前期民族关系史上的一段传奇佳话。
0: 在1856到1860年啊，中国呢就是英法联军要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呢就带着他的皇后慈安和他的熹贵懿贵妃慈禧就逃到了避暑山庄。那就在这个西暖阁的这个炕桌上，就是这个小炕桌上，哎，咸丰皇帝呢在这个北京条约上签署了一个准字。那这一个准字使中国丧失了大片的领土和主权。
1: 对，我们知道北京条约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0: 对，在烟波之爽里啊，这可是发生了好几幕的历史活剧。嘉庆皇帝就死在了烟波之爽殿的这个西暖阁。
1: 就是这儿吗？
0: 哎，对，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时候，咸丰皇帝又死在了这里。
1: 都是病死的吗？
0: 病死的。
2: 咸丰一死，避暑山庄热闹了好些天，各种政治势力围着遗体进行着明明暗暗的较量。就在这几间屋子里，慈禧与奕欣策划了辛酉政变的行动方案。不久，回到北京的慈禧又下了一道命令，所有热河一切工程着即停止。这片铭刻了清代历史上民族融合、满蒙一家理念的塞外行宫，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如果站在高处俯瞰，就会发现整个山庄地势西高东低，正好就是整个中国版图的缩影。再加上四周的寺庙建筑点缀，就是天下一统的帝国模型。这无疑就是康熙、乾隆等几代帝王的最终梦想。
3: 一处规模宏大的寺庙建筑群，承载着大清皇帝怎样的治国理想？梵唱声声，经统流转，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两座建筑又如何完美结合？行走美丽河北之塞上明珠承德正在播出。
4: 公元1690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叛乱，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在木兰围场北部的乌兰布通广大地区击溃噶尔丹，对于稳定北方地区起到了关键作用。到了乾隆年间，准噶尔部野心再起，再度叛乱，对清王朝的北部构成威胁。公元1755年，乾隆

0: 终于等到准噶尔部内部为争夺部落首领的继承权自相厮杀。趁其内乱，乾隆皇帝毅然出兵，最终取得平定准噶尔部的彻底胜利。这次平叛胜利，乾隆非常得意，后来还记入了自己十全武功之中。这一年十月，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的习俗，乾隆下令仿造西藏的桑耶寺，在避暑山庄以北修建了普宁寺，取其普天安宁之意。寺庙建成以后，为少数民族的宗教活动提供了方便，而这里也成为乾隆皇帝对康熙皇帝民族政策的一项补充，对维护民族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 普宁寺是中国北方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位于承德避暑山庄的东北，占地约2.3万平方米，被以松树岭、依山就势，规模宏大。而只有走进寺庙，才能真正体会到其中的不同凡响与独具匠心。普宁寺曾经是西藏、蒙古诸部与清王朝政府在宗教与政治方面直接联络的主要场所，在建筑上自然也处处体现着汉藏融合的风格。寺庙的前半部分是汉传佛教建筑风格，在中轴线上依次分布着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等殿堂。大雄宝殿后面是一堵藏式金刚墙，走上台阶就进入了普宁寺的后半部分，那里就是以大城之阁为中心的藏式建筑群。
2: 这个建筑呢，就是这个庙的藏式建筑的主体建筑大城之阁。因为佛教分了大城和小城，那想就小城呢讲究的是自我解脱哈，自我修行。那大城佛教呢讲究的就是则大悲，普度众生。你看下面有四个字“宏修普音”，就是宏大美好、普佑众生的意思。
1: 没有想到，大城之阁原来是汉式楼阁建筑的形象，在东西山墙采用藏式的芒窗，在几座藏式佛塔围拱之下巍然肃穆。而它最精彩的部分还在于里面所供奉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3: 这个真的太大了啊！
2: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金漆木雕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它通高呢是22.28米，腰围15米，重110吨，用120多立方米的木头精致而成。咱们看一下啊，这大佛它有3层楼这么高，它呢一共有42个手臂。看了它除了中间这一双手合十之外呢，其余两边呢还有40只手，每一只手里呢都攥着一只眼睛，每只眼睛呢代表25种因果报应，那25乘以40呢正好是1000，所以它叫做千手千眼。
4: 而且我看到整个这个大殿的两边的墙壁还有很多的小佛啊，
2: 这个两边它是万佛龛，它一共供奉了10090尊的佛，其实和这个建筑是非常和谐的，融为一体的。
4: 这个大佛是我见过最大的大佛了，
2: 对，它已经列入了世界吉尼斯的记录，这是我们承德的骄傲。
1: 转动的经筒，随风飘动的经幡，空气中弥漫着藏香的气味。在这样的氛围里，再浮动的心也会慢慢平静下来。乾隆在位期间，在避暑山庄周围还修建了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罗汉堂、书相寺、广安寺和广元寺。这些寺庙采取汉式、藏式、汉藏结合式3种不同的建筑方式修建，显示了清朝皇帝兼容并蓄的愿望。他们在避暑山庄四周以众星拱月之势构筑了中国最为宏伟集中的寺庙群。
2: 在康熙年间啊，有古北口有个总兵叫蔡元，他有一次呢曾经给康熙上了一个折子，就说长城好多处都清皮了，要求呢再修缮一下。完了康熙帝说了一段话，在他奏折上批阅了一段话，说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德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其实这个呢，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就是

0: 康熙的一道无形的长城。那所以说呢，康熙皇帝就把它非常深远的政治目的、军事意义，化成了一座幽静闲适的园林，又化成了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
1: 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代帝王的政治思想可以由一座园林与一组寺庙体现出来，更没有哪一座园林与一组寺庙能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和多民族国家最后形成的历史见证。记得余秋雨曾经说，北京的故宫把几个不同的朝代混杂在一起，谁的形象也看不真切。而在这里，在承德，远远的，静静的，悄悄的，纯纯的，躲开了中原王气，藏下了一个不掺杂的清代。
2: 与木兰围场一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的兴衰，伴随着清王朝的由盛转衰，随着咸丰皇帝再次驾崩，山庄的大门缓缓关闭，后继的清朝皇帝们就再也没来过这座山庄。300多年来，避暑山庄静静地立在塞外的崇山峻岭之中，然而它独具特色的造园与建筑艺术，以及渗透其中的政治背景，使它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处伟大的建筑群，连同木兰围场的秋风黄叶，留给历史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

0: 张金芳来，赶紧把香槟拿出来。没买香槟啊，买了起泡酒凑合一下。
1: 好嘞，好嘞。哎，那个
2: 李欢呢？嗯，在刚弄呢。刚弄。
3: 来，
4: 一个一个，
0: 对对对，把这个都摆齐了啊。
4: 好。
0: 哎，
1: 放那儿，放那儿，就你们旁边预备，对，摆好，摆齐啊。
0: 对。
1: 今天这个造型有点意思啊！不太一样啊！我还没问你呢，哪儿剪的衣服这是？
5: 我知道，老贵了。姐，哎呀，哇，太漂亮了吧！今天好隆重啊！恭喜姐！谢谢谢谢。
1: 陈磊设计师，
5: 哎
1: 不对，我今天应该叫程总啦！恭喜恭喜啊！
5: 谢谢谢谢，程总还挺好听的。
1: 德行。
6: 麦雅，今天也好漂亮，
5: 他让你注意德行。
6: 德行。
1: 哎呦，晨曦照明工作室啊，这不是你们小区的名吗？这你们这取名也太省事儿了吧？
6: 对啊，要不是那个小区的话，我跟你姐没法认识，也不可能我们这公司，也算是一个缘分。嗯，
5: 那也是我们两个的缘分的开始。
1: 孽缘。
0: 其实还有一层寓意，晨曦，清晨的第一缕微光，代表着希望。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一切刚刚开始。
1: 瞧瞧，瞧我姐这水平，这水平多文艺！你俩还这搞设计呢，好好学学，
6: 行，
1: 比你们以前那个什么李方成工作室强多了。
6: 不是，那开玩笑的，没当真哟。
0: 哎，赵姐、大木，你们那儿怎么样了？
7: 情况好了。
0: 行。那咱们开始吧，
1: 行，开始吧，
0: 来来来来，
1: 啊，大家，今天非常热烈的欢迎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来宾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在这个良辰吉日，我们一起庆祝晨曦照明工作室开业大吉。来，哇！首先有请我们的三位合伙人依次发言。
6: 不是，咱就别依次发言了，对吧？反正不是大家都认识嘛，然后大家也都这么熟了，要不然聪聪姐代表了。
7: 对，有请我们的 CEO 李聪聪女士代表我们发言。
6: 来，呱唧呱唧。好。
0: 首先要感谢各位同事们、家人们愿意加入晨曦工作室，特别是赵姐、大漠，在寰宇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 team 的好战友。你们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创业，非常的感动。还有新加入的这些小伙伴们，愿意跟我们一起从无到有，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荣幸。那就祝我们的晨曦照明设计工作室越做越好，做强做大。
1: 下面有请我们三位合伙人一起进行揭牌仪式。
0: 好，来。
1: 来。
6: 往上啊！

0: 是我说你们呢，哎呀，太能造了呀！
1: 这开门做生意要计划着点花呀，
0: 这是个礼炮炮，砰一声就没了，那得放你多少钱呢？
2: 阿姨，阿姨，阿姨，开门做生意，今天新公司开业，就是要热闹热闹，图个吉利。
3: 对，我们这是大喜的日子。
2: 对，
0: 大喜的日子，你们要结婚啊？
4: 哎，不不不，我们就是开业而已。
0: 哎呀，这姑娘真好看。哎，谁家的傻儿子要是娶了你当老婆呀，放100个礼炮祝贺都不为过，值值啊！
3: 你先回吧，我们到时候自己收拾。哎，那个我们到时候自己打赏一会
2: 儿。您休息会儿啊，再见。
5: 来。
6: 祝酒宴，晨曦工作室开业大吉！
0: 哎呦，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哎呀，这么浪费，良心哪过得去呀、啊？是的。哎呦，姑娘，哎，你去哪儿啊？
7: 我走了。
0: 走啊？刚开业上班，你啊，
7: 我不在这上班，这公司是我姐的，我姐是 CEO 李聪聪，我来捧场来了。
0: 啊，是啊。哎呦，
7: 哎，阿姨您有事儿？
0: 我没事没事。哎呀，姑娘，你长得太好看了，阿姨看不够。
7: 哎呦，阿姨您真有眼光。
0: 那是，阿姨这眼光看人呐。一看一个准，哎，就刚才在你旁边那个傻乎乎的愣头青小子，一看就是个本分的人，将来啊肯定会对老婆好。哎，你考虑考虑。
7: 阿姨，那个他吧，他人特别好，就是他有点。有点笨，我不喜欢笨的。
0: 找老公不能找那种精明能算计的，你会吃亏的。就他，他不是笨，他是本分。是，将来呀、啊，肯定会对你一心一意、死心塌地的好的。真的，阿姨是过来人，这都是经验。
7: 有道理。哎呦，
0: 这么好的箱子啊！哎呦，这，我先过去哈、啊。
2: 哎，再见啊！
0: 哎呀，扔了怪可惜的、
8: 啊。阿姨，这箱子我还要呢，阿姨。
7: 还有谁？阿姨，真有意思。
9: 大猫儿，别敲了，本来就烦，这嘚嘚嘚的更烦了。
10: 少姐，你不懂，有节奏的敲击容易让我放松心情。
9: 什么歪理邪说？
11: 少说两句吧。
0: 怎么现在都跟霜打茄子似的？我说你们不听啊！我说让你们节省点，节省一点。哎呀，真是的！啊，你看啊，你开这么多灯干什么呀？多费电呐！
3: 行，
0: 现在电费很贵的。
3: 我们这还有谈事儿呢，你先去别的公司打扫。
0: 不是，大白天开这么多灯干嘛呀？你要不关掉两个？
3: 我先去别的公司打扫。啊。
4: 大家听我说几句啊，这段时间咱们工作室呢没接到活，大家都很沮丧，但是咱们现在能做的只有继续坚持。
12: 聪聪姐，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咱这小公司没名气没作品的拿什么竞争啊？再这么下去怎么办啊？
4: 这段时间拜访了很多老客户，都是一无所获。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我们在找这个潜在客户的时候方向搞错了。你们想，我们毕竟不像寰宇这样的大公司，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把这个目光投向 以前我们没有关注过的那些群体，
3: 比如一些小型展会、装修公司、楼盘样板间之类的。
4: 就是这个思路，先锁定我们的目标客户，然后就是怎么能让客户知道我们、了解我们，这个大家要想想办法。
11: 现在不行，咱们就趁着这地方发传单了。
12: 哎，我的磊哥呀，都什么年代了，还发传单啊？
7: 你别老挑剔别人，你也出个主意呗。
12: 短视频啊，咱可以弄个视频账号。
3: 我觉得也行，要不然你先弄着。
12: 好。
3: 然后我是觉得，其实发传单这事儿也行。我突然间就想，咱能不能弄点这种绶带，然后咱们一块儿，咱一直拿着绑着绶带去那个发传单去。
4: 绶带？
7: 是不是就是那个选美美女穿的那个斜斜的？
3: 对对，就那种啊，这又省钱，然后又能吸引眼球，怎么样？
4: 我觉得可以啊，咱们要线上线下两手都得抓。要不我们就先从发传单开始。
13: 先生您好，我们是一个做照明设计的公司，您房子选好了之后可以联系我们。
14: 你好，这里不可以发传单。
13: 不是不是，我们没有影响你们销售，没有影响工作啊。
14: 你好，这里不可以发传单。不可以，有规定，我们这边有规定，不可以发传单。
3: 这管得太严了，连传单都不让发。
15: 方姐。郑鑫，咱这是不是就是完了呀？
3: 没事儿啊，咱肯定能接着活着，别丧气啊。
7: 我是真没想到，像我这么一个体面的人，竟然会被保安给赶出来。你不让我发，我就不发了。我去马路上发，我看你还敢拦我不？
3: 是啊，万事开头难，一会儿咱们去找个地方再继续发起来。
12: 还找地儿啊？再被人撵出来？
13: 别说这些丧气话了，有的时间还不如多发几份呢。喂，季总，没问题啊，太好了，我们一定拿下项目，不能给你丢脸啊。好，
12: 冯冬姐，你电话说什么呀？什么项目跟咱有关吗？
13: 我拜托台下季总帮我们找项目，他已经打好招呼了，接下来就要靠我们大家的了。
12: 我找不到外甥了，
7: 真的，我没事。
16: 好了，师傅，再见啊！谢谢谢谢。
17: 等一下，哎呀，我很久没从这个角度看咱家民宿了，真漂亮啊！
18: 老曾啊，怎么感觉这面墙这么秃啊？
17: 那面应该再种一株三角梅。
18: 种一株紫色的，明天我种。
17: 最好是红色的，如果能爬满整面墙，哎呀，那就太漂亮了，远处一看
18: 绚烂至极。
19: 种什么种啊，这民宿马上就要卖了，种什么不种什么不归咱们管了。来，开门。
7: 回家吧。
19: 哎，来，来，
20: 妈，要不然我就晚回去点，多陪你们几天。
18: 你越跟我待着，我就越舍不得你走，你赶紧回去吧。
20: 那我就不走了呗。
18: 那可不行啊，没得商量，明天就回去。
20: 妈，你们真的舍得这个民宿吗？我都有点舍不得。咱家民宿地段这么好，装修也没几年，其实就是经营策略的问题，调整一下就好。
18: 我舍得。民宿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卖还是不卖，我和你曾爸会看着办的，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啊。
0: 那你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好好休养，我曾爸的首要任务就是照顾您，那我呢，我学的就是这个呀，我最擅长的就是这个做内容和宣传，那我为什么不留下来做咱们家民宿呢？
18: 你留什么留啊，这个民宿当初开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对吧？现在呢关了正好，我开腻了，而且我和你曾叔叔呢，
1: 我们想好好享受退休以后的慢生活，
18: 我们要旅游去，对吧？我们旅旅游，玩一玩，转一转，有民宿这个拖油瓶它不轻松。
19: 静静，这个民宿啊已经决定卖了，那我们就放弃了，听你妈话回中南去，这样的事儿呢你不用管，不用操心啊。
0: 你们打算放弃，我不打算放弃。
18: 你不打算放弃不行，你必须要回去。晶晶啊，中南和成亲都是你自己选的，你的家在那边。
19: 别激动，别激动嘛，晶晶。
0: 你别着急，
18: 你明天就回去。
0: 明天就回去。那我先去收拾收拾东西。

0: 你说孩子不回来吧，你想；孩子回来呢，你又催他走，何必呢？老策，以前我身体好的时候，我当然希望他留在我身边，我能照顾他呀。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哎呀，我已经拖累你了，我不能再拖累孩子。 他留下来是为了帮我收拾这个烂摊子，我能那么做吗？哎，咱们家你最倒霉了，你是跑不了了。谁说的？
1: 我幸福着呢。
0: 我追了你那么多年，又
1: 听你指挥大半辈子，以前我尽靠你了。现在呢，你可以依赖我，需要我了，我幸福。
0: 真的？你终于当上大王了。
1: 你永远是我的大王，我永远听你指挥。放心，一切都会好的。

0: 哎，方磊，几点？
1: 我怎么觉得有点饿了呢？
2: 我也饿了。
1: 饿了是吗？
0: 行行行，一会儿点吃的啊。
1: 哎，就你最好了，听懂了。
2: 哎，你手怎么这么抖？
0: 怎么了？
1: 继续疼。
0: 别急。

0: 别饮，别饮，别饮，
1: 好饿，
0: 别饮，行行
1: 不行？
2: 那待会儿赶紧点啊。
3: 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怎么就不知道节约用水呢？搓洗手液的时候要把水龙头关上的，聊天的时候什么时候不能聊，偏偏在洗手的时候聊啊？你们知道现在这个水费有多贵呀？啊？
4: 阿姨，中间那个坏了，要不咱改天修一修行不行？
3: 幸亏坏了，要不然更浪费。老说你们这么浪费，就不应该租给你们。
4: 哎呀，阿姨，下次注意，他们洗完手了，啊。
3: 洗完手把水龙头关上啊！
5: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关了，关了，关了，你看，你看，关了。
3: 哎呀！哎呀！哎呀！
4: 哎，这保洁阿姨可真够逗的，说的好像咱这办公室租给谁，她说了算似的。
0: 反正咋咋呼呼的，还挺吓人的。
4: 哼。这阿姨就是责任心太强了。
5: 何止是强，太强。
6: 你们仨跟着闲聊什么呢？不好好工作。
0: 哈喽。哎呀，
4: 你怎么来了？
6: 奉我家彤彤之命，给我姐送好吃的来了，顺便带上你们仨。我姐呢？
4: 她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
6: 哦。
4: Thank you。
6: 不客气。
4: 哎，那你和我们一起吃会儿呗。
6: 我才不吃呢，宵夜太罪恶了。
3: 哎呀，啊，水龙头又没关严，还在滴答水，你们谁干的呀？
7: 啊，漂亮姑娘呀，你又来了呀！啊，
6: 阿姨，你这还没下班呢。
7: 哎呀，我这不是，
3: 他们还没有下班吗？我怕他们忘记关灯，浪费电，我在这监督他们呢。
6: 您可真够环保的，他们特别省电，我可以作证，连个暖风都不敢开大。
4: 对。
3: 哎呀，小磊，赶紧把暖风开开！我说这屋子怎么这么凉啊？快点啊！
0: 不是，咱怎么成小磊了？你俩已经混熟了，
4: 就是一回生二回熟嘛。哎，您刚之前不都让我们节约用电吗？
3: 这不是姑娘来了吗？你得照顾好呀，小姑娘怕凉的。
6: 我不怕凉，不怕凉，阿姨没事儿。
3: 这个小磊呀，你别看他人是木了一点，但是他心地善良。那个踏实可靠，那好着呢，孩子。
4: 行了，阿姨，您快上班吧，这都几点了？我走的时候保证这些灯全都给关掉。
3: 啊，好好好好，那我走了呀，
6: 阿姨再见。哎，
3: 你照顾好啊。
6: 好嘞，阿姨再见。
3: 哎，再见再见。
6: 方磊，你长本事了，连保洁阿姨都被你收买了。
4: 啊，哎，不是收买
8: 麦芽姐姐，这保洁阿姨一准是看上你，要不然你还是赶紧嫁给我们那个，说不好哪天这保洁阿姨就得把你拐回家当儿媳妇去。
6: 闭嘴！
0: 小磊心地善良，踏实，靠得住。
6: 有完没完啊你们！我好心好意给你们送好吃的，在这消遣我呢，吃的送到了，走了。
0: 对呀。
4: 麦芽，我送你啊！
9: 哎！
4: 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
6: 都是水呀！哎呀，全湿了，我这可都是等着要用的资料呀！
4: 那我帮你再打一份吧，要不？
6: 算了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真是越忙越乱。
4: 不好意思啊，我叫保洁阿姨打扫一下卫生。
0: 哎，别叫保洁阿姨了，这点活我来弄吧。
6: 梅总，你还是干好你自己的工作吧，这打扫本就是保洁阿姨的工作。
0: 嗯，不用，我来弄一下。
10: 怎么了？
0: 啊，没事，水洒了。
6: 有点小事。
10: 大家听我说啊，这个项目虽然对我们工作室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慌，慌则乱，乱则慢。我们呢，还是按照之前的部署来。这是我们走出的第一步，这一步一定要走好，走稳。
0: 对，没事，大家别着急，这项目肯定能拿下来的。
10: 嗯，快，赶紧处理一下。来，
0: 抱歉。
10: 没事没事。
0: 喂，老婆。啊？你都到了？ 你怎么没跟我说呀？我上机场接你。

0: 谢谢啊。
1: 你别折腾了，我打车去你公司吧。正好我也饿了，你忙完咱们俩吃点东西好不好？
0: 你是不是还拿着行李呢？太不方便了吧？这样，你先回家，然后我这个手里边还有点工作，做完了我就回去，好不好？
1: 老公，我想早点见到你，我想你。
0: 当然想见你啊，恨不得立刻马上出现在你面前。那要不然这样，我先给你叫点好吃的，然后那你吃完了，我差不多就到家了，好不好？
1: 陈星，你在加班吗？嗯。
2: 我怎么觉得你不太想让我去你公司呢？
1: 你这大晚上又去哪儿鬼混了？你又打游戏呢是吗？
0: 我没有打游戏，我也没有在鬼混，我真在加班呢。
1: 你把视频打开。
0: 我什么意思？我不开视频。
1: 我马上就到，你自己看着办好吧。
0: 行行，那你来吧，你别去环宇了，给你发一个新的地址，你来这儿找。

0: 还有其他，我觉得好像这种感觉啊。哎，沈金，你回来啦！哎，
1: 老婆，来来来，
0: 你先坐，等我马上弄完这点啊，然后咱就回家。
1: 来来来，你这来。
0: 你想吃什么呀，晚上？
1: 你这是刚下飞机呢？ 这个是我们新开的工作室，你随便参观啊，随便看看。

0: 你先忙你们的。啊，对对对，那我先，那我再，对，行，你们聊。咋了？干啥呀？坐坐坐，先坐。
1: 你刚从军上回来？
0: 我们跟聪明姐创业的，她现在也是老板之一，合伙人。
2: 对，我们领导。
3: 对。
0: 哎，你们先该帮忙点去。
3: 怎么走了？
1: 成心，
3: 成心走
1: 了。追呀、啊！
0: 追什么呀？为啥呀？
2: 不是大哥，人家拎箱子走了。
0: 不是，那咱先把活干完了，好吧？不是，你们别管我，你先把活干了就行。
2: 这么气人呢、啊？您这
0: 大生姐，你没事的。成心，我借你那本书，你是不是没看啊？女孩是要哄的，回去再哄。现在有什么可哄的？哎、咱先把正事儿干了。
2: 做这么时尚的、啊？
0: 不是，咱先把活干完了，行吗？那真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刚才沈晶来了，好像不知道成心跟咱们创业，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2: 人家拉个箱子来了，生气走了，他坐着了。
3: 那你坐这干嘛呢？不赶紧去追，赶紧哄啊！
0: 没事，咱先把工作做完了，行不行？我们家自己事儿，我回去自己解决就行了，好吧？
3: 我们这儿工作这么多人盯着呢，你先回去呗，先把这事儿解决了。
0: 真没事儿，哎呀，你们忙去好不好？别这样，真没事，真没事啊！
3: 你这个情绪，你也没法好好弄你这个策划案，你就先回去把这解释清楚，把气儿消了。
0: 不是，这没什么好解释的呀，这有啥解释的，对不对？
4: 不是，他大老远的回来了，哎，发现你不在原来公司上班了，你辞职也没跟他讲啊，他肯定生气呗。
0: 对，那我可以回头再跟他说嘛，对吧？你说咱这工作的好好，大家都在工作的，嘎进来了，一句话不说往那一杵，怎么着恐吓谁呢？吓唬谁？
2: 不是兄弟。
3: 你
2: 不能跟女人讲道理，
0: 不是我说你要说讲道理，那他没有，那我还对着呢。那你跟我说，那咱们怎么办？咱大家都是被开了，咱没地儿去了啊！我吃不了饭了，我给自己弄个饭碗，对吧？我让大家能有个活路，能自己吃饱饭，这事儿我有错吗？没错吧？他有什么可生气的？我真的我不明白。
3: 你说这些都没用，这都是气话。你现在赶紧回去，什么都别说了。
0: 不是我怎么了？我情绪现在非常稳定。哎，陈云。咱们不有个文件？你说你一直放家里了吗？我们刚才要用呢，你正好。
5: 什么文件呀、啊？
0: 就咱们这项目啊。啊，
2: 就咱们刚才说那个，就特别重要那个是吧？
0: 对啊，就咱们现在这个项目这个。
2: 那麻烦你去帮我们取一下，好不好？好不好？没这文件本，我们解决不了问题了，正坑节上呢。
0: 对你正好回一趟家。不是，确实是现在是文件比较重要，是吧？我们甚至说急需。
3: 对对对，非常重要，你赶紧去吧，去吧。啊，
0: 主要是人。等等，我回看你。
2: 辛苦你，辛苦你，去。
0: 等，你稍微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回来，好吧？
3: 好，
0: 我一会儿回来。
2: 辛苦，好。
0: 嗯，不用着急啊。
2: 哎呦我天哪！
1: 今天怎么这么犟啊？

0: 你辞职创业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因为前期会有很多困难跟你说了也是让你担心，我也想走上正轨之后再告诉你，这事儿没有问题吧？那为什么我之前想辞职的时候，就是幼稚不成熟，不为咱们俩以后考虑？因为我这个是被逼无奈，啊，我们公司那些人特别恶心，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不走不行了。
1: 就是我如果要辞职，就是幼稚不成熟，不考虑以后。您辞职，就是被逼无奈。
0: 那我错了，行吗？你辞职的时候，我应该大大方方让你赶紧辞。那问题是，我说不让你辞，你最后不是也辞了吗？然后我也不应该，我辞职没告诉你。就是说我辞职应该立刻马上告诉你，可以了吧？这事就这样了，咱不说了，这事没有一个解决，没有个头，就这样过去了啊。
1: 好，那我们不说前面的话，那为什么我妈生病了，你连关心都不关心一下？谁没关心呢？我没给打电话是吗？我这不走不开吗？我但凡能去我不去。行，我错了，好吗？哎，就我就应该啊，她病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床前，哎，就在那守着，我一步不离，就在那待着，行吗？可以了吗？
0: 我过两天抽个空，我去看看她去，可以吗？满意吗？
2: 好，那我正好有事要跟你商量。
0: 说，你能不能跟我回云山？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说过两天找时间的时候，我会去的，没听见是吗你？
2: 我说的不是回去看看，是我们要在云山生活，过日子。
0: 你妈到底怎么回事？
1: 怎么了？你妈到底生啥病了？这是。
2: 我妈投资被骗了，家里的民宿要被收走。
3: 她投什么资啊？我跟你说，当然就不应该把钱给她。
2: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本来就是，我告诉你，现在骗子无孔不入，就你妈妈这种最爱贪小便宜，你知道吗？骗子专门骗这种爱贪小便宜的人。
2: 那不也是你妈吗？当初要不是因为你贪小便宜被骗，我妈至于吗？ 我妈来了，看到咱们俩结婚没钱，买房子买房子没钱，还有跟陌生人挤在一个房间里过日子。我妈就想多挣一点钱，给咱们俩攒一攒，在这买个房子，让咱们俩踏实过日子。我妈有错吗？你摸着你的良心，你还有在这说三道四的资格吗你？
1: 我没有资格，可以了吗？你别喊，我错了，可以吧？嚷嚷什么呀？
0: 陈，你就这个态度，我就这态度。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我换来的就是你这个态度，是吗？
1: 我这么多年，我也是这态度。我问你，回不回云山？你告诉告诉我，你回去能干什么啊？咱有钱吧？他投资被骗了，咱有钱给他也行。
2: 我用不着，你活人不能被尿憋死。
1: 能干什么呀？你说你能干什么？来。
0: 我找人已经问过了，如果民宿能够正常运营的话，资金周转过来是没有问题的。你让你妈被骗完了，你也会让人蒙？你是你，咱是学姐专业的嘛？你说你妈那曾爸，虽然说人家也不是学者，好歹干了那么多年，人家遇上了困难，人家解决不了啊！你也门外汉，你过去能给解决了是吗？你别添乱，成不成啊？
2: 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回云山了。
0: 那所以你今天回来跟我说这是干嘛呢？你就来通知我，是吧？
2: 我是来跟你商量的。
0: 商量什么了？
2: 我希望你能站在我的角度上去考虑考虑，在乎一下我的感受。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妈是我现在唯一有血缘的亲人吧。我妈养我这么多年容易吗？民宿是我妈和曾爸这么多年的心血。
0: 那是我家。就你后面这些对我来说都算解释。你要是说商量，他总得有不同的选项吧？要么是跟你走，要么是让你走。这两件事对我来说是一样的，所以这东西对我来说它就不是一个选择题，你就是在逼我。你可以不选。我觉得啊，现在就是咱俩呢，可能也都需要冷静冷静，你冷静冷静，我也冷静冷静啊，因为我态度不好。 所以说现在咱俩说不明白这事儿，我回公司，我先把我工作做完了，我弄完了我回来，咱好好商量商量这事儿，行吧？你吃点东西，赶紧睡觉吧。时间在流淌，回忆逞强。

0: 我觉得肯定有吕家搞的鬼。
1: 环宇毕竟是行业龙头，人家客户选择他们，咱们也没办法。
0: 你说连个公开比稿都没有，就这么定了，有他们这么弄的吗？我那设计不比徐小子强吗？
1: 那是你觉得，重要的是客户的想法。
0: 客户啥想法呀？客户就想要大公司，不给咱们这种小作坊活路。
1: 文心，你不能这样啊！你是工作室的负责人之一，你都自暴自弃的，别人还有斗志坚持下去吗？
0: 我就是生气。
1: 我也生气啊！熬了这么多天，做出这么优秀的设计，结果人家不按设计选。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不可能事事如愿的。别灰心丧气了，振作起来。
2: 哎，干嘛干嘛？
3: 哇！
0: 什么意思啊？这是？
4: 这不还剩一个礼花筒吗？不能浪费啊！
0: 那这蛋糕呢？啥意思？
4: 庆祝啊！
1: 项目没了。
5: 怎么会啊？
6: 没中啊！
0: 让环宇给撬走了。
5: 环宇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6: 得嘞，这些钱全都白花了。
0: 那现在怎么办？
1: 只能再接再厉了。
4: 啊，我是说这些怎么办？
1: 买都买了，该吃吃，该喝喝。吃完之后继续找项目去。
4: 好
1: 好，切蛋糕。

0: 我回来了。
1: 嗯。
0: 本来我是昨天晚上要走的，但是想等你回来。你既然回来了，那你是陪我一起回云山，还是说你留在这儿，我过去？
1: 你这让我怎么表态啊？这两个选项给我不都是你要走吗？你既然要没有想跟我上，这不就直接通知吗？对吧？那你要走了，咱这家怎么办？
0: 别人家可以，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呢？反正只是暂时分居。
1: 别人家怎么就行了？你见过哪个两口子刚结婚，然后就两地分居的？
0: 准确的说，咱们俩还没有举办婚礼，我们只是领了证，所以我们不算两地分居，我们算异地恋。
1: 那什么意思呀？啊？就因为我辞职没告诉你，你就跟我这生气啊？然后我创业也没告诉你，你就跟我这耍小孩子脾气是吗？你至于的吗？你为我想想可以吗？我真的挺累的也。
0: 诚心，我没有精力跟你耍小孩子脾气。我也并不是因为你没告诉我创业开公司，我就在跟你赌气。你对我很重要，我妈对我也很重要。
1: 你就说你这么不管不顾的走了，你就不怕自己后悔，是吗？
0: 咱们俩现在的想法根本就谈不拢，我们还是各自冷静冷静再说吧。
1: 你打算多久吧，回去？
0: 我也不知道，要看民宿的情况。你有公司要顾，我也有民宿要管。咱们俩就先都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事情。
1: 非得今天走是吗？再待几天不行？
0: 贷款日期马上就要到了。
1: 咱走吧，我送你。
0: 不用了，你再睡会儿吧。你昨天不也没休息好吗？

0: 林静。
1: 哎，姐，你回来了。
0: 你是刚回来，怎么又要走啊？
1: 我云山还有点急事儿要办。
0: 那我送送你吧。嗯。你这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一言难尽。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6: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哎呦，
7: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问你，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
10: 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2: 日本人的飞机场，
13: 你干什么呢？
12: 我是给皇军修机场偷着跑出来的。
13: 修机场？根据这位老乡给我们讲的情况，机场内只有100多日军，有战斗力的呢也只有60-70人，而大部分都在阳明铺，那里是日军的大本营。所以啊，我们要想拿下阳明铺，炸掉日军的飞机，只能在晚上行动，并且必须阻断敌人向机场的增援。听清楚了吗？
14: 你们谁炸飞机？
13: 我们怎么了，老乡？
14: 您不要炸，炸楼上。
13: 楼上？飞机还有2层楼啊？
14: 那个开飞机的不都坐在楼上吗？
13: 大家都别笑，老乡说的对，那叫驾驶舱。啊？
14: 不不不不，我们都叫楼上。
13: 好好好好好，楼上楼上楼上。下面由我来下达夜袭阳明铺机场的战斗任务，由三营担任夜袭敌机场、炸毁飞机的任务。你们根据老乡指示的路线秘密前行，靠近机场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声响，不能有任何火光。
15: 请团长放心，三营全体指战员保证完成任务。
13: 同志们，我和刘师长分手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说咱们129师抗日的第一仗就全靠你们团了。同志们，有信心将敌人的24架飞机都给他端了吗？
16: 有。

0: 喂，师部。
1: 喂，我是陈希莲，
0: 请讲。
2: 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1: 请转告刘师长和师部。
3: 陈希莲，重复一遍。
2: 师长，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3: 炸得好啊，炸得好，
1: 首战告捷。
2: 但是也有个不幸的消息。
3: 讲。
2: 赵崇德营长
1: 牺牲了。
3: 还有多少同志？
2: 上方30多人，但敌人的24架飞机都让我们给炸了。
3: 陈希莲，你们打了个大胜仗，你们干得好，不要难过。
1: 战友们的血
3: 不会白流，他们以自己的牺牲为129师赢得了对日军作战的首战胜利。
4: 这次伏击战由谁来担当前敌指挥呢？
3: 副师长徐向前。
4: 徐向前？
3: 嗯。
5: 你们部署的伏击计划到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了，敌人为什么还不出现呢？是不是走漏了什么风声啊？万一那样的话被敌人包围，那我们可就吃大亏了。
3: 不会的，请朱将军耐心等待。
6: 那个高铁失事。
7: 李参谋处长，敌人已经出现了，我们赶快去向刘师长报告。
8: 哎，这等了半天，鬼子也没动静。
9: 是
8: 啊，怎么还不来啊？
5: 朱总司令，这日军也不听游击战的调动吧？哼，守株待兔的游戏也能称之为游击战？让我们观战，观什么战？哪有战可观？哼，我真不明白，还让我们在这儿傻等什么呢？
1: 刘师长，
7: 敌人的车队已经向这里驶来了，大约还有5公里。
3: 好啊，沉着应战，不必报告，大胆指挥。
7: 是。
10: 副师长，
7: 嗯，
10: 敌人离得很近了，我和周参谋长去前线指挥，你在这坐镇，行吗？
11: 打上电话，跟我走。
12: 跟上。

0: 局长，徐副师长来了。副师长，
1: 整个全歼敌人之后，迅速搬运战利品，搬不走的全部烧掉，要迅速撤出战斗。
0: 是，我知道了，这就安排。
1: 周旭汉，按副师长的命令，迅速向部队传达。
2: 是。

0: 主总司令非常感谢啊！刘将军，祝贺你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您让我们亲眼目睹了游击战的魅力，更让我们一饱眼福。看来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在游击战面前只能挨打而束手无策。
1: 各位将军。 我们这次东路军会议就算是结束了，你们看的这个伏击战，只是游击战的一部分。刘伯承将军还总结了黄蜂战、麻雀战等等，兵法上说这战法那战法，哎，依我看呐，只要打得赢，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4: 占领太行山，
5: 扼太行城，
4: 扼天下，
5: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
3: 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5: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没想到发生这么多事儿。这个时候，你真应该回去好好陪陪刘老师和曾老师。你真准备接手民宿啊？你原来一点经验都没有，专业也不沾边儿，从零开始啊，70%的入住率，压力也太大了。刘老师他们也不同意。
1: 我妈不同意是因为怕连累了。
0: 刘老师那么要强的人，遇到这些事儿啊，他是最难受。
1: 姐，其实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心里连个计划都没有，一点底儿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我又不需要试一试，就当是为了我妈。
0: 嗯，想好了就大胆的努力的去做，不管成功与否，别给自己留遗憾。
1: 谢谢你，春光姐，谢谢你能理解我。
0: 成亲也会理解你的。你们俩呀，就缺少时间沟通。
1: 我也不知道我们俩最近这是怎么了。我昨天晚上一夜我都没睡着，我就在想，我这几年所有的重心都放在程心的身上，我好像丢了我自己。这次我妈一生病，我突然意识到，我不光有程心，我还是我妈的孩子，我还有责任。我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去做，所以我现在也很无力，也很迷茫。
0: 不懂，咱们几个都是暂时在生活的风暴里，总有风和日丽的日子等着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风和日丽。

0: 我带你回来啊。
1: 嗯，
0: 保重。
1: 你也保重。

0: 你真要把人气死了，你追都追出来了，你说这干嘛呢？
1: 我是来接你的。
0: 你别胡说八道了你。
1: 哎呀，我就觉得我俩应该再冷静冷静吧。
0: 嗯，行，你就站着冷静吧。

0: 你好，你们这儿啊，停业了？
1: 对，我们准备停业了。啊，
0: 这装的挺好的，怎么会停业啊？
2: 我们不停业，正常运营。
3: 晶晶，嗯，
4: 咱们俩帮我拿行李。
3: 哎，别，我这。
2: 妈，我回来了。
4: 晶晶，
2: 妈。
3: 那里面请吧。啊，行。
4: 你怎么回来了？啊，程心呢？
5: 我一个人回来。
4: 哟，小两口吵架啦？他就让你一个人回来，没拦着你？
5: 拦了，没拦住。
4: 我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接你。
5: 妈，您就别管了，让我们都冷静冷静行吗？
4: 多大了，别耍小孩子脾气。两口子一闹矛盾就往娘家跑，影响夫妻感情。
5: 我还没吃饭呢。
3: 没吃。行了，今天都回来了，没吃饭，我给你做排骨面啊。
5: 嗯。哎，你过来，我给你办入住。哎，
3: 里面请，里面请。好
4: 好。哎，这小伙怎么这么眼熟啊？好像在哪见过。
3: 是吗？
4: 好像认识。
3: 我怎么没见过？
5: 请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我帮您做一下登记。看一下镜头，谢谢。
0: 还装不认识我呀，第二名？
5: 我倒是想不认识您啊。高中回忆都挺美好的，除了您的存在。
0: 还那么记仇，不至于吧？

0: 哎，神经，你这又擦完了？这不擦完了吗？上面全是水印子，你看不清啊？我就擦的挺干净的。你看，你看看，全是水印子。
1: 这哪有水印子？这都你的纸印子，这已经很干净了。抬杠
0: 是不是？重新擦，要不高老师了。
1: 你有病吗？
0: 重新擦，听不懂是不是？你放开！要不我就不给你补习了啊！
1: 我可以擦，你放开我。
0: 我放了。哎呦，
1: 我跟你讲，擦擦擦擦擦！
0: 你个穷擦吧，那我帮你。
1: 这已经很干净了，还怎么干净？这已经太干净了，这不要更干净。我跟你讲，
0: 你看我擦的啊。
1: 你擦擦擦。
0: 那是我记仇嘛？你身为班长的，你借职务之便，你欺负我。
1: 前一天补课的报酬。
0: 林志升，你有病吧？抢我饮料，偷我烤肠，还说我桌面不干净，还非得让我收拾书桌，我那书桌。

0: 干净啊！你对我的破坏罄竹难书，我跟你讲，最可恨的呀，就是我那电脑一高中没买成。
1: 恭喜杨显金，又是年级第二。
0: 我不用了。
2: 你怎么还骂人呢？以你的学习方法，你考第二已经不错了。
0: 我妈本来要给我买电脑，你就不能拉一回稀吗？
2: 你就不能自己努力啊？啊！
0: 人家说你就是有病。来，小本经营，盖不车上，扫码。
3: 行，那这样，回头你过生日时候，我把所有东西都给补上。
0: 谢谢，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哎，你说你一个本地人，你为什么来住民宿，我要不回家住？
3: 啊，我这不刚回来吗？我知道你在这儿，故意的找个借口过来看看你。
0: 谢谢你啊，来，身份证、房卡，我也刚回来，正好带你看一下房间。我可以送你一杯咖啡。
3: 这么好啊？
0: 嗯。尝尝吧，适不适合你的口味。
1: 略带酸涩，我猜一定是哥伦比亚深度烘焙手冲咖啡的味道。
0: 你装，你再装点你，我就说你装这毛病，你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就是我这云南国产豆的。
1: 云南的呀，也挺好喝的。
0: 怎么回来了呀？我听同学说你不是在深城做投行吗？金饭碗砸了？
1: 怎么可能砸了呢？是我不想做了。再就是我爸岁数大了，身体不好，我得回来。哎，对了，你呢？你怎么回来了？
0: 我也辞职了吧。
1: 你说说这是不是缘分？咱俩高中毕业这么多年了，你去了北边，我去了南边，咱们同一时间辞职，同一时间回来，你说是不是缘分？
0: 对对对，已婚妇女了啊。
1: 但我刚刚听那个伯母说，你好像婚姻不太幸福。
0: 你这人会不会聊天啊？我跟你讲，没有一段婚姻是可以从始至终完美无瑕的，就这种打打闹闹都是生活中的色彩。
1: 这个我不懂。
0: 你怎么样？就一直在云山了，不回去了？
1: 嗯，我回来觉得真的挺舒服的，不回去了。你呢？还回吗？
0: 说真话，我有点没想好。我们家民宿出了点问题，我现在就想把民宿经营经营。
1: 那你之前做过吗？
0: 没有啊，我一个学传媒的，我哪会经营啊？
1: 我就说你幸运吧，之前我做投行的时候，正好做过一个连锁民宿的项目，好巧不巧还赚钱了。这是优秀的人做什么都优秀，我太佩服我自己了。
0: 你装，你再装会儿你。
1: 那这样。明天早上8点，你把民宿所有的门给我打开，然后再给我冲一杯你冲的手冲咖啡，再加上阿姨的灌肠。我想这口已经很久，我给你实地考察一下，怎么样？
0: 你事儿还不少你，但我认真说啊，明儿早上8点，你要提不出一个建设性的意见来，我告诉你白吃白喝，我让警察抓你。
1: 没问题，那说好了。
0: 嗯，云南咖啡也不错。
1: 嗯，是不错。现在喝还有点甜吗？
4: 真的要送妈妈一个小礼物啊？
5: 不是中路，你能不能上下支援一下？你别死守中塔呀！
4: 乖了，
5: 辅助帮我看一下蓝，帮我看个蓝。
6: 哎，咱们这个上班时间尽量不要打私人电话玩游戏，好不好呀？
5: 行行，那咱也没活干。
7: 终于圆回来了，
8: 来。
7: 这是什么？
8: 那个大漠不是建了一个视频号吗？咱们要发一些宣传的东西。之前线下咱们也试过了，这次抓一下线上。
7: 哦，那线上拍摄可以交给我。
8: 你会拍啊？
7: 麦雅会，我可以向他请教。啊，
8: 行，嗯。
4: 现在搞自媒体的人太多了，想要涨粉有流量也难哦。
5: 聪聪姐，你这创业也太难了，咱们就这么一直耗着。能坚持多长时间啊？
8: 咱们现在是起步阶段，确实比较艰难，但是咱们自己要有自信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哎，你好。
9: 哎，你好。

0: 咱们这是晨曦照明设计是吧？
1: 是啊，您是？
0: 哦，我是来找你们做设计的。
1: 倒杯热水，一边请。
0: 哎呦，
1: 请坐，请坐。
0: 哦，还真来活了，
2: 那发传单有用吗？
0: 啊，我这有个活啊，工期比较紧，不知道你们公司能不能接？
1: 能具体说说吗？
0: 啊，我呢是开照。
1: 我正好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合伙人，也是照明设计师陈鑫。
0: 哎，你好。哎，我是开装修公司的，我们公司呢接了一个密室逃脱大型连锁店的活儿。我以前一直合作的这个照明设计啊，他没时间接，我们公司自己人呢也没搞过这些，也接不住，所以我就想呢把这块全都外包出去。实话实说啊，这照明设计公司我也跑过很多家了，他们都干不了。这不是看着你们的宣传单了吗？我就过来碰碰运气。
3: 咱们这边大概要做多少个主题啊？
0: 30个。
3: 这么多呀？
0: 而且3周之内必须出设计稿。
1: 那这时间也太紧了。
0: 可不嘛，要不是因为时间紧，这得多少公司抢着接。
1: 咱们这个时间上真的不能商量了吗？
0: 不能。
1: 30个主题就要出30个设计稿，这工作量太大了，时间肯定来不及。
0: 是，这活儿确实又急又琐碎的。没事，我理解啊。没关系，以后有机会啊，咱们再合作啊。
1: 啊，行，谢谢你啊。
0: 再见。
1: 啊，好。哎，来送送你。
0: 哎，不用，留不留不？
1: 没客气
0: 啊。嗯，
1: 谢谢啊。
0: 哎，
1: 嗯。
3: 哎，我觉得这事儿能干。
1: 怎么能干？干不了，时间来不及。
3: 不是，我刚才在想啊，我可以回学校找我那些师弟师妹帮忙。我跟我们之间那个教授关系不是挺好的吗？还，而且你想，这个机会对于那些师弟师妹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实习机会。密室逃脱，年轻人玩的又多，本身也了解，所以我一把控，我觉得能行。
1: 真行啊？
3: 试试呗，万一呢？
4: 相信你的判断。
3: 信我，信我。
4: 那我
3: 你先快追，然后我去联系教授去。
1: 行行行，好。
3: 嗯，那都听见了吧？
5: 对啊，
3: 那个你跟我一块回学校吗？一会儿。
5: 行。哎，我还是去网上搜点相关资料，我发给你。
3: 哎，也行也行，你等会儿发我，路上就打了。然后那个想想啊，这样你俩呢，等会儿在网上搜一下，看哪个密室逃脱受欢迎，然后就按照那个排行榜挨个去就行，你就当跟女朋友去玩去了，好吧？然后你多拍点照片什么的
5: ，OK
3: OK 吧，
5: 行，
3: 给报销啊，给报销啊。
5: 好，那咱走吧，我直接手机上搜吧，啊，
3: 行。
6: 好嘞，行动起来，走了。
3: 辛苦辛苦啊。

0: 这就是你民宿成功的秘诀是吗？拿我们家民宿当农田了吧？
1: 当然不是了，但其实啊，开民宿和种庄稼的原理是一样的，杂草会和农作物争夺水分和养分，会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同样呢，民宿要提高入住率的话，就要除草，首先要做减法。第一步呢，要抛弃那些大众化的装潢，还有一些城市化的服务，让特色更加鲜明起来。民宿的经营者现在叫主理人，那就是民宿的魂，你的魅力就代表了民宿的魅力。
0: 不是，你说了半天，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家民宿没有特色，需要找到突破口，对吗？
1: 对，可以这么想。你要想一想，你们家到底输在什么地方，到底哪里做得不好？你把你所有能想。

0: 然后都罗列出来，我们再讨论一下。没特色。那入住率呢？这一点我计算过了。如果要保住这家民宿的话，起码要每天七成以上的入住率。
1: 每天七成以上，有点难啊。
0: 所以你需要我这个高级人才啊。但我只能给你提供战略方针，如何做、如何准确的事情，还是要你自己去想。
1: 那你就别在这儿假大空了，我再想想吧，有什么需要再跟你说。
0: 行，那这样，你把后边好好看一下，有很多的重点，还有啊，你们家民宿不光是没有特色，还有很多问题，好好看看，别留遗憾。
1: 不是你，你这说了跟没说不一样吗？我。
2: 还是在学校好啊，无忧无虑的。你们在学校的时候，天天想着早点步入社会。
3: 那会儿还特别天真的以为啊，毕了业出了校园就可以随心所欲了。殊不知，
2: 步入社会才是身不由己的开始。都当老板了，已经很不错了。咱们快点走，他们在等着呢。
3: 好。
2: 老师好，好好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是高你们几届的师哥陈鑫。大家好，他到我们学校来给你们提供一个好的实习机会。小陈啊，这些呢都是我新带的研究生，要说设计功底，那可是全校最好的。以往他们在外面实习，多多少少吃过一点点亏。 我跟他们说，以后你们别在外面瞎接活，就跟着你们的师哥陈鑫，你以后可要好好照顾好这些师弟师妹们。
3: 行，老师放心吧。

0: 怎么样？有什么思路？
1: 你觉得农业文旅怎么样？
0: 可以啊，现在国家很支持，说说。
1: 你看啊，来这儿旅游的人都是周末，觉得生活压力大，想放松一下，带着家里人和孩子来这儿逛一逛，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那成年人来到这儿呢，基本就三件事儿：住宿、喝酒、吃饭。孩子来到这儿是没有娱乐项目的，所以孩子觉得无聊，家长就会觉得无聊，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来了。我是发现咱们云山的农副业产品其实还是蛮好的。

0: 我发现了这家草莓大棚，孩子来了之后呢，我是想可以去这儿进行采摘和农业学习，这样子就可以丰富我们民宿的一些旅游项目，可以让他们开开心心的来，满载而归的走。你说今儿做民宿跟我做传媒不就一样吗？ 引流运营和复购，引流只要我们精准的推送，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产品。运营呢就比较简单了，其实，他们来了之后体验到我们民宿整体环境不错，大人呢可以在这儿放松身心，孩子可以去这个草莓基地学习一下农业知识。复购呢，如果做得好，就是水到渠成。 走的时候，我还可以让他们带一点我妈做的手工香肠，这样子有伴手礼回去，让他们帮我宣传宣传。
1: 我觉得特别好，不愧是学传媒的，思路开阔而且有创新力。那我需要做点什么？
2: 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刚回到云山，我对很多事情不太了解，我也联系不到草莓大棚的负责人，
0: 他是我整个产业链的核心，你懂吗？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德文？能。
2: 放心吧，同意了，全力支持。你有病吧？
0: 我跟你说，认真的。哎呀，
2: 好巧不巧，这个呢，就是鄙人的一个小产业。本人作为草莓基地的董事长，一定会全力支持我的高中同学。
0: 不是你等等啊，你不刚回云山吗？
2: 我早就投资了。
0: 没开玩笑。
2: 一万吧。
0: 那你先给我落实一下吧，领导。
2: 我都是董事长了，你放心吧，要好好想一想如何报答我就行。

0: 哎，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不会不顺利吧？我觉得没问题，咱们设计这么棒啊！咱上次设计还棒呢，那不也黄了吗？
1: 别瞎说，咱们这次一定能够顺顺利利的。
2: 哎，我昨晚上做了个梦，我梦见咱公司倒闭了，他俩跑。
1: 梦是反的，这次一定能行。
0: 管吗？管吗？管吗？
3: 真的？
0: 嗯。
1: 哎，回来了。
0: 这段时间呢，大家天天加班，挺辛苦的，下班吧，回家好好休息休息。
1: 这是又黄了？不会是这么倒霉吧？哎，
4: 又凉凉了。
1: 嗯，
0: 确实是凉了，30多个设计方案啊，全过了。
1: 全过了。
0: 全过了。
4: 不是过了你俩的那干嘛呢？吓死人了！哎呀，你玩儿！哎，所以这么说，咱们公司马上就是要有进账了。嗯，太不容易了。哎，姐，那你刚才说的下班是真的？现在立刻，马上就能下班。你们这有该补觉的、该约会的都赶紧去，明天呢调整一天，后天早上进场。
5: 太好了，正好我好久没跟我女朋友唱 K 了。嗯，哎，赵姐，你下班之前催一下甲方，赶紧打款。
1: 等咱们这个项目结项之后，咱们好好庆祝一下。我来跟进。哎呀，设计稿终于通过了，可以喘口气儿了。你趁这空档赶紧去趟云山吧。
6: 我也想啊，明天不是要进厂做准备什么的吗？
1: 公司的事儿有我和方磊盯着呢，你也不放心啊？
6: 能行吗？
1: 行啊。
6: 那我回去可要订票了啊。
1: 赶紧，见到沈晶啊，好好哄哄他。 冷战时间长了伤感情的。
6: 行，我赶紧给他哄回来吧。嗯，
1: 有什么事儿你俩好好商量，好好说。两个人呢，互相体谅比达成共识更重要。嗯，
6: 行，谢谢之前老大姐。
1: 把老去掉。
6: 行。

0: 到了。
1: 嗯，谢谢。
0: 第二名。
1: 啊？
0: 怎么还迷迷糊糊的？
1: 我光琢磨民宿的事儿呢。哎，你答应我的事儿，你别忘了啊。

0: 你怎么来了也不发个微信啊？
1: 怎么来的不是时候？你刚才那是谁啊？
0: 我同学。
1: 啊。
2: 哦，我说我听见门口有说话声，成心回来了。
1: 明白啊。那个不好意思，我之前确实太忙了，一直没过来看您。来，给您的花，您身体好点没有？
0: 好多了，不过这个花真的是送给我的。啊啊，
2: 不是，这花肯定是给你的，这多漂亮啊！我去把它找个花瓶插上啊。
0: 对，小王啊，插花是你的强项吗？你是不是应该做饭去了？
2: 哦，随便，大王，那这花交给你啊。那个，成心啊，要吃什么，跟咱爸说。
1: 哦，吃什么都行，您看着做就行。
2: 明白了，嗯，不错的花哈。
0: 你们两个别在这站着了。进屋去，关起门来说，说不通呢，明天睡醒觉接着说。如果说通了，就赶紧收拾收拾东西，一块儿回到你们自己家去。
3: 妈，你怎么还撵人呢？
0: 人家都来接你来了啊，差不多就行了。成心啊，嗯，是来接晶晶的吧？
1: 是，当然是了。嗨，
0: 这不都是玫瑰花吗？哎。
3: 我暂时肯定不会回去的。
0: 小倔脾气上来了，我们可帮不上忙了啊，需要靠你自己了。追去呀！啊，
1: 那个，我不用给您推进去。
0: 赶紧去追！
1: 行，那行，好。咱不聊两句吗？

0: 我好不容易才让我妈答应我留下来，你来了也不打声招呼，她现在又撵我回去。
1: 那听你妈的，跟我回去呗。
0: 程鑫，我走的时候跟你说的每一句话，你是都没听进去啊？
1: 我听进去了呀。你说你要照顾你爸妈，我也能理解。那把他们接到中南来，不是一样的吗？咱们之前不是在一起住的还可以吗？而且现在聪聪姐他们离婚，咱们再在一起住确实有点不太方便。我就想啊，咱们在咱们这个房子问题彻底解决之前，我们先去租一套大的房子，然后把你爸妈接过来，我们一起住。
0: 一起住你受得了吗？
1: 你至少比两地分居强吧。还有你这个民宿，我也知道你舍不得，但我现在确实没有能力，我也没有钱帮助你什么。这样，咱们就先把它呢转让出去，等我有钱了，我一定给你买回来，好吗？
0: 那我现在是有能力保住这个民宿，我为什么要以后再买回来呢？陈鑫，说到底就是你不支持和不尊重我的决定。
1: 我没有不支持，也没有不尊重你的决定，我就是不愿意咱俩分开。不是，我就想知道，你就现在这么铁了心的想留在云山，就是因为民宿或者你妈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我没什么意思。
0: 那你要不要考虑来云山？反正你做设计工作的，在哪儿创业都一样。
1: 那怎么能一样呢？中南和云山的机会能一样多吗？而且我公司现在不是我一个人。

0: 别人的公司，那民宿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民宿。
1: 我很想你，跟我一起回去好吗？
0: 我也很想你，你能留下来。

0: 哎，沈晶，你干嘛去？我出去啊。啊，我去找我同学。干啥呀？聊民宿的事儿。你要去吗？你去呗，一起呗。哎，等会儿，等会儿。喂。不是。行，那你们先顶住吧。 我马上回去，好吧。我公司里边出点事儿，我得回去一趟。
1: 嗯，那我先过去了。

0: 母亲，
1: 哎，怎么办？
2: 啊，
1: 妈
2: 啊，
1: 那个我公司临时有点事儿，我得赶紧回去一趟，一会儿就得走。
0: 这么急啊？
1: 啊，
0: 哎呦，就自己开公司还真不容易啊。
3: 我还指望着您把晶晶带回去呢。这么大个人，哄老婆都不会。
1: 那个，就让他再多陪您待几天吧。等我公司这边事儿忙完了，我就过来接他。
3: 好，下次呢，安排好了再过来，别到了远了又白跑一趟啊。
1: 行，那我就收拾东西了啊。
0: 嗯，哎，孩子们挣点钱呢，全扔在路上了。
4: 咱们小点声好吗？这是我们领导，
0: 让我们领导说两句好吗？啊，
5: 这样，同学们先别激动，我呢是晨曦设计的负责人。
6: 诚心师哥呢？你叫他出来，我们都来了好几次了，
5: 他马上就回来，大家有话好好说好吧。
7: 不是之前说的好好的，今天必须结果的。
6: 是啊，那我们辛辛苦苦的都把活给干了，没钱。
7: 干了，
6: 没事了。
8: 你们这么闹，你也没有用，不解决问题。
6: 那就
7: 把人叫出来。
8: 冷静一下，好吧，听我说，我们这晨曦虽然是个新公司，但不是骗子公司，不会骗大家钱。
5: 是，同学们呢不知道这个具体情况，这个资金周转它是需要流程、需要时间的。
7: 少忽悠我们吧，这一套我们听得多了都。
6: 说的就是，
1: 不不不，先听我说，先听我说，好吧。不是说我们拖着你们的钱不给，是甲方那边拖着我们的钱没给我们。我答应你们，这个甲方的钱一打给我们，立刻马上打给你们，好不好？
6: 那我们得等到猴年马月去，
9: 我还得还贷款呢。
7: 对，我都没钱吃饭了，现在女朋友都跟我分手了，都。
6: 就是，
10: 这都挺惨。
1: 你别说了，不是不是，是这样，我承诺大家，三天之内一定给大家打钱，行吗？
7: 那你说吧，到底算不算数？
1: 算数。
10: 那万一甲方不打钱怎么办呢？
1: 甲方不给钱，我自己掏腰包把钱给你们垫上，行吗？
8: 我们又不是骗子公司，
1: 你们都是好人。对，咱都一个老师，这也是你们师哥。
10: 对啊。
11: 行了行了，你们还是要赶紧回去吧。你们师哥都已经答应你们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 是啊。
10: 对
5: 啊，
10: 你们先想想，可以吧？
7: 那行吧，那我们再相信你一次，
1: 信我。
7: 哎，等会儿，空口无凭啊。
1: 对，他们这不是一直都录着了吗？
6: 没事，我已经全程录音录像了。我觉得师哥应该不会坑我们的，
1: 不会的。
12: 对，要是他说话不算数，我们就去找学校，找有关部门举报他。
1: 好，
6: 就是。
1: 行，没问题。今天这个事儿也确实是也怨我，我可能我也没想到这么多，然后还让你们都跑一趟，对不起。
11: 行了行了，你们师哥都已经答应你们了。都放心吧啊！
7: 那说话算数啊，
1: 算数。
7: 三天啊，
5: 不好意思啊，
1: 不好意思啊，
6: 我可都录上了，师哥。
7: 三天啊，
6: 证据不能反悔啊！
7: 行，
5: 不好意思，
1: 跑不了，跑不了。
6: 三天啊，
1: 好，没问题
13: 。这帮零零后也太厉害了，还真能录像。
8: 环宇要是有几个零零后整顿一下，咱们也不至于被裁了。

0: 也要吃不起饭，被我女朋友咔嚓踹。
1: 你女朋友这么厉害啊？
2: 对不起啊，大家，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我没有考虑周全，我应该打出一个富裕量来。
3: 也不能全怪你啊，我今天再去催催甲方。
0: 聪聪姐，你要是催了，人家还不给呢。刚才诚心不是说三天？
3: 这样，我再去联系一下老客户，看看有没有那种能预付定金的小活，咱们辛苦一下，都接下来。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又得加班啊？我再顾不上我闺女，婆婆又得拿我说事儿了。
3: 方磊，你联系一下房东，求求情，给咱们再富裕点时间。
0: 感觉够呛了，这已经是我反复聊过，之前继父，现在岳父，如果还要拖延的话，感觉有点说不过去。
2: 那咱不行，先凑点钱，把房租先交了，好歹。
0: 啥？咱们几个凑钱
3: 啊？不行，这个我坚决不同意。我觉得公是公，私是私，不能用你们自己的钱。
4: 至于吗？至于吗？
5: 一点小小的挫折把你们抽成这个样子。
4: 困难的时候，精神很重要，精神不能垮掉。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打起精神来。啊！
2: 阿姨，我知道您这个心是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确实听不进这种假大空的话了。
3: 我觉得阿姨说的也有道理啊，咱们不能给自己泄劲儿啊。
0: 姐，现在不是泄劲儿了，是有劲儿没地儿使啊。哎呀，
1: 也快没劲儿了。
4: 哎呦呦，看看你一个个的啊，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要不这样吧，
5: 阿姨看你们都是诚信可靠的老实孩子，我帮你们解决点资金困难好不好
2: 啊？你别闹了，您能怎么解决？
3: 阿姨，您的工作已经够辛苦的了，
5: 我们怎么能麻烦您呢？我宣布房租延期三个月，另外再借几万块给你们周转。
6: 妈，你可太给力了，谢谢老妈。这样我们就有钱付给那些学生了。
7: 太好了，妈，
1: 成他妈了。

0: 偏逢连阴雨，唇迟又遇打头风。巧了，倒霉事全让咱赶上。
1: 这学生们前脚刚走，催缴房租水电的通知又来了。
0: 赵姐，你信吗？我跟刚才那几个学生一样，马上也。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

0: 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哎呦，
6: 痛啊！
5: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

0: 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5: 我说方球，
4: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5: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所以说你妈妈就是这儿的保洁阿姨。
1: 保洁阿姨就是你妈啊？可是咱是不是稍微有点跑偏了？不说那房租呢吗？为什么她能给咱们说让咱们延期三个月？什么意思？
2: 对呀、啊，阿姨刚才说什么意思啊？
3: 就是字面意思嘛，就说房租可以给咱们延三个月。
1: 咱说明白，为什么呀？
3: 简单说就是，我妈是房东。啊？
4: 是不是你等会儿我捋捋，你妈不是保洁阿姨吗？怎么又变房东了？
3: 是保洁阿姨也是房东啊。啊？
0: 保洁阿姨不是你妈吗？怎么会是房东呢？
3: 房东也是我妈。
1: 你妈是保洁阿姨还是房东？
3: 不是，我跟你说的挺清楚的。
2: 我听明白了，阿姨是保洁阿姨，又是房东，又是你妈。哦。
1: 为啥呀？
3: 就为了省钱呗，多一个员工多付一份工资，他平时也没什么事儿，他就当锻炼身体。
4: 你妈也太会省钱了吧。
0: 我终于知道你的抠门是随谁的了。
1: 不是，我不是想问这个为啥，我是想问你为啥一直不告诉我呀？你说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也没跟我说过啊？亏我还从来没宰过你哈。
3: 你可没少宰我吧？
5: 不是，
1: 我能算宰你吗？就跟你们家这栋楼比起来，九牛一毛可以说是
3: 不是一栋，就这一层啊？
4: 哎呦，一层！
1: 你吓我一跳，
4: 不是一层哎！
1: 是啊，你这是不是稍微有点过分了呀？一点都不透露。
3: 那都是我妈的，我自己很穷。
1: 胡说八道，扯这些。
2: 行，别闹了，跟方妈妈说一下，我们非常感谢的，谢谢她。嗯，
1: 是得好好感谢阿姨，还得好好谢谢你呢。哼，请客吃饭吧。
0: 对，一定要请我们吃饭，
4: 必须请客啊。
3: 我就刚才还没说呢，就我妈她说虽然可以给咱们延期三个月，但是利息还要付。
2: 没问题啊，利息没问题。
1: 你别听她的啊，那转移话题呢，请吃饭。
4: 磊哥，那你这以后就是少东家了呀。哎，
5: 这一层到底值多少钱？哎，上不上亿？
3: 你别闹了，别闹
5: 了，上不上亿？估计上了吧。
6: 没好奇，快点，快点，快点。
3: 慢呀，啊，
7: 慢呀。
3: Hello，
7: 什么时候来的？
4: 少奶奶来。哎呀，
0: 怪不得你每次过来的时候，方阿姨都找借口过来跟你聊天，原来是提前想她儿媳妇儿啊。
1: 你俩这是闹啥矛盾了是吗？
3: 没有。
4: 哎。麦芽姐姐，你怎么还不高兴了呢？哎，
5: 那我跟你说一个消息，你保证马上就高兴起来，不知道了吧？这一层办公室，全是我们磊哥家的。怎么样，这少东家的身份配得上你了吧？赶快嫁过来当少奶奶吧，过来享福得了，还打什么
8: 劲？闭嘴！你胡说八道什么？想嫁你嫁，没人拦着你。
5: 我倒是想了，他不乐意啊，
4: 谁不知道他喜欢你啊？
5: 你张曼雅是个女神，
8: 你信不信？你多说一句我揍你！
2: 开玩笑吧。
8: 我告诉你，大木，我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别在这胡说八道。
3: 曼雅。

0: 这么大火气啊！这有什么不高兴的呢？兰雅，你别生气了。那大部分的人说话就那样，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我没跟他一般见识，以后我尽量不来你们公司，免得你同事误会。啊，
0: 别呀，他们那也不是误会，嗯。
1: 那就是你误会了方磊。
0: 我再明明白白跟你说一遍，咱俩不是一类人，不合适。你别再浪费时间追我了，弄得满城风雨的。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我也很尊重你想法，所以我也没想让你怎么样。我就是一见到你就很开心，我见不到你就很想你，我已经很努力不去联系你，不去打扰你了。可是我就是喜欢你而已。
1: 我知道你喜欢我，但是你现在的喜欢已经对我造成困扰了。你家里这么有钱，怎么不早告诉我呢？刚才大漠说的话让我非常不舒服，就好像我图你什么。
0: 图什么？
1: 如果是以前的你，别人最多说我找备胎，可你现在呢？你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富二代了，我是不是还得背一个拜金女的臭名声啊？
0: 对不起，我一直以为喜欢一个人只是我自己的事儿。
1: 没想到让你这么困扰，那不是你自己的事儿，所以我求求你，你别再喜欢我了，别再弄得满城风雨的了。咱俩就是普通朋友，对吗？我为什么要忍受那些难听的话呢？方磊，无论你怎么努力，都变不成我喜欢的样子。嗯

0: 王老板，王老板，来，你们在这喝茶，送给你们的礼物，回去拿回去。
1: 晶晶啊，你和程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那你就别操心了。
0: 哎呦，有啊，来。
1: 哎呦，多一句都不让问，是不是？还说什么留下来好好陪陪我？
2: 喝茶喝茶。
1: 两口子过日子呀，是一辈子的事儿，这里面学问大了去了。家呢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吵吵闹闹，
3: 看到大白狗。
1: 你不用看大白狗，你看我。吵吵闹闹很正常。解决了，说开了就过去了。你看我和你曾爸，我们还是半路夫妻呢。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很正常，经常冷战好几天都不说话，但是原则问题绝不含糊。认准的人就要真心对待他。
3: 哎，你们怎么回事啊？给你们打电话也不接，这晚上路灯跟你们说多少回了要调要调，晚上那么黑，客人摔了算谁的？你们再这样，我就投诉你们啊！赶紧弄。
1: 程鑫不是搞室内设计的吗？灯光的事情也可以问问他呀。
3: 曾爸，你伴手礼给人拿了吗？
1: 倒茶。
4: 喝茶得了。

0: 今天怎么这啤酒都喝多了？
1: 因为心情不好呀，心情不好喝酒就容易多了，对不对？
0: 没有，我没心情不好，我心情挺好。就正常吧。哎呀，今天跟我说那些，我一直就没想跟麦雅在一起啊，我只是单纯欣赏她，就很喜欢她，很喜欢她的性格，那脾气也挺可爱的，挺喜欢她说话的声音哦，还有她跟我说话的时候的眼神，就感觉就是一见到他我就很开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能理解。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天哪！我就是没想和他在一起，我就是只是。
0: 现在心情不好其实也挺正常的，你这么想啊，因为你见到他很开心，你跟他相处很开心，一闹点别扭什么的肯定难受啊，对吧？
1: 我们没有，但今天跟我说的就不是闹别扭了，我感觉我可能废了，我们两个的关系就是不可能了，见都见不到了。我怎么，哎，真的，我感觉心脏真的是会疼的。这是不是就是你们说那个失恋的感觉？嗯，
0: 可能这也不能算是失恋的感觉吧，那毕竟你俩也没有算正式在一起。
1: 我们没有，没想在一起，但我就控制不住的想要对他好一点。总是担心他。哎呦，但是今天他跟我说那么多，我又觉得我真的是好像应该离他远一点。
0: 不是，这些我真的我都特别能理解，而且咱平心而论，我觉得麦雅是个挺好的女孩，也是个很独立的人，做什么事儿都有她自己的规划，能力非常强，她吸引你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
1: 你接呀、啊，我没事儿。
0: 没事，神经。
1: 我现在很正常。
0: 没有，他跟我一打电话就说半天腻腻歪歪那些话，没什么用。没事，给我甭管。
1: 反正我现在也根本就没想过，不想跟麦雅在一块儿。我现在已经一点都从来没有想过，我就只是，只是欣赏。

0: 就这样吧。
1: 来吧，
2: 干杯，
1: 走一个。今天这菜也太丰盛了吧。
3: 嗯，这都是你爱吃的啊。
1: 嗯，彤彤要是知道肯定后悔没跟我回来。
3: 我姨和我姨父就是太惯着他了，他去了那儿想干嘛干嘛，每次去都不想回来。
2: 姐，看你去新公司之后，我都多长时间没吃过你做的饭了。
1: 嗯，哎，这菜我爱吃，冰宫抢放我这儿。
2: 嗯，给给给给给，这挪过来。
3: 你别光顾着吃啊，说说吧，怎么回事？
1: 嗯，怎么？
3: 你不是说给那个傻小子一个机会吗？怎么又反悔了？他这次打击不小啊。
1: 哎呦喂，姐，我说你怎么不让我带彤彤回来，原来你为审我呢。
2: 哎，姐，那个傻小子不是就是那天那个搞笑的那个庄磊哥，
1: 就他。别跟我提他名儿。啊，
3: 不是，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就因为人家有一个房东妈妈。
2: 这方磊哥的妈妈是房东。嗯，
1: 我跟你说嘛，别提他名儿。
2: 哎，行行，不提不提。这说好的闺蜜局，你俩在这打哑谜，那叫我回来干嘛呀？
3: 哥哥，你别理他啊。他明明是对人家有感觉，嗯，然后知道人家有点钱之后，退缩了。
2: 退缩？你退什么呀？有钱现在还不是好事了？
1: 重点是有钱没钱嘛，重点是他骗人、撒谎，而且一直在骗人。
3: 人家也不能算是撒谎骗人吧？这叫低调。
2: 不是，麦阿姐，你现在这态度到底是喜不喜欢人家粉那谁呀？
1: 我喜欢谁，我也不可能喜欢那谁。
3: 你要是不喜欢人家，人家有没有钱骗不骗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对啊。
3: 不是，你要是喜欢人家，突然知道人家

0: 家有钱之后你就拒绝人家了，这不是矫情吗？
1: 对啊对啊，而且有钱怎么了？有钱男人要不得。
2: 哎，格格，我发现你这话里有话呀，你是不是最近突然认识什么有钱的坏男人了？
1: 我男朋友那是有点小钱，但人不坏呀，人家好男人。
3: 你的男朋友什么时候带过来让我见见啊？
2: 你见他男朋友干什么呀？你又不是他妈。
0: 我得对他负责任啊，我不是他嫂子吗？
2: 那你这男朋友到底干什么的呀？让我姐这么不放心，特别有钱。
1: 不好说。
0: 你别老是用钱来衡量人，你别太恋爱脑。
2: 你呀、啊，别老跟这叨叨叨叨的，赶紧发展第二春。
3: 赶紧喝吧，
2: 来，
1: 干杯，
3: 干杯。
4: 干嘛去了？才回。
0: 看见是我，很失望啊。
4: 你怎么来了？
0: 我不能来吗？不方便啊。
4: 确实不方便。
0: 没事，我才不想来。
4: 有事儿打电话说呀。
0: 怎么说，我们也是合伙人。就不能请我进来喝杯咖啡啊？
4: 家里没咖啡，喝水吧。
0: 你的生活真是越来越没品了。
4: 不是你有事儿没事儿？
0: 公司的事儿，你再追加一笔投资吧。
4: 说什么？你脑里想什么呢？
0: 你不是让我查账吗？看看吧。

0: 我把公司交给你，你就弄成这样。你整天潇洒快活，不是吃喝玩乐就是打球泡妞，我倒想问问你，公司的事儿你管过什么？还好意思怪我？
1: 我做过什么跟你说你懂吗？
0: 行，你啊回去，公司的事儿回公司再说。
2: 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就一点都不着急吗？
0: 不着急有用吗？
2: 行，我想办法。那你倒是想啊，你跟这嚷嚷，我怎么想？你赶紧走吧。他想跟你合伙开新公司，还要带你出国。
3: 嗯，捧我出名，就跟当年捧白旭飞那样似的。
4: 吴飞的规模和体量都不小，而且经营的不错。
3: 他说放弃就放弃，嗯，他说是为了我，而且现在我俩好了，他跟白旭飞关系不是更尴尬了，所以他觉得就跟白旭飞拆伙，然后从吴飞撤股。那也不一定非得出国吧？就算是他愿意放弃这么多年在国内积累的这些市场资源，那你呢？一个人远走他乡，你舍得？
2: 离开这些亲人朋友啊，
4: 我舍不得呀，舍不得家里，舍得你跟彤彤，舍不得沈静姐、程鑫哥、曼雅姐，我都舍不得。但是你说，我一想着我跟我喜欢的人都不是异地恋，那跨国恋了，那我就更舍不得了。哎呀，
2: 那你就愿意当白旭飞第二，做别人的影子？
4: 姐，我跟你说。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可能对他来说真的是别人的影子，就是他看我的时候，我总觉得他好像透过我看别人一样。
2: 你是说白旭飞？
4: 那倒也没有，就是，可能是，肯定不是现在的白旭飞。那你还愿意跟他走？嗯，我想好了，我萧格格肯定不会做别人的影子。 我总有一天我得让所有人知道，我萧格格就是萧格格，我就是第一，才不是什么白旭飞平替，还是白旭飞的替代品。而且我还得勇敢追爱，我要有一天他心里只有我。

0: 只看得见我。
1: 行，我是看出来了，你是真喜欢他。嗯，那哪天有时间，你叫他出来一起吃个饭啊，嫂子。嗯，姐给你把把关。
0: 行。
1: 嗯，出国这事儿你得慎重啊，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0: 放心吧，我肯定慎重慎重再慎重的考虑。
2: 中南美术馆照明设计招标，哎，这可是个大活儿啊。
3: 冲姐是想让咱们参加这个招标会啊。
4: 嗯，参加这种招标会的经贸单位肯定很多，咱们这种小公司能行吗？
2: 够呛吧。
4: 咱们现在没有新的客户，资金呢又陷入困难，想要挺过这一关，晨曦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3: 冲姐你觉得怎么样？
5: 我觉得啊，咱们如果说这次能中标了，首先能解决咱们眼下的问题，再一个呢是能打出名堂。
3: 其实要是竞标失败也没什么损失。
5: 对呀、啊。
2: 那要这样，咱就干呗，想那么多干嘛呀？
4: 是啊，赶紧冲呗，不拼一下怎么知道不行呢？
1: 行，既然大家意见都统一了，那接下来咱们工作重心就放在这个美术馆项目上，全力以赴。
6: 你看一下这个 PPT， 是我上次跟你说的民宿和有机农业的结合，这是我的一个初步构想，我给它落在文字上，你看有什么需要调整的？
7: 这么快就弄出来了，可以啊。
6: 咱们这执行能力是优秀的呀。
7: 是，以你第二名的资质来说，已经非常快，非常好了。我看一下啊。
6: 你看一下，在产品推广和产业链丰富的情况下，是不是还有一些细节需要调整？
7: 嗯，整个大的框架我觉得已经非常的不错，非常的丰满了。细节方面，我可以找公司的人再帮你看一看，润色一下。嗯，
6: 那要是大框上没有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过河的？
7: 没问题，你这个项目我投了，合作愉快，
6: 合作愉快。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听说你们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还没来得及说一声恭喜呢。嗯，
2: 谢谢吧。你们这也来参加竞标是吧？
3: 对啊，不想淹没自己的才华。
2: 这应该是就是拼才华这么一个招标哈。
0: 既然是对手，大家各凭本事，不拼竞争吧。
2: 拜拜，拜拜。
4: 灌肠一定要用五花肉，肥瘦的比例呢应该是6:4。
5: 6:4，哎妈，那你看这行吗？
4: 不行，这。
5: 那这不就行吗？这有块肥的，你看，
4: 这个比例也不够。这，再看看。
5: 我说我上回做那那么塞牙呢。妈，这总行了吧？
4: 对，就是它。
2: 哎，方磊，好像有人在冲咖啡，我可能也需要一杯刺激一下大脑，说不定有灵感了就。
6: 我大脑也快死机了，就剩这一袋了，你要想喝自己去搞吧。
7: 嗯，喝咖啡还能喝出灵感来，说要来办公室上班，干脆全都搬咖啡馆去得了。
8: 赵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7: 咋了？
8: 那么有道理。哎，程健，嗯，
6: 要不然咱们出去玩会儿吧，没准真能找着灵感。
2: 长得美啊，就惦记上班摸鱼是不是？哎
0: 呀，来了来了，咖啡给大家续上了。哇，
2: 这么巧吗？嗯，
0: 就是这么巧。快看看这个吧。
7: 这是什么呀？设计大奖。
2: 嗯，这是
0: 眼熟吗？
2: 眼熟。
0: 你和方磊的毕业设计作品。
6: 哦，我说怎么似曾相识呢？
7: 还没毕业就拿大奖了，厉害哦。
0: 我想让你们看一看这个设计构思和理念，
9: 你们觉不觉得很适合美术馆项目？
6: 哎，聪聪姐。

0: 我觉得这个真行哎，
1: 是不是
0: 啊？
2: 确实可以啊，反正是你们自己的作品，拿来用也不算是抄袭啊。
3: 我觉得也是，能不能找到原稿了？
4: 不知道啊，我人不是特别爱留东西。
0: 啊，我爱留东西，我回去找找，看看还有没有。
3: 行，
5: 慢点慢点啊。
4: 哎，
5: 轻点记。你俩这个灌肠做得太像样了啊！我姑娘随我了，学什么像什么。
6: 你看看，晶晶是有天赋的，现在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5: 比我强。来，我给你俩拍个照片啊，留个纪念。
3: 来，
5: 过来。一二三，茄子，太棒了！
3: 妈，你别光拍我们，你拍一下产品，到时候宣传能用上。
5: 哎。对哈，我姑娘真是学编导的，有想法有创意。嗯，
6: 来，
3: 到时候来咱们店里每一个客人走的时候啊，我们都送一份伴手礼，让她回去帮咱们宣传去。
6: 你看看有想法。
5: 对呀、啊嗯，
6: 来
5: 来，等一下啊，推进，哎，别动。好 ，OK。
0: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4: 咱们的作品就在这个硬盘里。
3: 还真找到了。
4: 多亏了我妈，她把我从小到大的破烂都给收拾得妥妥的。
2: 哎呦，你妈妈真是太有爱心了，
3: 还得是方妈妈。
0: 哎，就是这个，来，感受一下，大家。
3: 哎，就是这个感觉，你看，从立意到设计都很符合，大家觉得呢？
0: 不敢信啊，这是你们大学时候做出来的？啊，
4: 我就是个打酱油的，主要还得靠诚心。
2: 陈总，你初出茅庐就这么厉害了？我真是小看你了，太棒了。
3: 陈鑫，你怎么想的？
0: 我觉得好像还少了点什么。
3: 没关系啊，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慢慢想。这样咱们先按照这个思路先动起来。
6: 好
4: 好干活、嗯、
6: 好，
2: 动起来，
0: 少东家。
2: 好了，我说完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大家还有什么更好的想法吗？
7: 你这是初稿吧？再改改，咱们还有时间啊。
2: 你听谁说的？我这是定稿。
7: 定稿？
2: 什么情况啊？
7: 不是吧你？你做成这样你就定稿了？你觉得行吗？咱们是去比稿，咱们的竞争对手可是李聪聪和程鑫，
2: 你至于吗？你就那么怕他们俩啊？
7: 跟你讲，你这自我感觉太好了。我跟你说，这肯定不行，再想想别的办法。

0: 呢？
1: 嗯，没事。
0: 买票了吗？
1: 买了，买了。
0: 不是，你看展你就好好看画，你在那偷偷摸摸的干啥？我盯你好半天了。
1: 是这样，我是学设计的，啊、我说研究研究咱们这个灯光什么的。
0: 我看看
1: 票吗？看。
0: 哦，行，嗨，不好意思啊，我以为你在这偷摸干啥呢。
1: 没有没有，
0: 那没事，我不打扰你了。
1: 行行行，麻烦您了。
0: 哎哎。

0: 哥们儿，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们这儿下班清场了。嗯，嗨，你看这周围哪还有人了？
1: 这么晚了都？
0: 没事没事，我看您看的。

0: 给你点好了，都是你最喜欢吃的。
1: 找我干什么？
0: 这好久没见，聊聊天呗。
1: 找一个被你开除的人聊天，你是想找骂吗？
0: 我承认，我开除你们是我冲动的，我那也是被叶总逼得没办法。大漠，你想回来吗？我现在可以随时让你回环宇。
1: 我在晨曦干得好好的，我回环宇干嘛？
0: 是吗？我怎么听说你们接不到活儿，现在连房租都付不起了？这次美术馆的项目要是拿不到标，你们还发得了工资吗？还是说你匆匆忽悠你们技术入股，压根就没工资？
1: 你就别瞎猜了。美术馆项目，我们志在必得。
0: 这个项目竞争有多激烈，你不会不知道吧？你今天肯来我这儿，不是因为心里对晨曦的未来也没底儿吗？在这种有上顿没下顿的小公司，你能有什么前途？回环宇吧。
1: 你会这么好心？你想让我干什么？
0: 和聪明人聊天呢，就是痛快。我就是想多了解了解竞争对手。你能给我提供便利吗？
1: 你是想让我当卧底？
0: 这件事要是成了，我立刻把你召回环宇。你好好想想，环宇就算没有美术馆这个项目，也不会怎么样。但晨曦就不一样了。你是要和他们几个抱着一块死，还是独自活？我给你一晚上时间考虑。

0: 咋了？
1: 我是不是之前跟你说要用2.5方的线？这图上你标的还是1.5啊？现在
0: 哪儿啊？啊，我用之前环宇模板修改的，可能忘了替换了。
1: 你是不是疯了？嗯，为什么要用环宇的模板啊？
0: 程鑫，咱不是时间紧吗？
1: 咱们现在是晨曦设计，对吗？啊？
0: 对。
1: 那为什么有环宇的痕迹在现在？
0: 程鑫，这又不是你的主设计图，对吧？这配套电路图都大同小异的，我稍微借鉴一下，没事儿。
1: 那你为什么不回环宇接着干呢？
2: 不是晨曦，你什么意思啊？
3: 你站起来什么意思啊？
2: 你有话好好说。
1: 你站着干嘛？
0: 回去什么叫回去接着干？
1: 那我问问你，你这个。

0: 这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一下行吗？
1: 说了大同小异的，稍微借鉴一下。
2: 大同小异，
1: 它一样吗？一样吗？我问问你。
2: 我是不是有那么大的能耐？能不能干？
1: 行了。
0: 啊，
1: 少说两句。
0: 文杰，
1: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怎么睡觉，你去买杯咖啡去。
0: 不想喝。
1: 我想喝。
0: 我看给你们都买了啊，那就。
1: 行。 大漠，跟我来一下。大漠，你先消消气。这段时间呢，大家确实很累，也很辛苦，特别是程心，精神压力也比较大，说话急了点儿，你别往心里去啊。
3: 姐，我知道了。
1: 陈心最近心理压力确实大，可是我觉得他不能这么说话了。
3: 让我回怀里，我是觉得这么说有点太过分了吧？是是是，
1: 这我会说他，确实不应该这么说。但那不是气话吗？但是他说的这些话，你想想，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咱们都是寰宇出来的，多少双眼睛盯着呢，那咱们的方案是绝对不能有寰宇的任何痕迹的。 工作上稍微偷点懒，就很容易被人抓小辫子。我知道了，
3: 姐，我以后肯定注意。嗯，
1: 大漠，以后心里有不痛快你就说出来。咱们现在是一起创业的伙伴，这个工作室未来能走多远、做多大，就看咱们的心是不是往一起想。
3: 我懂了。
1: 嗯。
4: 来，我帮你俩拍张照。来，一二三，笑。哎，
5: 你过来了，来。
4: 特别可爱啊，特别可爱。来吧，继续动吧。这上面这些啊，上面这些东西都可以往上面放的。草莓可以放在上面，可以夹在上面。你看，给它放在这儿，好不好看？好看吗？你看这些这些小东西，你也可以放在上面的。你可以把这个放在上面，你看怎么好看？你看这样。
1: 你拿着手点对。对，真好。没想到，晶晶真把民宿盘活了哈，有模有样的，真棒。<笑>
6: 你没想到啊，我早就想到了。我相信晶晶，因为她是你女儿，随你吗？<笑>
1: 民宿、美食、文创。
5: 亲子的年轻人做事有想法，有创意，意识超前。嗯，看来咱们老了，该退二线了。
1: 是的，
5: 交给年轻人吧。这就是草莓的种植和生长周期。你们走的时候也会送你们一份伴手礼，然后欢迎你们下次再来。如果你们对这些产品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长期给你们提供。
1: 这边的草莓你看有初恋的味道，然后黑珍珠，都相当于是国外的品种。这些草莓无论在品相还是口感上都很好。我们的，哎，你讲一下吧，这个你擅长。
4: 对，其实我们的产品啊，分到一到五号，你们可以等一下试吃一下，后面有和白色，从颜色分的甜度不一样。
1: 民宿现在风生水起的，他个人感情问题怎么办呢？总和程心这么两地分居，时间长了。
6: 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哎，
4: 现在晶晶啊，正在创业的兴头上，我相信呢，步入正轨以后，他
6: 能处理好个人的感情问题。相信他吧。
1: 嗯，相信他。
4: 那可以放在上面。
7: 快点。<笑>

0: 这不是我想要的方案，我说了多少遍了，你是听不懂吗？
1: 徐翔，
2: 你怎么来了？你从哪儿弄的？
1: 回去问问老爷子，拿到来诊资料应该没问题。

1: 叶总，你们终于来了。
2: 叶总，你们来的真早。笨鸟总要先飞吗？别，环宇那可是行业龙头，是吧？听说你们最近做的不错啊，接了几个好项目。
1: 要不说咱们环宇出人才呢，就连被淘汰出去的人都能混得有声有色。
2: 好了，不管怎么说，大家以前都是同事的。
1: 多少还是有点感情的。不过现在既然是竞争对手，狭路相逢，怎么都要分出个高低上下吧。当然了，
2: 叶总，我们晨曦从来都是期待能够公平竞争的。不管我们两家谁拿下这个项目，都希望能够赢得心安理得，输得心服口服。好啊，咱们拭目以待。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中银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 快来体验吧！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4: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4: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7: 200多路直播频道。

0: 全覆盖，四十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啊！
6: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采用

0: 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即随，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5: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6: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7: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8: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5: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4: 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9: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这次来到了中国，是为了向日本人民请求和平。
1: 这些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2: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3: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0: 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4: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5: 我们胜利了！
6: 胜利了！
7: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8: 我就在部队用餐。
9: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10: 一天5分钱菜金。
9: 战士们呢？
11: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9: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
12: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13: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4: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5: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罗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我就翻他的船，
16: 江原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
17: 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0: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不管我们两家谁拿下这个项目，都希望能够赢得心安理得，输得心服口服。好啊，
1: 咱们拭目以待。大家好，我们的招标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0: 稍后呢，先由环宇设计来介绍他们自己的方案。哎，
1: 我们不是应该第一个说吗？
2: 我拿到流程就是这样，没有错。雨佳，让咱们的人马上进场调出设备。是。大家抓紧时间，动作快一点啊！
3: 不是，之前是跟咱们说，咱们说。
4: 大梦呀，还没过来，大梦。
3: 来来来，哎，
2: 不好意思，你怎么才来啊？早上可能吃顶着了，才厕所吐呢。
3: 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哎，
1: 不用。
0: 吐完好多了，你等等，你能不能行？别掉链子，等会儿。
1: 说什么呢？你不能给我点信息啊！哎，硬盘呢？呀，怎么放上衣袋了呢？
0: 检查一下。
1: 可以。
0: 叶总，多亏您手眼通天，给咱们第一个展示。我可是欠了一个天大的人情啊！希望你说到做到。
5: 您放心，这个项目咱们环宇拿定了。我宣布，这次的中标单位是晨曦照明工作室。
0: 叶总。 你们先回去吧。
6: 行，我们在那儿等你啊。嗯，好。
0: 恭喜你啊，李总。谢谢叶总，也要谢谢环宇这个强大的对手，激发了我们这么大的潜能。过分的谦虚，对于晋升对手来说，反而是一种侮辱。不过风水轮流转，我相信今后我们一定会经常打交道的。
7: 希望你们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叶总，我不想炫耀胜利，只是有个东西想给你听一下。
8: 你找我干嘛？家里凉凉不行吗？找一个被你开除的人聊天，你是想找骂吗？
7: 我承认当初开除你们是我冲动了，那也是被叶总逼的没办法。
1: 大漠，你想回来吗？我可以随时让你回环宇。他想让我等我弟弟。哎，我可没叛变啊！我接到他电话第一时间就跟聪聪姐汇报了。
0: 那你为什么要录音呢？是我让大漠去见他的，总要知道他打什么主意，咱们才好应对啊。
1: 那怎么办呢？现在
0: 只有这个录音，咱们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1: 但是如果大漠不答应他的话，难保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防不胜防。答应他？嗯嗯，那他管我要你设计稿怎么办？给他。
0: 给他？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备手的方案啊？
1: 没有没有，我现在就是只是还有一个初步的想法而已。但是我觉得一定比我之前这个方案好，一定能打败过去的自己。
0: 嗯，那咱们就将计就计。嗯，大漠。嗯。
1: 你让吕家相信你已经背叛了晨曦，如果他跟你要方案的话，把咱们第一稿方案给他。还有那个设计灵感来源一起告诉他。嗯，这样的话，在招标会之前，他就不会来干扰我们了。两位老大，服了。这件事我一定严肃处理。
0: 如果到时候你觉得我处理方案不满意，可以再诉诸法律。谢谢叶总，那我们后会有期，后会有期。你明天不用来公司了，你被开除了。
9: 叶总，我错了，你已经违法了，等待法律的制裁吧。嗯

0: 我得谢谢你，让我终于解脱了。这些不都是你自己做的吗？事到如今，你还不想承担责任？不管这件事是谁做的，都得我这种人来承担后果。难道会是高高在上的叶总或者背井生户的徐晓吗？我只不过是选择了主动出击，先好过任人宰割。看来还是我多虑了。
1: 你根本不会正视自己的问题。我也不是来跟你讨论我到底有什么问题，我是有话想问你。说吧。你早就知道我会怎么做，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利用大漠给我下了套。可是你明明有机会揭发寰宇抄袭，这次竞标会全程网上直播，你明明可以报复我、徐晓、叶总，甚至整个寰宇。怎么？
0: 圣母心又泛滥了。
2: 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对你赶尽杀绝。你做的所有事情，都会留下痕迹，抹不掉的。所以以后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要想清楚。
1: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0: 你不是说我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
1: 没错，我就是。
2: 你这个人呢？
0: 表面看起来很圆滑、老道、金玉人情世故，实际上是在掩饰自己的懦弱和自卑。知道大漠为什么会选择我们，而不是你许下的利益吗？
2: 为什么？
0: 因为他知道你的嘘寒问暖、你的善解人意都是假的，都是表演的需要。你一旦达到你的目的， 你会毫不留情地一脚把这个垫脚石踢开，再找一块新的来。雨佳，10年啊，你根本都不知道在职场应该学会些什么。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浆。想要得到别人的真心，要学会先付出真心。我言尽于此，就此别过吧。

0: 哎，怎么睡这儿了？你回来了，你去哪儿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1: 我的生活向来如此，只不过以前从来没人敢这么质问我，包括白旭飞。你喝多了，演什么戏呢？
0: 小哥哥，收拾收拾。今天就从我这儿搬出去，我这儿你不能再住下去了。
1: 为什么？
0: 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
2: 我是个单身男人啊，家里总住个女人算怎么回事啊？你是我老婆，以前看你没地方住，好心收留你几天，怎么着？想赖上我呀？
1: 你什么意思？
2: 非让我把话说得这么直白吗？你住这儿，我怎么往回领别人？
1: 是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的，是你说要跟我开公司。

0: 捧我出名，你说要带我出国的，现在你跟我说你要带别人回来，
1: 怎么哄你的甜言蜜语你都信，跟你说真话反倒不信了？
2: 你们这帮小姑娘啊，太天真了，
1: 太会自欺欺人了。哎呀，告诉你啊，你这样的，我一周七个，个个不重样，信吗？
0: 你无耻！
2: 你说对了，我就是无耻。你早就应该知道啊。
1: 行了，我没怎么着你，你也不算吃亏啊，及时止损。
2: 我洗个澡。
1: 希望出来的时候，你已经收拾好走了。
0: 不用收拾了。
1: 什么？
0: 你买的东西。

0: 哎，咱们这个美术馆香槟拿下来挺好哈，还能放几天假了。
1: 这次啊，不但有项目进账，
2: 解决了公司的资金问题，还真的好好给咱们晨曦做了一次宣传啊。
0: 嗯，
2: 终于打开局面了。
0: 是，
1: 多亏了你啊，程大设计师。
0: 你们还调侃我呢。行啊，咱这个放几天年假呢，你也赶紧的陪陪孩子吧。人彤彤都快成留守儿童了。
2: 是应该的。原本呢，打算我们一起带他回海城的。
0: 啊。
2: 谁想得到？
0: 肖哥有消息了吗？
2: 没有。
0: 他也没联系彤彤。
2: 他肯定有啊。但是我不想问，可能是我自己啊，刻意的想回避这些消息吧。
0: 理解。
1: 你能理解吗？你理解什么呀？我们俩那是离婚，
2: 你们俩呢只是暂时的两地分居，那能一样吗？两回事儿。哎，我还说你呢，你多少天没跟沈静联系了？正好放假，去云山看看他。
0: 其实我觉得。我也是在逃避吧。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啊，我觉得他回去几天，处理完了他妈那边的事儿，就特别主动的那种就回来，你知道吗？
2: 你就是太想当然了，你没有真正理解他。你要站在他的角度为他想，你呀、啊、就是被他这个无条件的爱给惯坏了。
0: 嗯，我觉得你说的还挺有道理。我有点难受，这几天就是前几天我不是去他老家吗，我就看啊，他把他那个民宿弄得风生水起的，然后他也挺开心的，你知道吗？我心里也挺复杂的。你说一方面啊，他作为我最爱的人，我看着他开心，我肯定是应该为他开心，对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哎呀，我觉得你说看他那么过那么好，我觉得哎，他是不是不再需要我了？那么其实，哎，反正就这意思吧。
2: 那你就从来没有想过为了他搬去云山？
0: 那咋可能啊？你说咱们这事业刚起步，从一个大城市搬到小城市，不现实吧？对吧？

0: 来吧，再次端起手中的酒杯，来来来，再来一杯。再来一杯，这个新年假期过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回来加班加点的做美术馆这个项目了，谁都不能掉链子啊！
1: 聪聪姐，你放心吧，这个项目关乎晨曦的生死存亡，就算是不吃不睡，我们也肯定把它啃下来，对吧？

0: 你们继续吃继续喝啊，我先回去了。
1: 啊，姐，你这就走了？
2: 我得回家陪孩子，从这家呢。哎，你是那么也回去了？你还陪我闺女去？啊，走吧。那赵姐别走啊。啊，哎，怎么着？怎么没意思啊？
1: 哎，不服啊！
2: 你俩现在怎么样？能正常说话吗？能说话，但是好像也不太正常。
3: 什么情况？
2: 我俩肯定没戏了。
3: 为啥没戏啊？哎
4: 呀，喝酒的人在一块儿，
3: 就觉得他现在只要对你有态度，就还有希望。你说真的特别正常那种正常说话，反正没戏了，对不对？你这种不正常，反倒是有希望，真的。
2: 别了吧，
3: 真的，你信我。
2: 他态度特别正常。
3: 你那这就是对你有态度，这是有戏。他不拿你当回事儿，真的能跟你正常说话了，跟没事人一样，那就没戏。
2: 今天不是跨年吗？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5: 姑娘为什么那么说？你们是这么喝酒给人喝的？
1: 哎，我当你下一个敬我
5: 的。那咱先来一个，咱先来一个。
4: 不要小瞧我们的酒量，咱先干一个。
1: 来，行，差不多得啊，你的小酒量。
2: 不知道怎么送吧，
3: 还挺好的。
5: 说点人话。
3: 就想个机会送给
4: 他。让他玩个游戏吧。
5: 想来，坐坐坐着玩呗。
4: 坐着玩。
5: 玩什么？
3: 要不然我帮你想个招。
4: 没有。
1: 就没有
3: 一二三嘛。有点拙劣。
1: 我先说，然后顺着
6: 说。对。咱一块儿玩会儿吧，好不好？
5: 您会这个？
6: 我刚玩点别的，好吧？我想想啊，那个这样，咱玩一个那个就是送礼物的游戏，好不好？
1: 就是。你们俩谁要表白啊？
6: 不是，就是新年嘛，新年大家互相送个礼物什么的嘛。
4: 什么叫礼物？你有礼物送给我们呀？
6: 我好像是没有，那个他有。你是不是有礼物要送？你先送，要不然。
1: 方磊哥准备了。
2: 我是准备了一个新年礼物。
1: 你不送，我先送一个，行吧？
6: 干嘛？
4: 你送什么礼物？
1: 我送大家一个告别。
6: 啥意思？
4: 告别？你要去哪儿啊？
1: 回家，想家了。
6: 什么时候走啊？
1: 明儿的火车。
4: 不是，你怎么这么匆忙啊？
1: 这不是节假日，票不好买，明儿正好有，我就抢了一张。本来是想着好好请大家吃顿饭，好好告个别的。今儿不是你们庆功宴吗？我就借花献佛。还是想感谢你们在中南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在中南也因为有你们，我才没有迷失。以后去海城吃小烧烤，找我，替我名好使。谢谢你们。
2: 不是你弄的，
4: 感谢嘛，弄得跟李宗宗似的，都快哭了。
6: 就我们大家能认识你也很开心，好吧？来，
4: 赶快来看看我们啊！
1: 行，谢谢大家。
4: 来，快来看看我们啊！干杯！

0: 回家好好陪陪你爸妈，那些不值得的人和事儿啊，就别想了啊。嗯，
1: 小姑，我也会想你的。
2: 你小姑，我看在家也待不住，没准过两天就回来了。嗯，咱们家大门永远给你开着。
1: 小姑，那剩下铺也就给你留着啊。
3: 谢谢腾哥。嗯，谢谢。
0: 别谢了，你谢的够多了。
3: 其实我是想说，虽然在中南经历了不少事儿，但我觉得最意难平的还是你跟我哥。你们俩原来多好，现在……哎，我就是还是想让你当我嫂子。
2: 我看你是舍不得我和彤彤吧，我们也舍不得你。
1: 你俩别再说了，再说我都要哭了。
3: 我看看哪儿呢？哎，其实我也不是说失了恋，然后有点挫折我就要逃跑什么的。之前你们公司那么忙，我就没提前跟你说。我是想着能出去走走。其实我早就想好，想出去看看，看一看，走一走，遇点新的人，做点新的事儿，说不定就遇见一个我喜欢，然后又适合我的事儿。
4: 今日，国内知名的中南无非传媒正式宣告破产，其法人吴某
3: 哥
4: 因税务问题、合同违约问题，将面临起诉及巨额罚款。该公司另一合伙人、头部主播白某某涉嫌伪造合同、职务侵占等多项违法行为，目前已被立案调查。
0: 你跟他已经没关系了吧？
3: 没关系了。

0: 老婆，冻傻了。哎，我来的路上取了你那个特爱吃火锅那家的号，一会儿咱去吃好不好？
1: 你喝酒了？
0: 我们中标了，老公厉害吧？一会儿咱们吃饭时候再喝点好不好？
1: 我有重要的话想跟你说。
0: 行，吃饭时候说呗。老婆，好想你啊。

0: 站好。嗯，我觉得在这说最合适了。这个地方有挺多美好回忆的，我妈的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所以我必须要回去陪在她身边。民宿的事情现在也是已经可以正常运营了，但我曾爸要全身心的陪她，所以。
1: 民宿就由我一个人来承担起来，所以咱俩要异地恋一段时间了。
2: 不是，咱俩还能分开吗？
1: 所以你宁愿跟我分手，也不愿意陪我回去。别曲解我意思好吗？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不是说好了？ 要一起先立足于中南吧，对吧？
0: 我是因为你才留在东南。
1: 这不是我们一起的计划吗？
0: 那是你的计划，陈曦。是你计划要买房子，所以咱们两个人省吃俭用。

0: 我说租房子挺好的，我说我想辞职的时候你三番五次的阻止，可是你想创业的时候你跟我打招呼了吗？
1: 不翻旧账好不好？
0: 好，那我们说一点新的。我最近在宜山忙着民宿的事情，我每天那么累，我就想跟你打个电话聊会儿天。我给你打十个电话，得有八个到九个你接不了，好不容易回了一个，你就问我什么时候回来，你根本就不会问我，我在那儿好不好？我一个人能不能解决那么多问题？我难不难过在那
1: 儿？因为我怕，好吧。

0: 程心，你就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我放弃中南，哪怕一分一秒。
1: 除了我不想骗你，我也不想哄你。我觉得其实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不是一类人，你觉得呢？时间最后的结是抹去不留的思念。你现在过节挺开心的，我觉得我现在过的也是我想要的生活，但好像我们想要的生活里面没有彼此，对吗？
0: 反正我没有你我不会幸福，没有我不幸福，
1: 我没有你也不会幸福。但是我觉得如果让我们这么妥协下去的话，那我们的未来会越来越不幸福的呀。我们现在很美好，对吗？对吗？
0: 我最后问你一次，你老公有没有？
1: 吃火锅吗？

你空的时候多回来看我，我空的时候多去看看你什么的，这种行不行啊？

0: 妈，你说我爸现在在干嘛？
1: 你想爸爸啦？那你给他打电话呀。
0: 我说算了吧，我爸现在有他自己的新生活了，可能不想被别人给打扰吧。我还等他主动给我打吧。

0: 这个效果真的太震撼了，太美了吧。
1: 我这个今年又入选这个大赛了。
0: 怎么样，有信心吗？能拿大奖吗？
1: 信心还是有的，希望这次好运也站在我这边吧。
0: 那一定会的。
1: 你能感觉出来这个设计灵感来源于神经吗？我给这个起名就叫云山。以前那会儿他老跟我说他老家怎么怎么好怎么好，我也没当过回事儿，其实也听进去了，但是没好好考虑过。我觉得啊，这个就像是一个他的梦境，他的梦想，然后实现了吧，还行哈。
2: 哎，走吧走吧走吧
3: 走吧。
2: 哎，别哭了别哭了哈，下次再来玩啊。来来，给你带个礼物拿着来。
3: 谢谢谢谢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啊，
2: 欢迎再来哈。
3: 好的好的，哎，那我们再来啊。
2: 好。哎呦，这就走了是吧？
3: 对，我们也回去了。
2: 来来，小伙子给你带个礼物来，欢迎再来哈。
4: 谢谢您，谢谢您。
2: 好，别客气别客气啊，再见啊。
0: 老赵啊，过来
2: 干啥？
0: 歇一会儿。
2: 呀，还有这待遇的，
0: 喝杯茶
2: 啊。好好，啊，好，来来来来，我就忙了，自己喝自己喝哈。来了，
5: surprise，
6: 你做的？
5: 跟班小五弄的，他说你喜欢。哦，
6: 哎，这个好哎，这个情人节或圣诞节的时候送给客人特别合适啊。
5: 一般的女孩不会这个时候聊工作吧？
6: 那我跟你聊什么呀？
5: 你就说它好看什么之类的就得了呗。啊，
6: 行行行，这你送给我的？
5: 对呀，不然呢？
6: 那你下回送我点实在的，比如说钱。
5: 行行行，我再也不弄这种了啊！我再也不弄了。哦，对了，你有个快递，说还挺急的。
7: 沈晶你好，见字如面。云山家里一切都好吗？刘老师、曾叔都好吗？真的很想念你们，知道你草莓庄园打理得很好，为你高兴。虽然咱们经常微信联系，但这回还是想写这样一封信给你，感觉更正式一点。随信送上一张今年设计大赛的请柬，诚心设计的光影餐厅入选了，作品的名字叫云山，也许你愿意来看看。

0: 你回去吗？你想好。沈天啊，我知道有时候我给你的感觉没有那么认真，像总在欺负你一样。但我接下来说的话都是我心里话。我是那个最不希望你去的人，但我也知道，即便我编一万个理由不让你去的人，你还是会去的，因为我也看得出来。 你心里还没有想好，所以你去吧，你好好想一想，你心里那个人到底是谁？如果你能想好的话，一定要斩钉截铁，不要拖泥带水了。因为我喜欢你，认真的，从之前到现在，从来没有变过。我在云山等你。
1: 哎，你给我回来！那，把草莓洗了啊，别放我屋门口。
0: 好，朱丽人。嗯。

0: 哎呦天哪，黏的，喂他嘴，赶紧吃，都化了。
1: 嗯。
0: 通通，
1: 子欣阿姨，
2: 彤彤。

0: 这是我男朋友，我们要去国外结婚，走之前来周南看看。
1: She was my college classmate.
2: Hi, 你们好。
1: 说说你中文真溜，好久不见，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是啊，你们还好吗？挺好的，挺好。那再见。啊，再见。
0: 阿姨，再见。妈，咱走吧。好，走。聪聪，我们坐坐吧，有些话想跟你说。
1: 好，这时间过去也没多久，我感觉彤彤长大不少。是啊，小孩总是变化最大的。你不好奇我怎么找了个外国男朋友吗？你叫我过来，不就是为了说这个吗？
0: 其实有些事情我必须要说明白，不然我心里过不去的。我和老肖根本就没有在一起过。老肖病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其实他非常爱你，爱你们这个家。他说。 和你在一起的那10年，是他人生当中最好的10年，他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0: 妈，你这次来是要和我爸复合吗？
1: 一会儿见到爷爷奶奶，不该问的别问啊。
2: 谁呀？哎呀，来了。

0: 谁呀？克明回来了。奶奶，是我回来了。妈。哎，想死您了，外面想你。
1: 这站着干嘛呀？快进屋啊！哦，哎，哎，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这样吧，你带着彤彤到街上买点什么吃的啊！哎，你不喜欢烤鱿鱼什么的吧？叫奶奶给你买呀！啊，这个给爷爷。去吧，过来拿。爸，我带孩子回来。
2: 哎呀，快去吧！进屋啊！
0: 请进。来，坐吧。爸，您别忙了，克明什么时候回来？他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燕赵品牌工程。 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4: 中银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季合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3: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3: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鸿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哎呦，
4: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

0: 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9: 我是方球，
8: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0: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9: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可平呢，就待在这个地方，可能是那边更自在吧。嗯，不愿意回来。

0: 是我太忽略你的感受了，我竟然没有发现你生病了。那个时候，你在海城给我打电话，我猜到了你想留下来，我都没有想过问问你为什么，就是一味的逼着你回中南，真的太自私了。聪聪，
1: 你没有自私，你不要责怪你自己，你从来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其实那段时间我自己也是非常矛盾的。海城有海城的好，中南有中南的便利。其实这不是困扰我自己的问题，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大家都在找答案。你一直做得很好，一直都那么善解人意，也是在包容我。那段时间，我以为让你在家里多休息，就是体谅你。
0: 我真没有想到，反倒是给你带来那么大的心理负担。其实都是我自己的问题。那段时间呢，我每天在街上闲逛，不知道该干什么。有时候在一个地方，看着路上的行人，就发呆。我看着那些人，他们好像都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儿。他们有的去上班，有的去上学。 有的去见客户约会，只有我，不知道该干什么，就被困在原地，无所适从。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那个时候子欣就发现了我的异样。
2: 我确实没有子欣关心你，也没有他细致用心。
0: 其实不是，不是因为他细心，也不是因为他关心我，而是因为子欣，他有过类似的经历。 你想想看，子欣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后来好不容易跟朱敏在一块儿，可是朱敏突然之间又猝死了，所以他对这方面的情况比较敏感。
2: 这些子欣都跟我说了。

0: 我其实特别感谢他，在你最无助的时候，幸亏有他帮忙。其实我一直都不敢相信我得了这样的病，只是那段时间我情绪非常的低落，而且低落到极点，对咱们事情都没有任何兴趣，觉得活着也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会莫名其妙的发脾气。后来发病。 我真的很怕伤害你，甚至是伤害彤彤。所以子欣带我去医院，当我拿到病历报告的时候，我始终不敢相信我怎么会得这样的病。我本来啊，是想把我病情告诉你的，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吗？我回到家，本来是想跟你说的。
1: 彤彤，我有事儿。
2: 我想跟你说另一件事。
1: 但是没有想到，我们有了二宝。本应是令人激动的好消息，我却只感到恐惧和担忧。我不敢面对这个孩子，更不敢跟你说出实情。那段地狱般的日子，我们失去了二宝。 我看着你那么悲伤绝望，却没有责备我一句。我只觉得天塌了。从那一刻，我决定帮你甩掉萧克明这个包袱。那天子欣她拦住了我，所以。
2: 我看到的所有你跟子欣的这一切，都是阴差阳错，都是假象。我真的是太自以为是了。我一直以为我想要的，就是你想要的。 这么多年，我没有好好的、真正的去理解你、关心你、体谅你，还把你一个人丢在病痛的深渊里。可明，我知道的太晚了，对不起。
1: 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聪聪，是我做的不好。 要说对不起。

0: 要不然一会儿你上去说感言去。
1: 我说什么？你这都准备好了？
2: 下面有请晨曦照明设计公司设计师晨曦上台发表获奖感言。
0: 大家好，我是光影餐厅云山的设计者，来自晨曦的晨曦。非常感谢评委给予我们的肯定。其实自从上大学开始，我就无数次幻想过自己站在这个台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其实还是挺紧张的现在。扪心自问，我是一个非常想要成功，想要获得所有人肯定的人。所以我一直习惯做一个掌控者，去掌控我的未来，用焦虑去掌控身边的人，跟全世界去较劲。可是这么多年下来，我发现却总是事与愿违。这一年多以来，我经历了失业，仿佛一切都失控了。所以当我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更多的对我个人来说像一次自救吧。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平静地与自己对话，把自己当作被动去体会，如果我是一个消费者的话，想一个怎样的乌托邦。于是我脑海中首先浮现

0: 演出一个女孩曾经跟我描述过无数遍的小时候的情景，虽然每次她跟我说的时候我会嫌她絮叨，但每一次说其实在我脑海里都在不断地去设计优化着这个空间，这是一个充满了安全感的情绪记忆空间，所以我把它作为作品云山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能体会到其中的平静与安宁。我非常感谢晨曦的每一个小伙伴，他们虽然今天因为后面工作原因没有到场，是他们给予了我信任与包容，让我学会了去理解他人。我呢也要非常感谢一下我自己，感谢我自己没有放弃，找回了自信，我依然还是那个有欲望的我。最后我要感谢一下那个没有到场的他，是他给予了我全部的灵感，谢谢你。
1: 同学，

我们的作品已经完成了，他现在到现场了。那么，我这个作品完整了，谢谢你，对不起。

这段时间你是怎么过来的？离开了你和彤彤，我就把陈子欣给送走了。但是我自己并不知道我该去哪儿，我也海城呢，我怕父母担心，就留在中南，我当时一无所事事。当时陈子欣不是把伤害咖啡交给我经营了，也是花了一些时间吧，整个经营的也还不错。我找了之前的投资人，就在海城这个地方吧，再加上之前说的这些，对我还是有挺大的帮助吧。毕竟嘛，这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哪里都熟悉，而且这边环境好，空气好，生活节奏也慢，我整个人呢就放松下来了。能有一次我出来溜达，就路过了现在的这家小咖啡馆，我一进去，里面的这种气味、陈设，让我觉得很舒服，我就想起我在中南打工的时候，每当我在那个咖啡馆做咖啡的时候，我整个人呢就会很专注，就会舒服一些。所以我就在这个小咖啡馆工作下来。那后来呢，我就跟这个老

0: 而且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慢下来，整个人都感觉很舒服、很轻松、自在。可米尔，我们回海城住吧。
1: 你也要回海城？那你在中南的事业怎么办？你甘心吗？舍得吗？
0: 我甘心，舍得。以前呢，我觉得理想的生活只有在中南这样的大城市才能实现。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没有你，也就没有我理想的生活。所以以后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1: 谢谢你，冯总，谢谢你能来找我，更谢谢你愿意陪我在海上。但是我现在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回中南。
0: 为什么呀？你现在虽然是好了一些了，但是我不能冒这个险。
1: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我觉得我的病是会好起来的，是因为我已经想通了。其实让我生病、给我压力的是我自己，而不是中南那个城市。没有中南，我就不会认识你。而且我们两个人在那儿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好多美好的回忆都是在那儿发生的。其实中南才是我们的家。
0: 那你还想过以前那样的生活呀？
1: 不是回到以前那样的生活，我要去创造新的生活。我看中了一个小院，我准备呢把它打造出来。你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不是画过一幅画吗？就是我梦想中的家。我准备把那个小院前面呢弄成咖啡馆，做成一个大家可以交流分享的地方，后面呢弄成我们的家，有天有地，有你有我。
0: 好，我陪着你一起去实现。
1: 以前一直觉得幸福的真谛是有车有房，事业有成，一直在追求那些东西，结果把自己都给搞生病了。其实幸福的真谛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这才是最珍贵的。

0: 哎，干嘛呢？要用奖杯召唤神龙啊！
1: 我这发愁呢。你说这个搬了新工作室，这堆破玩意儿往哪放啊？
2: 嚯，成大设计师财大气粗了，新搬的写字楼那么大办公室，放不下这几个小奖杯。
1: 你说这要不然放你办公室去，回头让你妈看你还高兴，怎么办？
2: 不必了，哎，新公司不用给我准备办公室了。
1: 什么意思？
2: 哥们想要辞职了，
0: 你是有病吗？这是您的公司，
2: 我股权可以转让给你啊。你知道，就是之前就看你这个人吧，才华横溢了，所以我就想扶你上马，再送一程。现在咱们这公司也算功成名就，我就急流勇退了。
0: 你就说你想干嘛吧，
2: 你别管了，我这有大事要办。
0: 办什么大事啊？
2: 办啥大事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啊。
2: 我给你讲啊，我可以给你放半年假，半年之后乖乖回来上班，行不行？嗯，行吧。哎，那你和沈晶怎么样了？他回来你们没好好聊聊？
0: 人家忙着呢，他这回回来是有事儿的。
2: 借口？我看你这两天就是心不在焉，魂不守舍的。你要想挽回，积极点。
0: 我反正看人家过得挺开心的。

0: 我可不想打扰人家去。
1: 还是借口，成心，这些就看你想不想克服，就看你想不想。你看我，
0: 看你什么呀？给你能的，我这不是找机会呢吗？
1: 行，
0: 哎，通通姐你好，回来了你们。啊，行啊，行啊，好啊，行，好嘞，哎。
1: 聪聪姐，
0: 那个他们带着肖哥回来了，然后一块说去以前的家聚聚，你去不去？
1: 我就不去了。
0: 你为什么不去啊？
1: 我这有大事儿要办。
0: 又干大事儿。哎，
1: 那沈宁在吗？
0: 在的。
1: 那你抓紧机会啊，这不正好吗？
0: 来来，哎，
1: 赶紧的。
2: 好久不见啊，都想你了。
3: 我也想你们呀、啊。肖哥，你怎么样了？
4: 我挺好的。
2: 哎，晨曦来了吧？来了。你才来呀、啊？
0: 我不换鞋了。
2: 你进进进，快进。
4: 行。晨曦，
0: 肖哥，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
4: 想念啊，兄弟。啊，
0: 怎么样啊？
4: 我挺好的。祝贺你啊，创业成功，还得了大奖。
0: 谢谢岳哥，
4: 来坐。
0: 这也不能光谢我一个人，还得感谢聪聪姐，要没有聪聪姐，也没有晨曦今天。
2: 晨曦的核心竞争力是你啊，
5: 能取代我的人有很多，但是你和你的作品是无可取代的，对吧沈金？
0: 啊，其实最应该感谢就是沈金提供的灵感来源吧。
3: 嗯，作品我看了，挺好的。
0: 谢谢谢谢。
4: 任江，我听你聪聪姐说你现在在做民宿，做的还相当不错，有声有色。
3: 还行。
2: 等彤彤放假了，咱们去云山旅游。
5: 就住你们家民宿怎么样？
0: 那彤彤什么时候放假？我正好想给公司放年假呢。
5: 行啊，一起去啊。
3: 好啊，你们来了，我让我妈做好吃的，把最好的房间都给你们。
2: 行，我们今天叫你们来呢，主要是想说说这房子的事儿。嗯，
4: 其实呢，我们两家是因为这个房子才相识的，而且也算是不打不相识，而且在这个房子里面还经历了很多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还是需要有一个了结的。
0: 这钱你们不早就还我了吗？毕竟已经了结了吗？
2: 我们是想把这房子卖了，但是我们想还是先跟你们说一声。
0: 要搬家啊？你搬哪儿去啊？
4: 是这样的，这段时间呢，我回到海城，在那边呢开了几家咖啡馆，经营的也还可以。后来在中南的郊区啊，看到了一个小院，开始是想租下来的，后来跟聪聪一商量，我们准备把小院买下来，那边环境挺好的，准备啊把小院打造一下，前面呢做咖啡馆，后面呢做家，前店后家，以后生活重心就准备在那边了。
2: 挺好。
0: 那你就铁了心要辞职了？
2: 啊，想辞职。主要是现在晨曦呢已经步入正轨了，而且你的个人品牌形象也在业界打响了，晨曦就算没有我也会发展得很好的。
0: 好。哎，有点奇怪，反正你说当时还那么难啊，那么多困难，大家都一起过来了，然后好了，一个个都要走，你说真是奇不奇怪的？
2: 你放心吧，我不会一下子撒手不管的。在辞职之前呢，我会把所有的工作安排好，然后找人补上我的职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运行的。
0: 好。
2: 以前的我呢，只会一味地往前冲，除了眼前的目标，什么都看不见。我突然发现，我再这么跑下去，即便我的目标实现了，我也会失去跟我分享胜利的人。所以，我想停下来了。
3: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你。但我觉得你不应该完全的放弃工作，你们只是住在郊区，晨曦那边的工作你完全可以兼顾的，我这次来也是因为

0: 因为有一个民宿要合作，我以后可能就两头跑了。原来呢，觉得很多问题特别难解决，现在看来，只是因为当时的自己没有自信吧。工作生活是可以兼顾的，相互成就嘛，不要因为什么原因去放弃。
1: 哎，我觉得沈晶说的特别有道理，你们觉得呢？是不是？
2: 哎，姐，我就在想啊，你说公司这边以后也不用你来坐班，就是需要一些见重要客户的时候，你回来见一下。毕竟你说你在这个行业里从业时间也久，也比我们有经验。
1: 哎，更给你面，好不好？当帮帮忙行不行？考虑考虑，
2: 好吧。然后，肖哥，你不弄那个咖啡馆？
1: 我回头帮你设计设计，品牌设计啊，室内设计各方面什么都行。我确实这方面能力是可以的，
2: 好不好
3: ？OK。
0: 哎，对了，哥。正好这不是新年吗？我们想做一点伴手礼，在你那儿订一点新年礼盒去。
3: 啊，要提前订货，我们那儿储值卡的消费不便宜。你可以有点心理准备。哎，程鑫，你刚才说了要给我做设计，我就提前感谢了。哎，好。我觉得你们俩呀，以后要有点业务上的联系。你那儿做民宿，他是品牌设计，多交流，常走动。老婆。我觉得要是愿意回晨曦设计，你就回晨曦设计啊，去上班工作。要是不愿意去，就回到咖啡馆，咱们当女老板。无论你干什么，你在我眼睛里都是发光的。我爱你一辈子，你可别不要我啊，不能甩了我。
4: 干嘛呀你？行，说好了。
3: 你看什么呢？那屋没人。
1: 有点回忆吧，感觉还是。
4: 哎，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感觉变化好大呀。沈金啊，以前那个遇到事儿只会哭哭啼啼的女孩子去哪儿了？你真的长大了。
0: 我也该长大了。
1: 哎，我觉得我也长大了，你不夸夸我吗？
3: 夸你啊，高大、威猛、帅气、多金。你还想听什么？我夸人的词儿多了去了。
1: 哎，那个沈晶，你是要回来工作了是吧？
0: 你这耳朵不太好是吗？听话听一半就说两头跑两头跑了。
1: 不差不多吗？挺好。哥，我有个想法啊，这房子能不能卖给我呢？我这么想啊，你说咱们大家也是在这个房子里边认识的，有那么多好的回忆，不好的回忆也有啊。你说咱们当时大家为这个房子争得头破血流的，然后你说突然间吧，你们说要卖了，觉得再也回不来了，有点舍不得，心里有点不舒服。行不行？
4: 其实如果这个房子卖给你呢，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如果卖给别人，我们也舍不得。
1: 那就这么定了。这样呢，以后你们要是回城里的时候就来这住，那经常咱们也一下聚，对吧？咱还是一家人，好不好？然后沈晶啊，你不是两边跑？你两边跑的话，反正你回来你也别住酒店了，酒店不还花钱吗？你回来你就上这住了。周围附近什么的你也熟，方便。你住那主卧就行，我住小屋，因为这小屋我住习惯了，有感情他也。
0: 不合适吗？
3: 我觉得挺合适。
4: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3: 男未婚，女未嫁的啊。
4: 重新谈恋爱的感觉不错吧？
5: 我的感觉很好，看你们的了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哎，对对对。咱们过一段时间啊，把我那小院收拾收拾，你们到我们那边做客啊，多提宝贵意见。
4: 我们在小院聚聚。
0: 好，我们正好去那儿参观参观，然后暖暖房。
4: 好。
5: 说定了。
1: 好。

0: 追我车干什么呀？
1: 搭个车。
0: 搭车？你要去哪儿啊？
1: 环游全国。
0: 方磊，我说你怎么老跟块狗皮膏药似的没完没了呢？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咱俩不可能。
1: 我就是给你当个驴友，顺便再给你做个摄影助理、厨师、司机、保镖。你看，你带上我多划算。
0: 我要不同意呢，你就打算接着小破车追我呀？
1: 你要是不同意上车，你把这些东西带上。
0: 什么玩意儿？
1: 这个是从寺里请的手串，还有这个是从道观求的平安符，还有这个神像，专门保你旅途平安的。
0: 我不要，我是去旅行，又不去冒险。
1: 曼雅，你带上吧，要不我真不放心。
0: 我不带，要带你带。
1: 我带这些干什么呀？曼雅，你同意我和你一起去旅行啊？
0: 还不敢上车？
1: 好，
0: 回来。你不当司机吗？哎，这小车不能乱放。
1: 啊，遵命。司机小芳，保您旅途平安快乐每一天。好嘞，好。
0: 你快点！我说你怎么老磨磨唧唧的呀？
1: 我们的旅程即将开始。
0: 你老看我笑干什么呀？点火，出发！
1: 好嘞。

0: 这高度怎么样？
1: 正好。
0: 正好是吧？
1: 哎。哎，上面。哎。啊。特别棒，下一步。哎，靠边靠边啊，靠墙边
0: 这边。
1: 哎，
0: 高度怎么样？
1: 稍微再往下一点点，再往下一点。好嘞，
0: 好哈。

0: 喂，妈妈。
1: 哎，
0: 妈妈，你那边是不是信号不太好，没声音啊？
2: 啊，程鑫。
0: 刘老师。哦，我正开车呢，我连蓝牙连在沈晶蓝牙，我刚才没注意。那个，您怎么样？身体恢复的还行？
2: 啊，挺好的。医生说再有2-3个月就能下地了，谢谢啊。
0: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也替我向曾叔问个好。
3: 哎，谢谢哈，嗨，好好。
1: 那您跟沈晶说吧。
4: 妈，曾爸，我事儿都办完了，我回去再跟你们说啊。程鑫开车呢。
2: 啊，好嘞好嘞，路上注意安全，让程鑫也注意安全啊。
4: 嗯，行行行，挂吧挂吧，
2: 拜拜。什么情况啊？
3: 那还不明白吗？
2: 可好了？
0: 哎，我有空的时候就看看刘老师和曾叔吧。

哎呀，以前过年呢都讲究含饴弄孙，阖家团圆，现在这倒流行是组团去旅游了。你说我这回这一提出来啊，老姐几个老哥几个还真是支持。哎呀，时代呀，时代。

0: 代真是不一样了啊！
1: 是，哎呀，就你这老顽固啊，能舍得不跟儿子一块过年，这我可没想到。
0: 哎呀，你
1: 这，这个得带不？
0: 你不带不带上，到时候你用手机没电了，你怎么的？我给你充啊！哎呀，快走吧，快走吧！哎呀，我跟你说，柯明他们新搬了家。这时候你叫他们回来过年，这不太麻烦了吗？
1: 那倒是。
0: 再说了，我们过去也打扰他们呢，是不是？索性啊，我也不操这份心了，还不如好好的犒劳犒劳犒劳我，犒劳我老伴儿啊，老伴儿啊，这一年你是太辛苦了，
1: 你也辛苦了，咱俩互相犒劳。
0: 好好好，
1: 来，哎呀，
2: 哟，
0: 瞧瞧，
1: 来电话催咱了吧？哎，是吧？
0: 哟，儿子啊！
1: 哟哟哟哟！
3: 爷奶奶好，过年好！
4: 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彤彤，想奶奶了没有？
5: 想，可想了。
4: 不想爷爷是吧？
3: 想，可想了。
4: 克明啊，聪聪，你们这怎么样？这新家都搬好了吧？啊，
6: 我们挺好的，新家都已经搬好了。你们看看，能看见吗？看，就是后面这楼，有二层的。这上面有个平台，
7: 转一圈，
6: 转一圈啊！这边，这前面啊还有一个小院子，你看，
0: 多好！
2: 哎呦，这么好！
3: 看这边，
2: 哎呦呦，太好了！我就喜欢带院子的房子，
5: 我喜欢，我喜欢，真好看！你看，爸妈，等天暖和了接你们过来住啊！
6: 我说老爸老妈，你们现在可真是够新潮的啊！这过年都不和我们一起，都要出去玩去。
1: 你爸张罗的欢啊，这个好日子天天都是年，不在乎这几天。你们一家三口过好了，我和你爸就放心了。哎
0: 呀，我这不还是为了你妈妈高兴吗？
8: 再说我们去你们那儿，那不太方便了吗？
9: 主要是我们这些老同学呀，能聚到一起太困难了。
1: 是，
0: 这都喊了多少年了，要结伴去旅游，今年呢，总算是都聚齐了，非去不可了。
1: 对，这非去不可了。
6: 理解啊，你们就出去啊，尽情玩，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看见什么喜欢的东西啊就买，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放心吧，有你爸呢，这不
1: 什么有你呢？我跟你说啊，这次啊，聪聪可立了大功了。他给我们找这旅行社呢，是又靠谱还又便宜，特别实惠。然后人家还特意给咱组个团呢。啊，那些叔叔阿姨都说了，说谢谢聪聪，聪聪谢谢你，
0: 谢谢。
10: 没事儿啊，这不应该的吗？你们下次如果还想去哪儿，我再给你们找。
6: 好吧。那个，你平时啊经常出门，老妈出门少，你一定要多照顾点啊。
1: 这至于吗？妈没老糊涂呢，要真出门，咱俩还不一定谁照顾谁呢。
0: 你厉害，
1: 你一把手，我一把手。
0: 你个真人，你
1: 放心。
6: 年轻。
5: 哎，本来今天还想让爷奶奶来，咱们真能过年啊。
0: 哎呀，好孙子，这样啊，这明年。爷爷还有奶奶，一定陪你一起过年，好不好？
1: 等着啊，明天春暖花开我们就过去，过去看我大孙子啊。
6: 好，哎，那我们就说好了，明年啊，我们全家在一块儿过年啊，我们一起给父母拜个年
1: 啊。
11: 爸妈，过年好。
12: 全都活着，你
11: 三。

0: 想要再挣扎，
1: 烟花努力的绽放，只为了这璀璨夺目的瞬间。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努力奋斗，让平凡的生活变得闪闪发光。珍惜每一刻，用心感受生活的美好。只要不放弃，总会在未来与那个最好的自己相遇，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最优解。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

0: 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哎呦，
4: 痛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0: 口先甜，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即随，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9: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10: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11: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12: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9: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8: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3: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

0: 我们抗日军的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0: 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0: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4: 我就在部队用餐。
6: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7: 一天5分钱菜金。
6: 战士们呢？
8: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6: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9: 我们国共。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0: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1: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罗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12: 我就翻他的船。
13: 蒋委员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4: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你说现在大姑娘小伙子真会玩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哪见过这阵势啊！
1: 时代不同了，和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就叫搞土话。
0: 后悔生早了吧，现在也不晚。要不咱们也下水凑凑热闹？
2: 我说呢，这到了饭点怎么不见人啊？仍然是秀色可餐啊！怎么样，看过瘾了？
3: 他们这个岁数的男人，思想最容易滑坡，
2: 就跟他们的肚子一样，不使劲往上提一口气儿啊，就得往下掉。
3: 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
4: 警惕什么呀？我们就是去看看热闹。
3: 我看你们就挺热闹。瞧瞧你们，一把岁数了，还好意思往前凑，不觉得自己激励鹤群格格不入吗？
4: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都是喷子他非要去，对不对，棍子？
5: 对，
2: 我就知道是你。嘿，
6: 怎么全赖我头上了呀？小轩，你别听他们的，他们骗你的。
2: 你一会儿上后厨要几块榴莲皮，拿回房间啊。
6: 我的妈呀，
7: 我比窦娥还冤呢。
8: 瞧瞧人家气氛多好，再瞧瞧咱们的旅游团，一帮老头老太太没劲。
2: 你还要怎么有劲？
8: 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这个西洋美旅游团一听名字就不怎么地，说谁西洋啊？咱们顶多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
9: 花儿和小轩连中午都没过。
3: 行了行了，人家郭局给你们这么好的福利，别在这挑肥拣瘦了。哎呦，
5: 行了行了，要不是我们仨立了功，他老郭有这么好心眼。
8: 行了行了，还不如发点奖金来的实惠呢。
2: 真服了你们了。
10: 不好意思，耽误几位一点时间啊。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旅行团。
3: 不用了，我们也是跟团来的。
10: 您了解一下，我们的旅行团呀，是政府公益福利项目，全程免费。您看一下。
6: 我看看。
10: 嘿嘿，谢谢大哥。哦，
3: 平时你让我别占小便宜，这回怎么你感兴趣起来了？
4: 行了行了，
3: 是这个车吗？
6: 是这个车。
11: 哟，抱歉啊，我们上错车了。
12: 你们也去大平湾吧，我们能不能搭一下你们的车？我们那个导游啊，把我们几个扔下自己跑了。
1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没问题，上车。
3: 这不合适吧？
6: 合适，
8: 合适，好大姐，
6: 合适。里边里边，
3: 对对对，谢谢。
5: 这个这个，
6: 所以里边最里边，
5: 里面有地儿啊。
3: 你作为导游，人到没到齐你不知道啊？你怎么就能发车呢？谁告诉你们我们不去了？
5: 你捣的鬼吧？
2: 那咋办？
3: 好了，到了联系你。是。
1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叫孙鹏。趁路上的时间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工程。新源工程是一个政府项目，属于平安市的城市发展基金。现在向广大的投资者开放，各位可以投很少的钱，就可以得到可观的回报。我始终相信一句话：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只要机会好，一天两万五。明天上午啊，我们有个宣讲会，到时候欢迎各位。
14: 闻出什么味儿了吗？
13: 后面几位西洋美旅行团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感兴趣，也欢迎你们参加。
15: 瞎猫碰着死耗子，不对，是耗子碰着咱仨老猫。
16: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背头快来帮忙帮忙，撑着了。哎呦，棍子，
5: 昨天我看着这帮人啊就不太对劲，没想到他们还真是搞传销的。
17: 怎么着，管不管？
5: 怎么管？打110，把这帮人逮了就完了。
17: 这你就不

0: 不懂的，咱们看到的这帮都是小喽啰，包括那些游客都是受害者，把他们逮了刨不到根儿上，真正的头都藏在背后呢。
1: 哎哎，我说背头，别忘了咱们是来度假的，又不是嗨。
2: 咱们见过，今天早上你们搭我们旅游车来着。
1: 对对对，看得眼熟啊。
2: 麻烦谁帮我做一下保护？
1: 哎，我来，我来，
2: 谢谢啊。
1: 呼吸好，呼吸。
2: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 哎，好。
2: 喂。
0: 三子，你注意点影响，别一见小姑娘就孔雀开屏。
1: 我又没干什么。
0: 我看这个姑娘好像也是那个什么星源旅行团的，要不一会儿你问问情况。
3: 嗯，行了吧你们，背头别瞎琢磨了，死了这条心。我跟你们俩说，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下庄，你们别在这儿给我出什么幺蛾子。
0: 关子，你真打算退休啊？
3: 退休申请递上去俩礼拜了。
0: 可是花儿也没说过你非得退休她才会跟你结婚，她说了吗？
3: 我说了呀，我的承诺我遵守，这是原则问题。
1: 没错没错，该放手时就放手。哎呀，我现在呢也是关键时刻，可不敢出点什么岔子。
0: 你这儿有什么情况啊？
1: 嗨，我这岁数啊，不是也正想往上蹦跶蹦跶吗？正好。
2: 嗯，好，我知道了。那就这样吧，啊，拜拜。哎，
1: 来，继续继续，好吧。哎、
2: 好，
1: 15个一组啊。
2: 嗯，
1: 预备走。
3: 回去洗澡，等着吃晚饭。
4: 回去洗澡，
0: 等着吃晚饭。
1: 再来。哎，好嘞，使劲。那个，回去洗澡啊，准备吃晚饭。那个，
2: 拜拜。
1: 哎，15个，就吃个饭。哎呀。

0: 喂，我看这个姑娘好像也是那个什么星源旅行团的，要不然一会儿你问问情况。喂，今天后来上车那几个人不简单，别让他们给搅和了。
1: 哎，说慢点，慢点，都有。哎，你都客气点啊，不要。
2: 老年人被骗走了养老钱，年轻的被洗脑成为帮凶，误入歧途，踏进深渊。你说，你们说，管不管？
3: 管，
4: 管，
2: 管啊！
3: 虾呢？没抢着。大棍子，什么时候学会溜肩膀了啊？
1: 什么溜肩膀啊？
5: 大背头。
3: 老崔，这次我支持你啊！警察下了班，遇到违法犯罪，咱就不管了。
1: 大背头、大棍子、大喷子，你们是三叉戟，三叉戟的眼里什么时候揉过沙子呀？啊！我也支持，我最恨骗子了。还有我，
3: 哎，你别给我丢人行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三家呢，好不容易出来旅游一趟，哎，又被案子给搅和了，多扫兴，是吧？
3: 我们都是警察家属，这不就是家常便饭吗？
5: 就是，这点觉悟我们还是有的。
2: 必须有！
1: 听听，你们听听，你们听听，这思想境界，这精神高度，身为警察，这个觉悟还不如家属。
2: 行了，别那拽大刺儿了，挽救办。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

0: 嘿嘿，喷子，你呢？
1: 那咱总得先给领导请示一下吧。
0: 请示一下，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分析分析。
2: 人都跑了，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们全当是见义勇为了。
1: 嘿，你当拍黄瓜呢？这么轻松？
3: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4: 你慢点吃。
0: 不瞒你们说，我想了一天，咱们可以先从那个导游孙鹏切入，把这个团伙的上线给他挖出来。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0: 上面。
1: 对，
2: 我付钱。
0: 好，过。哎，你们不是我们旅游团的人，这是内部会议，外人不能进去。
3: 嘿，怎么个意思啊？昨天你们孙导游还说欢迎我们来参加呢。
0: 我们接到的通知，今天的活动仅限本旅游团，不好意思。
4: 你把孙导游找来，我跟他说。
3: 孙导游，小孙，
0: 别，
3: 孙导游，
5: 你还记得我们吗？啊，昨天在大巴车上你说欢迎我们来参加这个会，怎么这会儿不让进了？
6: 真是不好意思，今天啊人满了，没位置了，你们下次再来吧。
5: 没位置我们站着听也行。
6: 真是对不住，抱歉啊大哥们，名额有限，下次一定提前通知你们。
5: 哎，孙导游，
3: 小孙，
7: 不好意思
3: 。哎，
8: 怎么的？
0: 过。
8: 王伟民，
0: 是吧？
8: 就
0: 是啥？好。
8: 怎么过？
9: 昨天还热情邀请，今天死活不让进，有问题。孙鹏不会醒了吧？
3: 不至于呀，咱们出来玩的，这又不是在平安市，谁认得咱们呢？
9: 还得想法子进去。
3: 他们现在看衣服和帽子，咱这身衣服也混不进去呀。
0: 等等。
9: 那就找一身不让他们怀疑的衣服，光明正大的进去。

0: 大姐，你好，先生，什么事儿？听口音东北的吧？不是。哎，隔壁那间，帮我开下门，我拿点东西。
1: 您是住那屋的吗？我记得住那屋的是个小伙子啊。啊，
0: 对，他叫孙鹏，我儿子，我是他爸，我落东西了，你帮我开一下。哎呦，
1: 那可不行，我们有规定。那万一丢了什么东西，算谁的呀？那要不然这样，您到前台让他们登记一下也行。
0: 好。
2: 哎呀，这不行，我们有规定，工服只能工作人员才能穿，不能借给你们呀。
3: 我们呢，就是想给家属过个生日，想假扮一下礼宾人员，给他个惊喜。
4: 小伙子，帮帮忙，这样，我们不白穿。200一套算租的。
2: 哎呀，不行不行。
4: 300。500。给钱。

0: 妈呀，这是不是被人捉奸了？
1: 你可真大方，一身轻裤要500，两身衣裳要1000，能报销吗？这可是我掏的钱。
2: 放心，只要案子破了，老郭一高兴，别说1000了，没准奖金就是3000、5000。
1: 真的？来，对不起，
3: 可以来，我来。
4: 来让一让，让一让，哎。

1、2、3、4、5、6、7、8，哎，8，8，8，8，8，8，8，哎，完蛋。

0: 咱们平安省为了给开发新区筹措资金，政府给的政策，特地发行了一批新源卡，大家只要投6万块钱买一张我们的新源卡，再发展3个会员就能回本，这3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3个会员，3×3=9，这时候大家就可以获利了。这9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3个，3×9=27，这样发展下去，简单说就是会员拉动会员，这样不断的扩散发展下去，最高能得到1000万的回报。
1: 动了，
2: 哇，高科技呀、啊！

0: 好，我知道了。长颈鹿，立功了啊！回去师娘店里吃面喝酒，我请。
1: 没头奔的，没头才对了。这个孙鹏是我上线的，小吕在他电脑里查到了聊天记录，他们也是从平安过来的。他的那个上线啊，现在就在活动现场，在旅行团里当托，他的网名叫丁小林。
2: 丁小林，听这名字应该是个女的，可这么多人怎么找啊？
3: 看来还是得从这个孙鹏身上下手。
2: 该你上场了。

0: 人吗？
1: 有人。有病啊。这是男厕所。你们到底要干嘛？
0: 新源卡，政府项目。说，你的上线是谁？
1: 大哥，您说什么呢？什么上线？
0: 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你真以为昨天我们上你的车是为了搭车呀？我盯了你们很久了，我明着告诉你吧，什么旅游团、宣讲会，这个都是老子玩剩下的。你竟然敢跑到我的地盘跟我抢肉吃，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1: 你们也是。
0: 对，你的上线那个叫丁小玲的，现在是不是在宣讲会现场当托呢？玩这一套，老子可是祖师爷。
1: 你想要干什么？
0: 给你的上线打电话，我想跟他聊聊。
1: 上线这事儿，
2: 快点儿！
3: 我告诉你，识相点儿，兴许咱们还能合作合作。要不然，你信不信我让你们回不了平安？
0: 快点儿！背头，你看现场现在谁在接电话？

0: 健身房那个女孩就是上线。
1: 赶鸭子！
0: 警察，动一下你的车！
2: 安全第一！
3: 警察叔叔，我车。

公子，摘果子。喂！喂！

0: 哟，崔师傅回来了！哎呦，听说你们三叉戟出去旅个游还破了个传销啊！
1: 小菜一碟，捎带手的，
0: 我都能想到，一会儿老郭肯定握着咱们的手来那句：“
2: 真行啊，你们！”
3: 郭局，郭局。
0: 真行啊，你们！我给你们府里让你们去旅游，没让你们去办案。
3: 我们省厅经营了整整三个月的案子，好不容易打进了这个传销团伙内部，眼看着就要掌握重要线索了，然后顺藤摸瓜就能挖出幕后更大的老板，你们这一折腾，全完了。哎，
0: 我们事先也不知道情况啊，不知者不为罪嘛。
3: 甭管知不知道。
0: 客观上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你想怎么着吧？
4: 处分，
5: 必须处分。
0: 哎，郭局，别介，我们出发点是好的，您呢高抬贵手，给个机会，我们一定将功不过。
4: 得了吧，谢谢您。你们这老三为办的什么案子呀？真
0: 拿自己当神探了？
4: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
5: 这什么态度？
4: 甭管怎么说。
3: 我们好歹也把人给逮着了，出了什么问题，咱们想办法解决嘛。哎哎，逮着了，你们逮着谁了？这大小王都没分清呢，还跟这斗地主。
6: 你考虑怎么着？
3: 来，你们看看。
6: 把你抓到这儿来。

0: 我说什么来着？我当初说什么来着？不让管，不让管。现在好了，阴沟里翻船，打哈欠闪了腰。
1: 那后炮，
0: 我当头炮的时候，你们俩也不听啊。瞧瞧你们俩，真把自己当成蝙蝠侠了你。怎么，说你两句还不乐意了？我还不乐意呢。我明着跟你俩说了吧，预审支队打算提我为副支队长，考察两轮了。我熬了这么多年，我总算能熬出头了。我要因为这件事给我搅黄了，我记你俩一辈子。
2: 你就怕耽误你好事呗？
0: 我是为我妈，现在砸的可是咱们三叉戟这块金字招牌。我跟你们俩说不通。
3: 棍子，我觉得你说的对，喷子
2: 就是舍不得自己的瓶瓶罐罐，你少说别人。我也劝你一句，以后少出主意。现在这种新型犯罪不是你能玩得转的，我看你退居二线挺好，要不然跟我一样提前退休得了。
3: 嘿，你也冲我是吧？
2: 我不冲你，我冲谁啊？我干了30年警察，临退休了你给我吃个苍蝇，我能好受吗？

0: 嘿，还挺早，以往开会没见你俩这么积极过呀。果然是被捏着七寸了。嗯，嗯，嗯。回头，提醒你一句啊。 一会儿开会，少说多听，别瞎出主意。哎，老田，哎呦，
1: 老三位都到了。
0: 老田，你走错地儿了吧？今天是京侦开会，又不是你们禁毒。
1: 没错，老三位。
0: 你们还不知道呢吧？我刚调到京侦，
1: 你到京侦了，那林楠呢？林队去公安大学培训学习了，据说回来以后另有任命。
2: 产房传喜讯，这也是要生了。我早就说林楠这小子有前途。
3: 那你现在是京侦的支队长？
1: 嗨，我也是服从安排。去年受伤以后，这条腿一直恢复的不是太好，没法冲锋陷阵，不适合禁毒队的工作了。
3: 最近局里就把我调到了京侦，这是领导对我的照顾。嘿，
1: 田队，你可算是抄着了。这京侦啊，那比禁毒滋润多了。
3: 哎，都是干工作，我记得崔师傅说过，京侦面对的是软刀子，比真刀真枪更考验人，是吧，崔师傅？
1: 老三位，干嘛溜边呢？来来来，往前坐。
3: 来来来，
0: 啊。
1: 我们属黄花鱼的，喜欢溜边。再说了，今儿开会我们又不是主角，
0: 我还在适应新岗位、新角色。老三位经验丰富，可得多帮帮我。
3: 你就别寒碜我们了，我们这不是刚献了个大眼？
1: 人有失脚，马有失蹄，这事儿不能赖你们。还记得那句话吗？ 老树发新芽，
3: 铁树再开花。<笑><笑>

0: 根据孙鹏的交代，他的上线叫廖勇，但这个廖勇非常谨慎，始终都没露过面，一直都是通过一个被屏蔽的手机号跟他联系的。我们对他的个人信息掌握得也非常有限，
1: 这也是案子的难点。孙鹏只是这个传销集团的一个分支，完全不会影响到其他分支线的运行。本来徐曼已经打进这个团伙的中层，可以说离廖勇就差一步，但是现在
0: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很难挖出这个廖勇。如果不行，咱们只能推倒重来，找到这个传销团伙其他的分支线，重新进行卧底调查。
2: 要是通过银行账户查呢？毕竟他们收这么多钱，总得想办法落自己口袋里吧。
1: 这个还用你说呀，我们早就想到了，那些账户的资金都转了好几道手，有的还转到境外，隐蔽性很强，一时半时梳理不清楚。

0: 孙师傅，您有什么想法？哎呀，我还是别瞎出主意了。没事儿，说说吧，没准能帮着打开思路呢。想好了就说。
1: 我觉得我们可以让这个廖勇主动上门。主动上门，想什么呢？崔师傅，您具体说说。我就是看大家一时打不开思路，抛砖引玉。这个徐曼警官不是在新源传销团伙卧底3个月吗？ 他应该对这个团伙整个的运作流程非常熟悉，让徐曼警官以丁小玲的名义自立门户，也搞一个传销组织，跟廖勇对着干，抢他的生意。你看这个廖勇会不会主动出现？嗯嗯嗯，我看行啊，咱给他来个山寨白狼。
2: 走他的路，让他无路可走；穿他的鞋，让他无鞋可穿；穿他的衣服，让他光着。<笑>要是廖勇不出现呢？太想当然了。
3: 我这只是个建议，您是省厅领导，您定夺。
4: 陈队，据我所知啊。 这个廖勇正在发愁要开展新的支线。如果现在有人出来跟他抢生意的话，他肯定不会坐视不管。当然，资金、物料、人员这些细节问题我们还需要推敲。但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办法，我支持老三位。
5: 阿姨，您看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社区福利，免费的近郊旅游，您看看上面都有联系方式。看看我们的社区活动，免费两日游。真的，给您推荐。社区活动免费的。上面有联系方，您要感兴趣可以联系我们啊。
4: 了解一下我们的社区福利和免费旅游的。
5: 好嘞，谢谢。
4: 哎，小绿。
5: 这三叉戟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吗？我怎么感觉就三个等退休的老大爷？可能比你听说的还厉害一些呢。
4: 问你也是白问，你是他们亲徒弟，当然夸自己师傅了。
5: 地荣榜那案子你听过吗？
4: 听过。
5: 就是他们仨办的，你跟他们一块办个案子就知道了。
6: 我跟居委会都打过招呼了，我们街道治安局级分子配合的挺好吧？谢谢张主任配合我们工作。
7: 他真的是警察啊？那天我们仨抓他的那事儿，多不好意思。
6: 没事儿。

0: 你干了作为街道副主任该干的事儿，其实都不用三个人一起上，凭实力你一个人就能搞定。
1: 德行，这徐曼有对象没有？
2: 不知道。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1: 我觉得他跟小吕挺般配。
2: 哎哎，你别又在这儿乱点鸳鸯谱啊。
1: 什么叫又啊？我什么时候乱点过？
3: 当初我撮合咱们家小兵和静怡，你看现在小两口一起去深圳发展，过得多好。
4: 你先别说那些，有情况。
5: 去看看什么来头。
0: 注意注意，
6: 现在过来的这个穿蓝衣服的老人
0: 很可能是安装。
7: 旅游免费的？
8: 对，大爷，我们这是社区福利，晋江豪华新源卡两日游。
7: 豪华？
1: 来了。哎，开动开动啊，你们等我干嘛？你们小年轻啊，在外面站了一天，辛苦了，来快吃。
9: 来来来
1: 来，
9: 来，哟，来来，师娘，我吃不了了。
1: 啊啊！你吃不了辣呀？我不知道。哎，吃这不辣的啊。
9: 哎，怎么了？你跟你棍子师傅一样有痔疮？
2: 不是，我辣椒过敏是吧？
1: 哎，小徐，嗯，阿姨冒昧的问一句，你有对象了吗？你踢我干嘛呀？问问怎么了？
0: 这是人家的隐私。
8: 没事儿，崔师傅，阿姨，我还没男朋友呢。
1: 哦，那跟我们小吕一样。啊，
8: 他也没男朋友。
1: 哎呀，这叫什么话？应该是他也没有女朋友。嗯、哦，那你喜欢什么样呢？回头我给你留意留意。
8: 反正不喜欢吃不了辣的。我还就爱吃辣。陈队，
0: 接接。
8: 喂，陈队。
0: 你弄得小吕很尴尬。
1: 没事儿，小吕挺好的。
8: 崔师傅，陈队查过了，那个来报名的大爷果然有问题，应该就是廖勇派来的。
0: 看来这招棋走对了。
8: 陈队让我赶紧回队里，我得先走了。崔师傅、张阿姨，谢谢你们的晚饭啊！
1: 哎，
2: 走了，师娘。
1: 哦。嘿，连顿饭都吃不踏实。
2: 你尝尝，你尝尝，你尝尝这个菜的味道如何？
1: 这么咸？
2: 我看你就是咸的。
10: 你俩倒挺悠闲，听说廖勇露头了，陈阳那边有什么安排吗？
11: 什么安排跟咱都没关系了。
10: 什么意思啊？
11: 现在徐曼呢，正带着一帮治安积极分子和咱局里的一帮内勤，行驶在豪华两日游的路上呢。老田也带队配合接应了，
12: 就是不带咱仨玩了。
11: 哎呀，咱们呢就像这篮球，忽上忽下呀。
10: 我还说啊，这个方案要是可行的话，高低给咱们仨找回点面子，也替你们俩拨乱反正了呢。
11: 我谢谢你啊，你坑我俩还少啊，不差这一回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老夏人都没了，咱们还活着，什么名利啊得失啊也就不计较了。
10: 哎，马上清明了，找时间去看看老夏吧。
11: 还找什么时间呀、啊？反正也没咱仨什么事儿了，就今天吧。嗯。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10: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你必须给我个解释。
1: 我们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你一句不知道就完事了。我告诉你，这可是烈士的墓碑，
0: 周围的墓碑都好好的，为什么就这块坏了？
2: 对呀，这明显是人为的嘛。

0: 静怡和崔斌去深圳之前还来看过老夏。那时候还好好的，说明就是这两三个月的事儿。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人来打听过夏春生的目的？
1: 夏春生，好好想。
2: 好好。
0: 哎，有，大概一个半月之前吧。 有个男的过来问过，
2: 陵园里有监控吗？调监控。
0: 不是谁在陵园里边装监控呢？看人看鬼呢？
2: 你给我再说一遍。
0: 不是，我不是那。

0: 暂停，就是这个人，放大。小李，现在不是有一种高科技的人脸识别系统，可以根据脸部轮廓识别嫌疑人吗？
1: 嚯，您对这个还挺了解啊。
0: 我在设备目录里看到过，
2: 背头是警保处的，他什么设备不知道？
1: 这个人脸识别呢，咱得找一个参考比对的对象，要不然这个茫茫人海找起来难度系数有点大。
0: 那这样，你把老夏生前办过所有案子的嫌疑人都找出来，跟这个人做匹配。
1: 行，我明白了。
2: 背头，你的意思是被老夏办过的人干的？
0: 老夏这么好的性子能得罪谁呢？除非……
3: 没错，泄愤报复。

0: 是这个人吗？相似度98%，应该就是他了。这人叫魏胜义，因故意伤害致死，被判10年有期徒刑，2个月前刚刚刑满释放。
1: 10年了，这小子够记仇的，那是咱们四个帮着刑侦一块办的案子。哎呦，一晃都10年了，老夏人都没了，必须把这姓魏的孙子找出来，横竖给他点颜色看看。必须的，这小子干的这缺德事儿都够拘的了。找人这事儿我管了。
2: 啊，
1: 这事儿谁都别跟静怡说啊，咱们还得赶紧把这墓碑弄好的，马上清明了，别让静怡回来看见，心里得多难受啊。
2: 嗯，
1: 修墓碑的钱我出了啊。老夏的事儿，我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

0: 报告，崔铁军代号大背头。
1: 报告，徐国寿代号大公子。
2: 报告，韩家海代号大喷子。
3: 夏春生代号，
4: 大扫把。
5: 我们是
6: 四大名捕。
1: 来，大喷子，胃不好吃不了凉的，我拿这个盆壶给你装。
3: 背头，哎，喜欢吃面条。
1: 棍子吃不了辣。
0: 好嘞，谢谢哥。
1: 吃就吃啊，
4: 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只管往前冲。这别人不知道你们，我最知道。你们三个在一起，绝对不会有错。甭管什么案子，都不在话下。

0: 小赵，你让那个新来的那个小张啊，打印一个告示，严禁往马桶里扔杂物，赶紧给我送到二楼男厕所。啊，
1: 崔师傅，
2: 崔师傅，
1: 崔师傅，
3: 崔师傅，
1: 崔师傅，
3: 崔师傅，
1: 崔师傅，
0: 哎，在这儿呢。
1: 哎，这边，快来，快快快，
3: 崔师傅，崔师傅，
1: 可算找着您了，快点吧，
3: 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了，快来，快来。
3: 快快快快快！
0: 哎哎，这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把话说清楚。
1: 旅游团回城的路上，廖勇就派人截了道，寻。

0: 慢跟对方周旋交涉后，约定今天下午3点在金盛大酒店行政酒廊当面谈判。
1: 那找我干嘛呀？
0: 您是崔老板，这您得上啊。
2: 徐曼跟他们说，咱们这个假冒的新源卡背后老板是您。哦，
3: 就是说想让我去跟那个廖宇谈判是吗？
0: 对喽。
3: 那我要去了那儿了，这儿的活谁干？
0: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崔师傅别磨叽了，赶紧的吧。
1: 我就问你，这儿的活谁干？你干？
0: 你干，
1: 你干，
0: 行，我干。
3: 以为用不着我？
0: 用得着。
3: 我们不是老了吗？
0: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3: 那要是三个呢？
0: 赶紧把徐师傅、潘师傅都找来，三叉戟少一个都不行。

0: 你们从哪儿搞来这身鸟钻的？
1: 我有朋友开影楼，我管他借的。哦，
2: 哎，
3: 孙师傅，你要的东西。
2: 二楼男厕所，每个隔间贴一张，每个隔间。
3: 好嘞。您这是干嘛去啊？
0: 一个小案子。

0: 你们省厅的案子干嘛还要溜我们三个老家伙一趟呢？
1: 崔师傅，我这么年轻，说是幕后老板，廖勇也不信啊。再说了，这不也是想让老三位保驾护航吗？
0: 你就甭给我戴高帽子，说实话。
1: 当初整个行动计划是您提出来的，现在眼看要收网了，却把你们三叉戟晾在一边，我觉得这样做不公平。
0: 嗨，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只要能把案子破了，我们无所谓。
1: 咱不能冷落了老同志啊。
0: 你是想掂量掂量我们三个老家伙有几斤几两吧？

Debbie Downer, Debbie Down, Debbie Down, Debbie Down。老天，你看过《杰尔森敢死队》吗？那里头有个戏子。

0: 注意，老鹰进场了。
1: 黄雪，听我指令，一旦确认对方身份，立刻实施抓捕。

0: 两位，你们等的客人到了。
1: 哎呀，崔老板，你好，你好，你好。久等了，哎，咱们可算见面了哈。
2: 你就是廖总？
1: 是啊。
2: 约我有什么事儿吗？

0: 那我就长话短说。啊，这次约您过来，主要想谈一谈你们最近的商业活动，严重侵犯了我们的利益。
1: 生意，谁都可以做，凭什么说我侵犯了你的利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就没法聊了。
1: 那是没法聊，因为你不配。我们走。
0: 哎，
2: 哎，陈老板，陈老板，您这是几个意思？
3: 那得问你们廖总。
1: 他是几个意思啊？他真把自个儿当李逵，派你这个李鬼来现眼吗？
0: 您说这话我听不懂。
1: 甭演戏了，把你的耳机摘下。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廖总这么大的老板，出门都不带个拎包的吗？每说一句话都慢半拍，是在等候指令吗？还有他
3: 在你们那儿待过三个月，
1: 廖总应该看过他的资料。可是你呢？你从进门到现在都没正眼瞧过他。走吧，甭瞎耽误功夫了。
0: 邱老板，你稍等一下。

0: 你怎么看？哎呀，崔老板，好眼力啊！你们别介意啊，我才是廖勇。
1: 小李，查得到 IP
0: 地址吗？被屏蔽了，解码定位需要时间。小弟儿，你这做的事儿不太厚道啊，在我们这儿学的本事，跑去给崔老板效力了。廖总，这不能怪我。 孙鹏那条分销支线栽了，我一没见过您，二月联系不上您，我也得吃饭啊，总不能活活等着饿死吧？<笑>你们以为山寨这么容易的？山寨？这话从何谈起呢？都是老中医，甭跟我玩偏方。行了。
2: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我就能保证你们的安全。我们也不是放单线的，在什么商场烧什么开水，也都是有三菜一汤的，这么多年也没被封瓜跑过，
3: 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呢？
4: 崔师傅说的是什么意思？
3: 商场就是发展下线的对象。 烧开水就是给新人洗脑，三菜一汤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招数，刮风就是被警方查抄。这是早年间传销组织的黑话，你崔师傅在试探他。不管怎么样吧，
2: 崔老板，什么都别说，廖总，要是真有诚意，就出来亮个相，别老躲在后头垂帘听政，再一再二。 不能再三呀！

1: 这老板不愧是老江湖啊！这人叫魏胜义，两个月前刚刚刑满释放。怎么是他？
0: 认识？
1: 我去，
0: 干我们这行呢。小心驶得万年船，崔老板能理解吧？不过刚才的建议也是真的，崔老板考虑考虑。
2: 考虑什么呢？

0: 我在东风，你在兴隆，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1: 孙子，廖勇跟背头在同一家酒店，
2: 应该楼层差不多。
3: 哎，什么？你怎么知道的？崔师傅给我们打了暗语，去年我们办了一个贩毒案，就在东风宾馆和兴隆灯夹厂，这俩是同一个地方。
4: 哪那么多话？
5: 平原市公安局的，麻烦你查一个叫廖勇的入住信息。
6: 好的，您稍等。
5: 你查一下魏胜利。
7: 你放心。我做生意讲信用，我可以给你们提供物料和人力，挣了钱咱们五五开。
0: 五五开？我们自己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要跟你平分呢？
8: 我刚才说了，我能保你们，但你们要是再耍花样的话，我也能废了你们。
0: 廖总，这是在吓唬我。
7: 崔老板，你看着怎么有点脸熟啊？
0: 廖总，我怎么看着你也有点眼熟？
7: 崔老板恐怕不是干这行的。
0: 廖总干这行的时间也不长，我看也就俩月。
8: 崔老板，你果然是老江湖啊。
0: 廖总，好记性，十年了都没忘。
3: 崔师傅说什么呢？这几句黑话听不懂啊。
4: 这几句不是黑话。
9: 喷子，喷子，920房间。
3: 走。
7: 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
0: 有什么不一样的？该刮风还是会刮风的。
7: 往哪儿刮呀？你就是龙卷风，现在都找不着北吧？
0: 那倒未必，没准一会儿就起风。
8: 傻吓唬，你们这套我都熟。
0: 信不信我数到三，立马起风？
4: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这风到底从哪儿起。
0: 一。二三三三三，
9: 局长，
0: 什么？
10: 拿下！
9: 是，站住！站住！

0: 哎呀，棍子，你怎么也不行了？废话，我还比你大两岁呢。我心脏病快犯了，这小子跑不了。有这帮小牛犊子在，不差咱们仨老家伙。
1: 师傅们，人在楼顶。
0: 加把劲！知道了，知道了。哎呀，我去你！
2: 大家知道吗？
0: 赶紧。

0: 别喂，别逼我，你们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别逼我，别过来，别逼我，
1: 你们想要我怎么样？
2: 嘿，不要
1: 过来，你们只要过来我就从这跳下去。
3: 你别冲动，你犯的这点事儿罪不至死，千万别把自己逼上绝路啊，跟我们配合才能争取宽大。
1: 别蒙我，我才不会相信你们。
4: 我知道你就是个替罪羊，你何必要拿自己的命去保别人？你想想值不值？魏生义，现在主动权在你手里，跟我们走，我们会公正处理。

0: 好，我听你，我听你们的。
1: 你别听任何人的。
0: 你说的对，我就是一个替罪羊，替死鬼，我的命。

0: 你们这么做，怎么回事？卫生
1: 医死，线索全断了。真正的幕后主谋一定会被察觉。接下来势必是一场攻坚战。这个案子在全省范围波及面非常广，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省厅继续跟进了。有需要的话，我们随时配合。
2: 这个卫生义啊，刚刚从牢里出来俩月，先是砸了老夏的墓地，现在又是新原卡的老板，这事儿也太不正常了吧？你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谁会找一个从牢里刚放出来的人当傀儡呢？
3: 你会上这么说？现在嘀咕有什么用？
2: 刚才会上，轮得着咱们说吗？怎么着？对这个案子感兴趣？
4: 要不我跟郭局说一声，咱们加入省厅的专案组。得，
5: 当我没说，咱也别狗拿耗子招人不待见了。我看这个陈阳啊，哼，爱揽功，让他折腾去，我看他能折腾出什么来。
6: 谁？
7: 潘师傅、徐师傅、崔师傅。
2: 怎么了？刚刚在酒店楼顶的时候，您一下就叫出了廖勇的真名魏胜义，我想问问您是认识他吗？哦，这个我跟你们陈队都已经说过了，那是10年前我们在刑侦的时候办过一个案子的嫌疑人，其实我第一眼就觉得他眼熟，我以为我看错了呢。
7: 您记性真好啊！10年前的人和事儿都还记得。
8: 这种人命关天的案子吧，一共也没办过几个，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5: 我还想找机会好好跟三叉戟学习学习呢。
7: 徐警官，您客气了，咱们都是当警察的，哎，都知道养小不养老，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5: 那。 咱们后会有期。
9: 嗯。

0: 崔师傅。
1: 行吧，走了。
0: 后会有期。
2: 绝对是这样的。

0: 陈丽娟，你干什么呢？是不是藏了私房钱？
1: 吓死我了，我哪有私房钱呀、啊、这是老夏的遗产。
0: 老夏还给你留遗产了？多少钱啊？
1: 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呢？这个老夏呀，他有个习惯，每次办完案子都会做详细的记录和总结，这里边就是他干警察40多年所有的积蓄。
0: 嗨，我还以为钱呢。

0: 办案这么多年，每一件案子都是嘎嘣脆，但是唯独这一件，我怎么觉得心里不太踏实啊？
1: 怎么不踏实啊？
0: 就像是你身上总有个地方不舒服，医院一检查呢，也没毛病，但是就是觉得不舒服。你能明白这种感觉吗？
2: 我明白。那这案子已经移送起诉了，瞎琢磨没有用啊。再说了，这案子是铁案，没毛病。
0: 是，证据确凿，凶手也认罪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案件背后还有没被挖掘出来的东西。总之，不把案子所有的真相查清楚，我怕是对不起咱们穿了一辈子的警服啊。

0: 哎，崔师傅，您怎么来了？我们没报修啊。
1: 例行检查呀。
0: 检查？检查什么？没接到通知啊。
1: 你第一天当警察呀？这仓库里存放了多少重要的案卷？暖气跑不跑水？空调除不除尘？消防合不合格？每隔半年要定期检查，这是规定。
0: 哦，好的，好的。那麻烦您把手机还有其他的电子设备放里边。现在管理可严了，您还得在这儿签字登个记。卡给您，过下安检。

0: 名义成立工作室，起到了很好的传帮带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经过我们党组会讨论，决定参考乡城工作室这种形式，在咱们市局做试点。怎么样？三位有没有兴趣？
1: 有。
2: 郭局，听您这意思是让我们当小白鼠？
0: 你这话说的，你们仨都是杰出民警的典范，又刚破了地荣宝大案，作为咱们市局的大咖，三叉戟这块招牌可以充分发挥明星效应，也为咱们市局成立其他工作室打个样，立个标杆。
2: 郭局，您这想法呢相当不错，不过呢我这边呢有点特殊情况，预审支队那边
0: 我听说了，要提你当副支队长。哎，不矛盾吧？三叉戟工作室就好比医院的会诊中心，请你们三位老专家坐镇，为咱们局各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可专可兼。再说了，以你们的能力在一线更能发挥作用，也给咱们市局培养点后备人才。
2: 那个副支队长您也知道，这肩上的担子可不一样了，我就怕到时候我分身乏术啊。其实三叉戟呢缺我一个也没什么，这背头跟棍子办案能力都比我强，三叉戟改双截棍一样。
3: 郭局，我也干不了啊，我的退休申请马上就批下来了，你不会因为这个事儿找借口卡我吧？
2: 得，双截棍也没了。要我说呀，背头，干脆啊，你就一根红缨枪得了，也能上阵杀敌。
4: 你俩都不干了，我自己干个什么劲呢？
2: 郭局，您这是命令吗？我们这要是拒绝了您，会影响我那个副支队长的任命吗？
0: 那倒不会，我这不找你们商量吗？双向选择，全凭自愿。
2: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我有好多材料要准备呢。
3: 郭局，我也先撤了啊。
0: 我可是尽力了，大崔，你这招倒是不赖，可惜这俩不买账。
5: 您尽什么力了？你就直接说这是命令不就完了？
0: 你干脆让我拿枪督住他俩得了。说着容易，你以为领导是好当的？反正工作室这个口我给你开了，实在不行你就自己上，我看好你。
4: 容我再做做他俩的工作啊。
6: 根据群众反映，你在预审处工作期间作风散漫，经常泡病假，情况属实吗？
2: 我真有病，尿糖三个加号，我有病假条和医生的处方，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去。
6: 我们当然会去核实，另外这份材料你也得解释一下。
7: 这是2008年2月5号东郊仓库魏生义故意伤害案的嫌疑人讯问笔录，
8: 你看看尾印，办案人签字，夏春生的签字，是不是你签的？
6: 我们核对过，这笔迹和你的一致。
2: 不是，就算是我代他签的字儿，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6: 作为一名预审民警，讯问的程序和规范。怎么就不是大问题了？两个人的名字你一个人签了，那怎么证明审讯过程不是你一个人进行的？又怎么保证这份讯问笔录的合法性？
2: 审讯肯定是我跟老夏一块审的，但保不齐那天老夏有个跑肚拉稀，或者有点其他别的什么事儿，审完了我替他把名签了，至于这么小题大做的吗？
6: 你就别抹稀泥了，这件事儿到现在我们还没上报到纪委，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2: 哎呦，

0: 来来来，消消火。最后怎么说啊？
1: 还能怎么说呀？还要接着查我有没有其他问题。我想到了，有人拿炮兵架上电视这事儿给我使绊子，可我万万没想到，哎，有人给我使了这么一出。
0: 提拔干部，那就是得把你从头到脚的拿放大镜照一遍。
1: 陈阳，肯定是陈阳这小子扎我的黑针儿。
0: 人家闲的，你别在这瞎琢磨了啊！哎。
1: 看来提副支队长这事儿啊，是彻底泡汤了。我呀，就没有当官的命。
0: 怎么打算的？还是回御神忍着？
1: 那还能怎么办啊？哎，灰头土脸，算不打眼呗。齐孝师是背着花盆底儿等着我们。
0: 哎哎，那你不如考虑考虑郭局的建议。三叉戟工作室，怎么说也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当领导。
1: 嘿，你在这儿耗着我呢。
0: 甭管怎么说，咱们仨干出点动静来，总好过你在御审当小媳妇儿。
1: 棍子什么意思？
0: 我得先问你的意思啊，你是三叉戟的核心，你点头了，这事儿就成了。
1: 别别别，还给我戴高帽子，甭给我来这套。这么着吧，你要是能把棍子这头倔驴拉来，我就加入；你要是拉不来，我可不跟你耍双截棍。哎，来，
2: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来，小朋友们，谢谢警察叔叔。
3: 谢谢警察叔叔。
4: 警察爷爷，
0: 棍子，三叉戟工作室没你还叫三叉戟吗？都说警察养小不养老，咱们仨就应该让那帮小崽子瞅瞅，姜还是老的辣。再说这也不影响你和花结婚呐，你当年得罪过的那帮牛鬼蛇神都半截子入土的老家伙了，他们能把花怎么着啊？
5: 你别在这儿泡蘑菇了，没用。
0: 棍子，你知道喷子哪点比你强啊？他对三叉戟，对咱们是有感情的，不像你冷酷无情，对我们没感情。
5: 你跟我这打感情牌是吧？回头啊，当初小青在我这儿扎上那一刀，你知道我那时候想什么的吗？我要是就这么死了，作为一名警察我问心无愧，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够格。等我退休就结婚这话我跟花讲了20年，花就等了我20年，现在是时候了，我得给花一个交代。
4: 你快点儿，我半个小时之前我就准备好了，倒是你一会儿功夫捯饬了三身。
6: 今天不是有大事儿吗？我不得穿得讲究点儿。
4: 喂，小吕，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好。徐曼他也去？
6: 我让小吕叫上他的。
4: 好好，那一会儿见。这个徐曼不是瞧不上小吕吗？你就别硬把他们往一块凑了。
6: 你知道什么呀？你根本就不懂女人心。
4: 好，我不懂，我不懂，你快点儿。

0: 中书
1: 长亭。
2: 这棍子怎么还不回来啊？不会放咱们鸽子吧？
0: 官让他来的，他赶过来，借他十个胆子。
1: 什么意思啊？棍子回来了！
3: 哎呀，快快快，来了！
4: 棍子，这些都是为你准备。

0: 备的。
1: 还有这个，哇，也是为你准备的。
2: 还有这个，也是为你准备的。哇，
3: 厉害！
4: 什么意思啊？

0: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占领太行山，
1: 扼太行城，得天下，
0: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1: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

0: 我们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占领太行山，
1: 扼太行城，得天下。
0: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1: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日前，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表示，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从结构看，进口潜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一至五月，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4%，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与此同时，多元市场纵深推进。一至五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前四个月，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总体服务出口比重超50%。
2: 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
0: 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实现18.8%的高增长，其背后是高端制造与万亿元产业集群的支撑。比如近一段时间频频出圈的机器人，有数据显示，全球每卖出3台被称为马朵机的工业协作机器人，就有1台出自制造之都广东东莞。从打破行业负债极限到拿下全球销冠，东莞马朵机成为行业标准领跑者。
3: 眼前这个马朵机，简单来说就是不知疲倦的智能搬运工，打破了传统工业机器人笨重难操作的刻板印象。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在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自研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让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也能快速上手。
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操作界面像平板电脑一样简单友好，操作呢

0: 只需要输入它的一个载满尺寸、长宽往前走，然后箱子尺寸、长宽高，整个操作5分钟就可以完成。
1: 针对重工行业大负载与高精度难以兼容的痛点，企业突破高压驱动技术，推出负载高达80公斤的工业协作马朵机器人，刷新行业记录。相较传统工业机器人，马朵机器人采用轻量化设计，占地面积仅2.5平米，重量仅350公斤，最高马朵高度可达到2.1米，具备每分钟操作12箱的高速作业能力。统计显示，企业2025年以33%的市场份额拿下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
2: 今年以来，东莞市出口工业机器人超1.6亿元，出口目的市场拓展至全球60多个国家，对泰国、土耳其、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出口实现了倍增。产品类型包括了焊接机器人、搬运机器人、装配机器人等多个类型。
1: 今年以来，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增长迅猛。前5个月，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光纤、光缆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合计进出口4.12万亿元，同比增长52.4%。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进出口总体呈逐月扩大趋势，一方面满足了国内产业智能化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供给，外贸含质量不断提升。
4: 今年前5个月，我国中部地区以19.5%的高增速跑在全国外贸前列。高增长得益于出口产业结构更加优化，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占到整体出口的30%以上，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5: 前5个月，安徽外贸交出了增长32.9%的优异成绩，高新技术产业贡献突出。在合肥这家显示屏龙头企业里，全自动化的模组生产线上，每4.5秒就能完成一片屏幕的组装。
6: 该方案能够让显示屏幕的分辨率提升2倍以上，亮度提升4倍，寿命提升6倍。
5: 依靠科技赋能集群发力，叠加不断完善的海外布局，合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势头强劲，今年以来一直保持2位数增长。
7: 今年以来，合肥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猛，液晶显示板、高端车载显示屏、集成电路等产品出口超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成为助推外贸提质增效的中坚力量。
5: 以高新技术、高端制造引领出口增长，是我国外贸领域的突出特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中部地区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3.5%，占同期出口总值的67.6%。其中，新3样产品增长85.1%，高新技术产品增长24.7%。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5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
4: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发布通知，提出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通知中提到了科技人才和返乡创业人员，将支持他们积极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1: 通知提出，支持龙头企业、前沿领域高新技术企业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大力培育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科研人员通过离岗创办科技型企业等方式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推广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驱动科技人才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对于返乡创业，提出要发挥田秀才、土专家、农创客和乡村工匠等致富带头人的作用，引导有创业能力的外出务工人员挖掘乡村资源要素优势，把适合的产业转移到县域乡村再创业再发展。
8: 大力培育乡村产业，促进返乡创业，支持县域乡村发展配套产业和特色乡土产业，鼓励各类返乡入乡人员领办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4: 公安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在持续打击治理下，去年10月以来，

0: 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八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还介绍了当前电诈最新形势和特点。目前发案率最高的是刷单返利诈骗，而网络平台也是电诈犯罪寻找目标的主要途径。
1: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十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高。目前此类电诈犯罪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
2: 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引流。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0: 11号，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
3: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希望今天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0: 11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治理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5: 从各家平台的具体情况来看，淘宝、天猫平台在媒体和应用程序端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活动，但监管部门了解到，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拼多多平台推出百亿补贴活动，但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京东平台推出百亿补贴、百亿农补活动，但在规则中未公示促销期限，未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抖音推出618好物节及百亿消费券等活动，未向消费者公示促销规则。小红书积分抽好礼有奖销售活动信息公示不完整，对中奖概率、弃奖规则等核心信息均未明确公示。
6: 平台扎堆进行这个百亿补贴的宣传和活动呢，会有一个内卷式竞争的一个风险。其实有很多的补贴呢，是很可能是转嫁到商户的身上。商家来说呢，他其实就面临一个困境啊。如果他不降价啊，不低于他的这个成本去进行销售的话呢，可能就没有流量啊。那么如果去降价的话呢，他

0: 能又没有利润，其实对他们长远来看是很不利的。
1: 我们已经督促了相关平台对618促销活动的规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审核，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并与

0: 6月11号，由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联合开展的盛夏光影非遗漫游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拉开帷幕。
1: 此次活动拓展电影加融合发展模式，创新非遗传播形式，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启动仪式上集中推介了《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嬷的情书》、《万童书》等三部影片，介绍影片中的非遗项目，发布精品研学、特色线路、票根联动等一系列电影加非遗活动。
2: 给阿嬷的情书啊，它非常火热。那么在电影里面呢，有一些非遗的情景是给人印象很深刻的。我们汕头很多非遗的景点现在是游客很多，因为大家在电影里面看到这些，哇，这很活态的这些非遗，他要想去自己去看一看。
1: 依托本次活动契机，中国电影资料馆同步推出北京、苏州双城专题放映系列活动，辽宁、湖南、吉林、江苏、新疆等10余个省区将陆续开启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涵盖非遗主题电影展映、影院非遗票根联动、非遗传承人观影导赏、电影非遗文创市集等众多内容，既丰富群众暑期文化生活，又让传统非遗借力电影焕发新机。
3: 非遗呢，为电影的创作呢提供了独特的美学的气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把影片带到学校、社区，同时呢也向全球来推广。这样呢，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爱上我们非遗。
0: 停车离场扫码直接缴费，本来图的是便利，然而生活当中很多车主却被层层营销套路所裹挟，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钮真假难辨，有的还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等乱象频发。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4: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5: 来看一下啊，
6: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7: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6: 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7: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6: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嗯，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4: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8: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4: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9: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0: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以一键关闭。那么刚才提到的停车场扫码缴费当中出现的一些商业营销乱象，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
10: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0: 当前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告别营销套路，我们来看各地的做法。
4: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
11: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

0: 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
1: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2: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1: 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3: 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
4: 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各大运营平台、停车场经营方必须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把流程简化做足，清除停车缴费环节的各类堵点，让群众出行一路坦途。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发文称，鉴于美国和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取消了原定当晚实施的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但是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当天都对此予以否认，称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敲定的说法。
6: 特朗普表示，相关磋商及最终要点已在概念和细节层面获得各相关方认可，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他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随后，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1号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他还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当晚的行动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并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
4: 当地时间11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稍早前宣称当晚将针对伊朗实施打击与轰炸并武力夺取哈尔克岛等言论，伊朗武装部队、国防部及议会高层予以强硬回应。
7: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11号表示，目前伊朗全国安全形势处于有效掌控之下，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全面做好应对各类威胁与挑战的准备。伊朗将以坚决强

0: 强力的手段回击一切敌对行动，让为战略误判挑衅伊朗的势力付出沉重代价。
1: آنچه که الان آمریکایی‌ها دارن دنبال می‌کنن شاید به یه عبارتی گفت که پیوست نظامی برای فشار بر مذاکرات و آنچه که خواسته‌هایی که در واقع در میدان به اون نرسیدن هست، این رو نباید ما یک جنگ بدانیم، یه فشار هست برای رسیدن به اون اهداف.
0: 伊朗国防部当地时间11号晚发表声明称，伊朗国防工业力量将继续全力支持伊朗武装部队。当前，伊朗国防工业实力、军队战备水平与作战防御能力均处于历史高位。任何侵害伊朗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误判或攻击，都将遭到坚决反击，敌方需承担远超预期的严重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国一方面口头说着协议与谈判，另一方面却不断采取恶意行动。这种言行不一的明显矛盾，正是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的核心根源，严重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区域贸易及全球经济稳定。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若美方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将遭到比以往更加严厉的回应。
2: 美伊态势快速变化，扑朔迷离，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也变得是越来越敏感。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霍尔木兹海峡内伊朗武装人员同一艘油轮发生冲突有关。
3: 该消息人士说，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涉事邮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船只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11号称，打击了多艘违规通航船只。但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已为途经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海狮分析公司温沃德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袭击商船造成至少3名印度公民丧生一事，清楚表明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
3: 巴加埃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对美国违法行为追责，此类行为持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并危及航行自由。据印度媒体11号报道，印度官方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11号下午，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表示，近期接连发生涉印度海员的安全事件，这是当前地区冲突持续升级的直接后果。印度已召见美国驻印度外交官员，就有关事件表达强烈抗议。印方呼吁通过对话与外交手段推动局势降温，尽快恢复地区和平与稳定。最近几天，美军多次在阿曼湾打击邮轮。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邮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此前，美军分别于8号和9号打击了悬挂帕劳国旗的2艘邮轮。美军称，上述邮轮运输伊朗石油，违反了美方封锁规定。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邮轮发起袭击，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
2: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武林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

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港口是能源物资运输的大动脉，河北的唐山港、秦皇岛港、黄骅港三大港口是我国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重要通道。河北港口集团以自主创新锻造新质生产力，实施码头装备自动化改造、产业链数据智慧化升级，进一步提升能源运输保障能力。
1: 是河北港口集团漕港矿石码头，在我身后的卸船机只需要通过0.3秒就可以完成整个船舱的全身扫描，并自动生成最优的抓取路线。而这样的操作只需要卸船机司机在4公里之外的调度疾控中心轻点启动键就能顺利完成。他之所以能像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样眼明手快，全靠自带的视觉加雷达系统，依托高精度激光扫描和智能防摇算法，卸船机实现了一键启动自动巡舱，几十吨重的抓斗摆动幅度控制在5厘米内，真正做到了既快又稳。
2: 卸船机自动化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大脑和眼睛，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在这套系统的加持下，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工作环境呢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1: 给设备装上大脑和眼睛只是第一步，为了彻底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漕飞电港坚持自主创新，打造了一机双芯三引擎的智慧港口体系。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在电脑里建造了一个和真实港口一模一样的虚拟港口，实现了从船舶靠泊到货物输港全链条智能作业。
3: 我们基于数字孪生和大模型技术打造了智慧管控平台，最可喜的变化是人工成本的一个大幅降低。像我们的堆取料机，原先需要两人在一台设备上进行本地操作，现在实现了两人在疾控室就可以远程操控6台堆取料机作业，每年可节约人工成本200余万元。
1: 成本做减法，效能做加法。近日，满载40万吨铁矿石的远见海轮靠泊作业，当日漕港矿石码头昼夜卸船量达29.48万吨，再度刷新自身作业记录。如果说漕飞电港展现的是装备升级的硬实力，那么在秦皇岛港，我们看到的则是数据赋能的软智慧。我现在是在秦皇岛港煤炭码头的作业现场，作为北煤南运的主枢纽港之一，这里每天都有运煤巨轮往来穿梭。仅在我身后的煤5期码

0: 头，日均煤炭吞吐量就达到了20万吨以上。而这些源源不断的生产数据，通过硅基整理，正持续输入到港口集团的动力煤行业大模型当中，并通过强大的算力为一线工作提质增效。接收到问题后，大模型经过短暂的思考推理，开始逐条输出内容，最终给出了包含运费、用时等在内的多条方案，并直接推荐了最优路线。这就是河北港口集团自主研发的动力煤行业大模型的门户预链。
1: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把那个所有上下游的这种物流数据资源都给它打通，然后用这种方式去给那个客户提供高效服务，把这个数据都能实时的采集分析了之后，去生成一个真实的准确的这种解决方案，让客户去选择。
0: 煤炭运输跨越矿路、港航电五大环节，长期受困于厚重的信息壁垒。为了打破孤岛，河北港口集团打造了这款全国港口领域首例完成国家网信办备案的行业大模型，填补了港口动力煤行业智能化模型的空白。2026年，河北港口集团围绕智慧、绿色、平安、高效港口建设，持续深化科技创新，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谋划启动研发项目57项，新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个，获得全国协会学会级科技进步奖12项。
2: 日前，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发布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最新成绩单，轨道上的京津冀正加速成型。未来，三地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交通线路预计年内开通。
3: 下午4点多，在北京通州站，旅客正有序走下列车。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通州站客流以京津冀区域内通行旅客为主。自去年12月30号正式投运以来，累计发送旅客数量已突破40万人次。
4: 我是去北戴河了，去安大亚了，就是很快，1个小时嘛。
5: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2025年，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有力支撑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2亿高质量发展。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 线建设协同加快，京雄通勤定制快巴线路达到4条，累计运送旅客突破10000人次。
6: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区域交通网络持续完善。公路路网方面，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已建成项目11个，597公里，4纵3横高速公路网和主要普通干线公路网全面形成，实现雄安新区与北京中心城区直达，与大兴国际机场直通，与天津港、黄骅港直连。一年来，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河北省延续实施旅游包车周末和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2025年免费通行135万辆次，免收2.01亿元，日均通行量比政策实施前提升2.06倍，其中京津占比15.22%。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新建和改造仓储堆场170万平方米，建成7条铁路专用线贯通枢纽节点，更新升级多式联运装备1186余台，打造一单制2.0物流服务产品，依托天津港资源，在石家庄设立联运货物内陆起运交付节点，有效融合铁路时效优势与海运成本优势，搭建起金石两地高效海铁联运通道，助力物流成本降低约30%。
7: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着力呢增加中欧班列开行的数量，提升开行的质量，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15、50期，三地将全力建设世界级港口群、机场群，开工建设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改扩建工程等4个项目，建成黄骅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等5个项目，新增泊位11个，通过能力6900万吨。运输服务方面，

0: 三地将持续优化定制快巴线路布局与班次密度，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运营，深化通州与北三线公交协同发展。京雄快线投运后，将实现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半小时通达。北京地铁22号线建成后，将成为京津冀区域首条跨省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1: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雄安快线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新场景体验月活动正在进行，便民一站式诊疗、专业智能康复、多款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前沿医疗设备集中亮相，勾勒出未来医疗的全新图景。
3: 走进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医疗大健康展区，我身边的这座微型医院格外吸睛，在这个不足4平米的小屋里究竟能做什么呢？让我们来体验一下。
4: 咱们这个呢是一个智慧微医院小屋，包括检测和问诊的两大功能，分别有咱们的血氧、然后心电、尿酸、胆固醇、血糖都是可以检测的。
5: 据介绍，就诊人员可以通过扫码进入智慧微医院后，免费享受测量身高、体脂率、血压、心率、心电图、血氧饱和度等多项医疗检测服务，实时数据将上传至公立医院。如遇到检查数据异常，还可进行线上问诊、线上取处方。
6: 他们这儿配备了这个医保的自助取药机，线上开完处方以后，这个处方就自动流转到这个医保自助取药机。
5: 智慧微医院项目参加本届场景会2026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凭借去中心化、智能化、模块化的创新设计，以及在整合基层医疗资源、提升应急救治能力、优化患者就医体验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与应用潜力，成功入围决赛。目前该项目已在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偏远地区医疗点、企业园区及公共卫生应急现场等多场景落地，通过智能诊断设备、远程医疗系统与标准化诊疗流程，有效缩短了就医半径，减少了患者等待时间。此次智慧微医院项目在场景会上的亮相，也受到了众多参观体验者的关注。
6: 卫健部门啊，包括我们政府部门，包括我们的医院，看到我们设备以后，我觉着很是非常契合，所以说达成了很多的意向。我们要加快布局，啊，做出我们，河北的一个数字便民的这么一个标杆。
5: 如果说数字智慧微医院补齐了基层便民医疗的短板，那在智慧医疗展区的另一款硬核设备则瞄准了高端智能康复领域。河北省健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64通道脑机接口脑卒中康复系统，依靠高密度脑电采集技术捕捉患者的运动想象信号，通过脑电解析加同步电刺激的闭环模式，帮助脑卒中、颅脑损伤患者重塑神经通路，开展无创主动的康复训练。
7: 它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试生产的阶段，预计大概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可以取得这个医疗器械证，可以，对，就完全落地了。大概10余个疗程，它就能从无法动作到屈肌可以摸耳朵，伸肌可以摸膝盖，最终达到这个手部可以做到腕背伸这个动作。
5: 据了解，在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举办的新场景体验月活动中，集中展示了智慧医院、 AI 辅助诊断、数字诊疗、中医药定量化、生命健康大数据应用等110余项新场景。这些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前沿医疗设备，全方位勾勒出未来医疗的全新图景。科技赋能医疗创新，让人们切实感受到未来医疗的便捷与高效。
2: 作为京津冀算力之都，张家口智算规模位居全国8大算力枢纽节点的首位。如何将这一算力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特别是京津冀地区需求，实现供需高效匹配？日前，京张算力供需对接活动在北京举行，为算力需求企业与张家口算力中心搭建合作桥梁。现场，京津冀河北算力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发布。
8: 作为全国重要的算力枢纽节点，张家口正加速布局算力产业，共有在建算力项目21个，谋划储备项目70余个。本次

0: 活动精准聚焦张家口近两年重点在建拟建算力项目，吸引腾讯公司、软通动力等70多家数字企业科研机构代表到场对接，大家围绕算力供给、技术研发、模型训练、场景应用等内容深入交流洽谈。
1: 我们是非常看重这个自算的这个地域的优势的，我们也有计划继续拓展自算中心的建设，希望实现这个绿电直连的项目的落地。整个从基础设施到整个 token 工厂到 GPU 维修，我们是全产业链的，想在张家口扎根落地发展。
2: 我们公司呢，主要帮助用户呢去做算力调度优化和这个推理优化这一部分，可以帮助张家口在算力应用领域呢去做到降本增效和提质增效。那后续呢，也期待与张家口能有更多的合作。
0: 活动现场还正式发布了京津冀河北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平台整合各类闲散算力资源，补齐算力供给短板，搭建起专业的算力对接场景赋能服务载体，切实解决企业找算力、用算力、配算力的现实难题。
3: 平台呢，目前已接入算力企业17家，监测算力总规模达21.9万 P，可以做到接得近、看得清、调得动。我们持续加强与全国东数西算节点的互联互通，特别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及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提供坚实的算力保障。
0: 依托得天独厚的绿电资源和区位优势，张家口算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今年一季度数据显示，全市已投运算力中心53个，通用算力1.1万 P， 智能算力26万 P， 智算规模位居全国8大算力枢纽节点首位。为支持算力产业创新发展，张家口今年推出算力券、数据券等扶持政策，每年统筹1500万元专项资金，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吸引优秀企业和创新团队落地发展。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5: 三夏进行时，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1944万亩，进度56.8%，已经过半。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80多万亩旱碱麦陆续成熟，下收工作全面启动。
0: 走进旧城镇仙庄片区旱碱麦田，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平整的麦田里往来穿梭，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一气呵成。金黄的麦粒顺着传输带送入运粮车辆，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顺畅。依托合作社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今年该片区的旱碱麦平均亩产达到700斤，同比增产20%以上。
6: 今年麦子长得特别好，趁着晴天呢，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收割，力争早日归仓。
0: 渤海新区黄骅市全面统筹农机调度、技术指导、农资保障、安全生产、电力护航等各项工作，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收割技术指导、农事应急咨询等服务，指导农户科学抢收、科学晾晒，同时优化农机资源配置，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助力夏粮丰收。
7: 大批量小麦集中烘干，烘干塔、风机持续满负荷运转，对供电稳定性要求极高。我们组建了10支电力应急保电小分队，全员24小时在岗待命，保障核心设备持续稳定运转，不跳闸、不停机。
8: 我局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和麦收进度，高效推进夏收夏种工作，在保障夏粮丰产丰收基础上，扎实推进秋粮播种，为粮食安全筑牢坚实基础。
5: 夏季用电高峰期即将来临，邯郸北500千伏变电站投运在即，投运后预计年输送电量超32亿千瓦时。
9: 目前，位于邯郸武安市的500千伏邯郸北输变电工程进入到最后的调试和生产验收阶段，现场正在紧张有序进行设备调试、远动对点、消缺等工作。该工程总投资5.87亿元，自2024年11月开工建设。本期新建1000兆伏安主变压器2组，新增变电容量2000兆伏安，投运后预计年输送电量超32亿千瓦时，相当于100万户家庭一整年的用电量。
10: 投运后， 河北南部电网500千伏主网。

0: 架结构将进一步补强，有效增强区域电网承载和调节能力，进一步提升迎峰度夏、度冬等用电高峰时期的供电可靠性。
1: 日前，第四届衢州蔬菜种业大会举行，162家企业和科研院所带来2210个蔬菜品种，新品种同台竞技，科研专家现场切磋，衢州凭借一株株小种苗闯出了行业大名堂。
2: 在蔬菜种业大会品种展示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带来了他们选育的翠玉黄瓜。这种黄瓜外表看着普通，但内心可是大有门道。
3: 这个小黄瓜的丙醇二酸含量是正常黄瓜的4到5倍，就是相当于一根就可以顶这个2根的含量。有这个含量在的话，就可以抑制人身体的糖分往脂肪转化，起到一个减肥的效果。
2: 不仅有科研院所自卖自夸，展示现场还有农业专家以苗会友，互相切磋。这不，这两位专家就捧着各自培育的西瓜较上了劲。
4: 你看，我们这个是这个黄皮儿，有这个暗条的红肉的小西瓜，特色西瓜。
5: 对，但是呢，你虽然有特色啊，但是我的西瓜大，产量高，
4: 对，
5: 一亩地产1万斤，品质好，是大西瓜的产量，小西瓜的品质。
4: 对，
5: 哎，
4: 但这个呢是属于这个采摘比较用，尤其是立体吊秧栽培
5: 啊，
4: 特别适合园区。
5: 但是我们这个在河北种植3年了，表现非常突出，
4: 是吧？
5: 啊，
4: 这个
5: 产量高，老百姓也受益了。哎，
4: 咱们以后可以搭配。
2: 双方你一言我一语，各自细数品种优势。一番交流过后，两人握手言和，约定接下来取长补短，携手合作，一起把品种品质做得更好。采访中，记者不禁好奇，衢州这座济南小县为啥能吸引这么多蔬菜科研工作者慕名而来？原来答案就藏在衢州实打实的蔬菜产业实力里。如今，衢州县拥有种新、金满园等50多家育苗企业，年产优质种苗超10亿株，种苗产业年产值约8亿元，带动全县上万名农民在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3万余元。衢州的种苗不光供应本地，还远销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份，辐射带动全国各地蔬菜种植面积超过30万亩。
6: 衢州地处京津冀蔬菜生产的腹地，那么有大面积的蔬菜生产，另外一个打造出了一批懂技术、懂市场、懂经营的蔬菜种苗的企业，衢州的种苗产业越做越好，越做越强。
2: 记者了解到，在本次蔬菜种业大会上，衢州县再次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签下战略合作协议，持续深化院市、院县、院企和院村四级合作，为衢州蔬菜这块招牌持续赋能。
7: 省人社厅消息，日前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京雄社保服务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今后，疏解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雄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足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统一窗口服务规范，创新资金清算模式，将跨省养老转移办理时间由15个工作日压缩至5天，最快可当日办结，服务效率显著提升。
1: 从帮助一个人到温暖一座城，感恩奋进双征有我，今天带您认识最美河北人候选人王博威。
8: 一大早，涿州市宇坤申通快递的分拣中心已经忙活起来。公司运营经理王博威每天到岗第一件事儿就是到分拣线巡查。
9: 因为我们每天进岗有很多件，分拣是很重要的。然后我要把这些个破损呀，还有这些看不清的件要及时处理。因为干了10多年了，只有在这儿盯着，心里才能更踏实一点。
8: 2017年，王博威大学毕业，入职家乡快递物流公司。由于勤劳肯干、工作细心、头脑灵活，他从一名快递员晋升为网点站长，如今已任职公司运营经理。多年基层工作让他深刻意识到，一线员工需要的不仅是薪资收入，更需要危难时刻身后有靠山的踏实感。
10: 我爸爸住院，然后心梗，那个时候我工作也忙，王经理呢就是亲自就是组织同事去医院啊，就是进行看护啊、陪床、送饭啥的。说实话啊，这个真是比亲兄弟还要亲。
9: 如果说这种事发生在我的身上，那我身边可能没有人帮忙照顾，

0: 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
1: 这件事之后，王博威在公司内部成立了爱心互助组，谁家有人住院，大家轮流去陪护。孩子暑假没人看，他组织办起托管班，聘请老师来辅导作业。考虑到户外劳动者没有固定的休息场所，王博威牵头建立涿州第一家五星级暖风驿站。驿站里配备了微波炉、饮水机、充电宝等，为快递小哥、环卫工、过往司机提供方便。
2: 这儿可以我们热饭，然后给我们提供的免费的茶水，楼上呢还有给我们提供的可以休息的宿舍，真是感到特别的心暖。
1: 多年来，王博威传递爱心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他加入当地爱心爸妈志愿组织，长期结队陪伴六个留守儿童，隔三差五就去陪孩子写作业、聊天。他还带队走遍涿州300多个村社，走访慰问400多户困难家庭，送去生活用品与关怀。从化解员工个人急难，到建起公司互助机制，从一间暖风驿站到一张覆盖城乡的爱心网，王博威和他的团队先后获得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等荣誉称号。他个人也荣获河北好人、河北省济青之星等荣誉称号。
0: 下一步呢，是希望能把我这个暖风驿站拓展到5个，把我们这个职工子女托管班从1个呢拓展到3个。我也是希望能带动身边的同事啊，帮助更多的人吧。

0: 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3: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5: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6: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

0: 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 妈，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亭亭风和丽，悠悠夏日长。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神奇的地球运转在群星璀璨的浩瀚宇宙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孕育了小五台山地形的复杂多样性。不同的海拔高度、气候变化和土壤类型影响着小五台山森林生态系统的复合功能。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小五台山地处太行山、燕山、横山三山交汇处，东西长约60千米，南北宽约28千米，保护区规划总省